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啊，又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天气竟然还蛮好的。今天的《岁月如歌》不同以往的是，以往呢，我可能是跟大家这个来介绍一个歌手，一个我们大家都共同非常怀念的一个对象。但是今天呢，娱乐想改变一点点这个主题啦，哦，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校园民歌。校园民歌，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对校园民歌印象真的非常好，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当然一些比较成熟的那种以前所谓的靡靡之音的歌曲，可能是看电视啊、群星会啊，或是听那个妈妈有时候会听一些什么白光周选的歌。但是呢，民歌这个歌曲就是我自己会明明不会弹吉他，但会去买那个吉他歌本，然后里面呢自己就在那边唱那些歌曲哦。那那些歌曲我觉得旋律简单，朗朗上口，然后歌词也不会太复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小时候非常重要的回忆。而且其实校园民歌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变迁，它是一个听这些歌曲就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并且能够回忆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很重大的事件。那因为娱乐不是学历史的为了想要把这个民歌啊讲得更到位啊，所以我今天为大家邀请了一个专家。这位专家呢，是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啦，他就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那么他也在 Needs Radio 里面呢，是专门主持这个新闻性跟音乐性的节目。大家一定觉得很怪，新闻跟音乐会不会差的有点多啊？诶，是还蛮多的。但是呢，一个新闻人来谈音乐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把那个时代背景哦，还有他的一些经历，因为他会看过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加进去的时候，哇，再听起音乐来就感觉到特别的有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这一位，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很跨很多领域的莫名其妙的都很厉害的达人哎，就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也是 Needs Radio 的这个新闻总监杨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莫名其妙今天被请来的
3: 对不起
1: 受访的对象，
3: 因为我跟他很熟就开他玩笑了我今天就特别邀请杨明大哥呢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所谓的民歌，特别是他的这个民歌的发展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因为这个曲风跟我们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么多的歌手
1: 是
3: 这个凤飞飞也好啊，费玉清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萧丽珠这一些，可是就是民歌的曲风其实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这些歌曲曲风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1: 是
3: 忽然之间好像变得很清新。
1: 嗯哼，
3: 那这个民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杨明哥今天要从哪里跟我们谈起啊
1: 你这个题目啊，根本就是个论文题目，这哪那么容易一下就把它讲清楚？
3: 没关系，你论文专门啊。

0: 很会写论文，你不都还指导别人吗？
1: OK， 这个其实我们要谈敏哥刚刚娱乐讲这个事情，他讲了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讲这是一个时代变迁过程中间的一个产物。
0: 对，
1: 可是我们要谈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界定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民歌是校园民歌，并不是民歌，校园两个字非常重要、
0: 啊、okay? 没错没错，
1: 你讲到的是校园
0: 民歌，又有点可能又不一样哦。
1: 民歌其实
0: 它就是采
1: 素来都有，
0: 对，素来都有，
1: 素来都有民歌、嗯、哈，但是这个民歌可能的出处跟跟民谣跟各个不同的地区的文化什么都会有直接的关系、嗯、那个我们并不见得娴熟，
0: 是是、
1: 这个、
0: 没错没错，
1: 尤其在台湾这个土地，
0: 如果各种不同那种民族的，
1: 对，
0: 又更不一样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民歌，现在我们一直在讲民歌，其实民歌是校园民歌。
0: 对对，校园民歌，证明一下，
1: 对，当把校园两个字放进去之后，这个民歌的特质就已经大概它的定义就完成一半了、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是从校园而来。所以刚才各位也许你很注意听娱乐讲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清新、啊、
0: 对，
1: 就是这些歌曲之所以清新之所在，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校园内的同学甚至于是年轻的老师们的一些共同的创作、
0: 嗯、哼，
1: 那这个创作有别于在校园民歌之前当时的这个我们的国内的流行音乐所流传的一些歌曲哈。当然我也要再稍微清楚的界定一下，在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所谓校园民歌之前，当时国内的流行音乐界当时因为这个国策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流行音乐尤其国内的流行音乐大概指的都是国语歌曲，在当时台语歌曲不多、
0: 嗯、而且还曾经有被禁唱过，
1: 对，国语歌曲有被禁唱的，那为了要推广国语，所以台语歌曲在当时其实是很受冷落的，其实这也是不太公平的事情了、
0: 嗯、蛮不公平，
1: 对，但是后来当然时代的发展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就改变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从50年代其实是40年代的底到50年代底这十多年的时间、哦、当时我们的整个的流行音乐界其实尤其国语歌曲大概都还弥漫着一个那个上海的十里洋场的那个味道、
0: 嗯、
1: 所以你刚刚讲说什么周璇啊、
0: 嗯、
1: 白光的，
0: 对，
1: 其实周璇白光在台湾的歌坛已经没有什么表现，可是在当时呢，
0: 其实知道他们的人可能现在也都不多了、
1: 对、
0: 嗯、
1: 对，但是当时在台湾因为不管是广播电台也好或者是早期的像台湾电视公司，因为它开始比较早，它50年代它就开始、
0: 嗯、没错，
1: 所以在他们的那个当时的这个节目里面所出现的国语歌曲啊，
0: 嗯，
1: 其实都还充满了那个上海十里洋场的那个味道、
0: 嗯、
1: 所以你刚刚讲说那个叫靡靡之音，靡靡之音不是个好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商女悲秋啊，
0: 没错，
1: 所以有很多这种歌曲的意涵在里面，
0: 对，
1: 当然我们说也许流行音乐它不具备什么不得了的这种社会教育的意义啊，或怎么样，它可能就是一个舒缓心情或怎么样 这样的
0: 抒发情感了，
1: 对对对，
0: 为主
1: 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
1: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整个的社会的氛围其实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次文化的结构、啊
0: 嗯、
1: 就是后来所讲到的所谓的族群、啊
0: 嗯、
1: 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族群，如果以国语的领域来讲的话、
0: 嗯、
1: 就是当时跟着政府一起到台湾来的这一群所谓全大陆各地来的这些所谓的外省族群们，他们能够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能够落脚在台湾其实是很难得的现象、
0: 嗯、
1: 并不是那么普遍，
0: 对，
1: 很多人都是在大陆有家的，甚至于在大陆、
0: 嗯、毕竟离乡背景，
1: 对，甚至于是不易来到台湾、嗯、他们原本以为来一来就回去了哈，
0: 对，没有想到，
1: 对，没有想到
0: 就分隔两地，
1: 对，就此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思乡之痛啊，或者是那些、
0: 嗯，
1: 所以那个儿女情长的那种情绪可以说是在民间其实是很普遍的一种情节，
0: 好像也只能用这个音乐这个媒介来抒发这样，
1: 对，但是当然你知道这个比至于爱国歌曲，这个要如果大家只是听爱国歌曲那我们就变北韩了嘛哈所以在那个时候这种好像为了要让思乡之痛啊，或者是这个被破坏的原本美满的姻缘也好，美满的这个男欢女爱的关系也好，要能够被舒缓，所以我们当时听到的很多的音乐都跟这种主题有关系。
0: 嗯，
1: 好、哦，那当然这个主题对年轻人，对于知识分子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排斥，就觉得
0: 说，所以就叫它靡靡之音
1: 啊，就叫靡靡之音，
0: 因为太风花雪月了。

0: 了一点。
1: 对，这个风花雪月的状况一直到了50年代的后期，民国57年这个九年国教开始，我们可以预期整体的国民品质又要往上提升一层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0: 是，
1: 所以在当时就会有提出来，尤其我记得当时是金国先生透过这个救国团的系统啊，
0: 嗯，
1: 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净化

0: 你讲到那个词的内容，其实你都很
1: 对，
0: 难，
1: 其实就会觉得很，
0: 对，你会觉得那个唱歌的那个第一人称的
1: 都怪怪
0: 那个角
1: 的。
0: 色怪怪的，对不
1: 对，
0: 对？
1: 譬如好弄一副那种，有些是可能在酒家里面的
0: 对
1: 吗？
0: 啊，对啊，
1: 就古时候的酒楼那种。
0: 对，你会觉得那个好像都是
1: 青楼女子的感觉哦。
0: 那种情色场合里面的很多的，那
1: 什么
0: 至少。
1: 何日君再来
0: 何日君
1: 啊？
0: 再
1: 这样
0: 来？什么？
1: 子，
0: 我不认识你，认识我？什么？连名字
1: 连
0: 都
1: 名字
0: 说
1: 都会
0: 错？
1: 说错呀？对
0: 你
1: 呀，
0: 说，
1: 你说的也是，
0: 对，
1: 听起来怪怪
0: 你说
1: 的。
0: 多久？多久来看
1: 你说
0: 我？
1: 两三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
0: 对，谁
1: 多。
0: 要等他一年多啊？这什么东西嘛？这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歌曲的主流比较趋近于这样，这种歌词、这种歌词义曲义的形态，当然在知识界。或者在某一个层次以上的人，会觉得，好像我要有
1: 好
0: 点，
1: 像不太上了台面
0: 对，
1: 哦，
0: 就说这个是一个很 low 的，就很 low end，
1: 不
0: 至
1: 够
0: 少，
1: 入流这样子，
0: 对，那种样子的一种艺术形式嘛，
1: 了
0: 哈。
1: 解，
0: 当然，我必须说，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是，很愿意把这个东西拉起来的，或者很愿意把它层次提升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台视有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叫做《群星会》啊，
1: 是啊，
0: 年轻人朋友可能不知道，但《群星会》在当时可以是独领风骚，
1: 对，
0: 因为大概所有，
1: 我还会唱主题曲呢，
0: 哎，群星 在
1: 天空
0: 东
1: 闪
0: 山里啊，
1: 耀，
0: 这个是你看这多早以前的歌
1: 对，
0: 曲啊，在当时这个关华池老师跟这个慎之女士，他们是夫妇啊，
1: 对。
0: 但是他们两个人很用心的在台视的这个节目里面去做这个群星会。那这个群星我也发掘了很多，其实当时非常
1: 哦，非
0: 有
1: 常
0: 名的
1: 多。
0: 一些歌手哈，可是那个时候我必须说，这个社会的评价对于这些从业人员给予他们的这个眼光并不是很公平，所以很多人就被人家说是歌女啊，什么什么
1: 因
0: 这
1: 为
0: 种，
1: 当时还有秀场文化也非常的蓬勃嘛，对，
0: 无论如
1: 那
0: 何，
1: 秀场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0: 对，无论如何，那就是那个
1: 是，
0: 年代的状况，我们可
1: 对。
0: 以说是，台湾要慢慢的这个往一个从战时的战争的时候的这个创痛，
1: 要
0: 慢
1: 走
0: 慢的
1: 向
0: 要慢慢要
1: 升
0: 走向
1: 平，
0: 升平的过程啊。当然，其实台湾的处境在那时候并没有那么好，但是
1: 是，
0: 我认为当时的执政者也宁愿让大家在这个里面取得一点这种暂时的麻醉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也会让他的这个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要那么紧绷，因为这个紧绷了以后，不见得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嘛，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就很可以很客观的看出来这个问题。好了，到了60年代的初期，其实民国60年，按说对任何一个国家60年60岁的生日啊，基本上应该都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1: 的确，
0: 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60年却是一个大震撼的年
1: 很
0: 代，
1: 悲惨的一
0: 因为我
1: 个，
0: 们居然退出了联合国哈。
1: 这件事太大了。
0: 与其说我们退出联合国，不如说我们是
1: 我
0: 被人
1: 们
0: 家
1: 是
0: 赶
1: 被，
0: 出去，
1: 对，
0: 我们被人家
1: 我
0: 赶。
1: 们是叫被退出联合国，以现在的话来说，
0: 对，我们是被人家赶出去的哈。
1: 对。
0: 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要退出联合国？不是这么说的，你
1: 不
0: 当
1: 是
0: 时，
1: 我想退，是我不
0: 对，
1: 能不退。
0: 你当时不退，你当时要你想留的话，人家不让你留。
1: 对。
0: 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很多历史的影片，我这个学新闻的人，我有时候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心酸。当时我们的联合国代表团离开联合国的这个大会的议场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国家站起来拍手？哎，你就知道这当时我们的这些代表，这肩膀上背的是什么样的屈辱啊！
1: 真的是受辱了。
0: 对，而你要，而且你要很清楚的了解，联合国我们是创始会员国，
1: 对，
0: 要没有当时的中国就没有联合国。
1: 对，
0: 可是那个时候居然把中华民国的代表权拿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好，你拿给他就算了，但是居然不承认中华民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国家，
1: 真是太过分
0: 你想
1: 了，
0: 想看这个是多大的屈辱啊！
1: 非常。
0: 好，那屈辱归屈辱，这还是心理层面的，在事实层面上面，当时就出现很大很大的震撼，是因为在台湾一旦不具备国际人格的时候，到底会有什么处境？其实老实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
1: 对，因为大家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过。
0: 对。好，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哎，政府忽然之间发现，我们不只是要从这个硬的上面，从硬的层面去做很多巩固大家心智的事情，我们还要从软的方面去整合大家，把情感跟理智要 把它整合成一个实质的力量，
1: 嗯，也要抚慰人心的、啊。
0: 对、
1: 哦，
0: 其实当时已经不再抚慰了，当时不只是抚慰，那个是 motivation， 那就是、
1: 也是一种同仇敌忾的情况。

0: 要把那个要把那个积起来，
1: 对对，
0: 而且不能够不能涣散，你知道那个时候稍有涣散，台湾就很危险。
1: 是，
0: 好，所以在60年代、60年代，民国的60年代啊，也就是1971年之后，其实啊，整个的所谓时代的变迁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嗯，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turning point。
0: 对，对中华民国整个的历史走向来讲，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跟思想后的行为，其实都影响到现在为止。
1: 嗯，对，
0: 都还有影
1: 响，就是一个思潮的开始开端。
0: 那真的是一个大时代，那是另外一个大时代。我们常常说大时代是通常是战争啊或大型的天灾啊什么之后构成的，但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在1949年之后，当中华民国拨迁到台湾来之后的这个大时代，其实是从60年代，民国60年代开始啊。当时这个政府推出这个所谓迎接自强年啊什么的，这个当这种自觉的情绪油然而生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看到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青年人的活力跟青年人对于国家对于这个自己的未来的那种热情，
1: 嗯，
0: 当时政府可以说用了一个非常，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效的一个方式去整合。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国家从上到下，所谓从上到下我讲的是年龄层，啊，或者是不同的角色，因为我们并不讲阶级嘛，但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好像忽然之间大家都醒过来了，
1: 嗯，
0: 要开始为自己的前途，为国家的这个定位要开始要 do something。
1: 嗯哼，
0: 这就是民国60年代开始的氛围哈。
1: 嗯，
0: 那你想整个的大社会都是这样的一个氛围，这个跟各种不同形式的流行艺术会不会跟着改变？
1: 肯定会，啊，
0: 当然会，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在当时
1: 这些歌曲就是记载当时的生活。
0: 对，所以当时这个靖国先生透过就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所推动的这些所谓进化歌曲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概念，
1: 是
0: 就忽然之间变得大家都自动的就去追寻这个方向，
1: 嗯哼哼，
0: 然后就自动的就在歌曲的内容上面就开始有了很多很多的转变。
1: 对，
0: 那种男欢女爱灯红酒绿的那个就慢慢的改变，
1: 已经不是生活的重心了。
0: 对忽然之间就改变，那个歌词的内容也开始有了很多其他方向的关切。
1: 是，
0: 啊，那当然你要完全的一下完全改变没有那么快。
1: 对，
0: 可是呢我们务宁说从民国60年开始一直到64、65年之间，这个所谓民歌校园民歌的出现之前，
1: 嗯，
0: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暖场的时期，
1: 是
0: 也是一个孕育校园民歌出现之前的一个大的社会形态。
1: 嗯，它等于就是校园民歌发展成校园民歌的前期，
0: 对，
1: 一个 dissolve 的前面的那个过程
0: 非常重要，
1: 嗯，
0: 非常重要。所以而且有很多，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谓说的这个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其实也没高级到哪里去了哈。但是呢那个时候能够念大学就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1: 哎，蛮高级的好不好。
0: 你知道当年
1: 可不好
0: 考啊，
1: 考大学
0: 100个人中间只有9个人可以念大学。
1: 是啊，
0: 所以你说啊9个人不少，但事实上你要想100个人去考有91个是没有学校念的啊。所以你知道
1: 这录取率实在有够低的。
0: 对，所以你就知道念大学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数。因此念大学的人他自己本身，这个年轻人自己也会非常看重自己这个求知求学问的机会，那社会上也会非常在乎这个。而很多的大学生就在这个大氛围底下开始透过了不同的机会，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创作就慢慢出来，但是还不是校园民歌哦，
1: 是
0: 他还是在这个既有的流行音乐的结构里面，人数不多，但是慢慢慢慢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有很多像这样的例子。
1: 嗯，那我们来听一首。
0: 好，你要听哪一首？
1: 嗯，今天你是这个，你要推荐我们听哪一首？
0: 哦，我事先我也跟你谈过好几首歌，我不知道你现在要放哪一首歌。你是要放崔台青的《春天为什么要迟到》吗 ？OK， 崔台青的这首歌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崔台青其实在这个10年之前他就已经发迹了，
1: 是。
0: 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在当时。引领这个风潮，大概从原来的那个靡靡之音的结构，慢慢慢慢的往校园民歌在发展。你知道他在文化大学是念戏剧的，所以他当时是以这个大学女生的这种清新的姿态，走进了这个。

0: 个歌坛，然后他就唱了很多的歌曲，而且他的歌曲的内容开始出现了一些像是诗词一样的感觉。
1: 哦，
0: 这首歌就是，
1: 我还蛮讶异的。
0: 对，你听听看。

0: 哇塞，我有一点讶异耶、嗯、因为崔台青他有一个绰号叫崔鸡，
1: 对，
0: 你知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他应该是
1: 很鸡的，
0: 对对对，他应该是那种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嘛、嗯、然后呢又很嗲，就是说、嗯、
1: 对，
0: 感觉是一个很会塞奶，然后不是大家都会开他的玩笑，他不是常最有名一首歌就是枪在我们的肩上，然后就嗯嗯，就是他就会那个扭个屁股或什么，
1: 对，
0: 那你就会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就是这怎么会是崔台青唱的啊？
1: 而且你知道当时崔台青啊，其实他当时在秀场很有名啊，
0: 可
1: 是呢
0: 对啊，他都是很华丽的衣服，然后浓妆。大浓妆，因为她化浓妆超级漂亮的、啊、
1: 对，结果你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说经过了这个六十年代年初的这个整个的大的震撼之后，你知道她整个形象都改变了。当然后来她跑到华视去了哈，
0: 嗯，
1: 她以前在台视的时候主持一些节目，什么翠笛银针啊什么，那个大家就是觉得她叫崔姬啊，
0: 对啊，
1: 因为她甚至于当时也在有一些秀场里面、啊嗯、有介入一些可是你知道在六十年代之后他到华视之后、
0: 嗯、
1: 他开始带动很多新的这些后起之秀，
0: 是，
1: 你知道他后来 的外号叫什么吗？他们
0: 叫
1: 他叫崔大妈，你知道，因为
0: 也差太多了吧、
1: 对啊对啊、不是，你看啊，你看那个人跟的那个大的环境的差异啊，所构成的一些反应，
0: 嗯，
1: 你就知道那个环境当时的变化有多剧烈，
0: 真的，
1: 如果这个环境只是淡淡的改变、哦、
0: 嗯嗯嗯，
1: 我觉得没有那么你看不出来这些转变，
0: 对，
1: 但是那个环境的转是剧烈、啊、那个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说，如果我不跟着有一点调整有一点改变，好像我就跟这个大时代就脱节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在当时这个流行音乐界，当然再加上有新的这个导引嘛，
0: 对，
1: 所以流行音乐界尤其国语歌曲就开始转型，就开始有很大很大的转型哈、嗯，但你听起来好像跟秦勋慧的某些歌曲的味道还是有点像。
0: 对，所以我就说像一种 dissolve， 就说它也有点像，可是它确实，
1: 对，
0: 你看它的曲风和它唱歌的方式，的确也有慢慢清新起来。
1: 对，
0: 越来也是有一点点校园民歌的味道。
1: 你看几个啊？你第一个，你看它的歌词，这个歌词的内容已经不是讲到说、啊、你来不来啊，你男欢女爱的这些问题，
0: 竟然是为什么春天会迟到？
1: 对，为什么春天会迟到、嗯？这个已经很诗词了，对不对？
0: 有点诗词。
1: 你记得后来的民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秋蝉》啊。

0: 对对，
1: 你看那个秋蝉的味道跟这个、那个歌词的内容就
0: 有一点意境了，
1: 就有点像了，
0: 对对对，
1: 已经开始在调整了，
0: 对对对。
1: 那伴奏的形式你也发现，虽然还是用电吉他，但是你看、它就开始不是那么复杂，不像是什么汤尼大乐队、什么古巴大乐队、
0: 没有那么华丽了、
1: 那种伴奏形态也改变，
0: 对 对, 对，
1: 它开始就变成 一把吉他 的这个分解和弦从头到尾贯穿、只有到中间可能加一点古典进去啊什么的，所以整个的表现的形态和它的内容都开始蜕变。
0: 你看那个后来不是张学友也唱一个什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歌词不就从这儿来的吗？
1: 那很后面了，那已经很后面了。
0: 对啊，我意思说这应该也受这首歌曲的影响吧。
1: 对，我记得崔台青当时出了这一张专辑，当时的出的专辑都是黑胶唱片嘛。那个唱片因为黑胶唱片相对比 CD 要大很多、所以它的那个版面就很大、他就开始不是穿的那么腰腰的那种衣服，他就穿的是一个白色的一个连身的一个
0: 洋装，
1: 一个大裙子，
0: 很漂亮，
1: 很大的一个大裙，然后就是上面就是
0: 比较清汤挂面，
1: 对对对，一头卷发这样
0: 的，
1: 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就开始转变，
0: 嗯
1: ，even 连邓丽君都跟着转了，
0: 真的啊，
1: 对，邓丽君在这个
0: 邓丽君也是我的女神之一耶。
1: 其实邓丽君在这个之前，大家对她的评价没有像她以前那么高，没有像以后那么高。
0: 我
1: 的意思是，
0: 我懂我懂，
1: 你知道吗？邓丽君因为她当时她发迹的很早，
0: 对对对，
1: 那她称不上是校园的代表，
0: 对，
1: 但而邓丽君为了要让她
0: 跟校园民歌应该完全
1: 没
0: 关联，
1: 没关系。但是她为了要让她精进她的表演事业，所以她跑到日本去，她也受到很多日本的训练，
0: 而且也翻唱了很多首日文歌。
1: 对对，但是邓丽君的，你去看她的唱的歌曲的内容，里面很多这种灯红酒绿的主题的歌曲，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
0: 只是她唱的太好了，所以大家根本不会计较那个内容。
1: 只是邓丽君的这个人的形态，让你不太容易有什么遐想。
0: 对，
1: 所以
0: 他总是很规矩，穿个旗袍就觉得很美。
1: 对对对，
0: 很有质感，
1: 就是他是一个，
0: 不是让人觉得
1: 他就是一个忠忠实实唱歌
0: 很端庄的人
1: 一个角色。虽然歌曲内容是很那个，但他的歌曲，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开始改变。
0: 哦，
1: 哎，我们说男女的情感通常来讲是各种艺术创作里面的首选嘛。因为这个话题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表现。
0: 没错，对，
1: 可是我很讶异的就是邓丽君那个时候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当然是日本歌曲的翻译过来的，可是那个歌词的内容在当时会受欢迎，你也可以看得到当时我们对人跟人之间尤其男女的这个情感的关系上面，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环境中间的一种共同的期许哈。它已经不再是一杯水就是逢场作戏，所谓 one night stand 大家、来了就其实现在反倒有点变成这样。
0: 对啊，怎么走回头路了。
1: 可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大家都希望能够安下来，
0: 安定，然后有长久的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不是那个点到为止或是蜻蜓点水的一种泛泛之交啦。
1: 对，就是要有一个窝，
0: 对 对, 对，
1: 要有一个自己可以窝的地方。也许，
0: 所以反映了当时社会心境。
1: 对，你就看他对于那个男女的情感的论述的那个琢磨，就完全不同。这首歌曲我觉得堪称代表了。而且我相信大家都会唱这个歌，这个叫做我只在乎你，它虽然是日本翻译的歌曲，但是我觉得邓丽君把它翻成中文唱得非常的好。
0: 我也会唱。

0: 啊，天哪，邓丽君的声音实在太好，我觉得她生下来就是为了就是要唱歌，
1: 就是为了唱歌。
0: 对对，她不用真的不用做别的事，没有关系。
1: 你觉得你听了这个歌，你有什么感觉？
0: 的确，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啊，嗯，而且我还蛮会唱这首歌的。
1: OK，
0: 嗯，我觉得不管他的曲跟词儿，我都觉得我都还蛮喜欢的啦。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念书啊，我有个年轻的老师，他还没有结婚，他就说，如果有哪一个女孩子跟我唱这首歌的话，我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因为这种情感简直是让你觉得太纯挚而且浓郁了。
0: 对，
1: 就是我只在乎你，你看我希望能够跟你天涯海角在一起。这种其实在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创作诗词里面，这种东西并不少见的哈。
0: 对，
1: 但是却在流行歌曲里面出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民国六十年代的这个当时的中华民国，就是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其实发生的事情是近代来少有的密集而且强大的冲击的。
0: 嗯，
1: 你知道在民国六十四年，就是老总统过世，就是蒋介石总统，
0: 蒋介石，
1: 对，他过世哈，
0: 被鞭尸的那位，
1: 被人家泼油漆的那位，
0: 对对对，
1: 对，其实这有点无聊。OK， 结果呢，他的过世，虽然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所以整个国人或者是整个的政府系统对于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心里没有准备。
0: 嗯嗯，
1: 可是当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还是非常震撼的，
0: 是
1: 因为会觉得在这个之前，那个国家虽然遭遇到很多颠沛流离，但是总觉得有一个人在那边把持着，就是他在那边掌舵，所以大家都觉得基本上他都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或者
0: 就有点像是家里面一个爸爸的角色啦，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有你那个天本来还在哈，
1: 可是忽然之间这个消失了，
0: 对，
1: 这个大家忽然之间不知道，就觉得很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骤变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整个的气氛也好，这个事情整个的发展也好，我觉得对台湾是把整个。

0: 这个社会的整体成熟度往上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1: 哦，
0: 你看我们看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有一些年轻人啊，他的为人处事的表现让你觉得他好像虽然他可能读了很多的书，虽然他好像社会地位也不错，但是他整体就是不太成熟，
1: 嗯，
0: 你就觉得他好像总是缺了一块的样子，啊，
1: 对对，
0: 可是你
1: 知道就还是 big boy 或是 big girl 的感觉。
0: 对，可是当然听起来是有一点无奈，但是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常常都是自己的尊亲啊过世了，经历了一个自己的尊亲的过世之后，
1: 嗯，
0: 这个孩子忽然间就大一块钱，
1: 对，
0: 他的整个待人接物，他的整个为人处事就有不同的层次了，嗯，
1: 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觉得你讲的这一个我是认同。
0: 对，其实我也是一样啊。你看我快40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在过世哈，
1: 嗯，可你那时候也不年轻。
0: 对，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在回想我父亲过世的前后对我的整个的心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嗯，的确，
0: 我已经到40岁了啊，但是我都还有这么大的差距。
1: 对，
0: 所以当时我认为当时的台湾所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1: 是
0: 一个家长式一个大家长式的一个强人过世，这样过世了之后大家好像看起来要必须要从那个很慌乱，
1: 嗯，
0: 甚至有一点茫然的那个情绪里面，嗯，要整理出一个头绪，
1: 嗯，
0: 然后要重新的好像要坚定住的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是整个社会的氛围，
1: 是
0: 这个社会的氛围，同样的我就说那个大时代改变太强烈，
1: 对，
0: 强烈到每一个人都会跟着他转就是
1: 了，对对对，就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你没有办法说这些发展跟这些改变都跟你没关系，
0: 对，
1: 他们等于是生命，就说这跟我们这些老百姓是有点像生命共同体，国家的发展跟老百姓是生命共同体，
0: 没错，所以软软的崔台青从那些灯红酒绿里面出来唱起像是余光中的新诗一样，
1: 嗯嗯，
0: 这个曾经灯红酒绿的邓丽君，
1: 对，
0: 从那个十里软红里面
1: 是
0: 跳出来直接的谈到了是爱情之间的中间这种坚贞的关系，
1: 嗯，
0: 啊，同样的在当时强人之后台湾的社会要怎么样去消化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势必再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
1: 是
0: 也许有很多的爱恨情仇要随着这个东西要告一个段落，
1: 嗯哼，
0: 也许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眼光要去发展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一个旧的过去，
1: 嗯，
0: 必须要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句点，
1: 嗯哼，
0: 你才有力量去开展一个新的未来，
1: 是，
0: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记忆，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我记得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感受到台湾整个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共同的感受，啊
1: 嗯，
0: 流行歌曲的发展从前面的走到这里已经走了3-4年的时间了，
1: 是，
0: 当然国丧期间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肃静肃穆的，啊，
1: 嗯哼，
0: 但是等到这国丧期间过了你就看到属于新的台湾社会的活力就慢慢出来，
1: 嗯，
0: 它的面向就开始越来越广，但是我觉得我的印象里面再出现的歌曲就开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些面貌，
1: 嗯，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所谓要为过去画一个美好的句点，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成功是必须被延续的，
1: 是
0: 追求成功是一代一代的努力，
1: 嗯哼，
0: 而不是一个人可以终其所事的，
1: 对对，
0: 所以前面的人过去我们用什么态度看，
1: 嗯，
0: 后面的未来我们又怎么样期许自己，
1: 嗯，
0: 所以这是那个时代，
1: 嗯，
0: 你看这首歌下面我们要听着凤飞飞这首歌
1: 就一个承先启后的
0: 就是非常非常具代表性，
1: 嗯，
0: 凤飞飞大溪的这个乡村里面出来的一个很纯洁的一个女孩子，在这个之前她也在电视圈里面打滚，
1: 对啊，
0: 大家感觉到她有虽然她很
1: 非常大姐头的气质，
0: 但是她还是带点江湖气味，
1: 对对对，
0: 可是在那个年代她居然唱出这首歌，下面要听的这个歌，
1: 嗯嗯，
0: 你看看她是怎么样去回应那个社会的氛围，
1: 好，

0: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说这个站在掌声中间这个舞台上的人到底是谁，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个歌曲出现的时候至少是对一个旧的时代的告别。那个掌声里面带了很多很多的意义，与其说是给前面的努力的喝彩，不如说是给未来的日子打气，大家用一种新的态度来继续的活下去。我记得那个年代民歌就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慢慢慢慢的要出现了，因为年轻人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属于所谓战后婴儿潮的那个年代的
1: baby boomer
0: 的年轻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大学三年级四年级开始要离开学校了，已经到了这个要进入社会的时候，当然男孩子进入社会这个中间还有兵役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没有兵役的问题，这个女生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她就要考虑到她的整个的生涯要怎么样去建构，
1: 没错，
0: 对，所以你知道那种百废待举觉得机会腐蚀皆是，但是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规划自己的人生，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过未来的日子，那个是一个你说的好听叫做充满了机会的日子，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是集合了所有的彷徨的一个大集合哈，我认为如果当时我看得到台北的天空上面大概都是彷徨彷徨彷徨尤其年轻人的彷徨，
1: 对，
0: 所以我记得当时的年轻人的走向，从校园里面出来，如果是男生当兵，当完兵回来第一件事一定就去当 sales， 管他是干什么的事，卖什么的都有，
1: 就是一卡皮箱
0: 的年代啦，对，一卡皮箱走皮箱，
1: 对，
0: 为什么要当 sales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还能层楼更上，国家虽然当时遇到一些骤变，
1: 你是说譬如说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中日断交，这一些
0: 中美断交还没有断交的那个时候那只是中日关系生变，但是当时是老总统过世，
1: 是是，
0: 然后越南沦陷这些都是不得，而且最重要
1: 的确是国际情势的确是很，
0: 你知道其实我们只是用退出联合国这一个字来讲，
1: 对，
0: 但是退出联合国你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国际关系是一切这个等于是完全就完全失控了，
1: 都出了问题了，
0: 对，我们整个忽然之间国际社会就完全不承认，
1: 那我们的国际地位就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骤变，完全消失，
0: 是一个国际孤儿了嘛？
1: 对对对，
0: 你中华民国已经开始
1: 变异域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没有人要承认 你，而这样子的处境是我们不曾碰过的，
1: 对，
0: 你知道吗？
1: 的确是，
0: 你现在11年断交五个国家，你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反正断这么久了也没差了，
1: 七个，对不起，
0: 对哦，七个，
1: 只剩十七个，
0: 对，但是民国60年退出联合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那个处境过，
1: 对对，
0: 在那个时候外交部是真的有用的，现在我们的外交部倒没什么用，因为只有十几个国家，我看连狮子会恐怕都比外交部有用但是那个年代

0: 我们的外交部要跟所谓全世界各国的使节可以有100多个、啊、
1: 是，
0: 而且都是很主流性的国家、啊、
1: 对对，
0: 所以 你看那个大的彷徨。那年轻人 要层楼更上，他有很多的方法，他要么就业、嗯、要么怎么样，但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主流，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可以赚点钱，然后我们出国留学，
1: 嗯，
0: 把老外的那一套东西学来，并不是想要到国外去，想要回到国家里面 来做点什么事情、嗯、
1: 来贡献。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出国潮流、嗯、出国潮是非常见之于行的、
1: 哦、对，是是是，
0: 这个事情呢也是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走向。后来民歌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很多谈到什么离别的问题啊，有、
1: 嗯、
0: 谈到什么大家你走了以后你要等我回来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什么，这些
1: 对对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什么数着片片白云、
0: 对对，什么背个白背包什么，这些都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游子的心情之类的。
0: 对，其实台湾这么点大有什么好游子的我也不晓得，但是事实上当时所讲的游子是指的到世界上去，
1: 嗯，
0: 去寻求一个自己的精进，但是这个自己的提升基本上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想为者，
1: 想要报效国家啦，
0: 对，
1: 希望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提升我自己，
0: 对，
1: 然后让我的国家可以发展得更好，在我们这一种就是等于被国际社会遗弃的状况之下，但是这个台湾虽然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走出杀出一条血路，
0: 对，
1: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前面我们看到这几位歌手全部都是在校园民歌之前就已经耀然于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界、
1: 嗯、对，
0: 下面这位也是，他也是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耀然于流行音乐界，
1: 是，
0: 他不算是校园歌手、
1: 嗯、哼，
0: 但是呢他的歌曲的内容开始就有了非常巨大的转变，因着时代的转变，
1: 嗯，
0: 下面这首歌其实我们常常是流着眼泪听的，在当时、
1: 嗯、
0: 啊，因为凡是有过出国的经验的人听这个歌都听不下去，
1: 非常有感觉，
0: 对，我们来听听看、嗯，

0: 我记得当时费玉清啊，在当时那个大的流行音乐界，其实他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角色。
1: 嗯，
0: 对，我们现在对他简直是觉得他是非常的崇高的地位，对不对？
1: 我是觉得啊。
0: 对，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觉得对他有两个印象，第一个觉得他很像日本的高中生的味道，他喜欢穿那种、哦、
1: 他穿青年装，
0: 对对，不是青年装，
1: 中山装。
0: 你知道日本的高中生穿那样子衣服，
1: 对啊，就有点像中山装、青年装那样子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第二个呢，大家觉得说他到底。不男不女的，就那个歌曲的那个声音啊，其实那时候真的，你们都不晓得，在那个年代、
1: 欸、真的不知道、欸、
0: 对，所以可是从这些就是这些的转变之后、
1: 嗯、
0: 费玉清整个的社会形象都转变
1: 哦，是哦，
0: 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
1: 可是他歌声很棒啊，
0: 这是后来大家知道，你知道他后来几乎就唱的歌曲都是这种内容、欸、

0: 就差不多都是这种跟国家民族跟他一做一个这个所谓中国人他的对于这个文化的肯定，对于他的血缘的
1: 中华民国颂
0: 啊，对
1: 啊，
0: 这种推崇，对
1: 对，
0: 所以他开始，我跟你说，费玉清真的这个人的转变非常非常的，他开始唱的全部都是进化歌曲，
1: 嗯嗯嗯，
0: 既或是到了民歌时代，校园民歌时代，他还是走这条路线，
1: 嗯，
0: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大家对他多么的就多么的肯定啊。所以这
1: 是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个人的转变啊，也是，
1: 这我们真
0: 不知道，你也看到这个大环境的转变。其实我们现在回想看这个所谓校园歌曲出现，校园民歌出现之前的这些理由，
1: 嗯，
0: 你都可以看得到，在当时没有人想到会出现校园民歌，
1: 对，
0: 校园民歌不是被设计好的，
1: 因为我们感觉都是以前在西洋，就是在美国西方国家比较有这种在校园里面产出的歌曲，所以我们小就是很小时候我们其实也唱一些西洋歌曲。
0: 在美国的校园产生的这些歌曲，它事实上跟时代的环境也是有极大的关系。
1: 对啊对啊，所以以前都感觉是国外才有嘛。
0: 在美国的校园民歌出现最大的一个后面的刺激它的力量就当时的越战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是以反战为诉求的，就出现很多这样的歌曲。好，但是我们国内不是，我们是跟着国家当时的处境而慢慢发展而来的。
1: 是。
0: 当这些战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们开始长大，开始要慢慢成为社会中间的时候，这个整个教育过程所构成的一些成果
1: 是
0: 就慢慢呈现，
1: 嗯，
0: 所以那个社会的风气就开始有改变，
1: 嗯哼，
0: 当然当时那个政府的很多的措施，我们现在常常在怀念经国先生，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当时他的很多的措施。让这个社会是有典范的，
1: 是，
0: 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当方向清楚、典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整个的社会相对就好像被洗涤过一样，
1: 嗯，而且会被提升，
0: 对，哈，
1: 大家也很 enjoy 在这一种所谓的典范处处
0: 对
1: 的一种时代里面，
0: 没错，
1: 自己也会觉得骄傲啦，
0: 没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流行歌曲啊，开始在做总结，在开始对上一个世代做总结，
1: 嗯，
0: 然后对下一个世代，你慢慢的呈现出一些期许，
1: 是，
0: 就开始出现，
1: 就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0: 对，你不跳开这么几十年看，你看不清楚那个过程，
1: 真的。
0: 可是你现在跳开几十年了，你回头看，
1: 的确，
0: 那个时候大概前前后后十年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发展才整个的完成。
1: 是，
0: 然后就校园民歌的出现，其实它只是一个基数而已，它并没有长久存在。
1: 对，
0: 你看
1: 后来到90年代
0: 就
1: 结束
0: 了，
1: 不
0: 要90到80以后，
1: 对，80以后
0: 校园就慢慢式微了，
1: 它就带出另外一个流行歌曲的高峰。
0: 可是我们所有的国语歌坛也好，甚至去台语歌坛也好，都开始有一个完全的巨变，
1: 没错，
0: 变成今天的样子。
1: 对，校园民歌这个时代功不可没了。
0: 对对，要没有校园史歌啊，没有校园民歌啊，
1: 对，
0: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流行音乐的走向不会有今天的状况。
1: 嗯，
0: 我们也不会到现在为止，在整个的华人社群，全世界的华人社群，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个国语或者台语的流行音乐，不会这样独领风骚的。
1: 真的，
0: 中国大陆那么大，
1: 重要哦，
0: 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歌曲对他们的影响
1: 影响还是非常大。
0: 那在东南亚一带的这些侨社，你去看看，
1: 对，
0: 基本上都是，甚至于连香港是一个很强调创意的地方，
1: 嗯，
0: 但都是这样。
1: 嗯嗯，
0: 我今天最后要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很特别，这是蔡琴唱的，叫做《最后一夜》，其实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对，金大班的最后一
0: 夜，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对。但是这个最后的一夜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最后一夜？
1: 嗯，
0: 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最后一夜，
1: 哦，
0: 一个事情的已经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
1: 我们太 focus 在电影上，
0: 对，十里洋场那个十里染红的过程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它是一个新的，
1: 已经要结束了，
0: 对，新的时机要开始了。它很像那个 cast 里面唱那个 memory，
1: 是，
0: 最后说 look a brand new day， 这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所以旧的时代结束，其实是新的故事的开始。
1: 嗯，
0: 所以这个金大班这个所谓最后一夜这首歌，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听在心里面觉得很会心。
1: 对，
0: 虽然讲不太出来，但是会觉得很会心，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民歌时代，
1: 哦，
0: 已经进入到校园民歌的时代。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像是书签一样的放在这里，
1: 嗯，
0: 如果我们对校园民歌还有兴趣的话，这个是探讨校园民歌的开始，
1: 等于是有一点一个烂伤，就是从这里开始，
0: 正确，
1: 上前面结束了，
0: 对，
1: 现在一个 brand new

0: new day，
1: 对，
0: 就是 has begun 这样子
1: ，yes，
0: 是吧？
1: 是，
0: 哇，我觉得就很听，我现在我们还没进入校园民歌哦，听到前期而已哦，就觉得很精彩，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校园民歌在整个中华民国发展史上，竟然占了一个流行歌华语流行歌曲的歌坛上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1: 它有一个标志、就是、
0: 对，它等于是、嗯、就是有点是我们过去的一个 mark，
1: 对，一个符号、
0: 哦、对，然后它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的一个标志，
1: 对
0: 对。那我们下一集也会再请阳明哥来跟我们，
1: 还要来吗？
0: 因为我们要进入校园民歌时代，你不能只讲前面不讲后面是不负责任的我想听众朋友也欢迎吧。今天节目时间好快，节目时间要到了哈，所以大家期待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来听听进入校园民歌，我们来听的这个大家所怀念的校园民歌。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金大的《最后一夜》，最后一夜没有金大班哦。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是来到了我们2026年开春的前面刚刚开年的这一段时间，我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我心目仰慕非常久期待非常久的一位来宾，他是我的偶像，这是人称小某老师在冒险体验教育的大师谢志某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老师好。
2: 主持人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刚刚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在准备要进录音间之前就遇到了其他组的那个录音的制播人都纷纷跑来跟小某老师认亲我才发现哇，小某老师是桃李满天下哈，这个徒子徒孙的徒孙曾孙这些一大堆。是。那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这个介绍小某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发的一个领域叫做冒险体验教育。那到底什么是冒险体验教育？当然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开箱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先介绍一下我们小某老师他已经从虽然他跟我同年年纪不大但是他已经从这个台湾师范大学退休了。您去年退休？
2: 没有，我三年前退休。
1: 已经退休三年了？
2: 对。
1: 真的是他是从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跟我所在的系一样，那名字好长念不清楚。这个就是以前训练那个军训
2: 三民主义老师。
1: 三民主义老师。
2: 还有童军老师。
1: 童军老师的一个科系。好，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有三民主义这个科了。童军也还在，但是您这个科系呢已经扩大成为就是训练
2: 户外领导、户外教育，还有冒险治疗的课程。
1: 是，那非常符合您的
2: 对我的专业发展。对。
1: 那目前呢小莫老师还是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的理事长。
2: 是，
1: 对，那这个协会也非常有意思。
2: 是，
1: 对，是我的孩子曾经小时候跟您去尼泊尔。
2: 对。
1: 对，去做这个教育还有帮助他们建设，
2: 大概八九年前的。
1: 对，非常有意思。这个小某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吸引这么多人跟随就这样做非常多上帝在做的工作。是，好，那废话不多说就是想好好的介绍我们小某老师小某老师你是怎么跟冒险体验结上这个不解之缘、终身的这样一个连带关系？对，
2: 我想因为我的成长过程都不是那么顺利嘛，包括中辍跟保护管束，那我觉得我有动态的需要，可是其实当动态的需要，我们的教育好像没有提供动态的教育方式来满足这群孩子，所以我才中辍离开学校。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玩，我喜欢户外，可是现在的教育都是坐在教室里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到底我适合做什么。那我后来大学我就念体育系，但是我有体育系，我有一半的时间都跑去修心理辅导。就发现体育跟心理辅导好像我都很喜欢，一个是助人从内在啊，体育系从外在帮助人，
1: 是，
2: 我就觉得这是两个喜欢的，所以这是我大学的，我觉得是两个很清楚的两个主修，但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1: 对，我们那个年代很难能够把两个

0: 好像痛差很远的东西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
0: 是啊，你心理辅导基本上是坐在房间里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这个过动儿啊、
1: 哦。就很辛苦。
0: 对你当时是不会想到，就是你在考大学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要做这个部分。
1: 不会，因为念体育系嘛。
0: 嗯。
1: 那只是小时候受过家暴跟中辍，所以那个伤想要透过心理辅导来帮助我自己。
0: 嗯。
1: 那我觉得刚好有这机会，一直到心辅系修了很多课，所以这两个在我那个年代，民国七十几年，它是两条不同的线，
0: 完全，
1: 所以我也跨不过去。
0: 是，
1: 所以我的硕士就念了 marketing，、
0: 嗯、
1: 我学的行销学，啊、所以跟这两块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对，
1: 对呵呵，因为教育我又想说要走到企业界，就学了 marketing。那一直到我念博士班，我发现印第安纳大学有把冒险、户外教育跟治疗、
0: 嗯嗯，
1: 因为我们的印第安纳大学最强的是叫做休闲治疗、
0: 嗯嗯，
1: 是很强的，
0: 是，
1: 所以他把治疗的老师跟户外的老师combine 在一起，变成一个、
0: 嗯、
1: 叫 therapeutic outdoor program， 叫治疗式户外方案课程，所以这个样子我才接触冒险治疗的。
0: 哎呀，真的是你的救星啊！
1: 对对，终于找到体育人也可以利用这个心理处遇为工具来帮助内在需要的人。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我自己最近比较有在做这个运动哈、
1: 啊，
0: 那也接触这方面的孩子们，我真的觉得哈，就是体育啦，舞蹈啦，好像这些体能的专业人员哈的这种培养，真的对于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培养非常的好。
1: 是、
0: 嗯、对，因为他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身体的痛苦，有心理的挣扎，
1: 对
0: 对，你要面对这个失败，
1: 对，
0: 面对经常会面对失败，
1: 对，
0: 面对丢脸，
1: 对
0: 啊、嗯、这些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所以您应该也是在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有自己感受到好处，然后才想到说这样的好处是不是可以复制在别人身上帮助别人。
1: 应该说我过去是运动员，我是长跑选手，我是5000、1万马拉松的选手、
0: 嗯、
1: 所以我是长跑选手，所以在跑步当然就很享受，可是等我大学念体育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不止跑步，他篮球、排球什么都要。那我个子又小，160几公分，我就觉得没有成就感，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爬山到户外。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有运用到荒野、自然跟户外，
0: 是
1: 再结合我的心理辅导，我就发现这条路似乎是我隐隐约约内心的呼召，走到这一条路上，所以我好像就是在这种过程呢、啊。如果我走传统体育、
0: 嗯，
1: 我就变成体育老师，
0: 嗯，
1: 我就不会从冒险体验里面结合专业治疗走到冒险治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路是就在这样获的过程当中去摸到，哎、欸，我其实走体育好像不适合我、
0: 嗯，
1: 所以我曾经当了一年的体育老师，
0: 嗯，
1: 我就跑去念行销了，所以
0: 你会念行销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
1: 所以我就觉得三号，我还觉得户外才是我的本质所在，因为我小时候在新竹琼林山上长大、
0: 嗯，
1: 所以那个 DNA 里面就有户外的东西。那再加上我对你厨艺有兴趣、
0: 嗯，
1: 所以就慢慢的找到一条我可以走的路。这也是为什么我是第一个学冒险治疗或是户外领导、户外教育的老师回来台湾的、
0: 嗯，是，
1: 我是第一个 PhD 博士，所以我回来台湾我就发现这个领域基本上是零，
0: 对，
1: 在台湾是零
0: 荒野，
1: 对，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找到一片可以发展的课程、
0: 嗯、没错，当你是第一个的时候，这整片东西怎么样塑造，怎么捏怎么捏怎么揉，就是你就可以在里头实现你的想法，
1: 而且我没有放弃、
0: 嗯、
1: 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体验教育、户外教育、冒险治疗是零的，我没有选择放弃，我反而在这种环境不允许台湾人走到户外的课程、
0: 嗯嗯、
1: 或是冒险治疗带到户外，我反而找到一条路可以开启这一个领域的新的天地。
0: 是是、
1: 嗯、
0: 我从小莫老师的故事哈，也跟我自己，我也不是走传统路线的人、
1: 嗯、
0: 我其实真的是心有戚戚，然后我会想要回馈的一点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生命历程当中有遇到不太符合你自己当时所想所要的一些机会，就是好像老天爷都硬把你拉开你原来那个问题，把你放在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环境之下，其实我

觉得这也许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好的安排，他就是要这样子来磨练你。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小摩老师的体育、心理辅导、行销这三个东西看

0: 个性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
1: 是，
0: 你真的选择好吧，那我们转系吧，好吧，我们就休学了这样子。哎，但是这是可惜的。那谁知道其实上帝的安排这几件事情，像你学行销，其实我觉得现在最近就是你后来就会用到这个东西，
1: 磐石也很需要行销，
0: 没错没错，特别是一些专业人员这个部分是很缺的。
1: 对
0: 啊，他就培养了你这个能力。
1: 对
0: 对，然后你从运动员里面的这个自我赋能的过程，你发现这其实是可以助人。
1: 对，
0: 然后你又有心理谘商辅导的这样子的经验。
1: 是，
0: 对，那真的终于印第安纳大学帮你把这些全部包起来。
1: 对
0: 是，
1: 对，我觉得蛮好的，他把我过去失去的片段开始统整成一个我生命当中可以用的内在自我跨领域，
0: 对，
1: 而不是外在给你的跨领域。
0: 没错没错，所以才能够成为一条道路上的一个开拓者。
1: 对，
0: 是。然后刚刚小莫老师轻轻的说了一点您的过去的经验，就是你曾经中辍，我也曾经在其他的场合听过你的故事，其实你有点像是流氓教授的感觉是您，对，
1: 啊，
0: 对，因为这样子的历程我相信也让你看见你可以帮助的对象。
1: 当然，对，就是因为我是家暴家庭嘛，所以一直在家暴家庭被家暴，然后为了逃避家人就跑到山上去独处，在大自然一个人，我四岁到七岁大概在大自然独处十几次，就四天三夜。
0: 你自己离家出走然后自己在山上
1: 就跑到山上，因为回来会被爸爸吊起来打，
0: 哎呦，
1: 吊在 树的那个房子的梁打，所以那个过程对家庭经验对我是不好的，所以我对家庭的认同是低的。那一直到国中我就中辍了，然后就跑到司马库斯啊或秀峦部落住在那边，中辍半个月、半年或三个月。
0: 那你怎么活？小小孩子，
1: 我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部落的人生活在一起。
0: 那
1: 是泰雅族坚持的。
0: 那问题是你又没钱，人家干嘛照顾你？
1: 因为我表姐在那边代课，
0: 哦，
1: 所以我就整个就过去。对，
0: 嗯，
1: 所以我可以一个人从司马库斯走到宜兰七兰，跨越中央山脉，过过鸳鸯湖。所以我觉得血液里面我就本身就是好动，
0: 是，
1: 就是喜欢大自然。
0: 我刚刚听你讲那条路有点像是原住民族的那个，
1: 对对对，打猎部落，
0: 打猎部落，
1: 打猎就拿着盐巴就跨过去。所以我觉得我本身就是那样的环境。后来中辍，那高中我在台北念就械斗，然后被退学，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桃园的高中我就被抓去，然后就被判三年保护管束。那是十六岁的时候的经验。那十五岁是在台北械斗，就是四五百人在中华商场械斗。那个其实是我觉得中辍的人把他的那个身体的需要用外在的反社会去证明他的存在。
0: 是是。
1: 那我越来越懂得青少年。
0: 你的朋友还不少哎，欸。
1: 我有200多个帮派，所以我蛮有领导力的，就这样子。
0: 真的。
1: 所以
0: 这个也是一个锻炼。
1: 我觉得我可以带很多人去砍人，这也蛮厉害的，
0: 啊。哦，所以你是带头的那个，啊。
1: 对，我是带头，我可以带200多个啊。
0: 哇。
1: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生命经验其实太重要了，因为我后来都一直成为理事长或是创会的人哈，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是过去你十几岁就有这种领导的经验。那这些经验其实形塑了我小时候对自然、对动态、对独处、对荒野的一份血液里面的连结。
0: 是
1: 啊，那个连结就是躲不掉啊。你是猎人，你怎么可能当一个乌龟呢？你就是猎人，你猎人应该放在外面。
0: 对，
1: 那只是我没有接触心理諮商。
0: 对，
1: 那一直到大学才接触到心理諮商的训练，包括接触救护团张老师。我觉得这个系统大概就是我后来可以把我的生命的样貌跟专业的样貌把它混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可以走的路。
0: 是，
1: 对。
0: 那我就很好奇啊，听众朋友一定觉得说，哦，你可以领导200多个帮派分子然后械斗，你是怎么样回到学校？
1: 我还是有回学校上课啊。
0: 哦，
1: 只是我需要去上课，我要高一升高二补考，我考一定留级，我就会找板桥高中的好学生，把他的身份证相片撕下来贴在我的学生证，然后弄得脏脏的泡水，然后吹他的脸，他的脸就歪掉，就拿着我的学生证，然后他帮我补考，我就上了高二啊，上了成功高中高二。
0: OK，
1: 我不是自然生。

0: 上去的，我是请人烤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你就会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能够在那个那里面找到路，
1: 是
0: 可以长下去。
1: 真想不到这样的人以后可以读博士，还可以当教授。不过每一个生命经验其实都是未来的养分。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美好的安排。
0: 是，
1: 好，我们在这里啊，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大家聆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来认识小莫老师的一生。

0: 哇，小毛老师，一般人的认知里面，或者大部分的这一类的像您这样子过程的这些孩子，通常一旦接触了不好的团体就下去了。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些保护管束或者矫治的教育基本上好像效果不是很好，那但是你最后还是爬起来，这当中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契机？
1: 应该是说我其实在台北念书是念一个蛮好的高中，那但是不念书嘛，所以就补考啊等等，那后来一直在桃园犯案以后保护管束，我觉得是桃园的一个王老师，数学老师王老师其实帮助我很大，他让我从最挫折当中重新站起来。
0: 这是你的国中老师？
1: 高中老师，数学老师，
0: 是，
1: 所以他帮助我找到我的可能。虽然我被留级了，我就不在他的班上，但是我觉得，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可以做的什么。其实从保护管束起来，我发现我在被关到临时看守所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站起来，有很重要的是，我其实是可以念。

0: 念书的，我其实不需要再混下去，我还是可以找到念书的方式。
1: 你以前觉得你不能念书吗？
0: 我不想念书，因为念书不是我的兴趣。
1: 就是你上课其实这些老师教的东西进不去，没有兴趣，
0: 没有兴趣念书。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师明明一年可以讲完，要教三年，就觉得你浪费很多时间嘛？
1: 因为你太聪明了，
0: 你就浪费很多时间。所以那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思考我可以做什么。所以留级以后又是转学生，我学校本来很好，转到这个学校，这学校跟原来学校差很多，我又留级。我本来想说还是念书好了，所以我一念又全校第一名。所以等于第二次高二跟高三我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所以我才考上师范大学体育系。所以这一个经验其实让我重新找到一种可能，不是继续混下去，
1: 相信自己了，
0: 而是我找到我念书的可能，而且我不是在那个好的高中，我在普通的高中，稍微念一下成绩就很好，
1: 对，
0: 所以也找到了自信跟自我价值感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就可以继续的有机会念书，最后进到大学。对。
1: 那你过去的那些帮派朋友不会再来？
0: 哦，其实最好的一点是我从台北换到桃园。
1: 哦，
0: 对，
1: 脱离了，
0: 整个就比较断掉了。
1: 是，
0: 对对对，就也没有联络了。我觉得那是断掉过去在万华戏院混的一代的那些朋友帮派。我觉得重新在桃园。
1: 是是，而且你那个时候，我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就只有帮派朋友的这个连结而已，
0: 也没有家庭的支持嘛。
1: 是，那最主要是也没有那种毒品的这种接触。
0: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没有。
1: 是，所以这次还好。那个如果再加上去，应该很难出来。
0: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
1: 哇，那真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老师的力量啊。
0: 对，老师其实在我挫折过程当中，他也一直支持我，帮助我，然后让我看到可能性。其实那时候是对家庭也没盼望，对学习也没盼望，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老师给我一些可能跟支持，让我重新再站起来，
1: 好像一道光在黑暗的生命历程中。
0: 对，所以我进入大学，我还念得蛮快乐的，不管在救国团当张老师，带自我发展研习会，然后去带活动，然后去修心理辅导系的课，我都觉得我修得蛮快乐的。那一直到我毕业以后在做培训，在德明商专当讲师，然后到美国去，带着我的未婚妻到美国。那后来她嫁给美国人了，所以我在28、29岁，忧郁症
1: 失恋了，
0: 然后我才到25万台币出国，所以整个又没有钱，然后未婚妻又嫁给美国人，然后我又没有亲人在美国，其实那个时候状态非常不好。
1: 你又一次的跟可能的家庭断裂了。
0: 对，然后一直到1993年12月，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那时候才成为基督徒。
1: 是，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生命的掉落。第一次掉落是中错跟保护管束，第二次掉落是感情，
1: 是
0: 失落了所有，然后接下来就是成为基督徒。然后后来上帝也给我一笔奖学金，就七八年，给了我700-800万，念完博士这样子。
1: 哇，真的是感谢主，他总是
0: 对
1: 给的多过你所求所想。
0: 不然你也觉得念不下去啊，因为你的学费缴完又去洗碗，一个礼拜洗5天碗，4.25块美金，洗到3、4点、2点，然后回去念书，我就觉得路是没有。可是后来我有奖学金以后，那我就觉得，反正我的越学越快乐，包括冒险治疗这一块，
1: 是是，
0: 对，就是我的路。
1: 对对 对，就是豁然开朗了。
0: 对, 对, 对，
1: 有了天父的一个保佑哈。
0: 对啊，蛮好的。其实我在美国，一个是冒险治疗，一个是统计，这统计也是我另外一个专业。所以我本来可以去统计的，因为联合国找我去统计，做统计顾问，做老人的统计顾问。
1: 是是。
0: 那后来我觉得决定回台湾，所以我在台湾教博士班是教统计的，教结构方程模式啊，多变量，所以其实是教很难的，那个 data mining 的东西。可是我最后就放掉统计了，我就整个做冒险治疗，都做直性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生命就是
1: 很丰盛，
0: 偶然的过程，好像你拥有了什么，可是你选择了上帝要你做的，而不是你最会的。
1: 是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回头看， 转到冒险治疗。

0: 成为我大概35岁、36岁以后的那个学术跟实务导向，
1: 嗯，
0: 应该从这里才开始
1: 清楚了。
0: 然后我就进入了台湾的社会福利界，
1: 是
0: 包括善牧、少年更生、立新、博大尼、圣道，所有的这种然后少年儿童之家，
1: 嗯，
0: 我就开始了带性侵害、家暴、保护管束、中作、药毒瘾的孩子。
1: 嗯，
0: 这也是让冒险治疗这几年能够在台湾。那几年能够在台湾慢慢的发展起来，
1: 是是，
0: 对，
1: 感动了非常多的人，
0: 对，很多孩子也，嗯，
1: 当时你如果选择你最会那件事情，这些机会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接触，你就是关在又回去关在小屋子里面。
0: 如果我
1: 算
0: 我回头想，如果我选择统计，
1: 嗯，
0: 我可能变成很强的一个统计专家，
1: 是
0: 我有很多朋友教统计教得很好嘛，
1: 嗯，
0: 结构方程模式，可是我没有选择统计，我选择了一个蛮辛苦的冒险治疗，
1: 嗯，
0: 因为当初諮商界跟社工界都蛮质疑这个专业嘛，包括少年队嘛，
1: 对啊，你不过就是带孩子出去玩啊，
0: 对，可是一直到今年我们办完第10届国际冒险治疗研讨会，
1: 对，
0: 在台湾办有200-300人参加，各领域的都来，包括家族治疗师啊、人际沟通分析师啊、荣格心理师都来。他突然看到台湾这几年变化很大，我突然就发现走那一条路不是你最能够走的，但是我觉得恩典就在软弱的面前够用，所以冒险治疗在台湾就慢慢的发展起来，嗯，
1: 没错，而且我们常常在这个信仰里头有讲说，嗯，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器皿，
0: 对
1: 对，那这个器皿是由他雕塑的，
0: 对对对，
1: 哎，是由他雕塑的，所以不见得你最会的事情是他要的，
0: 对，
1: 但是他会是你在成为他的器皿的过程当中很好用的东西。你的统计好，绝对有帮助于你升等，成为了教授就产生的影响力更大，
0: 是，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做冒险治疗，你冒险治疗不能读完书在课堂上教理论，
1: 对，
0: 所以就像宠物治疗一样，你一定要实际做，
1: 嗯嗯，
0: 所以我就会带着孩子做。我记得早期带就是安置的孩子啊，在山上是21天呢，在户外一出去就是21天。
1: 对，而且就我所知道，你们带孩子到那种山上是他是跑不掉的，没有路可以下山。
0: 对啊，药毒瘾就会把鞋子跟头灯收掉嘛，他也跑不了。
1: 是
0: 啊，性侵害的孩子还好，只是会情绪的状况。我觉得那个21天。我说哪一个教授笨蛋到寒暑假期间21天都给4个性侵家暴的孩子，
1: 嗯，对，
0: 这条路其实不是容易的，
1: 是，
0: 如果我统计我就看一看书我就可以教统计，但是走冒险治疗，包括我接触中辍的孩子，
1: 嗯，
0: 我接触到一个安置的孩子，我记得爬山爬到大霸尖山，
1: 嗯，
0: 我们要喊出自己的名字对着大霸尖山，然后他喊不出来，因为他就是达亚的部落的人，
1: 嗯，
0: 那他喊不出来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9岁被性侵，
1: 嗯，
0: 那后来人家也性侵他，所以他11岁就被安置了，
1: 嗯，
0: 那我带他上去是18岁，
1: 嗯，
0: 那后来我就觉得他很痛苦，所以我在那边做了一个团体，团体结束的时候我们上了背包，我们背包的领队都给学员当，第二天以后的 leader 都是领导者，都是学员，那领导者说上背包，他走在我前面，然后一出发的第一步他回着头对大霸尖山喊出他原住民的名字，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觉得，哦，这生命怎么这奇妙的改变，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透过荒野跟对话疗愈了他过去受伤的他，那过去之前他抽烟一个礼拜要抽2包烟，
1: 嗯，
0: 可是回去以后我听他的社工说他现在没有抽烟了，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一直到10年后我去职训局上课碰到这个小女生，
1: 嗯，
0: 他就问我还记得他，说我当然记得你，
1: 嗯，
0: 我说你要做什么，他说那21天的登山找到我的学艺，
1: 嗯，
0: 我现在去当向导，
1: 嗯，哼哼，
0: 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做的事情不是理论讲话，而是你实践当中你看到一个生命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可能产生新的复原力跟新的被 empower 被赋权以后他的能力的增长，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看到每一个生命的改变，有时候想想比我发表几篇论文可能价值更大，因为每个生命都在散发出他应该有的花朵，这样子，
1: 对，没错，而且这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嗯。

0: 到一个一个的孩子是被你这样子拯救起来的，
1: 对
0: 改变跟拯救，而且是不是所谓的拯救，不是说你伸手去把他捞起来而已这件事情，而是让他自己有力量爬出来，
1: 是找到他的可能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带几个中辍的孩子，爸爸遗弃了他们两个孩子，然后弟弟很没有胆子，然后在独木桥的那个绳索课程，那个哥哥一直命令弟弟要勇敢，他说你要站起来，你要勇敢走，其实这句话就是爸妈丢弃他们以后哥哥对弟弟说的话，就是你要站起来，你不能畏缩的这样子。
0: 是
1: 那一直到四五年前我去那个协会演讲，我突然看到一个社工，原来这社工以前就是小六的那个孩子，
0: 那个弟
1: 弟，他现在去当社工，去这个机构帮助中作生，
0: 对，不止站起来，而且可以帮助人，
1: 帮助中作生。所以我也看到那个改变，常常不是一两年的评估，而是看到十年后这个孩子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我太多的案例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周遭，
0: 是，
1: 这是在教学上一种最神圣的满足。不是你有多少产量，而是多少人的生命透过你的专业，然后他的内在被改变着。
0: 没错没错，是啊，而且这个也是做教育非常甜美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但是要得到这个甜美，其实做老师的老师也有他的这个限制跟害怕，对不对？哈，碰到这么难的孩子其实会害怕的。你怎么样去改变这些老师具备有能够帮助孩子的能力？
1: 我最痛苦的是带家暴父亲，因为我父亲是家暴的。
0: 你是说动手家暴的那个爸爸？
1: 爸爸，对对对。
0: 你带的团体是这个？
1: 有一个单位是专门做家暴加害人的。
0: 是。
1: 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处理我的家暴经验，因为我要带他们上绳索。如果我的情绪引发，会不会有一些安全跟危险？
0: 是
1: 啊，对他们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或是有过度的愤怒，所以我就会处理那个窗口，我才去对家暴加害人。可是对于性侵家暴中作的孩子，那基本上对我来讲叫做我的 DNA。我看到他们，我就知道他们生命需要什么，他们空了什么，他们想要展现他们的存在感。那其实内在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见的，他的价值系统、意义系统都不见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问题。家暴跟带妈妈我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我是家暴的妈妈。但是我的父亲我就会有问题，所以我就要去内在去处理我的困境，才去带家暴的父亲。
0: 是是，
1: 对，这是大概十几年前我带家暴的父亲的课程。对，
0: 所以您因为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咨商的一个历程，所以你知道需要先照顾好自己，先要处理好自己的状态。
1: 对，一定要，不然你会随时情绪压空。
0: 是，
1: 特别你在户外21天，有些小女生有些情绪状况就会出问题，所以你情绪一定要非常的稳定，才能够 cover 他们的状态，这样子。
0: 是是，
1: 对，
0: 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哦。我觉得，当老师本身就是一件很神圣又很辛苦的工作。这个辛苦，我们讲这两个字好像很普通，对不对？但是那个辛苦里面有好多，从小莫老师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要当好一个好老师，除了你的教学技巧要好，你要能够跟孩子能够融为一体，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自己的议题有没有处理好，自己健康了才能够去带好孩子。那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往往是我们现在很缺乏的一个部分。
1: 对，我常常觉得不管是心理师或社工师或是冒险治疗师，我园艺治疗师、宠物治疗师，我常常觉得内在的状态还是助人的蛮关键的因素。
0: 是，
1: 那个关系的建立啊等等，那一块没有处理好，常常是跟个案啊这些我们碰到的这些孩子有产生很多的距离。我觉得自己要先去处理那一块，不然很多人都在投射。
0: 对，是是。OK， 好，我们在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众朋友在聆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想要来好好了解什么是冒险体验，它会用在教育，用在辅导增能，也会用在治疗的部分，其实是蛮不一样的一些。

0: 好，小摩老师，这个台湾的冒险体验活动教育这块领域，非常的新，然后也非常的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其实冒险体验的过程它有分为室内跟户外，
0: 嗯，
1: 所以如果在户外我们就会有时候会称为冒险体验教育的户外教育，
0: 嗯，
1: 那如果是室内的像体验教育活动，那就是冒险体验教育的活动，
0: 嗯，
1: 但是不管活动或是户外教育的部分，我们在台湾的主流里面分成四大类。第一类叫做休闲性的，
0: 嗯，
1: 它就纯粹休闲好玩，
0: 嗯，
1: 但第二类就教育性，当你教育性你就会针对课程去设计你到底要带什么课程，然后帮助他改变，比如说帮助他的自我形象好一点，
0: 嗯，
1: 那这比较从教育类或人际关系好一点，会从冒险体验教育或户外教育着手。那接下来就是再接大一类，就是叫冒险体验的发展，
0: 嗯，
1: 发展你不管是做领导力或沟通或做

0: 冲突，或做情绪管理，这都要发展。那这个在企业界做的就蛮多了，他们沟通啊，组织管理啊，还有决策盲点啊，这些东西在企业界蛮多做组织发展课程、冒险体验的发展课程。那我的专业发展呢，就是在发展跟治疗里面。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社工师跟心理师哦。我们会发展一块叫做冒险体验的冒险治疗，那现在台湾都统一称为冒险治疗，就跟园艺跟宠物啊，我们跟其他领域我们叫做绿色的治疗这样子哈 ，green therapy， 所以我们现在都一起在这边工作，变成一个不同的治疗脉络的方式。那冒险治疗呢，通常会是从室内一直到户外。室内就是体验教育的活动，进入介入，根据他的，比如说他的性创伤，根据性创伤，然后产生性创伤的赋能的他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就不同的介入。那一直到我们带到荒野21天。那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点，不同的时间每天都要有一对一的团体，每天要有一对多的团体，所以可能中午有一个一对一的团体，在晚上吃完晚餐前或后，我们有团体的辅导课程。比如说这一次是谈药物成瘾或自杀议题，我们就会把自杀议题放在这21天的课程里面谈一对一跟一对多。包括最后有独处的课程。这就是针对不同的，从体验教育，从休闲到教育到发展到治疗，我们就针对不同的需要做训练课程。所以我在研究所上课，我在做企业的体验教育的发展跟冒险治疗。对，我曾经上了6个学分的冒险治疗。但那些学生来的人通常都是心辅系跟社工。他们有治疗背景，比较听得懂我讲话。那如果讲发展，就是要做企业教育训练的这群学生。那会有公教系啊，或者是相关要做领导力的课程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大学跟研究所专业课程的发展不一样的地方。
1: 是是 ，OK。那个您刚刚提到了好多的这个名词，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话，可能不太理解哈。那我们来讲一下说那个冒险治疗。那治疗顾名思义，它是在就是针对的对象就是有确定诊断的人，
0: 对，
1: 是不是？然后有需要跟医疗体系做一个合作吗？转介啊，合作啊，这种方式吗？
0: 我做的大部分都是安置的人。安置的人通常是出来以后，然后父母亲会带他去医疗。然后他接下来去找社工团体或社福团体来带这一群。那有一些人是比如说创伤从短期安置到长期安置，他就会到社福团体，社福团体就会找心理师帮他做心理咨商，然后社工师做追踪的辅导，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些的孩子带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谈这个孩子的议题。因为孩子的议题牵扯到未来治疗介入的不同阶段的课程设计。
1: 是。
0: 那我们就会从他的课程里面去谈我们要放哪些课程在长时间。那另外一种是一个礼拜一次，连续8周到12周。这也是一个治疗厨艺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东西把他的厨艺分得非常的细。比如说分离的焦虑我应该放在哪个时候。
1: 是。
0: 比如说对于自我议题的羞愧感。比如说性侵的孩子有羞愧感，他们要去溪边洗澡，有些人就是不敢洗澡。那这些羞愧感的议题我们要放在哪里谈，我们就会更细致的看到每一个个案或每个青少年的议题当中不一样的地方。那家暴妇女也有家暴妇女的议题，所以这个议题很清楚，我们就会根据议题来设计课程方案，介入引导反思应该谈哪些东西。
1: 所以是不是几乎每一次的课程都会有一些实作然后再有讨论
0: 对，但是实作有时候天数很长啊。
1: 对，
0: 有时候爬山爬3天。
1: 是，但是3天可能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回顾一下今天发生什么。
0: 一对一跟团体。
1: 那所以带领的老师们可能这个就是弹性要很大，
0: 对，
1: 然后对于他的这一类的个案的大致会有的问题都需要很清楚，因为他每天比如说爬山这么多天来每天的那个改变或者是touching的那个部分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有时候心理师跟社工会帮我们。但我的前提是心理师跟社工沿途是 可以不会累，又能够看到学员。
1: 嗯，
0: 他如果累，他就看不到学员。
1: 他也要锻炼。
0: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有学生是后来当心理师嘛，
1: 嗯，
0: 那有的学生念社工，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它就可以整合成一个专业治疗的发展的道路。
1: 嗯嗯嗯、
0: 那这段路我觉得走了20年了，我觉得20多年了，所以现在有看到一些可能性的发展。
1: 是是，我几乎每一年在研究所都有一个课程，我会带到花莲的那个高山森林基地，让他们就是心理諮商的硕士班的同学去体验一下。但是跟您的这个刚刚提到这个相比较之下，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0: 没有没有，
1: 但是那也就够看了哈。比如说从树上垂降下来的那种。那种克服自己的恐惧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经验哈，其实很打击自己，就是很撞击自己的弱点那个部分。
0: 对，高山森林基地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1: 嗯，
0: 那对我来讲，如果攀树可以两条绳子，
1: 嗯哼哼，
0: 一边攀一边对话，我觉得这就更有意思了。
1: 是是，
0: 对，就谈他的害怕跟恐惧、担心。
1: 对对，能不能请您举一个例子来谈一下，在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些特殊经验的孩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您是就举个例子来看怎么操作，跟他们出现的议题您怎么处理？
0: 比如说我在户外里面有一些情绪的议题，比如说情绪的议题，他会比如说要去爬玉山，4天的课程要去爬玉山，他走到一半就会摔背包，那就情绪的议题嘛，然后就会丢石头，往山下丢，然后脚就会踹树，这情绪发泄嘛，那我觉得 OK 嘛，那对我来讲是 OK 的啦，我不知道社工心理师觉得，我觉得在户外就是累嘛，他就情绪发泄，但我有时候会等他发泄大概20-30分钟。我就开始介入，就是那个点我就介入了，我说啊，你踢完以后啊，树有在动吗？没有动嘛。啊，你骂完以后你有移动吗？也没有移动啊。啊，你看看刚刚的发生的情形像不像你在家里？你骂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妈妈也没有动，你骂你自己，你也没有动，玉山排云过去才遇山，排云你都还没到你就没有动，我们花了这一个点我们就介入了，
1: 是
0: 这个点介入以后我们就谈很多，那谈完了他最后决定要走，我觉得我的介入就会在当下看到议题的状况的时候让他有处于那个阶段的情绪的状况，因为此时此地 here and now 的状况他能够看到回顾再谈他怎么继续未来的路，因为未来还有很多天的路啊，所以他要怎么继续走下去，这个就是我碰到当时的状况的处于的模式。比如说我一堂课是独处课，独处课假设我做药毒瘾的独处课，我就会在独处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巧克力，跟他们讲说这个巧克力是毒品，你4天3夜以后你巧克力要还我，因为这是毒品你不能吃，可是你在独处的时候你最想吃甜的，可是要抗拒那个甜的，所以最后回来的时候我要看他还有没有巧克力，因为他会看到我在过程中如何克服那个毒品的吸引力，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在不同议题里面设计一些点，碰到他的心理议题怎么样做那个拉拔矛盾式的这对话的过程当中找到一种处于的可能性，
1: 是是，
0: 那这个是从点里面，那另外一个是从面状的，就是团体的面状，就从第一天从认识从心理评估一直到处于然后一直到最后的结束，那团体就谈团体，比如谈自杀，自杀状况怎么样，自杀怎么看自杀，然后最后谈面对自杀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支持对象、处遇对象、求助方案，
1: 是
0: 那这些东西就是团体的面向，所以那个细节就会变得很细很细很细，
1: 是
0: 所以那个处遇方案就会变得我现在看起来是很好玩啦、因为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在那边带着一群人玩一个生命当中很有价值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处遇对于方案规划者执行者来讲这是一个冒险治疗应该要学会的，目前台湾还是很缺乏这个细部的方案处遇。
1: 哦，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带领的人，他需要很有能力，第一个是去看。

0: 见对方的当下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是他有能力可以承接
1: 接住，
0: 然后第三个他接住以后他知道怎么疏
1: 转化，对
0: 对，转化跟疏导，
1: 对，
0: 所以他算是智商辅导的高级。
1: 没有没有，那蛮好。比如说他在高空，
0: 嗯，
1: 他说不会怕，可是我看他的脚在抖，所以我看他的牙齿一直在咬，所以我就会知道这时候我要跟他对话什么。
0: 对，
1: 他有时候嘴巴讲的跟他实际讲的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会从那里开始做厨艺对话。
0: 是是，
1: 我们做生涯会让妈妈在下上面确保孩子，
0: 嗯，
1: 妈妈的对话就会带领孩子在走生涯的慢腾路的时候到底怎么走每一关，
0: 嗯，
1: 那这就是我做家庭方案的时候让妈妈跟孩子厨艺的方案，就是妈妈知道孩子的下一个目标要做什么，
0: 嗯，
1: 然后他也愿意确保孩子的那个支持的系统是存在的。
0: 是，
1: 所以冒险治疗它有趣的是，因为你不同的个案、不同种类的个案，你做的就会不一样。
0: 对对
1: 对，你课程规划就会完全不一样。
0: 嗯嗯，
1: 对。
0: 哇，哎，我刚刚听见的一个事情是，哎，那你的这个对象，比如说你要教这个妈妈怎么跟孩子沟通啊，这个部分，那有没有可能您这个设计的这个活动的方案，你引导他还是看不见？
1: 你说家长吗？
0: 对，
1: 现实当中你要反思回顾，
0: 嗯，
1: 再看嘛。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活动需要妈妈跟孩子同组，但妈妈叫了半天，孩子就是不愿意跟你同组。
0: 嗯，
1: 那我会停下来看，问妈妈为什么你叫孩子半天，孩子都不愿意跟你同组？
0: 嗯。
1: 对吗？就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这妈妈跟孩子本身就有问题嘛，所以来到神桌上你还是把问题带来嘛。
0: 是是，
1: 所以
0: 你们会很勇敢的让妈妈必须要看见这件事情。
1: 你一定要看见了，不然你这问题回去还是，
0: 对对对，
1: 我接下来就问说，
0: 那他会避免你在挑战我，我孩子就明明现在确实啊他是不听我的话，可是他说好丢脸，他会不会翻脸？
1: 但是我们要共同找到是我们怎么让愿意让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同组，
0: 是，
1: 这是重点嘛？
0: 对，
1: 你能够继续走下去嘛？
0: 对，
1: 不然妈妈陪力，孩子不陪力，那也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跟妈妈聊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想到一种方式让孩子愿意跟你同组、
0: 嗯。
1: 所以我们花了一些对话以后，再让妈妈跟孩子对话。也许不是这个活动，也许是下个活动。
0: 嗯，
1: 哎，孩子愿意让妈妈确保。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关系就在改变了嘛。
0: 是，是，
1: 因为我信任妈妈可以确保我，
0: 对，
1: 或是我愿意给妈妈一个机会，
0: 是
1: 那个信任关系被重建，
0: 是，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看见以后、处理以后妈妈的转变，
0: 是是，
1: 所以一两天的亲子课程，其实也看到这个处理的可能性。
0: 嗯 嗯，
1: 对、啊，
0: 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助人过程。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非常精妙精细，他每一个改变你都能看见承接并且引导他，最重要是让他看见。
1: 所以辛苦的是在你 每个时刻都要抓住
0: 专心
1: 要看到，
0: 对，
1: 所以 你就要非常的专注做这些方案。
0: 嗯嗯，
1: 对，你又不能订便当又不能做什么搬椅子，你就是要看他两个人在上面或一个人在上面，那个、
0: 还要动脑筋，是、
1: 啊，
0: 所以这个光光好动的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
1: 对，如果不喜欢做户外的话，
0: 嗯，
1: 像那个空中巨人要跳出来打球，我曾经帮助一个个案，帮助了两个小时，
0: 嗯，
1: 他站了两个小时在上面，
0: 嗯
1: 累了坐着，
0: 嗯，
1: 我们又一次对话，
0: 嗯，
1: 坐着完他又站起来准备要跳，
0: 嗯，
1: 跳一跳又害怕又坐着，
0: 嗯，
1: 我曾经这样对话两个小时。这其实很辛苦，因为你头一直要抬头。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一直要跟他对话。
0: 我可以体会，因为我曾经在那个树上，我不敢跳下来。
1: 所以那个对话就很深入，其实有很多的恐惧、害怕，
0: 嗯，
1: 这是更深层结构的自己在里面。
0: 是是，然后我也觉得哈，这个大家不要觉得丢脸哈，这个害羞丢脸，因为害怕恐惧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1: 对对，
0: 是，但是跨过那个就是脚跨过去的那个喜悦其实是很喜悦的，
1: 是，
0: 就是发现自己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
0: 嗯哼，
1: 我甚至觉得有人不跳出来走爬下来或是爬柱子下来，
0: 嗯，
1: 我也给他很大的鼓励，
0: 嗯，
1: 因为他选择下来，
0: 是是，
1: 其实也是一种勇气，
0: 不要盯在那边，
1: 也是一种勇气，
0: 没错，
1: 对啊，
0: 看见自己的软弱，承认也是一件好事。
1: 对对，所以冒险治疗有趣好玩的画面，就是因为它太丰富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 活生生的跟你在对话这互动。

0: 我觉得冒险治疗它有趣的东西，它有的东西很难评估，真的那样很多年才评估的出来，因为这几年我已经教了25、26年，然后后来回头看以前带过的孩子不怎么样，现在也很不一样啊，我都觉得孩子都不一样啊，或者他转型以后他做别的事他也做得很好了，
1: 是，
0: 所以那些孩子我都觉得很优秀，对啊，
1: 哇，真的是很丰盛的哈，这样子我们今天是一个从您身上学到了好多，对，因为冒险体验在一般人里面就是说，哎呀，那其实是就是爱玩，对，就是爱玩一些这个极限的那种哈，是，但他其实如果好好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能够在助人专业里面是很棒的，可以打开他心房的一个很好的妙方，
0: 对，
1: 好，那其实小莫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对您还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
0: 直接上脸书打谢智谋，智慧的智，谋略的谋，你会看到我骑马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我里面写很多的东西，可以上网去看，
1: 是
0: 包括我对青少年教育、青少年辅导，还有冒险治疗的内容，
1: 对，然后也常常可以看见小莫老师的这个人生名言金句啊，就是非常一小小段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豁然开朗、醍醐灌顶。所以小莫老师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教育家啊，然后这个他有很棒的一个信仰，是，然后也是很棒的助人专业工作者。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小莫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冒险体验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哈，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在这里跟各位说拜拜喽，谢谢。
0: 谢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栗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一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认识那个台语的水，台语的巧，还有台语有趣味的所在哦。
1: 对啊，
0: 那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台湾小吃，小吃
1: 点心，
0: 点心不是小吃，小吃
1: 台湾的点心，
0: 点心
1: 对啊。
0: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肉粽啦。
1: 对
0: 啊，这个肉粽，还有
1: 蚵仔煎啊，臭豆腐啊，
0: 臭豆腐，那个料理跟小吃的不一样。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要来说的也是跟蚵仔有关系哦。
1: 对啊，我们上次有介绍过蚵仔煎，因为蚵仔是在台湾咱的本山啦，哈，就伫东石啊，哈，嘉义关迄东石，哈，迄海边遐出产真济蚵啊，所以咱就当然对遮会当发展出甲蚵仔有关系的点心
0: 很多、哦，
1: 对对，好，好，咱今仔日来介绍是蚵仔面线，
0: 蚵仔面线，吼，阿芬就爱，
1: 哦，对，当然蚵仔面线是南蚵啊，
0: 对，
1: 唔过有诶是。哎，无南蚵啊，南大肠，
0: 大肠，
1: 对，卤大肠，
0: 啊，有诶是肉筋，
1: 对，有诶是肉筋，对，啊，有诶是蚵啊甲大肠拢中南，哦，迄个
0: 叫综合，
1: 对，
0: 就丰富诶，
1: 对，然后迄个较青草，
0: 对，蚵啊是牡蛎啦，哈，啊，那个大肠就。猪大肠，
1: 对，好啊，当然最爱先卤过，哦，先卤过卤好软，才放伫这个面线内底，所以这个蚵仔面线、大肠面线，咱嘛有叫，因为普通拢有牵筋，所以咱也嘛叫面线筋，啊是叫做面线糊，
0: 糊糊糊糊的，
1: 就是安尼糊糊哥哥安尼。
0: 台湾小吃蛮多都会有这种勾芡的料理，
1: 对，
0: 这样吃起来比较饱足吗？
1: 有呀有呀有，哎，因为你的看见就是有南一挂韩鸡粉，哦，还是太白粉，啊嘿，有那会卡吧。
0: 就那一点点粉就可以让你吃饱，那也蛮厉害的。仙人的。
1: 啊，跟那咱靠一个观念讲，哎，你那看鸡吼，跟那迄个料理吼，料理又过看鸡，感觉跟那卡正式还是卡。
0: 哦，真的，就是一个大菜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哦，有这一层意义，
1: 这个，哎，我这个意义，
0: 哦，
1: 对，啊，那汤汤水水的，感觉啊，较无腻安尼，
0: 好像吼，那个，人家那种香港煲汤也是，你要弄得很浓稠，
1: 对对，
0: 就感觉很丰富啊，但是如果清汤挂面的感觉，就好像也没有。就没有很丰富的感觉了。
1: 可能那是去吃喜酒的时阵，好，还吃多的时阵，迄个喜气干，
0: 哦，
1: 迄个干吼的安尼，我看过。
0: 也是啦，感觉就是因为你要煮的比较浓，就是那个料要很实在啊。但是你如果要煮成清汤，就感觉那个像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俗语什么几几几粒。一粒
1: 餐的煮高麻汤，对，
0: 就不晓稀释多少了。
1: 对，那个汤头吼，
0: 就没有味了，
1: 较无味对。
0: 哦，原来如此。
1: 看鸡吼，哎，感觉迄个靠料理的迄个价值吼，
0: 了解了，一点点不一样就哦，意义不同喽。
1: 对，
0: 所以米线糊、米线鸡。

0: 好、哦、对啊，当然咱那是去买啊米线羹、米线糊的时吼，系普通头家拢会问你啊，你有要咸无？
1: 啊，
0: 哈、哦嗯，啊你淡盐水好唔好？
1: 嗯，香菜、
0: 啊、有需要蒜头啊无？
1: 嗯，
0: 啊有要淋一挂啊醋，还、啊、是胡椒啊无？
1: 哈、哦，加那么多。
0: 对，啊普通你那是伫遐食的时阵吼，迄、嗯那个胡椒啦、醋啦，拢、哦、是放伫桌顶
1: 哈。
0: 对，啊你会当。嗯、对，会当家己淋，
1: 自己加、哦、看你要加，你要你不够辣你就自己加辣，
0: 对，
1: 不够不够咸，哎、欸、不对啊，
0: 对，你若爱较酸嘞哈、嗯，对，加一寡、嗯、啊，再加一寡乌醋，对，
1: 乌、嗯、醋，然后会有或者白胡椒，
0: 对，
1: 哦、这些都是那个小吃摊常有的一些调味料哈、嗯，
0: 是、啊、
1: 不够味就可以自己加，但是通常老板那个汤头都已经熬得很有味道了。嗯、这些调味料当然是各依个人口味啦，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就是、嗯欸、不用太重口味，你的肾脏可能还是、欸、要视情况来负担。
0: 有呀有呀，好，爱留阿狗嘞哈，对。好、哦、啊，所以咱在讲诶，大部分拢是看家、
1: 嗯、哦。
0: 诶、欸，唔过台湾有一个所在哈，嘿，伊鹅阿米算是清诶。
1: 哦
0: 嘿，对，吼，就是伫鹿港，
1: 哎、哦，
0: 鹿港的蚵仔面线哦，哎，
1: 清汤
0: 是清的呢，吼、哦，无砍价，
1: 无砍价，这样成本比较省嘛、啊。少了太白粉，
0: 不过可能伊迄个汤头哈、嗯，你得爱个加淋一寡，
1: 有特别不同的料理方式，
0: 对对，好、哦，听、嗯、汤头的就要紧嘞，
1: 嗯，
0: 对，这是鹿港的蚵仔面线是清的，
1: 好、嗯。
0: 对啊，咱在讲这个蚵仔面线，其实是咸咸甜甜哈、嗯，啊有的当然每一种无同款，哦对，所以有的是较甜，
1: 嗯、
0: 啊有的是较
1: 咸，
0: 较咸，哦对，
1: 可能越南部的又、嗯、就越甜呐、啊，
0: 哎、欸、有影，这真奇怪，南部的迄个吼较甜，
1: 对我有曾经有一说是说，因为早期的糖是比较名贵的东西，嗯、
0: 对。
1: 然后所以如果我加多一点糖就表示我比较有钱，
0: 嗯嘿对
1: 有一种这样的意思，
0: 有这款啊，有这款公款
1: 所以我加的、料理比较甜的话，可能就是表示我是拿得出手的
0: 对，所以有这是古早啦，
1: 对，但是现在、
0: 这阵是、
1: 不太需要了，
0: 对、哦、这阵、啊、你如果想定、哦、等到啊、人比较不爱、嗯、
1: 对、哦、像那个台湾的水果也是、
0: 啊嗯哦对哦、
1: 甜到会可以甜死人的，所以曾经就有妈妈说去那个水果摊说我要买不爱甜的越不甜的就拿给我好，所以蚵仔米线也有甜一点的或是咸一点的
0: 嗯
1: 哼、
0: 哦对，啊，搁一个哈，咱讲到当然蚵仔面线是迄、那个面线是足要紧啦哈，啊，所以咱知影迄个金门的面线嘛，足有名，哈、嗯哦，对，啊，所以金门的面线粿哈，这是属于蚵仔面线，哈、
1: 嗯，
0: 啊，所以因啊有金门特别的迄、那个啊，家己做的迄个手拉，
1: 哈、哦，哎、
0: 手拉的面线
1: 哈、嗯，
0: 对，就是一金门
1: 面
0: 线，对，哦，秋江的面线，哎、
1: 嗯，
0: 弄个南啊地灯啊，
1: 嗯。
0: 哦啊，还是南地花，
1: 嗯，
0: 哦，啊，当然是一定是蚵仔啦，
1: 哈、嗯
0: 哦，对，啊，因阁有南一挂油炸粿，这是伫金门较特别的，
1: 哦，特别，金门的那个，当然你说猪肠、猪血也是他们特别的，
0: 对对、哦，因为咱普通伫台湾诶较少看
1: 到，比较少看到放猪血，
0: 对，嗯，那有迄个肉羹
1: 啊，对，
0: 啊、哦，有肉羹，啊，有诶是用迄、那个。哦，鱼浆做的
1: 哈、哦，
0: 鱼浆鱼浆做的，
1: 那个鱼丸，
0: 对，啊、嗯，像鱼丸安尼、
1: 嗯，哦，
0: 对，啊，不过哎，南地花还有影较少看到，
1: 台湾本岛没有、嗯，但是金门的特别就是有加猪血，
0: 对，
1: 还有那个
0: 油炸鸡骨、
1: 油条，就感觉要喝杏仁茶。
0: 所以这是金门人的迄个早餐哈、嗯，金门人就这就这啊，哎，早餐都是吃安尼。
1: 我们去金门的时候是有吃到什么？嗯，蛋香跟蛋狗。

0: 哦，好像是
1: 什么东西，
0: 就是蛋卷嘛，蛋饼啊，然后加热狗就是蛋狗
1: 哦，
0: 它蛋香好像就是蛋、嗯、鸡蛋而已吧，
1: 哦，
0: 就是蛋狗，我想说为什么菜单会有狗有点恐怖，但是哦原来是热狗

0: 所以啊，金门吼，哎，对，有一挂较特别的食食，啊，所以伫这个啊，咱在讲的迄个蚵仔面线吼，嘿，当然是以用米线，不过咱的食的是有的是红米线，
1: 对呀，大部分都是红的，
0: 有的是白的米线，不过那蚵仔面线大部分拢红的，哈，对，所以伊的差别就是白的米线，你那吹过了，伊会翻红，嘿，
1: 好特别哦，
0: 对，
1: 啊，不是都是米做的吗？
0: 对，不过伊吹过了，
1: 所以有一些化学反应。
0: 啊，所以变成红米线，你就去煮的时候，欸，因为蚵仔米线拢是煮大鼎嘛，哈，啊，底下拿人客来，才安尼夹起来。你那是嘿煮遐久哈，那白米线真紧的糊起。
1: 哦，
0: 啊，所以大部分拢用红米线，红米线就是煮较久，你有哪会当看到安尼一条一条，对，较袂
1: 久煮不烂，
0: 对，较袂糊起。
1: 所以过了一道工序。就是蒸过之后，白原来做好的那种白面线，你蒸过之后就，它就变色了。
0: 对，所以吹过，
1: 再下去煮的话就不容易烂掉，然后就可以一样还是很结实，也不至于还是可以咬得烂啊，可以咬，但是不会煮到烂。
0: 对对，好，对，讲安尼一条一条你拢看会清楚安尼。
1: 对啊，有一次我就在路边看到那个。有一摊就写蚵仔米线，然后后来我们去问他说：“这是白的哦。”我说：“有分哦。”他就是一般的那种热炒店，但他就是蚵仔汤加面线。
0: 对对对对，他不是那对对对，那是这款的普通的，
1: 另外就像你吃那种米粉汤啊，或者是面汤啊，他就是。改成面白面线，不是像那种我们刚讲的那一大锅煮一锅的米线糊。
0: 对对对对，我嘛捌伫迄个去东石佚佗的时候，食蚵仔米线，我想讲是假哈蚵仔米线，结果一来伊是
1: 汤，
0: 唔是是呆，迄个米线哈，伊落去用呆料，啊顶面才放蚵啊，
1: 哦，
0: 对，讲迄蚵仔米线，我看到哎。
1: 啊、也是啦，
0: 对，当然这嘛是蚵啊米线，
1: 对，
0: 啊，唔过是做大的，
1: 对，
0: 我那无同款的食法，
1: 所以其实各地还是有各地不同的料理方式哦，
0: 对对，当然因为蚵啊米线是假，是属于较汤类，所以迄个底哈，迄个
1: 汤头
0: 的足要紧的，所以咱看有的是用大骨，落去控。
1: 对，
0: 不过那是生理人可能啊控不住啦，吼，
1: 较少成本，
0: 对，啊，所以大部分拢会用什么嘿肉精素，吼，当然嘿对
1: 化工的，
0: 对，嘿嘿
1: 那个不好，
0: 不好，吼，啊，有的是用迄个叉鱼，吼，来去控汤，吼，安尼嘛是有迄个叉鱼的旁边
1: 鲜甜，
0: 对，对，吼，啊，所以大部分这个蚵仔面线吼，拢是。大部分是打啦，哈，对，哈啊，所以肯定在路边打，还是在夜市，哈，对，
1: 市场啦，路边啦，就是一个摊位，他可以推着就走，
0: 对，哈，嘿，啊，不过那是要开店，一间店是蚵仔面线店，嘿，
1: 也是有啦，
0: 哦，嘛是有，
1: 不然就是他不只卖蚵仔面线，他可能还会卖。肉丸啊，或者是肉掌啊，这种就是不同的小吃就一起。
0: 智慧，
1: 台北的龙山寺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大肠蚵仔米线，那个都要排队的。
0: 哦，呵，所以
1: 那是店面
0: 哦，还是店面？
1: 他可能也是从小摊子做起来啦，
0: 对啦，
1: 那也好，可能也几十年了。
0: 对，所以有名，所以可能生理做在啊，啊嘛有一挂老顾客啊，所以得爱去遐排队。对，
1: 能够在龙山寺附近做吃的做这么久，嘿，那表示口味真的是有到位的。
0: 对对对，好，所以听众朋友，咱呐有时间哦，
1: 有机会，
0: 有机会，咱有哪去拜看卖
1: 嘞？各地不同的。蚵仔米线的料理方式都可以去尝尝看，现在国旅很流行，可以去离岛，金门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有呀有呀，嗯
1: 哼，好，还有什么蚵仔米线特别的呢？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哦啊、就是邀请听众朋友去吃吃看有的也可以自己做
0: 对对对、嗯、当然当然嘿
1: 好像那个、哦、那个超级市场也是有特就是可能像这种已经是加工过的粉啦、啊、或者是什么、啊、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0: 是那个半成品
1: 的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想要吃什么料自己加、嗯、
0: 对如果现在网络很方便的、哦、要怎么做、哦、
1: 可以
0: 这个电脑都会给你加加就喝水
1: 没错、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吃到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哪一、嗯、哪个地方的那个料理是、嗯、你很推荐的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佑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如意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分享啊，怎么样可以达到刚才我为您祝福的境界哦，就是有一整天有美好的心情哦，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哦。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正向心理学。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了这个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博士，陈教授，也就是我们的小虎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正向心理学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在上个礼拜呢，其实我们有聊了很多怎么样练习正向思考，包括要吃好睡饱呀，然后呢把烦恼的事写下来啊，先交托在这个纸张上面哈，让自己呢偶尔脱离一下这种焦虑的状态，还有我们要睡前写下一整天发生的三件好事，用这种方式去练习正向思考。同时呢，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了，就是说怎么样子的能够在这个创造正面环境，以及呢，拥有这个这种正面特质的这种状况之下呢，然后有这种好的正向经验的出现，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出现啊？我们有谈到觉得自己幸运的人的一些特质，包括坚持啊，然后愿意在错误当中学习啊，保有弹性啊，合作负责以及相信自己啊，这些其实呢都是在我们能够拥有这样正面经验、正面心理状态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努力的啊。好的，那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这个所谓的积极性啊，那我们积极性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小虎教授、小虎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1: 好，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虎老师，我们又见面了。好，你们再容忍我再念念你们，对，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正向心理学的部分。我们上礼拜提到有个概念叫做积极性，积极嘛，好，那我到。帮大家复习一下，积极的人就是能够化阻力为正向经验啊，碰到困难啊会主动解决它等等哈。好，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概念，觉得哇，这个概念好棒哦，怎么一个人可以这么的积极 ？OK，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积极的话，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就心想说，哦，这种人呢，一定身心很健康。梁慧，你觉得呢？
0: 不一定啊，因为他有压力太大，他整天都要不停的很积极很积极，他可能会很累啊。
1: 是是是，对，所以我们就研究做出来，就是说哇，这个积极的健康啊，积极的因应这种人跟身心健康相关没有那么高，相关大概差不多0.2-0.3，就是不是太高。我心想说哇，这个这么积极的人怎么会不健康呢？心想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您谈到积极性啊，第一个化阻力为助力。第二个遇到困难会解决，第三个是什么？
1: 就是化阻力为助，很多还有什么不会认为自己输定啦？对，
0: 不认为自己输，
1: 对对对，
0: 不服输，
1: 不服输，对。好，那到最后我就发现哈，刚刚我们有讲过，乐观是一个，
0: 对，
1: 如果他很乐观，加上很积极，他的身心健康是最好，如果他很积极但很悲观，他的身心健康是最差的，比那不那么的积极的人还不那么的乐观的人还差，就是说你很每天很积极在做很多解决问题啊，克服困难啊什么的，结果你是悲观，其实你的身心健康是最差的，好，另外一个就是讲的自尊心或自信心，刚才我们讲的相信自己，
0: 是
1: 那个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的自尊心很高，自信心很高，然后又积极，身心健康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是自尊心很低，但是又很积极，身心健康最差，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积极性还要搭配哦，搭配乐观性跟自我自信心的部分，
1: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正向铁三角，就是说你乐观，又自信，然后又积极，这个是都很好，对，那所以如果你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就很积极应的想要做一些事情，但如果你骨子里面

0: 你可能是悲观的或没有自信心，身心健康就会不是太好。
1: 了解，了解，身心状态。
0: 好，那我们继续讲哈，就是说，那刚刚一直在讲自尊或自信心，那我简单来讲它的定义哈，就是对自己情绪性的自我情绪性的评价，比如说我很烂，什么都不会，这叫做情绪性。因为你可能很，别人都说你很厉害，他说我没那么厉害，我就是很烂，所以是有情绪性，它跟理性没关系，跟情绪性有关哈，情绪的评价哈，比如说。如果他是正向体，就是我对自己感到满意，这是对自己感到满意嘛，所以是很正向。那如果他反过来，就是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就是反过来，就觉得自己低自尊嘛，或者是我觉得自己有不少的优点，这也是正向的。那负向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差，那就是负向的。所以这个都是自己情绪的评价，好自信。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到那个幸运的人也要相信自己，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自信心中通常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触媒，或者是一个我们叫做中介变相，它就是在中间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你自信心比较强的话，基本上后面就身心健康就会比较好。对，
1: 但是身心健康，因为我们要谈的是正向心理学嘛，对不对？
0: 对，
1: 怎么样可以就是正向思考，然后因为正向心理学让人生更幸福嘛？
0: 对对对。
1: 但身心健康不好，你刚才谈到这个自信心不够，他身心健康不好。身心健康不好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正向了嘛？是这样吗？
0: 他就整个人就会比较状态不好
1: 。
0: 对，
1: 状态不好就比较没有办法正向思考，
0: 就会变成恶性循环。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就是刚刚今天谈，今天跟上礼拜谈很多，就是我们有好多个不同的面向，你都可以去培养这些正向特质，包含积极，包含乐观，包含自信心，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正向思考，因为它有很多不同。那包含美德也是啦，我们说拥有好的美德，好的三观，这也是，或审美观哈，你有些时候看出去是美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像我年轻的时候也多愁善感啊，就是觉得啊，看到树叶掉下来会觉得很感动，想要痛哭流涕，那是审美嘛哈。但是有些时候是一体两面，有些时候如果你把它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张爱玲嘛，对，她就是很敏感，但是她如果力气用错方向就麻烦了，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审美观还要搭配一些正向的环境，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
1: 老师请继续。
0: 好，所以呢，那讲到这边，我就要讲一个我觉得一般人会面对一些生活上的杂事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刚刚一再讲的自己这个自我这个部分，那所以我大家拿个笔跟纸出来，要写一下，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请先画一个十字架，然后中间那个十字架那个这个部分，这边画一个小圈，写个自我定位。
1: 自我定位，
0: 对，自我定位。那有不是有四个，然后好，那我们在 X 轴，好 ，X 轴就是左边写不可控，右边写可控，好，就这件事情发生可不可控嘛，好，再来呢，Y 轴呢就写上面写理想，然后呢下面写现实，就现实会发生的哈。OK， 好，我通常呢，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你可能人生很多的问题解决了80%。好，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正向，但是如果这个图能够把它搞懂了，然后把它真的深化到你的生活里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可以解释，就是你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迎刃而解哈。那当然我们有四个象限嘛哈。好，我们先写好了。第一个象限我们写迎接挑战。
1: 不可控吗？
0: 我看应该这个是第一象限嘛。
1: 哦，右上角。
0: 右上角，对，右上角写迎接挑战。
1: 右上角哈。
0: 然后再来左上角。
1: 左上角。
0: 写尽人事，

0: 听天命。
1: 嗯，好，再来。
0: 然后呢，右下角解决问题。
1: 解决问题。
0: 然后呢，左下角写放自己一马。
1: 放自己一马。
0: OK。
1: 好。
0: 好，那这个我就慢慢来讲这个。

0: 我的自我定位就很清楚，
1: 是老师，
0: 我来这边教书，然后这边就是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大家，或者是我今天来上节目，我的定位就是来宾，
1: 对，
0: 讲完两个小时，讲完就是录了两集以后，就不关我的事，就是自我定位哈，
1: 是
0: 好，所以自我定位要清楚。如果你当然你角色有一些很复杂的，比如说，你可能是又是爸爸妈妈。好，那你的定位就是啊，有小朋友的，你是小朋友爸爸吗？那自我定位清楚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你定位清楚，你就不会受外面的风风雨雨拉扯，因为外面的都会对你有期待。
1: 嗯嗯，
0: 那你就想要说啊，那我要符合这个人的期待，就忘自己我的自我的定位。
1: 嗯，
0: 好，就像我来这边，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东西花三天三夜讲完。
1: 嗯，
0: 所以我定位就是可能这一两集的时间，我就是好好来分享我认为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我定位就很重要。
1: 嗯，
0: 好，那好，那接下来呢，你就我们的 X 轴不是写可控不可控吗？
1: 嗯，
0: 好，比如说。什么叫做可控不可控？天气可不可控？
1: 不可控。
0: 不可控嘛。
1: 嗯。
0: 那还有哪些东西不可控？
1: 天气不可控，这是最明显的。还有哪些东西不可控？嗯，哎，我现在想不起来。
0: 别人要讲你坏话，可不可控？
1: 哦，别人那不可控。
0: 对，好，这个所以自己以外的事情几乎都不太可控。
1: 嗯。
0: 那什么是可控？反过来，什么是可控？
1: 可控的，就是我要怎么做？
0: 对，要怎么做？
1: 嗯，
0: 对，要怎么思考？好，所以我们讲的上礼拜跟这礼拜讲，你很多事情要自己，比如说起心动念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可控。
1: 嗯，
0: 你要几点睡觉，可不可控？
1: 可控，
0: 基本上是可控。你要吃东西。可控嘛，好，所以这个东西是可控，所以呢你要分为可控不可控。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对你闲言闲语的时候，或者对你一些指责的时候，心想说啊，不可控算了，因为我没办法影响他，我也不用跟他辩解，越辩解可能结果越糟糕，所以这件事情就啊算了。OK， 好，所以这是分可控不可，所以你光把这个可控不可控把它区分开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不可控，那就可能我就可能什么尽人事听天命等等等啊。OK， 好，再来理想跟现实。什么叫理想？理想上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好事情发生，那现实可能不见得都是如我们所愿，所以理想跟现实就要先区分开来。理想上我希望自己当个好的爸爸妈妈，但现实我的小孩子就会吵啊，或者他可能就会不听话，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理想跟现实。 OK， 好，所以这先把 X 轴跟 Y 轴把它区分来。好好，那所以我们先讲第一象限就是右上角，这件事情可控，然后理想，比如说这件事情，比如说念个学位好了，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念书，然后理想上希望几年可以毕业或者达到一个学位，这件事情可控又只是理想，你就迎接挑战，这样可以吗？好，那左边呢就是现在是左上角。 OK， 左上角是尽人事听天命。好，这个东西哇可能讲到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理想上你希望跟婆婆处得很好，但这件事情可不可控？
1: 不可控，
0: 不太可控，因为你抢了别人的儿子，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所以当有问题发生，你只能尽人事听天命，理想上我希望我的这个工我的老板都喜欢我，但老板有些时候不太可控，你知道尽人事听天命，
1: 因为牵涉到另外一个人他决定怎么做，
0: 对，
1: 因为他决定怎么做你没办法，
0: 这没办法，那所以呢这件事既然老板不可控，然后呢现实又发生，他就会念你啊，然后他就会，他可能也是不喜欢你或怎么样，这样都有可能啊，或他就是偏心啊，那你做越多根本他也也不可，他因为老板不可控，你只好放自己一马。好，就是现在我们在讲左下角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对 对事情不可控这一

0: 边好，你要不管理想跟现实，你都要有一个因应机制，就是不管是你尽人事听天命也好，或放自己一马都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就是不放自己一马，
1: 嗯，
0: 把自己身体搞坏了，
1: 嗯，
0: 把家人的关系也搞坏了，
1: 嗯，
0: 好，这个就是不放自己一马。
1: 嗯, 嗯
0: ，OK， 好，那右下角这个解决问题就是这件事情要反，比如说过一个月你可能要完成某一个案子，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你时间安排怎么样，时间的安排怎么样，你只要赶快解决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图就可以提供给大听众朋友参考。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好好回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可控不可控，理想现实跟现实，然后四个象限的因应的机制，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没有那么难。
1: 嗯，把自己的定位给定位好了，然后针对它是理想还是现实，可控还是不可控的这样子状态去做一些分析。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可以决定说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
0: 是是是是，
1: 嗯，了解。
0: 对，好，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小撇步，
1: 嗯嗯，
0: 对对对，好，所以送给大家当礼物。
1: 嗯，
0: 好，再来呢，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跟正向有关，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要活得很有纪律，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有纪律是几点睡觉，几点起来，然后该做的事情做。这叫纪律，
1: 嗯，
0: 然后纪律反而会带来灵感，
1: 嗯，
0: 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说啊，我们要夜深人静啊，
1: 嗯，
0: 喝杯茶，喝杯咖啡，想事情，然后呢就会特别有灵感，你会不会这样？
1: 年轻的时候会这样想，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就比较不这么想。
0: 是是是，到最后发现的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因为你要解决问题，或你灵感有些时候来自于灵光乍现，没有体力很难。我们上礼拜讲，没有体力很难有脑力去解决问题，嗯，所以纪律就很重要。
1: 嗯，
0: 所以纪律就带来了灵感，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也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学会这样，就是说，嗯，哦，事情还是要做，做做做，你就会有一些灵感出现。当你做做做，然后呢，偶尔放松一下，然后出去散步什么，哎，然后你灵感就会出来，因为你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好，所以不要把自己说啊，我一定熬夜熬三天，嗯，一定把它搞出来，其实那个反而效果不是太好，因为你没有经过一些好的思考方式去帮忙自己这样，
1: 嗯，
0: 所以纪律跟灵感很重要。再来就是我们做事情原则很重要。但是保持弹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太有原则但没有弹性，把自己搞得很糟糕，也把别人搞得很就是很抓狂，
1: 嗯嗯，
0: 所以原则跟弹性很重要，要让自己有一个大的原则，但大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对小孩子一样，你要有原则，但是你偶尔会有弹性，比如他们说爸爸，哎，你知道他今天状况不太好，你说那你原则是说啊，那你就一定不能看电视，一定不能怎样，他就会反弹更大。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好，那爸爸今天先让你怎么样，但是你还要你之后要补上那个可能该做的事情，所以原则跟弹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好，所以这是一体两面。好，再来呢，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心理健全跟恶婆婆心态，这很重要。对，我觉得我们心里越健全，你就会愿意去造就别人，
1: 嗯，
0: 愿意去体贴别人的难处，你就不会说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辛苦过来啦，
1: 嗯，
0: 所以你们也要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心理健全的人就比较愿意去包容别人，然后比较体贴别人的难处，就不会那种恶婆婆心态，
1: 嗯嗯。
0: 我们学术界常常会有恶婆婆心态，因为我们都被这样子搞过来，啊，
1: 很辛苦的，
0: 对，
1: 很辛苦的，完成专业的学习，
0: 是是是。
1: 然后当我们在指导其他学生的时候，熬成婆了，自己的辛苦就觉得好像不能够太让学生太轻松，就
0: 对, 对，所以良会体会良多，所以就是非常的辛苦这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反过来，如果你被曾经被这样对待，你要思考说这样对待。

0: 其实你当初心情也不会太好，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不应该学习这种不好的方式，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慢慢去体会，对，因为真的是每一个人生活都有难处，
1: 嗯，
0: 然后呢，真的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对，有些时候是他真的做不到，有些时候是他家里一些状况或现在的状况不太好，所以多给，虽然原则很重要，然后多给他一些弹性，
1: 嗯，
0: 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好。来讲到这边，梁慧，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1: 嗯，我在想说，确实哈，就是这种弹性啊，也就是说，原则很多，然后呢，大小原则很多，然后都完全不能够侵犯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人很难快乐哎。
0: 嗯，
1: 他也很难正面思考，因为他看来看去都是问题啊。
0: 嗯嗯嗯。
1: 因为不可改变，然后不能够侵犯，哦，他没有弹性，不能改变。像这样的话，他就一定要在这个框框里面，
0: 对，然后一直抱怨别人做不到，
1: 对，都抱怨别人都达不到，别人都没有配合他，
0: 对，
1: 没有达到目标，别人都怎么样的，他看别人都是问题耶，
0: 对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什么，眼中有良木，
1: 对，所以这个弹性哈，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包容啦，
0: 是
1: 我必须要先有一个包容，才有可能有一个弹性，
0: 对，
1: 如果说我无法包容。在这个标准是一切最重要的，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
0: 对，
1: 那其他的话都不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让旁边人很痛苦，然后那个人自己也会很痛苦啊。
0: 对，
1: 那这么痛苦，这么一定要达到，然后就把自己逼得很紧，也把别人逼得很紧，那怎么可能会正向思考呢？
0: 真的，
1: 嗯，
0: 我举例子例一个例子啊，
1: 嗯，
0: 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要90，每科要90分，
1: 嗯。
0: 然后当然90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这样，然后我就到最后发现你得到90分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1: 嗯，
0: 然后考不到90分就觉得我怎么考不好，
1: 嗯，
0: 怎么考，那到最后发现什么是你自己把刚才像你讲把自己定得太死了，不放自己一马，
1: 嗯，
0: 然后呢到最后，所以你结果发现哎，你做到是理所当然，做不到你会觉得自己很差，所以其实都不快乐。
1: 嗯嗯，但是这地方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所谓的成功人士啊，
0: 是
1: 他们都是给自己设定一个高标准，
0: 是
1: 因此呢他就达到了高成就，
0: 对
1: 对不对？那呢如果说就一个我们的人生目标，如果说就是要快乐的话，
0: 是是，
1: 那我们放自己一马，我们的标准可能就不会定那么高，或者是我们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达不到我们也觉得没关系，
0: 是是，
1: 那这样的话不就比较没成就吗？
0: 我那个就是要看你成功的成就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是觉得这其实跟价值观跟自我认同自我定位就有关。
1: 嗯，
0: 我们有一本书哈，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就是 Erickson 的老人研究报告。
1: 嗯，
0: 他就是追踪一群一二十岁，追踪到他们到七八十岁。
1: 嗯，
0: 里面有个例子我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我觉得我记忆最深刻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告诉我要有一个好的家庭，
1: 嗯，
0: 然后一个家庭和谐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认定它是一个好的价值观，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气在一个家庭，就是付出在家庭里面，
1: 嗯，
0: 而且我也达到了，
1: 嗯，
0: 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变成他的一个认定的价值观，
1: 嗯，
0: 所以这个跟自己的认同有关。有些认同的价值观是我一个好的家庭，有些是我赚很多的钱，
1: 嗯，
0: 有些是我的小孩子要有
1: 成就
0: ，
1: 嗯，
0: 哎，这样，所以那个认定的成功，那有些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高的标准，
1: 嗯，
0: 对，那这个是个人的认定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只能够说会付出代价。
1: 嗯嗯，
0: 因为你可能你标准设定很高，你会付出代价。
1: 嗯，
0: 就是什么？你可能不管家里。
1: 嗯，
0: 对，我举个例子，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师，然后他就说：“小虎怎么办？我每次回去我就要买礼物。”玩具给小孩子，因为我平常没有时间陪他们，
1: 嗯，
0: 工作非常的忙，所以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
1: 嗯，
0: 他说怎么办？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因为那是你的选择。
1: 嗯，
0: 他可能在事业上很成功，但有些时候

0: 忽略了家庭，所以这个就是自我定位跟价值观、
1: 嗯、是。所以对于我们人生怎么样是有真正的成就，还是有自己的定义了哈。但是一般来讲，可能社会上会有一种所谓的成就的价值观，是比方说你在一个名校啊，
0: 对，
1: 你在一个大企业啊，你赚多少钱啊、嗯、
0: 对啊，你在台积电啊，
1: 对，或者是说是有的时候对于说你是有没有成家、啊、你有没有儿女，
0: 是
1: 都是变成是一种所谓的你成不成功的一个指标，
0: 对对 对, 對，
1: 是不是这样
0: 的，五子登科啊，
1: 对，类似像这样子的。但实际上我说我们重视家庭并不是为了能够让别人看我们很有成就，而是说我们真的重视家人的关系。
0: 是，
1: 我想这个重视家庭是在这个角度上，
0: 是是，
1: 而不是说别人看我是否家庭幸福，那那也是一种成就。
0: 对对对 对,
1: 对，所以老师谈到了这种我们的很多价值观了哈。
0: 对对，
1: 嗯，所以价值观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快乐哈，也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正向的去看很多的事情。
0: 是 是, 是，
1: 它都是好像连通的。
0: 对对，嗯，所以我突然插句话，听众朋友，你如果有兴趣哦，你去做一件事情，一定会让你的价值观重新再翻覆一遍哈、嗯。特别是你现在很忙，
1: 嗯，
0: 你开始去写自己的遗嘱，
1: 嗯嗯嗯，
0: 刚开始写遗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现在在干嘛，
1: 嗯，
0: 特别是很忙碌的人，可能每天工作到八九点十点、嗯、甚至熬夜，
1: 嗯，
0: 但是你每天你如果开始写你的遗嘱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你主要的，
1: 嗯，
0: 对，你可能你重新会整理，因为哲学家海德格说过，人在濒临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重新审视自己 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自己过一个本真的生活。所谓的本真生活就是什么，不像机器，是一个活出真正的自己的一个生活。
1: 嗯，
0: 好，所以基本上就是去写遗嘱或写诗画画也可以，会让你面临那种就是重新面对自己，做一个本真的自我这样。所以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嗯、特别对现代的忙碌的、
1: 嗯、
0: 的人这样。
1: 嗯，老师，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聊哈，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心健康，
0: 是是是，
1: 要让自己的这个身心有纪律，
0: 是，
1: 然后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
0: 是是，
1: 那好像这些东西是一个基础，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往这个正面思考的方向去哦。我想可能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太忙了哈，
0: 是，
1: 以至于就是我们其实真的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嗯，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陈坤虎教授，我们的小虎老师哦。那他同时也是家庭教育跟心理咨商的专家哦。那在于这个很多的心理学，特别是正向心理学啊、健康心理学方面，都相当的有研究。同时，他也经常的在各地开工作坊啦，然后演讲啊、哦。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小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跟我们的小虎老师继续来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我们跟你聊怎么样培养正向思考，我们要来聊的主题是正向心理学。为您邀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家，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那他同时呢也是具备临床心理师证照的这个心理学博士啊。那大家都叫他小虎老师啊。我们继续来请小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我们的正向思考呢？
1: 好，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来教大家一些正向思考。因为刚刚乐观这，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乐观，那个其实乐观有一点点是天性一半啊，一半就是大概差不多，因为它的有跟基因遗传，如果你爸爸妈妈比较乐观，你大概就会比较乐观一点。对，但是它还是可以改变，大概研究做出来大概要花20多次的心理治疗。所以不容易，但是现在教的正向思考，几分钟或者是1-2次就会改变，所以要请大家好好的学哈。好，那我们来小测验时间。梁慧，我问你哦，如果这边有1分到5分哈，然后5分就是完全满意，完全同意，1分是完全不同意。好，你第一个题目叫我不够好，你会给自己几分？
0: 我不够好。我不同意啊，
1: 不同意，
0: 不同意，可能是应该是
1: 一分就是说，5分就是我真的很不够好，1分是我很好，
0: 1分哦，所以那我大概是2分吧，
1: 2分 ，OK，好，然后再来第一个是再来一个题目是，我比大部分人都幸运，1分到5分。
0: 5分吧，
1: 5分 ，OK，好，所以你是负向思考比较少，第一题叫做负向思考比较少，正向第二题正向思考就会比较多。
0: 我现在的状态是这样
1: ，OK，
0: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是倒过来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1: 是，
0: 然后觉得自己不幸运，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我觉得我自己也还不错，
1: 是，
0: 然后觉得自己呢。蛮幸运的。
1: 对，因为这个都是用血肉换来的。我都说这是，就是，所以我刚才那个上礼拜讲的是说，你随着年纪，生活品质会越来越好，你的思考也会越来越，如果有比较有智慧嘛，因为我们老了就要长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会一

0: 是往下哈，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有一些血肉换来的改变我们也会哈。
1: 对对。
0: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以前去上课，然后第一题就是我就请学生做这样子啊，我不够好啊，然后我很没有用，然后呢，然后就有一。因为我去以前是上去上缓和安宁疗护的课程哈，然后就会有一些出家的师父，在然后我就会看他们说，哎，师父，你第一题那个我不够好，你怎么打三分？嘿，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不够好，才要出家，才要修行嘛，有没有道理？你觉得两位有没有道理？
1: 因为我不是师父，我不晓得他的逻辑是怎样。
0: 他就觉得，哎，众生很苦，要修行嘛。好，所以就是觉得不够好才要修嘛。对。然后我就说，师父，你很无聊哦。他说，怎么无聊？我说，你也可以把自己想得很好，你也可以修行啊。这样有没有道理？他说，哎，对哦。但是他们就已经习惯，因为不够好才要修行。那不够好才要修行，你就多了一个。历程就是觉得自己不好，心情就会不好。那你觉得自己够好，你还修行，那你不是更开心快乐吗？好，这样的好，所以呢，你看这个是存乎一念，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自己没有用，然后我要改变现在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在华人的家庭里面都会有一种迷思哦，
0: 对，
1: 父母亲呢就不想称赞小孩，
0: 对，
1: 他觉得自己够好了就不努力了，
0: 对对，
1: 会骄傲。
0: 对，然后我常常跟儿子说帅儿子，他说我不够帅，我说你是我生的，怎么会不帅？他不喜欢人家说他帅，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有这个华人会这样，就是说不要太
1: 称赞孩子
0: 会很对，但实际上你去称赞小孩，我们有个研究做出来哦，当你说小孩子，我们有一句话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小孩子，我爱之深责之切，然后说啊，你怎么这样啊？你不应该这样子的话，你心里感受是什么？
1: 可能比较被责备，就会比较沮丧吧。
0: 对啊，就心情就会不好。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做出来，当你讲不好听的话，小孩子就会觉得你在找我麻烦，在找我茬，就觉得看我不对，不顺眼。
1: 但有的时候父母亲想要教导小孩啊，
0: 对，
1: 要引导孩子啊。
0: 但是反过来呢，当你以小孩子为荣的话，他们幸福感就会上升。
1: 也就是说还是可以教小孩，可是大人的心态很重要。
0: 对，很重要。
1: 你是自己有没有欣赏自己的小孩，然后教他，
0: 教他，
1: 还是说我看他就是很不好，
0: 很不好，
1: 然后教他？
0: 对对对对，
1: 小孩子都晓得。
0: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刚才上礼拜讲。好的事情比较难学，所以他会觉得到底说真的假的，但只要你说他不好的，他就会觉得是真的。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慢慢也发现，因为我们讲话带来的能量嘛，对不对？就是有会建造人，也会摧毁人。
1: 是，
0: 所以我就尽可能当父母也好，当老师也好，或当一般人也好，尽可能跟人互动的时候讲好听的话。讲造就人的话，尽量避免讲摧毁人的话，或讲不好听的话。所以我慢慢反而先啊，虽然我们华人系统里面爱之深责之切，到时候发现你责之切他也不一定买单，而且还会觉得他还要花更多力气，觉得自己不够好什么，这样不是得不偿失吗？
1: 有的时候父母亲会给孩子一些建议啦，因为他觉得孩子可能会需要一些引导。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当中是怎么样？这是在沟通上面的技巧还是怎么样？
0: 对 对,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亲的责任也就是要教导孩子啊。
0: 是是是。
1: 那我都不教孩子这样真的搞学坏了，他都不晓得很多事情，那怎么办？
0: 是是是。
1: 可是老师谈到的就是说，我看孩子的眼光嘛。
0: 对对。
1: 我看他是好的好孩子，那我也可以教他。
0: 对 对, 对。
1: 不是说要看他很差才来教他。
0: 对啊，对 对,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啊，正向。正向思考我就会带来我们比较多的正向情绪，这个研究都做出很多，就是他当然也比较有希望感，然后呢他的创造力也比较丰富一点点，但如果你比较多负向思考，你就比较容易忧虑啊，比较容易焦虑，甚至比较容易拖延或自我设限起来。所以你看正向思考带来

0: 很多好的结果，
1: 是
0: 那负向思考就带来的恶性循环，比较不好的结果。
1: 嗯，
0: 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因为它会交互抑制。所谓叫交互抑制是什么？你正向思考多，负向思考就少；负向思考多，正向思考就少。
1: 嗯，
0: 所以你随时要提醒自己，哎，我是不是正向？我最近状况不好，是我负向思考太多，因为你把正向思考压下去了。
1: 但是会不会还是有听众会提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孩子们呢都正向思考啊，都觉得自己很棒啊，他会不会觉得那我就不用再努力了，我也不需要去做什么？
0: 所以刚刚讲说，好想得饱，想得好，还要去做啊，对不对？
1: 是，
0: 我想得很棒，就是比较乐观嘛，但是我还是要实际的行动去做。
1: 所以有的时候希望孩子有些改变，对不对？那如果父母亲孩子听到说父母说，哎，我很好，孩子觉得说我很好，那为什么我还要再做什么呢？我不是很好的吗？
0: 对，所以这有些时候在国外有个概念叫正向幻觉。正向幻觉是什么事情都想得很理想，很棒很棒。这个我们自己研究做出来，身心适应也不是太好。对，所以因为他还是缺嘛，真的没在做，考试一定会考很好啊，也没在念书怎么考很好？所以还是要鼓励去做这件事情，
1: 了解，
0: 行动很重要。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爱人也是要有行动啊，不能说我很爱你，但是你对他又没有什么付出，又不抱抱，有什么他感受不到？
1: 了解，
0: 对，
1: 所以听老师这样讲，我又懂了啦。也就是说，父母亲在引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孩子的眼光，不是说他很糟，而是说我们欣赏我们的孩子，但是针对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要去做，
0: 对对对，
1: 要去做调整。
0: 对对对对，
1: 去做调整是针对孩子的一些行为，
0: 是，
1: 而不是说看你，因为你不好，因为你很差，所以你要努力，不是这样，而是说我看你是好的，但是你有一些行为你是没有达到标准的，
0: 对，
1: 没有去完成的，
0: 那或者要被提醒的，
1: 要被提醒。那现在我们必须定一个目标，
0: 对，
1: 去做一种行动上面的一种改变。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这个人，我看你是好的。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这样子的状态？
0: 是是，非常好。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有个叫80/20法则，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慢慢都觉得把80的父母把80的力气花在他看小孩子棒的地方，或让他这80棒的地方发挥，20%的力气是需要就是去，就是可能补足他比较不足的。但是我们如果反过来，80%的力气都是就希望他补足他自己不好了，家会变得更好，实际上会有点，就是因为他可能能力不是那么够，或他的大脑真的长不是这样，你要把他改变真的很难，那倒不如让他80%发扬光大。
1: 我觉得老师真的讲得太好了，因为很多父母亲对于孩子很好的部分他完全不管他，
0: 哎呀哎呀，
1: 他专门看他不好的，
0: 对，
1: 然后就花尽力气，就是说这些不好部分想办法改掉，
0: 对对，就会变得更好了，
1: 就会变得更好了。但是问题对孩子来讲，他听到都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好，不好，所以他就放弃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父母亲的花很多时间说你有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
0: 对对对，
1: 告诉孩子哪些地方很好，
0: 是是是。
1: 但是有些部分你需要做一点调整跟改变。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要设定一个行动的计划。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样子孩子他就会知道说，哦，我这里好，这里好，这里好，但是我还有一个部分。那个部分我要改，我要再有进步的空间，
0: 对对对对，
1: 我要有行动去做进步，去做调整。
0: 对，即使我们讲的比较正向一点，即使他不花力气在20%，也不会怎么样，因为80%就让他发扬光大了。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对，我们干嘛一定要花好多的力气？就像你学过统计嘛，有些人学统计就很简单，有些人再怎么花力气统计就是学不好，
1: 我就是那种人
0: 那就花了好多力气，但是还是一下就忘光了，你倒不如让他学别的东西，让他发扬光大，统计交给别人或请别人帮忙就好了，
1: 让孩子专精在他们很擅长的部分。
0: 对对对对，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讲的是刚才讲正向思考嘛，好，所以我们常说人不有一个哲学家说，人不是被事情困扰着，而是被对该件事情的想法困扰着，所以想法就很重要。今天天气好，有人想说啊，真的好棒哦，就是风和日丽，有些人说热得要死，所以心情就不一样。所以真正不是天气，真正的让影响我们的情绪的不是天气。

0: 气，而是我们对天气的想法。
1: 嗯，
0: 对，好，所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正向思考，那反过来会有一些负向思考。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举一个例子，说哪一些负向思考哈，你要稍微提醒一下哈，提醒自己，比如说，好，梁慧友问你，有个想法就是糟了，怎么办？还有一半没做完。
1: 嗯。糟了怎么办，还有一半没做完。对，
0: 这样你这样想心情会怎么样？
1: 嗯，这样就很焦虑啊。
0: 对，那但是如果你反过来应该怎么想？很棒啊，我已经做了一半啊。
1: 对，我已经做了一半。
0: 对，所以你看情绪就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看一件事情做了一半，想的是怎么还一半，糟了怎么一半还没做完，一个是我已经做完了一半，所以情绪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看清自己，只看到自己没有的那一半。
1: 嗯
0: ，OK， 好。再来就是夸大自己，就啊，有些人就说我家事不会做，脾气也不好，我什么东西都不好。你去看那个八点档连续剧，常常有这种，但是他还会生小孩，所以你看这种就是夸大，就越想越负面，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这个也是夸大自己的部分，
1: 放大自己的，
0: 放大自己不好的地方。再来就是算命，就是啊。别人认为就是认为我别人一定这样子想，我就说比如说我自己这次的报告一定凄惨无比，就是预测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实际上发现哎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1: 嗯，
0: 所以这种就是算命，自己会算自己不好的命。
1: 嗯，
0: 对。好，再来第四种，我们叫做放弃自己，就是动不这种人动不动就很情绪，说啊我真笨啊，真没有用啊，你们不要理我。好，这种也是放弃自己。
1: 嗯
0: ，OK， 这是也是会常出现的。再来第五个，就是刚刚我们常常要求自己。
1: 嗯，
0: 比如说我应该要表现很好，不然没有人会喜欢我。
1: 嗯，
0: 这个要就应该一定，我一定要，就我刚才分享的，我一定要考九十分，不然就是表示没考好，这个就是要求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话语里面，人际互动里面说啊，你应该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哎，你突然想到，哇。一定要那么应该吗？实际上那个应该就代表没有弹性，
1: 嗯，
0: 对不对？它不是它那个原则太死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放轻松一点点，
1: 嗯，
0: 所以那个应该把尽量可能把这种一定要怎么样的要求自己把它拿掉。
1: 嗯，
0: 好，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责怪自己，就是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好，比如说啊，我一定得罪了，我一定得罪了老板，不然他干嘛摆个臭脸。
1: 嗯，
0: 那实际上是什么？他可能你老板被老婆骂，啊，跟你完全没关系，
1: 嗯。
0: 但这种人就是责怪自己，
1: 嗯，
0: 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所以我们常常会犯的有这几个不同的一个负向思考方式。
1: 负向思考，你看第一点是什么？我也没有抄到。
0: 第一点叫做看清自己，
1: 看清自己，
0: 只看到没有做的。
1: OK， 了解。所以老师刚刚跟我们谈到我们负向思考会有哪一些的哈，
0: 嗯，
1: 我想我们也可以检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只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
0: 对，
1: 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夸大自己不好的地方，第三个是不是我们好像会预期自己会做不好，
0: 对，
1: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已经放弃了，哦，不想就觉得自己太糟了就放弃了，
0: 对，
1: 第五个就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第六个是怪自己，什么事情都怪自己，这是负向思考。对，其实我跟你讲，我以前常常会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0: 是 是, 是，
1: 以前常会这样，那现在偶尔还是会，偶尔还是会，但是比较像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所以年纪大了，所以就比较有生活历练，
0: 就
1: 慢慢又有自我调整了。
0: 对对。嗯，
1: 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的小虎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他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带来给我们这种正向思考的这种内容哦，不断的提醒我们保有弹性、有纪律的生活哈，还有怎么样子的能够呢回归到就是。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为一些事情烦恼，但是这些烦恼事情是不是需要我们这么烦恼呢？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么烦恼呢？当我们回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用烦恼啊，都没什么，都是小事。我想他要跟我们讲的是培养正向思考，然后怎么样脱离负向思考，然后对于自己的这种形象、自我形象不要过分的把自己看得太烂啊，像。

0: 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让自己保持正向思考的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武老师带来精彩的内容哦。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老师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一分钟的时间。
1: Okay, 好，所以呢，刚刚我们在讲负向思考，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拿一张纸下来哈，然后呢写下某某某，比如说梁慧的正向思考力，就像我写小虎的正向思考力，好，那你列越多越好，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你拥有的，比如说就是事情总会过去啦，或者放自己一马，知道自己的局限啊，或者是我努力啊，但结果交给上帝啊，或者是我活着就很好啊，保持弹性，越学越多，这些都是你的资源。所以你不要忘记，你有很多正向的资源、正向的力量在支撑你，在保护你。
0: 是，所以我们要练习正向思考，这是需要练习的啊。听众朋友呢，睡好觉，吃饱饭，好好的让自己的生活作息正常啊。然后呢，而且每一天都想一想自己今天发生哪三件好事，然后有什么烦恼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写在纸上面之后。就把它交出去了，
1: 是
0: 啊，不断的去练习啊，这个是会培养自己正向思考的能力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虎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梁慧要祝福你能够不断的用正面思考的方式帮助自己，能够有更幸福的人生。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时间过了清假又六月底，六月底了，
1: 好热，
0: 冬热了，
1: 冬热，不是好热，
0: 冬热，真的，
1: 冬热，
0: 很热哈。
1: 对啊，
0: 你知道台湾越来越热了，你有没有感觉？热了，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地球真的是发烧。对啊，这个有一点重症。
0: 发烧啊，发烧，
1: 发烧。对啊，这个好像以前呢、啊，还有人，你知道以前很久以前那个克林顿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副总统叫高尔吗？
0: 有。
1: 他就是一直在提醒说，这个地球暖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嘛，你想想看，那是多久以前的？起码二十
0: 很久了。
1: 然后还有人认为那是为了

0: 政治什么投票，然后就说这个是假的
1: 政治语言的感觉啊。
0: 对，现在他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1: 应该还有吧。
0: 那他应该更加的要真的是要认错了。然后我就想说过了这个日子就知道说地球是不是真的暖化。
1: 是因为天气冷耶。因为像我就是说我儿子移民到澳洲啊，他有一年前年吧，好像五六月回来，他就说我怎么不记得台湾有这么热啊，他感觉很热。
0: 他不觉得澳洲热啊？
1: 澳洲不热的，澳洲的只有夏天只有大中午太阳很晒的时候很热，但你躲到树下你就不热了，你只要在树荫下就很凉。
0: 哦，对对对，我觉得那应该是纬度也有关系。
1: 我几乎夏天我也要穿外套。
0: 哦，
1: 你知道吗？我在澳洲我还要穿着外套，因为很凉啊。
0: 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大夏天确实你讲的，它如果在太阳下的时候是很算是很热哦。可是你如果走到那个树荫下，
1: 你就一点都
0: 不热。好冷哦，
1: 很冷。对啊，
0: 冬冷，
1: 冬冷，
0: 冬冷。对啊，所以这个气象哦，其实
1: 就台湾的热比较让人家卡堵唔掉，堵唔掉就是受不了，
0: 堵唔掉
1: 受不了，冻堵唔掉就是很受不了。
0: 台湾话叫冻袂掉，
1: 哎，对，冻堵唔掉就是
0: 冻堵唔掉。
1: 为什么就是湿湿吧，就湿湿的，
0: 湿黏湿黏，
1: 黏黏
0: 黏，
1: 身体就是湿湿黏黏的，
0: 湿黏
1: 湿湿湿湿
0: 湿湿黏黏黏黏黏，对啊
1: 对啊，蛤蟆鬼就是。下巴下面蛤蟆鬼，这个很蛤蟆鬼就是这下面，
0: 那个
1: 就是下巴下面这个蛤蟆鬼就很热，这边都会湿湿的。你有没有觉得？
0: 我昨天才发现说，哎呦，为什么我这里有一条，就是觉得摸起来怪怪，有一条这样。然后那一条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我刮到什么，结果后来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太肥了，然后就有一条压到了，你知道吗？那有就是鸡皮鹤发。
1: 不是，我觉得像我最近发现我的朋友，就我这童年的，你要注意看他是不是老了或胖，你就觉得发现
0: 他
1: 下巴脖子就是怎么讲皱皱的。
0: 脖子就已经松弛，
1: 然后要不然就松弛的，有感觉
0: 垮垮的，
1: 有那个垮垮的肉跑出来。
0: 对啊，对啊，我有这种感觉。一年就多一点点。
1: 对对。
0: 然后突然间五年发现，哎呦，鸡皮鹤发的那个鹤发。但是我觉得有运动还是就慢慢的会结实一点。
1: 对，我觉得有运动是有差的。像我们那堆运动的人，就看起来相对的是比较没有那么老。就跟别人比，我发现是有差的，
0: 就是，摸脖子就知道。
1: 没有，就其实视觉上就有差别。我发现我们那堆打球每天一早就出来运动的人，他的年纪，你说哎，他几岁了，外面的人都说哈，他几岁了，
0: 看不出来
1: 有这个年纪啊。对，都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对啊，
1: 看不出来。
0: 所以
1: 感觉上还是经常运动感觉是有差的，
0: 还是要养成
1: 运动。对，会感觉上没有那么老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体态的问题，走路的姿势。
0: 对对对对，
1: 就比较不会
0: 挺胸，
1: 比较姿势比较挺。
0: 最明显的就是会驼背。
1: 对对，不要含胸这样驼背，或者是你如果
0: 譬如肩膀要往后扩。
1: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这种教人家怎么
0: 绑日本的
1: 那个运动。对，还要绑那个带子。
0: 以前看那个日本的老婆婆有没有，然后都屈楼的，就是那个背都
1: 扣楼了，
0: 扣楼。
1: 对，
0: 那个
1: 我发现以前我小时候日本人也很多的，小时候有那个有那个老太太，很像韩国也拍过那个片子，就她的腰就脊椎是坏掉变成这种。
0: 对，
1: 像这个叫什么形啊？这个是什么？
0: 就是
1: 好像我们的"喝"那个形状写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注音的"喝"，有没有？
0: 对啊，
1: 他就是直不起来。我们乡下小时候，我看一个老奶奶就这样。我那时候想说，我问我妈说她为什么这样子，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名词，没有那个这个是什么脊椎什么的名词，然后就不会讲，就是说她怎么会这样弯弯的？
0: 对啊，
1: 我后来看不是韩国有一部电影。很有名的，就演一个小孩子被丢在他老奶奶家，我忘记那部电影的名字了。就那部很有名哦， 很感人，就是那个妈妈太太，她

0: 小孩没办法带，他又不晓得是经济问题还是怎么样，他又把他送回山上他妈妈的家里，丢给他妈妈顾，一个小孩大概七八岁吧。
1: 哦，
0: 然后他那个奶奶就是这样子，佝偻的身体，就是整个就是
1: 对对对，
0: 站不直的那种。
1: 以前好像觉得，好像只要是老人家，就是有这种画面。
0: 就是曾经有，现在人可能可以治疗，就是可能就是手术或什么可以把它弄回来，或者是换什么关节之类。可是以前的没有，他们还是这样过了一辈子。我
1: 对
0: 的
1: 啊，
0: 印象，那个我们家那个村子里有一个老奶奶，就是
1: 哦，
0: 我很小的时候，我看她一直走路都是这样，但那种东西很瘦，你知道吗？
1: 哦，
0: 不会很胖，因为如果很胖，她可能没办法这样子走路。那大部分
1: 对，
0: 都很瘦，有没有？
1: 对啊，
0: 他都是这样子，
1: 你这
0: 他
1: 样
0: 的
1: 整
0: 头几乎是抬
1: 这
0: 不
1: 个
0: 起来
1: 脊
0: 的，
1: 椎哈，
0: 对，他看人都是这样子，
1: 就脊椎已经弯到，
0: 坏掉了。对，
1: 嗯。
0: 那个应该有个名词，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他那个是什么问题。
1: 你就是佝偻症，
0: 那是那个名称吗？
1: 不知
0: 不
1: 道
0: 知
1: 他
0: 道。
1: 有一个这种
0: 对，
1: 问
0: 就
1: 题。
0: 是你知道那个脊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直不
1: 我
0: 起
1: 有
0: 来。
1: 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0: 现在还有，他那个没有办法治嘛？现在不是可以治嘛？
1: 我
0: 经过
1: 觉
0: 手
1: 得
0: 术，
1: 当然很多医生都说那是可以治，但是
0: 可
1: 当
0: 能会
1: 事
0: 好
1: 人，
0: 一点而已，可能没办法让他真的再直起来，是不是
1: 但是至
0: 稍微改
1: 少
0: 善一
1: 对啊，
0: 点？
1: 所以我是说，这个平常就是要平常就要维持这样的体态，就是记得要挺胸。
0: 对。
1: 但是我就看我大伯他的太太，他比我年轻，然后
0: 他也这样吗？
1: 他就是一直都没有，他现在就觉得他的驼背很明
0: 严
1: 显，
0: 重，
1: 很明显。
0: 就是含胸这样，是不是有点像
1: 后
0: 这样？
1: 面的背就是这样，好像你知道以
0: 拱
1: 前
0: 起来这
1: 拱
0: 样，
1: 起来了，已经。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拍，让他挺起来，他挺没有两下，又会一样，
0: 那个
1: 又
0: 不
1: 会。
0: 是可以绑一个，那个日本人有发
1: 对
0: 明
1: 呀，
0: 一个
1: 对对
0: 袋子
1: 对
0: 吗？
1: 对，我觉得可能那个要天天去拉哈，拉回那个复健的那个方式，
0: 那个会影响到你内脏呢，
1: 应该
0: 因为
1: 会。
0: 你经常这样子，你的内脏都会缩在一起，
1: 对，
0: 譬如胸腔啊或什么，
1: 对
0: 就可能
1: 对对，
0: 受到影响。这
1: 没错，他就整个身体就为了要适应这样的姿势，他就会自己哈，自己会去慢慢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养成那种提醒自己要有这种习惯，坚持站得挺啊。
0: 对，
1: 我有时候坐着，我就会尽量把背挺直。
0: 对，
1: 对，但是 我讲到健康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要警觉。那有很多的不健康都是不知不觉，
0: 不低不
1: 不
0: 高，
1: 低不高，在不低不高中就
0: 就
1: 形成。
0: 自己形成
1: 对
0: 了，
1: 啊，就像你说喝酒的人，因为不知不觉他已经就变成他非要喝不可了，
0: 对，
1: 对不对？就像喝 咖
0: 那
1: 啡
0: 就
1: 的人
0: 上瘾
1: 呢、
0: 了，这样。
1: 对啊，上瘾啊，这种瘾是很
0: 像我就会，我如果没有喝咖啡，我会觉得好像
1: 少了什
0: 精
1: 么？
0: 神比较不好。像有一出去玩啊，就是那个早餐，像我们去外面玩，早餐那个咖啡厅，尤其是那个饭店的早上的
1: 早餐。
0: 早餐里面附的咖啡都是 terrible，很可怕，很难喝
1: 真
0: 的，
1: 的，
0: 真的
1: 因为我
0: 几
1: 都
0: 乎
1: 不
0: 都
1: 喝
0: 很难
1: 咖啡
0: 喝。
1: 的，所
0: 我
1: 以，
0: 每次喝我都受不了，我都去外面买。那如果那天，比如说一上车就没有时间去买了，就在游览车里，然后我就一直打呵欠，我就说：“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很困？”后来我发现，因为没有喝咖啡。
1: 所以喝咖啡，有的人是他可以好像可以解决他某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觉得非要咖啡不可嘛，
0: 我不知
1: 对
0: 道是，我没有说想要追咖啡，但是我早上都会喝两杯，不
1: 对，
0: 管有没有吃东西，
1: 啊，
0: 有时
1: 喝
0: 候
1: 两
0: 空
1: 杯
0: 腹。
1: 啊，所
0: 至
1: 以
0: 少
1: 就
0: 喝两
1: 你
0: 大
1: 看，
0: 杯，
1: 喝咖啡、喝茶跟喝酒，这些都是会有一种依赖性的瘾，慢慢就会形成嘛，像会喝好喝茶的人，没有喝茶，他会觉得一整天都没力气，
0: 像我
1: 就
0: 现
1: 是，
0: 在中午有没有？我早上喝了两大杯咖啡，然后喝了2壶的茶，像这个茶，
1: 茶
0: 这个红茶。我今天早
1: 哦，
0: 上喝的是红
1: 所
0: 茶。
1: 以你又喝咖啡又喝茶，
0: 都喝，就喝水这样，喝这个2壶哦，比这个
1: 对，
0: 还大壶，
1: 你有没
0: 都
1: 有
0: 喝光了。
1: 听过这种说那个喝茶喝咖啡不算。

0: 纯水嘛，对不对？
1: 有听过，但是后来医生说其实也不能说它不算，它还是算的，还是算水，但是呢基本上它是建议你还是

0: 了，等于一千的茶，五百的咖啡。
1: 那你还可以把它减掉吗？
0: 还是应该是尽量多喝，但是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减掉，就是医生就也不至于就是说全部都不算，要重新再喝两千，应该也不至于，但是不能够全
1: 靠，就是含
0: 对
1: 含咖啡茶共两千、嗯，还是不含咖啡茶共要两千？
0: 就医生讲说，一开始他当然讲说含最好是不含，只喝水两千。
1: 对啊，
0: 我的是一千五而已。
1: 对，
0: 以我这个小个来讲、嗯，他说我一千五就可以。
1: 哦，
0: 可是我光喝那个就一千五了，茶跟咖啡就一千五，我还有喝水。
1: 哦，
0: 嗯，
1: 对，我那天就跟我朋友讲说，那个茶和咖，那个红茶这些不算。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他说怎么会不算？
0: 嗯，
1: 同样你喝进去的 H2O 都是在你身上啊。嗯、
0: 对。
1: 哦，他说那个水的本质就是 H2O 啊、嗯，不管你喝的那个咖啡还是什么，嗯、那里面就是有 H2O 这样。
0: 对。
1: 我被他说的，我好像
0: 其实也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不算，但是他因为你里面还有含一些别的东西嘛，他会希望你可以再加量，
1: 所以那些东西会稀释到你的水量吗？譬如说你是一千，你是两千 CC 的 H2O，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千 CC 的 H2O， 然后剩下一千 CC 是水跟咖啡、
0: 嗯、
1: 水跟红茶、
0: 嗯，
1: 那红茶会让这个 H2O 稀释吗？
0: 嗯，
1: 咖啡会让它
0: 不能用稀释这两个字，
1: 就是那个对啊，所以变成说，嗯、如果纯粹用值。本质的量来讲、嗯、咖啡的本质跟水的本质混在一起、
0: 嗯、
1: 水还是水，咖啡还是咖啡、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红茶还是红茶，咖啡还是咖啡，那个值跟那个，
0: 我觉得只是减少一点，不能说它完全不算。
1: 嗯，
0: 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但我不是专家，我说的不算，但是我觉得那些也算一部分的水，只是说你不能把它完全算在你的水分里面。
1: 没错，我们现在这种叫做推理跟演算、嗯、
0: 对，
1: 要能够推理、哦、
0: 对对，
1: 就是你所经历的事情就是要把它理清楚搞明白。我终于想
0: 可是就算医生他也很多各家理论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讲。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所以我终于明白以前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什么样的应用了。
0: 嗯，给别人时间多啊，感谢给别人大家的时间，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防御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继续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哦。其实呢，我们常说这个音乐跟一个人之间的这关联哦，其实是可以说是紧密不分，因为它就是源于人嘛，它就是来自于人在他的生活当中的各个不同的这情况处境底下，用音符记录的他的生命的点点滴滴的片刻。所以音乐我们常说，因为没有贵贱，那音乐没有高低，他也没有谁比较了不起，谁比较不了不起，好这样子，谁比较这个比较低下，没有，他就是记录的人心。所以他的高价值就在于他可以还原那个人，那个作者或者是那个歌者在唱歌的那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 moment 的心情。所以透过音乐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人生不同的面向，所以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好几年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在就爱放音乐的这个节目里面一起来接触音乐，因为音乐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朋友们，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但对我而言我非常相信这句话。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我觉得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主题呢我把它叫做关于我的歌。其实每个人在他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当然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 moment 都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大部分人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就是我不要只谈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不同的音乐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叙述同一个 moment， 但是不同的人却从不同的歌曲当中找到了他们的影子。哎，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悬？不会，我告诉你，你听完这一节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这几个主题底下，你也可以找到属于你的歌，关于你的歌。好，那但是今天我们要谈谈关于我们的歌了哈。所以这个没有对错，就是有我跟我的朋友，他们我们在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应该说同一个的背景的叙述底下，但是我们却有着映照我们不同的歌曲。好，今天我一样请到我的很好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少龙。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嗨，少龙。今天呢我们要来尬歌。我今天应该说我要尬歌，他一副说那我们是要来唱，我说没有，今天我们要听别人唱，但是我们要来选一些都是关于我们的歌，这样子。
1: 嗯，没错。
0: 对，好，我觉得少龙先来好了。我们来聊聊这个，在因为少龙我也想很年轻嘛，所以我们在我们成长当中，我没有选那种特别的，就像说我没有跟他选什么结婚的啦，哈，那种还没碰到啦，
1: 这要怎么比？
0: 对，这个没办法比，我们选什么生小孩，没有这种啦，哈，或者是我老了，我也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有一些我们成长共同的历程嘛，都一定会经历过的 moment。
1: 对，
0: 来，这个少龙先来跟我们聊聊第一个我们找的题目
1: 啊，对，第一个我们找的题目是小时候，有关于小时候的歌，
0: 有关于小时候的歌。
1: 你听了，你就会发现，哇，好回味当年的那
0: 感觉。我实在觉得哦，这个太有趣了。你知道，因为代表每个人小时候的歌都长得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人你听那个歌，你大家就可以了解他那个年代。虽然我有点不太承认我选的歌是属于我的年代，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心境上是可以把一些东西里面他提到一些要素可以抽换。但没关系，来，你先来，
1: 我先来，
0: 你先来，
1: 好好好。
0: 关于你的小时候的歌什么？来，我们来听听。
1: 好。

0: 哇，很好听的一首歌，但是这个歌有点太文青了，我有点没有办法相信是你的。这首是什么歌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哦，这首歌叫儿时。
0: 儿时。
1: 对对对。然后有人说是刘浩麟，有人说是汪峰唱的。
0: 都有唱过。
1: 对，可能都有唱过。
0: 他们都有唱过。
1: 对，词曲这边词是刘浩麟，我这边查到的了。嗯，然后曲是唐映凤。嗯，对，这是网络上 我看到的讯息。
0: 欸，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这个有点大陆的感觉哦。
1: 对啊对啊，这个。
0: 但是我问你，你小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吗？就是那种，
1: 嗯，那虽然这个歌可能不是我小时候年代的歌，可是它的歌词里面让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的感觉。
0: OK， 所以你也是跟那个爷爷奶奶比较。
1: 哎，对，小时候跟
0: 互动比较多，
1: 爷爷奶奶住一起的时候就，
0: 住一起，
1: 对，
0: okay，
1: 就在那个
0: 小
1: 溪呀，啊，然后旁边有沙，然后在那边堆城堡，啊。
0: 你知道，我觉得很夸张的一件事，就是那个你小时候，我问你，你小的时候最有印象的游戏的器具是什么？
1: 我小时候最有，
0: 对对，最有印象，
1: 最有印象的，我觉得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我拿着一个钓竿。
0: 钓竿吗？
1: 钓竿，
0: 天才小钓手，从小，我跟你讲，听说之前游少龙还跟我炫耀说他很会钓虾，
1: 没有
0: 炫耀，
1: 没有没有没有，你有一个过，
0: okay，
1: 过誉了，过誉了，
0: 所以你真的有去钓吗？
1: 钓就是小溪，跟我阿妈家外面啊有一条类似小水沟，那小水沟就有那个虾。
0: 真的有虾，
1: 小虾，对，
0: 天哪，我觉得你比我还古代耶，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家里的人啊，不管是哥哥姐姐或者那种表哥表妹，他们都会拿着那个钓竿，然后就勾着可能那个饲料或什么肉什么，就然后就放在小溪下面，然后就
0: 去钓嘛，
1: 去钓虾。
0: 啊，钓到之后你真的会吃吗？
1: 我小时候就觉得钓到就可以吃，
0: 但是

0: 后来奶奶的八头，
1: 后来对，
0: 就是重金属八头，
1: 他们就骗我说：“哎、欸，小姐，你看你们钓那么多，晚上可以加菜耶，然后怎样怎样。”
0: 对，然后
1: 结果晚上真的有一盘虾出来，可是等我长大之后，我就知道。哦，那是
0: 买的，
1: 买来的。
0: 竟然欺骗小孩子的情感，太可恶！这群大人。哎、欸，我小时候，我小时候都玩豆片呢、欸。
1: 真的吗？
0: 你有玩豆片吗？
1: 我小时候也有玩豆片、啊，
0: 就是那个塑胶的那个在那边吐。啊，
1: 对对对
0: 对。我竟然这样子被人家说我太现代，玩豆片很现代吗？我还没有说玩什么电子机什么之类的。
1: 哦，就摇啊摇，一直
0: 摇
1: 摇
0: 摇
1: 摇
0: 摇。
1: 哦，我知道那个
0: 什么怪兽对打机、哦。
1: 对对对，我有
0: 游戏网卡。说到游戏网卡，我觉得这有太有趣了。我有一前不久，我在我的那个 FB 上面碰到，就找到一个以前小时候。一起在教会长大的一个朋友，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嗯，他就看他的 po 文，我真的傻眼了。他获得了一个亚洲的锦标赛的冠军，你知道是什么游什么什么比赛吗？你知道吗？
1: 是跟游戏有关？
0: 对，有关系，
1: 有关游戏。让我想想，不会是传说中的游戏王吧？
0: 没错，他就是游戏网卡大赛的冠军。我说游戏网卡，然后我就跟赖其他的朋友说：“哎、欸，这真的出国比赛，为国争光。”
1: 我真的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0: 对，另外台湾之光。好，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我的，好不好？
1: 好
0: 我的，我觉得我的童年呢是长得类似像这样子。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
1: 好。

0: 童年，这个我想很多我们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就是由之前来上过我们节目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大佑哥所写的、其实他有唱过，然后我记得张艾嘉有唱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比较喜欢罗大佑唱的，我觉得他唱的觉得很，哎，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他写的，所以他的很多的心境上面很符合。
1: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又唤起了我
0: 的童年。
1: 对、
0: 当然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抽换，就像诸葛四郎跟魔鬼党，这个我们就这个就真的太早了、我好歹要从什么无敌铁金刚开始写起不要写那么早之前，那可能是他的童年、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很多在我们这边生活的人，大概对于我觉得这首歌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找到一部分
1: 属于他自己的，
0: 对，就是这里面有写的一部分的心情，都可以找到。厉害就是他可以跨距很大，对不对？就他的童年，大佑哥的童年跟我的童年竟然有相似的地方，对不对？之类的，对。OK， 我觉得这就是歌曲有趣的地方，这就是关于我的歌。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接下来要往下走，再长大一点之后呢，我们会碰到什么呢？
1: 哦，再长大一点，我们就可能要读书啊、然后进到国中、高中，
0: 对，国中那个比较是童年，比较算是小学的时候，
1: 对，我就会慢慢想自己想追求什么。
0: 哦，追求什么？嗯，我问你，你小时候有想过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吗？或是我又为什么要念书？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曾经有
1: 想过？我曾经想过吗？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人要睡觉？
0: 这什么奇怪的问题？
1: 对啊，为什么人要睡觉？
0: 为什么人要睡觉？
1: 对啊，如果我一天有24小时，我都可以运用的话，那我不是比别人还要多那睡觉时间？
0: 你太怪了，你太怪了。
1: 问到为什么我会累，哦、好奇怪、
0: 应该问说人为什么要起来，为什么不能一直睡？好，没关系，就每一个人成长，你属于比较成熟的部分，我应该是比较、对，我比较堕落，我会问说，我不要，为什么要起来？我不能一辈子这样睡下去吗？
1: 对，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这样想？
0: 好，人会长大，长大的过程当中会期许自己，我们就说一个简单的词叫做梦想吧。
1: 对对对。

0: 但小时候的梦想跟长大梦想不太一样，人家那个梦想有的时候小时候很大，然后慢来慢去一直缩小，
1: 对对对，
0: 一直缩小，
1: 到时候没有梦想。
0: 但是我有碰过有一位长辈，说他小时候竟然想当公车司机。
1: 哦，这个我也听过。
0: 对，
1: 这个
0: 结果长大之后竟然是一个国际媒体的记者。为什么？怎么差那么多啊？不是说好要当公车司机吗？
1: 这些话能讲吗？
0: 哎呀，对不起，大家不要乱猜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谈到梦想，来，你的歌是什么？
1: 我的歌吗？好，那大家准备
0: 一起来听。

0: 我的时代，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属于我的歌，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可以对那个时候的我有下一些注脚或是有点映照的一些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的是我的好朋友邵龙。邵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龙。
0: 嗨，这是谁的歌曲，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是派伟俊。
0: 派伟俊，
1: 对、
0: okay、
1: 他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我的时代》。
0: 我的时代，为什么选这个歌呢？
1: 对，他里面的歌词很，我觉得蛮有意思
0: 的。哎呦，蛮有意思。来，跟我们讲一下。
1: 他说啊，他说是我的时代，然后我要环游世界，然后我要变成亿万富翁。
0: 嗯哼，
1: 我觉得爸爸妈妈都是老古板，都不了解我。
0: 嗯，
1: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很多这种想法。
0: 你的意思是说，你也曾经是个 BI，
1: 没有错。
0: OK， 我觉得这个年人不轻狂枉少年、啊
1: 哎、对，
0: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谁能够说我在小时候不是个屁、
1: 啊、没有，你不说别人也会觉得你是屁、啊、没有别的选择。
0: 我之前
1: 你就只能当屁、啊、
0: 我之前才听说，就是又是一位就是资深的前辈、
1: 啊、
0: 讲到他们以前在眷村里面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为了要弄那个马吉啊，他们小时候在眷村的时候、哦、民国四五零年代的时候、哦哦、弄那个马吉，他们要擀面棍嘛，就是他们没有擀面棍，因为擀面棍很贵嘛、
1: 哦、
0: 所以他们都是拿那个玻璃瓶的酱油瓶，那个时候是个玻璃瓶，是个细长的那种、
1: 哦、
0: 要拿来擀那个马吉这样子、
1: 嗯、
0: 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感觉有点像米酒，你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现在的米酒是就是它是一个铁盖盖上去那种、
1: 哦、我知道，
0: 不是像我们是现在有一些是用那种宝特瓶，不是这样子，不是栓不紧，它
1: 就一开了之后，
0: 对对对，一开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栓紧，但是你要擀那个东西，你要他们用那个瓶子，但是你如果里面有装液体的话，就是它会漏出来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小时候为了要去擀那个马吉，就有人把那个妈妈才刚开的一瓶的酱油。把酱油倒掉，然后拿酱油灌去，你说他回来有多惨吗？
1: 嗯，
0: 所以果然
1: 没办法嘛，
0: 任何时代都有屁孩
1: 需要用到，只能牺牲一方。
0: 对，就是他的很多的焦点还在自己身上嘛，他不太容易能够去关切环境，因为这个他的成长的过程嘛。
1: 对啊，
0: 所以那真的写到你的一些历程是不是？
1: 对，有，就刚因为小时候，
0: 嗯，
1: 对，幻想着啊，我在这片土地，我要是我以后不是以后，或是现在，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0: OK，
1: 那我不需要去上课或是怎样的，然后我可以出国，嗯，念书。说实话，
0: 对，
1: 小时候。
0: 有很多的
1: 小朋友真心喜欢念书，应该是有
0: 很少
1: 、啊、我想内心的深处
0: 那个不正常，
1: 内心的深处
0: 不正常，正常的就是不想念书。
1: 内心的深处，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我也相信。不过真的是这样子啊，我觉得那个很多时候那个就像我们刚刚讲，人不轻狂枉少年嘛、你总是会在那个时候会有一种好像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我应该怎么形容、這個、
1: 魔力，
0: 对，
1: 魔力
0: 觉得我就是，
1: 对，我觉得是这个世界主宰，
0: 对对对对，整个世界都是我伸展台、
1: 对
0: 对
1: 对，没错，
0: 就类似像这样。不过这也是很可爱啦，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种情绪底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是跟这个情怀有点关系。对，就是他很多的艺术创作，他能够创作出这个东西，是因为他我本位主义嘛，从我的角度看、我独尊，所以我看这个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他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创意的那个素材在这里面。当然他到超过一个程度，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让人觉得皱眉头，觉得超过了、对，但是他这个心情基本上算是对一个人来讲成长上面很大的一个动力。
1: 嗯，
0: 好，我跟你讲哦，
1: 怎么了？
0: 我来分享一首比较正面一点的
1: 哦，可以可以。
0: 谈到同样是梦想，同样，你看你就知道，臭男生为什么都喜欢看热血的漫画？每一个漫画里面讲的都是梦想，我要当火影，
1: 我要当
0: 海贼王。好，我们来听一首， 这是我选的。我觉得这个谈到梦想，它有另外的一个角度，也很符合在年轻人心里面的那一个梦想的热情。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我相信来自于杨培安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专业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的是邵龙。 Hello 邵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龙。
0: 唉，这首歌曲比你刚刚的正面多了。
1: 梦想，
0: 梦想
1: 就是遥不可及。
0: 哎，我天哪，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热血。为什么哈？
1: 对啊，
0: 为什么男生在小时候看到那个，就是觉得脱不开热血跟梦想？
1: 我相信男生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有个火种，
0: 有一个火种，对，
1: 等着你去点燃它，
0: 点燃它，对不对？
1: 对，这个跟
0: One Piece 就在那里，
1: One Piece 就在那里，
0: 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算是赤子之心呐、啊？但是很多人就是，就算他年纪很大了，但是提到梦想两个字，他的眼神当中还是会散发着光芒。
1: 电影哥，难道是？
0: 难道是
1: 公车司机那位？
0: 公车司机那位，当他讲到公车司机，眼中还是会
1: 啊。我想着我老了，可能也可以。看看我的副业，就是之后就要开
0: 天才小吊手，对不对？天才小吊手，搞不好你现在在这边搞这么多，搞不好以后你开的是吊

0: 下场，
1: 掉下场，
0: 搞了半天，我们电台下楼下就会掉下场。哎、欸，你一定要答应我说你要去掉两只给我看哦，不要讲的一副好。OK，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每一个，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是都是我们都是男生啦，今天可能女生来讲的话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一个场景，她可能会鄙夷我们，觉得你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嗯、但是没关系，这是我的歌嘛，对不对？你咬我啊、
1: 嗯、对。
0: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同样讲到那个时候那大概的差不多的年纪，甚至我们讲到是同样的主题，但是代表我这个人对于那个时候 的那个情况，我觉得合适的歌曲也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哦，朋友们。我想在你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不知道那些可以映照出你的那个生活处境的歌曲是什么，也不妨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好，除此之外，来我们再来进行下一个话题
1: 啊，
0: 在梦想之后，
1: 在梦想之后，
0: 对，
1: 在梦想之后啊，
0: 每一次在一个动漫里面，除了出现的是梦想，伴随的后面一定要有两个字，就叫做、
1: 朋友。
0: 对，没错。或者有人说叫伙伴，
1: 伙伴，伙伴，
0: 伙伴，伙伴。
1: 对，没有错。
0: 对，
1: 我们下一首的
0: 下一个
1: 题目主题就是跟朋友有关，
0: 跟朋友关系。我觉得这个好像奇怪，好像都连在一起哦。就是你碰到那个时候，你就好像觉得要跟有人一起是你的company 这样子、
1: 嗯、对啊，一起当然身在世上要一个人生活可能有点困难，
0: 对
1: 对，你总要有一个跟你一起拼搏，
0: 对，
1: 一起打拼、嗯、或是什么可以倾诉的对象也好、
0: 嗯、
1: 对，你一个人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想必可能会遇到种种的困难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小的时候那个同侪关系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你小的时候有那种不好，同侪关系之中会有不好的经验，其实是对一个成长的孩子来讲算是蛮大的，就是推天要塌下来那种。
1: 那肯定，那小时候最在乎的东西，
0: 最在乎就是我朋友不理我了。特别那小女生回来哭着回来说、不跟我好了，跟我切八段。哇，现在如果碰到这种话就想拔头就拔下去。但是可能对他而言那个是很真实的事情，就是那可能真的就是他的天，他就是、嗯、就是要毁了这样。
1: 他想要当一个小霸王。
0: 对， 对， 对，所以同侪的关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在那个时代来，在不能说这个时代，那个时间点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怎么样有好的关系，怎么样跟朋友之间能够有好的互动，碰到朋友之间知道怎么样的相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身边真的有几个可以好好打拼的朋友，一起共同努力，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会有美好的回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属于你的朋友的歌是什么呢？

0: 干杯、来自于五月天所唱的歌曲、这首歌听得蛮热血的、
1: 对，而且这首歌还是在那年席卷各大高中的一首毕业歌。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高中的毕业歌哦。
1: 高中的毕业歌。
0: 哎呦，这你这是你那一年吗？是你那一年吗？
1: 我那一年好像还蛮多高中是这一首的。
0: 因为后来就是他们高中不就流行那种就是他们有什么联合写一首歌嘛、
1: 哦、
0: 你记得吗？
1: 对对对，
0: 后面就好几年都有那个自创曲嘛。
1: 对，那是我毕业之后。可能已经
0: 那是你已经毕业、
1: 那时候我已经

0: 毕业
1: 了。Oh, OK， 好了解。哎、欸，对啊，这个光毕业歌实在是可以，也可以聊好久。之前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有关于毕业的歌曲啊。但是呢，我觉得用，因为其实五月天出道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他写过非常多的歌，就他们创作很多，其实他们算是产量蛮高的一个音乐团体。但是他们里面提到跟朋友相关的主题其实不少，对不 对,
0: 对，
1: 他们在这里面，我像垃圾车嘛，我记得也是，对不对，也是他们那个里面所提到。但是我不得不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以他们自己来谈这个友情相关的这个主题还蛮有说服力的。
0: 对啊，因为他们那个团体五个人，那个五月天那个团体就是他们的自己的同学嘛，
1: 对，
0: 组起来的
1: 高中的同学，
0: 啊、然后
1: 师大附中，
0: 对啊，
1: 就组起来。
0: 哇，
1: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我还蛮佩服他们、
0: 哎，
1: 因为其实我们在一般的环境里面，就是音乐的环境里面，一个团哦，要一直维持那个团，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对，非常不容易。
1: 国内外都是，你要一直维持同样的团，要不大家解散、嗯，要不就是里面会有换人，
0: 对，
1: 但是你还要一直持续存在。到现在，这个基本上应该超过20年了，他们的这个团
0: 哦，超过20年了，
1: 超过20年了。你高中的时候都几岁？高中才十几岁啊？
0: 哦，高中哦，那时候几岁？
1: 16岁到18岁吧，顶多嘛，对不对？对啊，
0: 20年嘞，
1: 所以20年呢，一定超过嘛，一定超过20年的事，我觉得还蛮了不起的。还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0: 嗯，没有错。
1: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谈，我问你，你自己最联络最久的朋友到现在为止，
0: 到现在为止
1: 还有在联络的、哦。我说的所谓联络，不是那个什么两三个月才通一，是你至少一个月内大概都会碰到，就是要不联系2到3次的那种。
0: 一个月联系2到3次，
1: 对，就是还持续有来往的，不是那种虽然久久不联络那种。
0: 哦，那个
1: 对，
0: 那只要有事才会跟你联络，
1: 对对对，有事出事了跟你联络，那个不算的。
0: 哦，我还有在联络的，大概国中吧，国中还有在联络，有些了、
1: okay ，
0: 有些了，
1: 有些，
0: 对、嗯，因为国中住比较近，
1: 嗯嗯，
0: 然后
1: 有道理，
0: 就因为可能住比较近，原因可能高中可能也同班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就现在都可能还保持联络，
1: 嗯嗯嗯，那还不错啊。就我自己有一个从我小学联络到现在的
0: 小学，
1: 嗯，
0: 骗人的吧。
1: 真的，他还在我们这边主持，你怎么、
0: 哦、
1: 你怎么好意思？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怎么好？就超过20年了，超过20年，
0: 哦、
1: 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交情。
0: 我在这里先道歉，
1: 明天我就介绍给你。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不容易，因为尤其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那个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比较常搬家。所以我住过、嗯、北中南都住过，所以在搬家的过程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是蛮辛苦的，因为他要重新适应那个环境、
0: 哎、
1: 而且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手机你知道吗，所以很不容易维持那个友情的关系，因为很快就断掉，你换了地方嘛，你连住址什么谁会去记那种东西，电话都很难嘛，
0: 嗯，
1: 对，你讲电话讲太久会被爸爸妈妈就是
2: 谁是不是
0: 谁
1: 男的女的
0: 男的女的女的干得好之类的
1: 之类的哦，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那个友情的关系呢，对于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很可以说是很关键的。好，我来分享一首属于我的这首歌曲，是我要谈到跟友情的话，如果说我有一个知心的好友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曲是蛮能打动我的。好，我们一起来听这个。

天高地厚来自于信乐团的歌曲。哎，当然啊，听完之后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因为信乐团好像他并没有像就是我们前面听到五月天的那样，他们当然现在就是他们的乐团还没有散，但是主唱信已经单飞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今天我们听到这么多的这个歌曲当中，你会发现歌曲其实可以记录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里面的不同的心境。就像我们曾经在古典音乐的环境里面谈到，同样都是看到月亮，不同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心境。有一些人看到月亮是觉得很浪漫，有一些人看到月亮是觉得很寂寞。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成长历程当中，这些点点滴滴都可以用音乐作为那个时候的一点小小的记录吧。当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这些歌曲可能会勾起我们的美好的回忆，或者是勾起我们一些不好的一些记忆。但是不管怎么说，那都是

0: 我们成长的一些记号。嗯，所以我觉得多听听音乐，在音乐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我们成长的一些线索，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可以增加很多的丰富。所以朋友们听这些歌不要觉得我只是啊，反正我只是听个就是流行音乐而已，其实即或是流行音乐它都可以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在这里面。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少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还没结束好，因为呢我们这个系列呢还有，我今天才讲三个主题，但是哪有人成长只有三个点啊，
1: 对，
0: 还有的是吧，所以我们会继续邀请少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就爱放音乐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栗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一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认识一个台语的水。台语的巧，啊，个台语有趣味的所在哦。
1: 对啊，
0: 那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台湾小吃，小吃
1: 点心，
0: 点心不是小吃，小吃
1: 台湾的点心，
0: 点心
1: 对啊。
0: 啊，咱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肉粽啦。
1: 对
0: 啊，这个肉粽，还有
1: 蚵仔煎啊，臭豆腐啊，
0: 臭豆腐，那个料理跟小吃的不一样。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要来说的也是跟蚵仔有关系哦。
1: 对啊，我们上次有介绍过蚵仔煎，因为蚵仔是在台湾咱的本山啦，就伫东石啊，嘉义县迄东石，吼，迄海边遐出产真济蚵仔，所以咱就当然对遮会当发展出甲蚵仔有关系的点心
0: 很多、
1: 哦，对对，好，好，咱今仔日来介绍是蚵仔米线，
0: 蚵仔米线吼，阿芬就爱，
1: 哦，对，当然蚵仔米线是南蚵啊，
0: 对，
1: 唔过有诶是。哎，无南蚵啊，南大肠，
0: 大肠，
1: 对，卤大肠，
0: 啊，有的是肉筋，
1: 对，有的是肉筋，对，啊，有的是蚵啊，甲大肠，拢总南，哦，迄个
0: 叫综合，
1: 对，
0: 叫丰富诶，
1: 对，然后迄个较青草，
0: 对，蚵啊是牡蛎啦，哈，啊，那个大肠就。猪大肠
1: 对，好啊，当然这爱先卤过，哈、哦，先卤过卤好软，才放伫这个米线内底，所以这蚵仔米线、大肠米线，哎，咱嘛有叫，因为普通拢有牵筋，所以咱也冇叫米线筋，还是叫做米线糊，
0: 糊糊糊糊的，
1: 就是安尼糊糊哥哥安尼。
0: 台湾小吃蛮多都会有这种勾芡的料理，这样吃起来比较饱足吗？
1: 有呀有呀有，哎，因为你的看见就是有南一挂番薯粉，还是太白粉，啊嘿，有那会卡吧。
0: 就那一点点粉就可以让你吃饱，那也蛮厉害的。仙人的。
1: 跟那咱靠，咱靠一个观念讲，哎，你那看羹吼，跟那迄个料理吼，料理又过看羹，感觉跟那卡正式还是卡？
0: 哦，真的，就是一个大菜的感

0: 哎、欸，对对对，
1: 哦，有这一层意义，
0: 这个，嗨，我这个意义，哦，哦对，嗯哼，啊，那汤汤水水了，感觉啊，较无密安尼，
1: 好像哈、哦，那个。人家那种香港煲汤也是你要弄得很浓稠，
0: 对对，
1: 就感觉很丰富啊。但是如果清汤挂面的感觉，就好像也没有、就没有很丰富的感觉了。
0: 可能那是去吃喜酒的时阵，好还吃多的时阵，迄、那个喜气。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没有味了，
0: 较无味着。嗯，
1: 哦，原来如此。
0: 摊鸡吼，哎，感觉迄个靠料理的迄个价值吼，
1: 了解了，一点点不一样就哦、意义不同咯。
0: 对，
1: 所以米线糊、米线鸡。
0: 好、对啊，当然咱那是去买啊米线粿、米线糊的时候，系普通头家拢会问你啊，你有要咸无？哈、啊你淡盐水好唔好？
1: 香菜、
0: 有需要蒜头啊无？啊有要淋一挂啊醋还、是胡椒啊无？
1: 哈、加那么多？
0: 对啊，普通你那是伫遐食的时阵吼，迄、个胡椒啦、醋啦，拢、是放伫桌顶哈。对啊，你会当对，会当家己淋。
1: 自己加、看你要加，你不够辣你就自己加辣。
0: 对，
1: 不够咸。哎、不对啊。
0: 对，你那爱较酸嘞哈，你要加一挂啊，再加一挂
1: 黑醋。
0: 对，
1: 乌醋，然后会有或者白胡椒。
0: 对。
1: 这些都是那个小吃摊常有的一些调味料、不够味就可以自己加，但是通常老板那个汤头都已经熬得很有味道了。这些调味料当然是依个人口味啦，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就是、不用太重口味，你的肾脏可能还是、要视情况来负担。
0: 有呀有呀，好，爱留啊顾嘞哈，对。所以咱在讲诶，大部分拢是摊家唔过台湾有一个所在哈，嘿，伊蚵仔面线是清诶，哦，嘿，对，吼，就是伫鹿港，哦，嘿，鹿港诶蚵仔面线，
1: 清汤
0: 是清诶呢，好，无摊家，
1: 无摊家，这样成本比较省嘛、少了太白粉，
0: 唔过可能伊迄个汤头吼、你得爱个加淋一挂，
1: 有特别不同的料理方式，
0: 对对，吼，汤、头的足要紧嘞，对，这是鹿港的蚵仔面线是清的，对啊，咱在讲这个蚵仔面线，其实是咸咸甜甜吼、啊，有当然每一档无同款，对，所以有的是比较甜，有的是比较咸，对，
1: 可能越南部的又、就越甜
0: 了。哎、有影，这真奇怪，南部的迄个吼比较甜。
1: 对，我有曾经有一说是说，因为早期的糖是比较名贵的东西，
0: 对，
1: 然后所以如果我加多一点糖就表示我比较有钱，
0: 对，
1: 有一种这样的意思，
0: 有这款啊，有这款公款。
1: 所以我加的、料理比较甜的话，可能就是表示我是拿得出手的。
0: 所以有这是古早啦，
1: 对，但是现在
0: 这阵是
1: 不太需要了。
0: 对，好，这阵啊，你若伤甜吼，等到人较无爱。
1: 对，像那个。台湾的水果也是
0: 啊，对哦，
1: 甜到真的会可以甜死人的，所以曾经就有妈妈说去那个水果摊说，我买不爱甜，越不甜的就拿给我。好，所以蚵仔米线也有甜一点的或是咸一点的，
0: 对。啊，搁一个哈，咱讲到当然蚵仔面线是迄个面线是足要紧啦哈，所以咱知影迄个金门的面线嘛，足有名啊，
1: 对，
0: 所以金门的面线粿哈，这是属于蚵仔面线， 哦，

0: 所以因啊有金门特别诶迄个啊家己做诶迄个手拉
1: 哈，
0: 手拉诶面线哈、嗯，对，就是一金门
1: 面
0: 线，对，哦，手工诶面线，诶、嗯，弄诶南啊地灯啊，
1: 嗯，
0: 哦啊啊是南地花，
1: 嗯，
0: 哈、哦，啊当然是一定是鹅啊啦哈、
1: 嗯，
0: 对，啊因够南一挂油炸粿，这是。金门较特别的
1: 哦，特别金门的那个，当然你说猪肠、嗯、猪血也是他们特别的，
0: 对对、哦，因为咱普通在台湾的较少，
1: 比较少看到放猪血，
0: 对，嗯，那有迄个肉羹
1: 啊，对，
0: 有肉羹啊，有的是用迄、那个。哦，鱼浆做的
1: 哈、哦，
0: 鱼浆鱼浆做的，
1: 那个鱼丸，
0: 对，啊、嗯，像鱼丸安尼、嗯，哦，对，啊，不过哎，南地花还有影较少看到，
1: 台湾本岛没有、嗯，但是金门的特别就是有加猪血，
0: 对，
1: 还有那个
0: 油炸粿、
1: 油条，就感觉要喝杏仁茶。
0: 所以这是金门人的迄个早顿哈、嗯，金门人就这就这啊，哎，早顿就是吃安尼、
1: 哦。我们去金门的时候是有吃到什么？嗯，蛋香跟蛋狗。
0: 哦哦，好像是什么物件？
1: 就是蛋卷嘛，蛋饼呐、
0: 啊
1: 哦，然后加热狗就是蛋狗。
0: 哦，
1: 啊，蛋香。好像就是蛋、嗯、鸡蛋而已吧。
0: 哦，
1: 就是蛋狗，我想说为什么菜单会有狗，有点恐怖。但是哦，原来是热狗。
0: 哦，所以你都只在讲迄个蛋哈、
1: 嗯，
0: 我想讲因有一个是蛋菜。
1: 哦，那个像蛤蟆一样，
0: 对，像蛤蟆。哦，
1: 是鸡蛋的蛋。
0: 哦，是，
1: 不是淡水咸水的蛋。
0: 哦、
1: uh-huh.
0: 对，所以啊，金门哈、哦，哎、
1: 嗯，
0: 对，有一挂较特
1: 别
0: 的
1: 食
0: 食，嗯，啊，所以伫这个啊，咱在讲的迄个蚵仔面线哈，哎，当然是以用面线，不过咱的食的是有的是红面线、
1: 哦，对呀、啊，大部分都是红的，
0: 有的是白的面线，不过那蚵仔面线大部分拢红的，
1: 哈、嗯
0: 哦，对，所以伊的差别就是白的面线，
1: 嗯。
0: 你那吹鬼料也翻红，嘿，
1: 好特别哦。
0: 对，
1: 啊，不是都是米做的吗？
0: 对，不过一吹鬼料，
1: 所以有一些化学反应。
0: 嗯啊，所以变成红米线，你得去煮的时候，哎、欸，因为蚵仔米线拢是煮大鼎嘛，
1: 哈，
0: 啊，底下拿人客来，加安尼夹起来，你那是嘿煮遐久哈，嘿，那白米线真紧的糊起。
1: 哦、
0: 啊，所以大部分拢用红米线，红米线就是煮较久，你有哪会当看到安尼一条一条，
1: 嗯，
0: 嘿，对，较袂
1: 久煮不烂，
0: 对，较袂糊起。
1: 所以过了一道工序，就是蒸过之后，白原来做好的那种白面线，你蒸过之后就，它就变色了，
0: 对，好，所以吹鬼，所以这是
1: 再下去煮的话就不容易烂掉。然后就可以一样，还是很结实，也不至于、
0: 嗯，
1: 还是可以咬得烂啊，可以咬，但是不会煮到烂。
0: 对对，好，对，讲安尼一条一条，你拢看会清楚安尼。
1: 对啊，有一次我就在路边看到那个有一摊就写蚵仔米线，然后后来我们去问他说这是白的哦，我说嗯有分哦。它就是一般的那种热炒店，但它就是蚵仔汤加面线、
0: 哦哦。对对对对，
1: 它不是
0: 那对对对，那是这款的普通的。
1: 另外，就像你吃那种米粉汤啊，或者是面汤啊，它就是改成白面线，不是像那种我们刚讲的那一大锅煮一锅的米线糊。
0: 对对对对，我嘛捌伫迄个去东石佚佗的时吼，食蚵仔面线，我想讲是羹
1: 哈，
0: 蚵仔面线，结果一来伊是
1: 汤，
0: 唔是是呆，
1: 迄、
0: 个面线哈，伊落去用呆料、
1: 嗯，
0: 啊，顶面才放蚵仔，嘿、
1: 哦，
0: 对，哎，讲迄蚵仔面线，我看到哎。
1: 啊、也是啦，
0: 哎，对，当然这嘛是蚵啊，
1: 面线，对，
0: 啊，唔过是做大的，
1: 对，
0: 哦，我那无同款的食法，
1: 嗯，所以其实各地还是有各地不同的料理方式哦，
0: 对对，当然因为蚵啊面线是羹，是属于较汤类，所以迄个底
1: 哈，
0: 迄个汤头的足要紧的，
1: 哦，
0: 所以咱看有的是用啊

0: 用大骨啊，落、去控。
1: 对，
0: 唔过那是生理人可能啊控袂住啦，
1: 吼，较少成本。
0: 对，啊，所以大部分拢会用用什么嘿肉精素，吼、哦，当然迄对对，
1: 化工的，
0: 对，迄、迄、
1: 那个不好，
0: 较无好，吼、嗯。啊，有诶有诶是用迄个叉鱼，
1: 嗯，
0: 吼、哦，落去控汤，吼、嗯，安尼嘛是有迄个叉鱼诶烹

0: 安慰他可以推着就走，
1: 对，嗯，哦，嘿，不过那是要开店，一间店是蚵仔面线店，嘿，
0: 也是有啦，
1: 哦，嘛是有，
0: 不然就是他不只卖蚵仔面线，他可能还会卖霸丸啊，或者是霸掌啊，这种就是不同的小吃就一起，
1: 只会
0: 台北的龙山寺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大肠蚵仔面线那个都要排队的
1: 哦，所以
0: 那是店面
1: 哦，还是店面，
0: 他可能也是从小摊子做起来啦，
1: 对啦，那也好，
0: 可能也几十年了。
1: 对，所以有影，所以可能生理做在啊，啊嘛有一挂老顾客啊，所以得爱去遐排队。对，
0: 能够在龙山寺附近做吃的做这么久，嘿，那表示口味真的是有到位的。
1: 对对对，好，所以听众朋友，咱啊有时间哦，
0: 有机会，
1: 有机会，咱有哪去拜看卖
0: 咧？各地不同的。蚵仔面线的料理方式都可以去尝尝看现在国旅很流行可以去离岛金门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有呀
0: 还有什么蚵仔面线特别的呢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就是邀请听众朋友去吃吃看有的也可以自己做
1: 对对对当然当然
0: 好像那个超级市场也是有就是可能像这种已经是加工过的粉啦或者是什么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1: 是那个半成品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想要吃什么料自己加
1: 对如果不然现在网络很方便的要安装这个
0: 可以看来学
1: 都会给你教教就喝水，
0: 没错。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吃到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哪个地方的那个料理是，你很推荐的哈。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辉，
1: 我是佩优，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是来到了我们2026年开春的前面刚刚开年的这一段时间，我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我心目仰慕非常久期待非常久的一位来宾，他是我的偶像，这是人称小某老师在冒险体验教育的大师谢志某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老师好。
2: 主持人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刚刚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在准备要进录音间之前就遇到了其他组的那个录音的制播人都纷纷跑来跟小某老师认亲我才发现哇，小某老师是桃李满天下哈，这个徒子徒孙的徒孙曾孙这些一大堆。是。那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这个介绍小某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发的一个领域叫做冒险体验教育。那到底什么是冒险体验教育？当然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开箱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先介绍一下我们小某老师他已经从虽然他跟我同年年纪不大但是他已经从这个台湾师范大学退休了。您去年退休？
2: 没有，我三年前退休。
1: 已经退休三年了。
2: 对。
1: 真的是。他是从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跟我所在的系一样，那名字好长念不清楚。这个就是以前训练那个军训
2: 三民主义老师。
1: 三民主义老师。
2: 还有童军老师。
1: 童军老师的一个科系。好，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有三民主义这个科了。童军也还在，但是您这个科系呢已经扩大成为就是训练
2: 户外领导、户外教育，还有冒险治疗的课程。
1: 是，那非常符合您的
2: 对我的专业发展。对。
1: 那目前呢小某老师还是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的理事长。
2: 是。
1: 对，那这个协会也非常有意思。
2: 是。
1: 对，是我的孩子曾经小时候跟您去尼泊尔。
2: 对。
1: 对，去做这个教育还有帮助他们建设，
2: 大概八九年前的。
1: 对，非常有意思。这个小某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吸引这么多人跟随就这样做非常多上帝在做的工作。是，好，那废话不多说就是想好好的介绍我们小某老师小某老师你是怎么跟冒险体验结上这个不解之缘、终身的这样一个连带关系？对，
2: 我想因为我的成长过程都不是那么顺利嘛，包括中辍跟保护管束，那我觉得我有动态的需要，可是其实当动态的需要，我们的教育好像没有提供动态的教育方式来满足这群孩子，所以我才中辍离开学校。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玩，我喜欢户外，可是现在的教育都是坐在教室里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到底我适合做什么。那我后来大学我就念体育系，但是我有体育系，我有一半的时间都跑去修心理辅导。就发现体育跟心理辅导好像我都很喜欢，一个是助人从内在体育系从外在帮助人，
1: 是，
2: 我就觉得这是两个喜欢的，

0: 所以这是我大学的，我觉得是两个很清楚的两个主修，但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1: 对，我们那个年代很难能够把两个好像痛差很远的东西放在一起。
0: 放在一起。
1: 是啊，你心理辅导基本上是坐在房间里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这个过动儿、哦、
0: 就很辛苦。
1: 对你当时是不会想到，就是你在考大学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要做这个部分。
0: 不会，因为念体育系嘛，
1: 嗯、
0: 那只是小时候受过家暴跟中挫，所以那个伤想要透过心理辅导来帮助我自己。
1: 嗯，
0: 那我觉得刚好有这机会，一直到心辅系修了很多课，所以这两个在我那个年代，民国七十几年，它是两条不同的线，
1: 完全，
0: 所以我也跨不过去。
1: 是，
0: 所以我的硕士就念了 marketing，、
1: 嗯、
0: 我学的行销学、啊，所以跟这两块更不一样，
1: 更不一样。对，
0: 对呵呵，因为教育我又想说要走到企业界，就学了 marketing。 那一直到我念博士班，我发现印第安大学有把冒险户外教育跟治疗、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的印第安大学最强的是叫做休闲治疗、
1: 嗯嗯、
0: 是很强的，
1: 是，
0: 所以他把治疗的老师跟户外的老师combine 在一起，变成一个、
1: 嗯、
0: 叫 therapy outdoor program， 叫治疗师户外方案课程，所以这个样子我才接触冒险治疗的。
1: 哎呦，真的是你的救星啊！
0: 对对，终于找到体育人也可以利用这个心理处理为工具来帮助内在需要的人。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我自己最近比较有在做这个运动哈、
0: 啊，
1: 那也接触这方面的孩子们，我真的觉得哈，就是体育啦，舞蹈啦，好像这些体能的专业人员哈的这种培养，真的对于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培养非常的好。
0: 是、
1: 嗯、对，因为他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身体的痛苦，有心理的挣扎，
0: 对
1: 对，你要面对这个失败，
0: 对，
1: 面对经常会面对失败，
0: 对，
1: 面对丢脸，
0: 对
1: 啊、嗯、这些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所以您应该也是在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有自己感受到好处，然后才想到说这样的好处是不是可以复制在别人身上帮助别人。
0: 应该说我过去是运动员，我是长跑选手，我是5000、10000马拉松的选手、
1: 嗯、
0: 所以我是长跑选手，所以在跑步当然就很享受。可是等我大学念体育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不止跑步，他篮球排球什么都要，那我个子又小160几公分，我就觉得没有成就感，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爬山到户外，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有运用到荒野自然跟户外，
1: 是
0: 再结合我的心理辅导，我就发现这条路似乎是我隐隐约约内心的呼召走到这一条路上，所以我好像就是在这种过程啊。如果我走传统体育、
1: 嗯、
0: 我就变成体育老师、
1: 嗯、
0: 我就不会从冒险体验里面结合专业治疗走到冒险治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路是 就在这样活的过程当中去摸到哎、欸，我其实走体育好像不适合我、
1: 嗯、
0: 所以我曾经当了一年的体育老师、
1: 嗯、
0: 我就跑去念行销了，所以我
1: 你会念行销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
0: 所以我就觉得三号我还觉得户外才是我的本质所在，因为我小时候在新竹琼林山上长大、
1: 嗯、
0: 所以那个 DNA 里面就有户外的东西，
1: 的
0: 那再加上我对心理处理有兴趣、
1: 嗯、
0: 所以就慢慢的找到一条我可以走的路，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是第一个学冒险治疗或是户外领导户外教育的老师回来台湾的、
1: 嗯、是，
0: 我是第一个 PhD 博士，所以我回来台湾我就发现这个领域基本上是零，
1: 对，
0: 在台湾是零，
1: 荒野，
0: 对，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找到一片可以发展的课程、
1: 嗯、没错，当你是第一个的时候，这整片东西怎么样塑造，怎么捏怎么揉，就是你就可以在里头实现你的想法，
0: 而且我没有放弃、
1: 嗯、
0: 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体验教育户外教育冒险治疗是零的，我没有选择放弃，我反而在这种环境不允许台湾人走到户外的课程、
1: 嗯嗯、
0: 或是冒险治疗带到户外，我反而找到一条路可以开启这一个领域的新的天地，
1: 是是、
0: 嗯、
1: 我从小莫老师的故事哈，也跟我自己，我也不是走传统路线的人、
0: 嗯、
1: 我其实真的是心有戚戚，然后我会想要回馈的一点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生命历程当中有遇到不太符合你自己当时所想所要的，

0: 的一些机会，就是好像老天爷都硬把你拉开你原来那个问题，把你放在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环境之下。其实我觉得这也许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好的安排，他就是要这样子来磨练你。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小摩老师的体育、心理辅导、行销这三个东西看起来截然不同，尤其是在我们那个年，我们年轻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所谓的辅修辅系，这些都不允许。
1: 嗯、
0: 对，你就是选择一个，你就是走下去，
1: 嗯、
0: 不管合不合，你就想办法要塞进那个框框里面。对于一些比较不太走这个传统路线个性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你真的选择好吧，那我们转系吧，好吧，我们就休学了这样子。哎，但是这是可惜的。那谁知道其实上帝的安排这几件事情，像你学行销，其实我觉得现在最近就是你后来就会用到这个东西，
1: 磐石也很需要信息，
0: 没错没错、啊、特别是一些专业人员，这个部分是很缺的。
1: 对对对
0: 啊，他就培养了你这个能力。
1: 对,
0: 对，然后你从运动员里面的这个自我赋能的过程，你发现这其实是可以助人。
1: 对，
0: 当然你又有心理谘商辅导的这样子的经验，
1: 是，
0: 对，那真的终于印第安纳大学帮你把这些全部包起来。
1: 对
0: 是，
1: 对，我觉得蛮好的，他把我过去失去的片段开始统整成一个我生命当中可以用的内在自我跨领域，而不是外在给你的跨领域。
0: 没错没错、嗯、所以才能够成为一条道路上的一个开拓者。
1: 对、嗯、
0: 是。然后刚刚小摩老师轻轻的说了一点您的过去的经验，
1: 是、
0: 哦、就是你曾经中辍、
1: 啊、
0: 我也曾经在其他的场合听过你的故事，其实你有点像是流氓教授的感觉是您，对、
1: 啊、
0: 对，因为这样子的历程我相信也让你看见你可以帮助的对象。
1: 当然, 当然、
0: 嗯、
1: 对，就是因为我是家暴家庭嘛，所以一直在家暴他家庭被家暴，然后为了逃避家人就跑到山上去独处，在大自然一个人、
0: 嗯、
1: 我四岁到七岁大概在大自然独处十几次，就四天三夜。
0: 你自己离家出走然后自己在山上
1: 就跑到山上，因为回来会被爸爸吊起来打、
0: 哦、哎呦，
1: 吊在 树的那个房子的梁打，所以那个过程对家庭经验对我是不好的、
0: 嗯、
1: 所以我对家庭的认同是低的、
0: 嗯、
1: 那一直到国中我就中辍了，然后就跑到司马库斯啊或秀峦部落住在那边，中辍半个月、半年或三个月。
0: 那你怎么活？小小孩子，
1: 我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部落的人生活在一起。
0: 那
1: 是泰雅族坚持的。
0: 那问题是你又没钱，嗯、人家干嘛照顾你？
1: 因为我表姐在那边代课、
0: 哦，
1: 所以我就整个就过去。对、
0: 嗯，
1: 所以我可以一个人从司马库斯走到宜兰、七兰，跨越中央山脉，过过鸳鸯湖。所以我觉得血液里面，我就本身就是好动，就是喜欢大自然。
0: 我刚刚听你讲那条路，有点像是原住民族的那个，
1: 啊、对对对，打猎部落，
0: 打猎部落，
1: 打猎就拿着盐巴就跨过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本身就是那样的环境。后来中辍，那高中我在台北念就械斗，然后被退学，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桃园的高中我就被抓去，然后就被判三年保护管束。那是十六岁的时候的经验。那十五岁是在台北械斗，就是四五百人在中华商场械斗。那个其实是我觉得中辍的人把他的那个身体的需要用外在的反社会去证明他的存在。
0: 是是。
1: 那我越来越懂得青少年。
0: 你的朋友还不少哎、欸。
1: 我有200多个帮派。所以我蛮有领导力的就这样子。
0: 真的。
1: 所以
0: 这个也是一个锻炼。
1: 我觉得我可以带很多人去砍人、嗯、这也蛮厉害的、
0: 啊。哦，所以你是带头的那个、
1: 啊。对，我是带头，我可以带200多个啊。
0: 哇。
1: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生命经验其实太重要了，因为我后来都一直成为理事长或是创会的人哈，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是过去你十几岁就有这种领导的经验、
0: 嗯嗯、
1: 那这些经验其实形塑了我小时候对自然、对动态、对独处、对荒野的一份血液里面的连结。
0: 是
1: 啊，那个连结就是夺不掉啊！你是猎人，你怎么可能当一个乌龟呢？你就是猎人，你猎人应该放在外面。
0: 对，
1: 那只是我没有接触心理諮商。
0: 对，
1: 那一直到大学才接触到心理諮商的训练，包括接触救护团张老师。我觉得这个系统大概就是我后来可以把我的生命的样貌跟专业的样貌

0: 把它混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可以走的路。
1: 是，那我就很好奇啊，听众朋友一定觉得说，哦，你可以领导200多个帮派分子，然后械斗，你是怎么样回到学校？

0: 自然升上去的，不是请人烤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你就会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能够在那个那里面找到路，
1: 是
0: 可以长下去。
1: 真想不到这样的人以后可以读博士，还可以当教授。不过每一个生命经验其实都是未来的养分。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美好的安排。
0: 是，
1: 好，我们在这里啊，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大家聆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来认识小摩老师的一生。

0: 哇，小摩老师，一般人的认知里面，好，或者大部分的这一类的像您这样子过程的这些孩子，通常一旦接触了不好的团体就下去了。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些保护管束或者矫治的教育基本上好像效果不是很好，那但是你最后还是爬起来，这当中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契机？
1: 应该是说我其实在台北念书是念一个蛮好的高中，那但是不念书嘛，所以就补考啊等等，那后来一直在桃园犯案以后保护管束，我觉得是桃园一个王老师，数学老师王老师其实帮助我很大，他让我从最挫折当中重新站起来。
0: 这是你的国中老师？
1: 高中老师，
0: 高中老师，
1: 数学老师，
0: 是，
1: 所以他帮助我找到我的可能。虽然我被留级了，我就不在他的班上，但是我觉得，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可以做的什么。其实从保护管束起来，我发现我在被关到临时看守所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站起来，有很重要的是，我其实。

0: 是可以念书的，
1: 嗯，
0: 我其实不需要再混下去，我还是可以找到念书的方式。
1: 你以前觉得你不能念书吗？
0: 我不想念书，
1: 哦 okay、
0: 因为念书不是我的兴趣。
1: 就是你上课其实这些老师教的东西进不去，没有兴趣，
0: 没有兴趣念书，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师明明一年可以讲完要教三年，就觉得你浪费很多时间嘛，
1: 因为你太聪明了，
0: 你就浪费很多时间，所以那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思考我可以做什么。所以留级以后又是转学生，我的学校本来很好，转到这个学校，这学校跟原来学校差很多，我又留级，我本来想说还是念书好了，所以我一念又全校第一名，所以等于第二次高二跟高三我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所以我才考上师范大学体育系，所以这一个经验其实让我重新找到一种可能，不是继续混下去，
1: 相信自己了，
0: 而是我找到我念书的可能，而且我不是在那个好的高中，我在普通的高中，稍微念一下成绩就很好，
1: 对，
0: 所以也找到了自信跟自我价值感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就可以继续的有机会念书，最后进到大学，对。
1: 那你过去的那些帮派朋友不会再来？
0: 哦，其实最好的一点是我从台北换到桃园，
1: 哦，
0: 对，其实
1: 脱离了，
0: 整个就比较断掉了，
1: 是，
0: 对对对，就也没有联络了。我觉得那是断掉过去在万华戏院混的一代的那些朋友帮派，我觉得重新在桃园，
1: 是是，而且你那个时候我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就只有帮派朋友的这个连结而已，
0: 也没有家庭的支持嘛，
1: 是，那最主要是也没有那种毒品的这种接触，
0: 哦，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没有，
1: 是，所以这次还好。
0: 对对对，
1: 那个如果再加上去，应该很难出来。
0: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
1: 哇，那真的，所以在这也可以看到老师的力量啊。
0: 对，老师其实在我挫折过程当中，他也一直支持我，帮助我，然后让我看到可能性。其实那时候是对家庭也没盼望，对学习也没盼望，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老师给我一些可能跟支持，让我重新再站起来，
1: 好像一道光在黑暗的生命历程中。
0: 对对，所以我进入大学，我还念得蛮快乐的，不管在救国团当张老师，带自我发展研习会，然后去带活动，然后去修心理辅导系的课，我都觉得我修得蛮快乐的，那一直到我毕业以后在做培训，在德明商专当讲师，然后到美国去，带着我的未婚妻到美国。那后来她嫁给美国人了，所以我在28、29岁，忧郁症，
1: 失恋了
0: ，然后我才到25万台币出国，所以整个又没有钱，然后未婚妻又嫁给美国人，然后我又没有亲人在美国，其实那个时候状态非常不好。
1: 你又一次的跟可能的家庭断裂了。
0: 对，然后一直到1993年12月，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那时候才成为基督徒。
1: 是，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生命的掉落。第一次掉落是中错跟保护管束，第二次掉落是感情，
1: 是
0: 失落了所有，然后接下来就是成为基督徒。然后后来上帝也给我一笔奖学金，就七八年，给了我700-800万，念完博士这样子。
1: 哇，真的是感谢主，他总是
0: 对
1: 给的多过你所求所想。
0: 不然你也觉得念不下去啊，因为你的学费缴完又去洗碗，一个礼拜洗5天碗，4.25块美金，洗到3、4点、2点，然后回去念书，我就觉得路是没有。可是后来我有奖学金以后，那我就觉得，反正我的越学越快乐，包括冒险治疗这一块，
1: 是是，
0: 对，就是我的路。
1: 对对对，就是豁然开朗了。
0: 对, 对, 对，
1: 有了天父的一个保佑哈。
0: 对啊，蛮好的。其实我在美国，一个是冒险治疗，一个是统计，这统计也是我另外一个专业。所以我本来可以去统计的，因为联合国找我去统计，做统计顾问，做老人的统计顾问。
1: 是是。
0: 那后来我觉得决定回台湾，所以我在台湾教博士班是教统计的，教结构方程模式啊，多变量，所以其实是教很难的。那个 data mining 的东西。可是我最后就放掉统计了，我就整个做冒险治疗，都做执行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命就是
1: 很丰盛，
0: 某然的过程，好像你拥有了什么，可是你选择了上帝要你做的，而不是你最会的。
1: 是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回头看，转到冒险。

0: 险治疗成为我大概35岁、36岁以后的那个学术跟实务导向，
1: 嗯，
0: 应该从这里才开始
1: 清楚了。
0: 然后我就进入了台湾的社会福利界，
1: 是
0: 包括善牧、少年更生、立新、博大尼、圣道，所有的这种然后少年儿童之家，
1: 嗯，
0: 我就开始了带性侵害、家暴、保护管束、中作、药毒瘾的孩子。
1: 嗯，
0: 这也是让冒险治疗这几年能够在台湾。那几年能够在台湾慢慢的发展起来，
1: 是是，
0: 对，
1: 感动了非常多的人，
0: 对，很多孩子也，嗯，
1: 当时你如果选择你最会那件事情，这些机会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接触，你就是关在又回去关在小屋子里面。
0: 如果我
1: 算
0: 我回头想，如果我选择统计，
1: 嗯，
0: 我可能变成很强的一个统计专家，
1: 是
0: 我有很多朋友教统计教得很好嘛，
1: 嗯，
0: 结构方程模式，可是我没有选择统计，我选择了一个蛮辛苦的冒险治疗，
1: 嗯，
0: 因为当初諮商界跟社工界都蛮质疑这个专业嘛，包括少年队嘛，
1: 对啊，你不过就是带孩子出去玩啊，
0: 对，可是一直到今年我们办完第10届国际冒险治疗研讨会，
1: 对，
0: 在台湾办有200-300人参加，各领域的都来，包括家族治疗师啊、人际沟通分析师啊、荣格心理师都来。他突然看到台湾这几年变化很大，我突然就发现走那一条路不是你最能够走的，但是我觉得恩典就在软弱的面前够用，所以冒险治疗在台湾就慢慢的发展起来，
1: 嗯，没错。而且我们常常在这个信仰里头有讲说，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器皿，
0: 对
1: 对，那这个器皿是由他雕塑的，
0: 对对对，
1: 哎，是，嗯，是由他雕塑的，所以不见得你最会的事情是他要的，
0: 对，
1: 但是他会是你在成为他的器皿的过程当中很好用的东西。你的统计好，绝对有帮助于你升等，成为了教授就产生的影响力更大，
0: 是，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做冒险治疗，你冒险治疗不能读完书在课堂上教理论，
1: 对，
0: 所以就像宠物治疗一样，你一定要实际做，
1: 嗯嗯，
0: 所以我就会带着孩子做。我记得早期带就是安置的孩子啊，在山上是21天呢，在户外一出去就是21天。
1: 对，而且就我所知道，你们带孩子到那种山上是他是跑不掉的，没有路可以下山。
0: 对，啊，要毒瘾就会把鞋子跟头灯收掉嘛，他也跑不了。
1: 是，
0: 啊，性侵害的孩子还好，只是会情绪的状况。我觉得那个21天。我说哪一个教授笨蛋到寒暑假期间21天都给4个性侵家暴的孩子，
1: 嗯，对，
0: 这条路其实不是容易的。
1: 是，
0: 如果我统计我就看一看书我就可以教统计，但是走冒险治疗包括我接触中辍的孩子，
1: 嗯，
0: 哦，我接触到一个安置的孩子，我记得爬山爬到大霸尖山，
1: 嗯，
0: 我们要喊出自己的名字对着大霸尖山，哦，然后他喊不出来，因为他就是达亚的部落的人，
1: 嗯，
0: 那他喊不出来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9岁被性侵，
1: 嗯，
0: 那后来人家也性侵他，所以他11岁就被安置了，
1: 嗯，
0: 那我带他上去是18岁，
1: 嗯，
0: 那后来我就觉得他很痛苦，所以我在那边做了一个团体，团体结束的时候我们上了背包，我们背包的领队都给学员当，第二天以后的 leader 都是领导者，都是学员，那领导者说上背包，他走在我前面，然后一出发的第一步他回着头对大霸尖山喊出他原住民的名字，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觉得，哦，这生命怎么这奇妙的改变，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透过荒野跟对话疗愈了他过去受伤的他，那过去之前他抽烟啊，一个礼拜要抽2包烟，
1: 嗯，
0: 可是回去以后我听他的社工说他现在没有抽烟了，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一直到10年后我去职训局上课碰到这个小女生，
1: 嗯，
0: 她就问我还记得，她说我当然记得你，
1: 嗯，
0: 我说你要做什么，她说那21天的登山找到我的学艺，
1: 嗯，
0: 我现在去当向导，
1: 嗯，哼哼，
0: 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做的事情不是理论讲话，而是你实践当中你看到一个生命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可能产生新的复原力跟新的被 empower 被赋权以后他的能力的增长，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看到每一个生命的改变，有时候想想比我发表几篇论文 可能价值更大，因为每个生命都在散发出它应该有的花朵，这样子。
1: 对，没错，而且这可以非常清楚。

0: 楚看到一个一个的孩子是被你这样子拯救起来的，
1: 对
0: 改变跟拯救，而且是不是所谓的拯救，不是说你伸手去把他捞起来而已这件事情，而是让他自己有力量爬出来，
1: 是找到他的可能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带几个中辍的孩子，爸爸遗弃了他们两个孩子，然后弟弟很没有胆子，然后在独木桥的那个绳索课程，那个哥哥一直命令弟弟要勇敢，他说你要站起来，你要勇敢走，其实这句话就是爸妈丢弃他们以后哥哥对弟弟说的话，就是你要站起来，你不能畏缩的这样子。
0: 是
1: 那一直到四五年前我去那个协会演讲，我突然看到一个社工，原来这社工以前就是小六的那个孩子，
0: 那个弟弟
1: 、他现在去当社工，去这个机构帮助中作生，
0: 对，不止站起来而且可以帮助人，
1: 帮助中作生。所以我也看到那个改变常常不是一两年的评估，而是看到十年后这个孩子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
1: 所以我太多的案例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周遭，
0: 是
1: 这是在教学上一种最神圣的满足。不是你有多少产量，而是多少人的生命透过你的专业，然后他的内在被改变着。
0: 没错没错，是啊，而且这个也是做教育非常甜美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但是要得到这个甜美，其实做老师的老师也有他的这个限制跟害怕，对不对？碰到这么难的孩子其实会害怕的。你怎么样去改变这些老师具备有能够帮助孩子的能力？
1: 我最痛苦的是带家暴父亲，因为我父亲是家暴的。
0: 你是说动手家暴的那个爸爸？
1: 爸爸，对对对。
0: 你带的团体是这个？
1: 有一个单位是专门做家暴害人的。
0: 是。
1: 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处理我的家暴经验，因为我要带他们上绳索。如果我的情绪引发，会不会有一些安全跟危险？
0: 是
1: 啊，对他们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或是有过度的愤怒，所以我就会处理那个窗口，我才去对家暴加害人。可是对于性侵、家暴、中作的孩子，那基本上对我来讲叫做我的 DNA。我看到他们，我就知道他们生命需要什么，他们空了什么，他们想要展现他们的存在感。那其实内在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见的，他的价值系统、意义系统都不见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问题。家暴跟带妈妈我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我是家暴的妈妈。但是我的父亲我就会有问题，所以我就要去内在去处理我的困境，才去带家暴的父亲。
0: 是是，
1: 对，这是大概十几年前我带家暴的父亲的课程。对。
0: 所以您因为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諮商的一个历程，所以你知道需要先照顾好自己，先要处理好自己的状态。
1: 对，一定要，不然你会随时情绪压空。
0: 是，
1: 特别你在户外21天，有些小女生有些情绪状况就会出问题，所以你情绪一定要非常的稳定，才能够 cover 他们的状态，这样子。
0: 是是，
1: 对，
0: 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哦。我觉得，当老师本身就是一件很神圣又很辛苦的工作。这个辛苦，我们讲这两个字好像很普通，对不对？但是那个辛苦里面有好多，从小莫老师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要当好一个好老师，除了你的教学技巧要好，你要能够跟孩子能够融为一体，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自己的议题有没有处理好，自己健康了才能够去带好孩子。那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往往是我们现在很缺乏的一个部分。
1: 对，我常常觉得不管是心理师或社工师或是冒险治疗师或园艺治疗师、宠物治疗师，我常常觉得内在的状态还是助人的蛮关键的因素。
0: 是
1: 那个关系的建立啊等等，那一块没有处理好，常常是跟个案啊这些我们碰到的这些孩子有产生很多的距离。我觉得自己要先去处理那一块，不然很多人都在投射。
0: 对是是。OK， 好，我们在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众朋友再聆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想要来好好了解什么是冒险体验，它会用在教育，用在辅导增能，也会用在治疗的部分，其实是蛮不一样的一

0: 好，小毛老师，这个台湾的冒险体验活动教育这块领域，非常的新，然后也非常的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其实冒险体验的过程它有分为室内跟户外，所以如果在户外，我们就会有时候会称为冒险体验教育的户外教育，那如果是室内的像体验教育活动，那就是冒险体验教育的活动，但是不管活动或是户外教育的部分，我们在台湾的主流里面分成四大类。第一类叫做休闲性的，它就纯粹休闲好玩，但第二类就教育性，当你教育性，你就会针对课程去设计你到底要带什么课程，然后帮助他改变，比如说帮助他的自我形象好一点，那这比较从教育类或人际关系好一点，会从冒险体验教育或户外教育着手。那接下来就是再接大一类，就是叫冒险体验的发展，发展你不管是做领导力或沟通。

0: 或做冲突，或做情绪管理，这都要发展。那这个在企业界做的就蛮多了，他们的沟通啊，组织管理啊，还有决策盲点啊，这些东西在企业界蛮多做组织发展课程，冒险体验的发展课程。那我的专业发展呢，就是在发展跟治疗里面。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社工师跟心理师哦，我们有发展一块叫做冒险体验的冒险治疗。那现在台湾都统一称为冒险治疗，就跟园艺跟宠物啊，我们跟其他领域我们叫做绿色的治疗这样子哈 ，Green Therapy。所以我们现在都一起在这边工作，变成一个不同的治疗脉络的方式。那冒险治疗呢，通常会是从室内一直到户外。室内就是体验教育的活动，进入介入，根据他的比如说他的性创伤，根据性创伤然后产生性创伤的赋能的他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就不同的介入。那一直到我们带到荒野21天，那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点，不同的时间每天都要有1对1的团体，每天要有1对多的团体，所以可能中午有一个1对1的团体，在晚上吃完晚餐前或后，我们有团体的辅导课程。比如说这一次是谈药物成瘾或自杀议题，我们就会把自杀议题放在这21天的课程里面谈1对1跟1对多。包括最后有独处的课程。这就是针对不同的从体验教育，从休闲到教育到发展到治疗，我们就针对不同的需要做训练课程。所以我在研究所上课，我在做企业的体验教育的发展跟冒险治疗。对，我曾经上了6个学分的冒险治疗。但那些学生来的人通常都是心辅系跟社工。他们有治疗背景，比较听得懂我讲话。那如果讲发展，就是要做企业教育训练的这群学生。那会有公教系啊，或者是相关要做领导力的课程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大学跟研究所专业课程的发展不一样的地方。
1: 是是 ，OK。那个，您刚刚提到了好多的这个名词，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话，可能不太理解哈。那我们来讲一下，说那个冒险治疗。那治疗顾名思义，它是在就是针对的对象就是有确定诊断的人，
0: 对，
1: 是不是？然后有需要跟医疗体系做一个合作吗？转介啊，合作啊，这种方式吗？
0: 我做的大部分都是安置的人。安置的人通常是出来以后，然后父母亲会带他去医疗。然后他接下来去找社工团体或社福团体来带这一群。那有一些人是比如说创伤从短期安置到长期安置，他就会到社福团体，社福团体就会找心理师帮他做心理咨商，然后社工师做追踪的辅导，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些的孩子带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谈这个孩子的议题。因为孩子的议题牵扯到未来治疗介入的不同阶段的课程设计。
1: 是。
0: 那我们就会从他的课程里面去谈我们要放哪些课程在长时间。那另外一种是1个礼拜1次连续8周到12周。这也是一个治疗厨艺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东西把他的厨艺分得非常的细。比如说分离的焦虑我应该放在哪个时候。
1: 是。
0: 比如说对于自我议题的羞愧感。比如说性侵的孩子有羞愧感，
1: 是
0: 他们要去溪边洗澡，有的人就是不敢洗澡。那这些羞愧感的议题我们要放在哪里谈，
1: 是
0: 我们就会更细致的看到每一个个案或每个青少年的议题当中不一样的地方。那家暴妇女也有家暴妇女的议题，
1: 是
0: 所以这个议题很清楚，我们就会根据议题来设计课程方案，介入引导反思应该谈哪些东西。
1: 所以是不是几乎每一次的课程都会有一些实作然后再有讨论
0: 对，但是实作有时候天数很长啊。
1: 对，
0: 有时候爬山3天。
1: 是，但是3天可能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回顾一下今天发生什么。
0: 1对1跟团体。
1: 那所以带领的老师们可能这个就是弹性要很大，
0: 对，
1: 然后对于他的这一类的个案的大致会有的问题都需要很清楚，因为他每天比如说爬山这么多天来每天的那个改变或者是他群的那个部分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有时候心理师跟社工会帮我们。但我的前提是心理师跟社工沿途是可以不会累又能够看到学员。他如果累他就看不到学员。
1: 他也要锻

0: 言。
1: 对对对，所以我有学生是后来当心理师嘛，
0: 嗯，
1: 那有的学生念社工，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它就可以整合成一个专业治疗的发展的道路。
0: 嗯嗯嗯、
1: 那这段路我觉得走了20年了，我觉得20多年了，所以现在有看到一些可能性的发展。
0: 是是，我几乎每一年在研究所都有一个课程，我会带到花莲的那个高山森林基地，让他们就是心理諮商的硕士班的同学去体验一下。但是跟您的这个刚刚提到这个相比较之下，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1: 没有没有，
0: 但是那也就够看了哈。比如说从树上垂降下来的那种。那种克服自己的恐惧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经验哈，其实很打击自己，就是很撞击自己的弱点那个部分。
1: 对，高山森林基地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0: 嗯，
1: 那对我来讲，如果攀树可以两条绳子，
0: 嗯哼哼，
1: 一边攀一边对话，我觉得这就更有意思了。
0: 是是，
1: 对，就谈他的害怕跟恐惧、担心。
0: 对对，能不能请你举一个例子来谈一下，在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些特殊经验的孩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您是就举个例子来看怎么操作，跟他们出现的议题您怎么处理？
1: 比如说我在户外里面有一些情绪的议题，
0: 嗯，
1: 比如说情绪的议题，他会比如说要去爬玉山，4天的课程要去爬玉山，他走到一半就会摔背包，那就情绪的议题嘛，
0: 嗯，
1: 然后就会丢石头，
0: 嗯，
1: 往山下丢，
0: 嗯，
1: 然后脚就会踹树，
0: 嗯，
1: 这情绪发泄嘛，
0: 嗯，
1: 那我觉得 OK 嘛，那对我来讲是 OK 的啦，我不知道社工心理是觉得，我觉得在户外就是累嘛，
0: 嗯，
1: 他就情绪发泄，但我有时候会等他发泄大概20-30分钟。我就开始介入，
0: 嗯，
1: 就在那个点我就介入了，
0: 嗯嗯，
1: 我说啊，你踢完以后啊，树有在动吗？没有动嘛，
0: 哎，
1: 啊，你骂完以后你有移动吗？也没有移动啊，
0: 嗯，
1: 啊，你看看刚刚的发生的情形像不像你在家里？
0: 哎，
1: 你骂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妈妈也没有动，
0: 嗯，
1: 你骂你自己，你也没有动，
0: 嗯，
1: 玉山。爬云过去才遇山，爬云你都还没到，你就没有动。
0: 嗯，
1: 我们花了这一个点，我们就介入了。
0: 是
1: 这个点介入以后，我们就谈很多。
0: 嗯，
1: 那谈完了，他最后决定要走。
0: 嗯，
1: 我觉得我的介入就会在当下看到议题的状况的时候，让他有处于那个阶段的情绪的状况，因为此时此地 here and now 的状况，他能够看到回顾再谈。他怎么继续未来的路，因为未来还有很多天的路啊，所以他要怎么继续走下去，这个就是我碰到当时的状况的处于的模式。
0: 嗯嗯，
1: 比如说我一堂课是独处课，独处课假设我做药毒瘾的独处课，我就会在独处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巧克力，跟他们讲说这个巧克力是毒品，你4天3夜以后你巧克力要还我，因为这是毒品你不能吃。
0: 嗯，
1: 可是你在独处的时候你最想吃甜的。
0: 嗯，
1: 可是要抗拒那个甜的。
0: 嗯，
1: 所以最后回来的时候我要看他还有没有巧克力。
0: 嗯，
1: 因为他会看到我在过程中如何克服那个毒品的吸引力。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在不同议题里面设计一些点，
0: 嗯，
1: 碰到他的心理议题怎么样做那个拉拔矛盾式的，
0: 嗯，
1: 这对话的过程当中找到一种处于的可能性。
0: 是是，
1: 那这个是从点里面，那另外一个是从面状的，就是团体的面状，
0: 嗯，
1: 就从第一天从认识，从心理评估一直到处于，然后一直到最后的结束，那团体就谈团体，比如谈自杀，
0: 嗯，
1: 自杀的状况怎么样，自杀怎么看自杀，然后最后谈面对自杀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支持对象、处遇对象、求助方案，
0: 是，
1: 那这些东西就是团体的面向，所以那个细节就会变得很细很细很细，
0: 嗯，是，
1: 所以那个处遇方案就会变得我现在看起来是很好玩啦，
0: 啊，嗯，
1: 因为他就是一个真实的在那边带着一群人玩，
0: 嗯，
1: 一个生命当中很有价值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处遇对于方案规划者、执行者来讲，这是一个冒险治疗应该要学会的，
0: 嗯，
1: 而目前台湾还是很缺乏这个细部的方案处遇。
0: 哦，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带领的人，他需要很有能力，第一个是去。

0: 去看见对方的当下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是他有能力可以承接
1: 接住，
0: 然后第三个他接住以后他知道怎么疏
1: 转化，对
0: 对，转化跟疏导，
1: 对
0: 啊，所以他算是智商辅导的高阶。
1: 没有没有，蛮好。比如说他在高空，
0: 嗯，
1: 他说不会怕，可是我看他的脚在抖，所以我看他的牙齿一直在咬，所以我就会知道这时候我要跟他对话什么。
0: 对，
1: 他有时候嘴巴讲的跟他实际讲的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会从那里开始做厨艺对话。
0: 是是、
1: 哦、我们做生涯会让妈妈在下上面确保孩子，
0: 嗯，
1: 妈妈的对话就会带领孩子在走生涯的漫腾路的时候到底怎么走每一关，
0: 嗯，
1: 那这就是我做家庭方案的时候让妈妈跟孩子厨艺的方案，就是妈妈知道孩子的下一个目标要做什么，
0: 嗯，
1: 然后他也愿意确保孩子的那个支持的系统是存在的。
0: 是是，
1: 所以冒险治疗它有趣的是因为你不同的个案，不同种类的个案，你做的就会不一样。
0: 对对
1: 对，你个人规划就会完全不一样。
0: 嗯嗯，
1: 对。
0: 哇，哎，我刚刚听见的一个事情是，哎，那你的这个对象比如说你要教这个妈妈怎么跟孩子沟通啊，这个部分，那有没有可能您这个设计的这个活动的方案，你引导他，他还是看不见？
1: 你说家长吗？
0: 对，
1: 现实当中你要反思回顾，
0: 嗯，
1: 再看嘛。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活动需要妈妈跟孩子同组，但妈妈叫了半天，孩子就是不愿意跟你同组。
0: 嗯，
1: 那我会停下来看，问妈妈为什么你叫孩子半天，孩子都不愿意跟你同组？
0: 嗯。
1: 对吗？就这样子，
0: 嗯，
1: 就是我就觉得这妈妈跟孩子本身就有问题嘛，所以来到神桌上你还是把问题带来嘛。
0: 是是，所以
1: 我接下来，所
0: 以你们会很勇敢的让妈妈必须要看见这件事情。
1: 你一定要看见啊，不然你这问题回去还是，
0: 对对对，
1: 我接下来就问说，
0: 那他会避免你在挑战我，我孩子就明明现在确实啊他是不听我的话，可是他说好丢脸，他会不会翻脸？
1: 但是我们要共同找到是我们怎么让愿意让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同组，
0: 是，
1: 这是重点嘛？
0: 对，
1: 你能够继续走下去嘛？
0: 对，
1: 不然妈妈陪力，孩子不陪力，那也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跟妈妈聊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想到一种方式让孩子愿意跟你同组，
0: 嗯。
1: 所以我们花了一些对话以后，再让妈妈跟孩子对话。也许不是这个活动，也许是下个活动，
0: 嗯，
1: 哎，孩子愿意让妈妈确保。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关系就在改变了嘛。
0: 是，是，
1: 因为我信任妈妈可以确保我，
0: 对，
1: 或是我愿意给妈妈一个机会，
0: 是
1: 那个信任关系被重建，
0: 是，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看见以后、处理以后妈妈的转变，
0: 是是，
1: 所以一两天的亲子课程，其实也看到这个处理的可能性。
0: 嗯嗯，
1: 对，
0: 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助人过程。
1: 对， 对，
0: 我觉得非常精妙精细，他每一个改变你都能看见承接并且引导他，最重要是让他看见。
1: 最辛苦的是在你 每个时刻都要抓住
0: 心
1: 要看到，
0: 对，
1: 所以你就要非常的专注做这些方案。
0: 嗯嗯，
1: 对，你又不能订便当又不能做什么搬椅子，你就是要看他两个人在上面或一个人在上面，那个、
0: 还要动脑筋，是、
1: 啊，
0: 所以这个光光好动的人，可能不也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
1: 对，如果不喜欢做户外的话，
0: 嗯，
1: 像那个空中巨人要跳出来打球，我曾经帮助一个个案，帮助了两个小时，
0: 嗯，
1: 他站了两个小时在上面，
0: 嗯 嗯，
1: 累了他又坐着，
0: 嗯，
1: 我们又一直对话，
0: 嗯，
1: 坐着完他又站起来准备要跳，
0: 嗯，
1: 跳一跳又害怕又坐着，
0: 嗯，
1: 我曾经这样对话两个小时。这其实很辛苦，因为你头一直要抬头。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一直要跟他对话。
0: 我可以体会，因为我曾经在那个树上，我不敢跳下来。
1: 所以那个对话就很深入，
0: 对，
1: 其实有很多的恐惧、害怕，
0: 嗯嗯，
1: 这是更深层结构的自己在里面。
0: 是是，然后我也觉得哈，这个大家不要觉得丢脸哈，这个害羞丢脸，因为害怕恐惧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1: 对对，
0: 是，但是跨过那个就是脚跨过去的那个喜悦其实是很喜悦的，
1: 是，
0: 就是发现自己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
0: 嗯，
1: 我甚至觉得有人不跳出来走爬下来或是爬柱子下来，
0: 嗯，
1: 会给他很大的鼓励，
0: 嗯，
1: 因为他选择下来，
0: 是是，
1: 这也是一种勇气，
0: 不要盯在那边，
1: 嗯，也是一种勇气，
0: 没错，
1: 对啊，
0: 看见自己的软弱承认也是一件好事。
1: 对对，所以冒险治疗有趣好玩的画面就是因为它太丰富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嗯，深深的跟你在对话。

0: 互动，我觉得冒险治疗它有趣的东西，它有的东西很难评估，
1: 嗯，
0: 真的那样很多年才评估得出来，因为这几年我已经教了25、26年，然后后来回头看以前带过的孩子不怎么样，现在也很不一样啊，我都觉得孩子都不一样啊，或者他转型以后他做别的事他也做得很好了，
1: 是，
0: 所以那些孩子我都觉得很优秀，对啊，
1: 哇，真的是很丰盛的哈，这样子，我们今天是一个从您身上学到了好多，对，因为冒险体验在一般人里面就是说，哎呀，那真的是就是爱玩，
0: 对，
1: 就是爱玩，爱玩一些这个极限的那种哈，是，但它其实如果好好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能够在助人专业里面是很棒的，可以打开他心房的一个很好的妙方。
0: 对，
1: 好，那其实小莫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对您还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
0: 直接上脸书打谢智谋，智慧的智，谋略的谋，你会看到我骑马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我里面写很多的东西，可以上网去看，
1: 是
0: 包括我对青少年教育、青少年辅导，还有冒险治疗的内容，
1: 对，然后也常常可以看见小莫老师的这个人生名言金句啊，就是非常一小小段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豁然开朗、醍醐灌顶。所以小莫老师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教育家啊，然后这个他有很棒的一个信仰，是，然后也是很棒的助人专业工作者。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小莫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冒险体验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哈，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在这里跟各位说拜拜啦，谢谢。
0: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健康大数据。我们今天再次邀请上一集福一亲子诊所的三位医师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分享齁。那上一集当然有提到儿童的肠胃科的部分，这一集我们继续要请邓子若医师在儿童心智的这个科呢跟我们继续分享齁，因为他上集讲得非常精彩，但是有一点点感觉意犹未尽齁，所以我们这一期需要继续的跟邓医师来聊聊。但是我们在福一亲子诊所的重要人物就钟明哲医师可以再跟大家问候吗？就是这个诊所为什么会设立在桃园齁，是因为桃园的人口增加，所以儿童评估需要更多的医疗照顾，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会设在这个地点？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一亲子诊所的钟明哲医师。那我本身是一名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我们这个诊所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专注于做小朋友的成长的方面。那我们的团队包括了儿童心智科医生、儿童肠胃科医生，还有就是皮肤科医生。那我们最主要的主轴都是围绕着成长，那我们都是从长庚医院出来的这个医生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在这是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在我们诊所里面就可以包括了他们在青春期或者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关于心智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常见到的像自闭过动，或者是一些睡眠失眠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身高方面的问题，那是不是长得不够高，或者是性早熟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肠胃营养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过重或青少年肥胖，那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那这个可能无法是单一一个专科就解决所有这个面向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打造一个就是你在我们这个诊所，我们是可以关注你各个面向全方位的去做这个诊断跟做这个治疗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桃园这个地方来做设立呢？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桃园中路是一个很新兴的社区，那里面绝大部分的人口组成也都是一些新的人口小家庭，那这边有更多需要我们的族群，所以我们是在这边为大家服务的这样子。
0: 嗯，好，太棒了。所以在桃园的人口还在成长中，各位关注到桃园的小朋友，那所以我们谢谢钟医师的说明，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跟他来聊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集里面所提到的儿童心智科里面，是不是我想请邓子若医师，你的上次在提到儿童的这个专注度好像有几个至少有两种类型，一个注意缺失的问题，一个是
2: 成瘾。那如果他是一些比较冲动控制的问题的话，那他可能不管情绪上或是一些行为上都会可能会比较冲动，那很容易产生一些人际上的冲突。
0: 好，
2: 等等，
0: 那如果是说不治疗或者是忽略治疗，大概会有什么一个后果出现呢？
2: 就是像譬如说最简单是学业的方面，那他假设他就是很容易出心错，很容易分心，那他在考试的时候有些人就分析掉，甚至他会写不完考卷，那第一最最常见的就是他的成绩就没有办法达到他该有的那个成绩跟实力。那再来就是人际，很多都是因为很容易冲动插嘴或是讲话不经大脑，那可能就会不小心的得罪同学，那同学就会觉得说哎，你很容易发脾气，那以后我不是很想跟你一起玩，常常可能会出现一些人际上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心理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就是遭受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评价，那他们很容易在大概八九岁以后开始出现一些焦虑或是忧郁的问题，那长期的话就是他们也会比较低自尊，然后对于学习就会缺乏的动机。那之后就是到青少年跟成年的话，常见的就是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品性的障碍，或是甚至后续药物滥用的问题，然后也容易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冲动，然后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或是将来开车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车祸的状况。
0: 哦，就是

0: 叫怒什么东西，怒什么症，
1: 怒症之类的，对对对。
0: OK， 好的，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诊断出来的时候要开始治疗，大概会有什么一些治疗的模式啊，治疗的方式来进行呢？
1: 嗯，这些的话呢，都是就是可以就是搭配着一些行为的治疗，
0: okay，
1: 还有一些营养品的补充。
0: OK，
1: 那药物治疗的话是在就是有必要，然后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各个层面的话，我们才会使用一些药物上的介入。那也会很客制化的看他的就是整个学习的状况，什么时候需要用药，什么时候就是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用药的，去做一个很客制化的评估跟调整。
0: 好的，所以你可以稍微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在你在这个诊所的时候或者以前在长庚医院的时候所遇到的病人的那种类型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像说有些人如果是比较就是一般就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是都是半天的课，那我们可能药就会放在就是就是早上的那段期间，然后会希望他们就是可以起码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学会，那我们也会建议说他考试的当天就是肯定是需要服药的，至少可以把他的
0: 考卷写完，
1: 对，考卷写完，把他的实力有那个发挥出来，这样子。那在慢慢高年级以后，就是三年级以后，开始会有一些下午的课程，然后科目也会变多。那可能这时候有考虑，就是说，往长效的药物去做一个调整。那很多人他就是会这些注意力不足冲动的症状都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好，那有些人大部分是到一些高年级甚至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需要用药，那有些人是他们可能会大考前去做一个就是考前冲刺的时候去服用一些就是药物帮忙去就是可以集中精神，让读书的效率变成就是事半功倍，这样子。
0: 好的，那用药大概就会考虑哦，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啊？哈，它药的效果一定是有它的效果，而副作用的考量，家长如果提出来之后，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解释，或者是让他们更理解，不要您开的药，他就随自己的高兴这样加减量。
1: 这个就是其实的确就是家长最常问的一个问题。那我这就是利他能或者一些我们所谓的专注力的药物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曲的药，它就是当天就是使用当天会有效，然后它很快就代谢掉，所以不太会残留的问题。那在有药效的期间，那也会有可能会有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吃不下。那如果有吃不下的话，那如果晚上他是就是没有药效的时候又吃得下，整天的量没有差太多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是会持续的在观察。然后就像上一集有提到，就是我们也会配合我们的就是儿童内分泌的医师，然后一起去追踪他的生长和发育。
0: 嗯，好的，那你刚才也有提到营养的部分嘛，哈，所以整个治疗那个营养的部分有什么建议啊？
1: 我们常见的话是会去补充我们的那个维他命 B6，然后跟那个就是跟鱼油的部分。那就是维他命 B6 就是我们 B 群里面的就是 B6 这个成分。那通常 B 群我们很难就是把那个它那个剂量没有办法到太高。那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有做成一颗类似像药物的东西，这样啊，它纯粹它其实就是保健品，它不是药。那这些 B6 跟鱼油，它都可以对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跟就是修复是会有一些帮助的。那很多人在没有用药，然后只是纯吃这些药物的补充品以后，他们呢都会感受到就是有一些注意力上、情绪上都会有一些改善。
0: 嗯，
1: 对。
0: 好，那除了注意力不足之外，你这延伸出来的，你会有些小朋友会有忧郁啊，这些睡眠不足啊，或者是说他有什么过敏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会同时一起把这些治疗的模式都放在一块给他吗？或者怎么建议？
1: 如果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他是做出来的那个测验的结果，或是他的生活形态，他就是因为 可能很多是过敏性鼻炎跟一些异位性皮肤炎造成的睡眠不足，而出现了隔天白天精神不佳的注意力问题的话，
0: 嗯，
1: 那我们首先是要先去治疗它的源头，就是一些就是一些过敏的部分。那个就是它过敏好了，它的睡眠才比较是能够是在我们到多一点那个深层的睡眠，然后品质也会比较好。那他的反而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需要使用一些注意力不足的药物。
0: Okay.
1: 然后情绪的部分也会有一些情绪的，药物的帮忙，或是说他可以有一些就是情绪的一些课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协助，这样。
0: 所以你们的诊所也有这样的课程吗？
1: 我们会有
0: 一些，还是你本身就是导师？
1: 就是当然在诊间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就是建议跟一些生活上的调整。那个也有一些专门的，我们有在做一些合作跟配合的，就是一些情绪课程的这个一些机构，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个就是其实比较像是玩游戏的方式去进行，然后让他们去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了解自己这些行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
0: 嗯，好的。那会不会有一个状态是这小朋友因为在学习可能一二年级啊，但是放寒假放暑假，然后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长说，那个放假没有要考试哈，要不要继续吃？好，这个状态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通常
0: 或者药没有继续吃的，在寒暑假他会不会有一些症状又？

0: 所以我们就会看
1: 不一定哦，寒暑假家长没有空的话都还是单亲班去了有可能，
0: 那就是看说主要的在跟他相处的那段时间，如果是安亲班或是家长他们的量表或是他们 觉得他的状况有没有需要吃到药，那如果有些通常寒暑假我们都不一定会要吃药，他我们都会就叫做叫那个药物的假期，那是给他一个就是刚好就是说休息，然后至少生长发育就是如果他真的有食欲的副作用的话，那他生长发育也比较不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就是有些真的是就是寒暑假也都会需要吃药的状况，可能是就是他因为不专心或因为冲动，他可能因为过马路他没有办法专心，然后到处冲来冲去，可能不管是家长或者安亲班老师都拉不住，会造成他自身的危险，那或是说他因为情绪非常的冲动，那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或是非常的影响的他寒暑假的生活，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会在就是说可能使用药物，不然理论上我们寒暑假是尽量就是能不用药物，然后以运动为主这样子。
1: 好，讲到运动，就是你对他们的运动或生活的调整还有哪些就是说药物以外的建议给他们或者是给他的家长。
0: 通常我们就是会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希望比较结构化的环境，所谓结构化的环境就是呢很像就是家里也会像 上课一样会有一个他的作息表，那让他知道说这个时间是好好玩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要静下来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是洗澡的时间等等的，就是会帮他定一个作息表。那再来就是说桌面上可能会要收拾的比较干净，那尽量就是玩玩具的话一次就玩一整，然后要换的话就先把上一种收好再下一种。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运动的部分，运动的话呢除了它可以消耗它的能量，那就是像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跳绳跳床或跑步，那他可以把因为他们就是一群能量过多的小朋友，他把能量消耗掉的话，他们反而是可以就是在后续的要安静的活动的时候比较能安静下来。那也有一些运动像一些就是游泳啊直排轮等等的会需要训练他的一些收放还有协调的能力，那还有一些像球类的运动可以帮助他训练一些甚至一些同年龄的人际的相处，那也找到一些共同的兴趣和目标，那我觉得这些运动都对他们都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所以邓医师提到的这个，我就认识一个小朋友，他也是有注意力不足 的情况，后来他的运动就他父母亲给他一个溜冰直排轮，或者是让他常常要学习那个转圈，他就学了转圈之后他觉得很舒服，这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转圈之后就会晕，他就用一个好像是类似扫把一样，然后就转越转他觉得越舒服，然后我们一转一转 几下就感觉快要站不住了，所以可能他的脑部的发育 会是跟运动会相关嘛。
0: 是，而且因为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抒发情绪的一个管道，然后就是培养固定的兴趣，然后对于他的一些不管成就感或是说一些情绪的一些调控都会有一些帮助。
1: 好的，那你会也跟家长因为有些时候会不会你觉得这个小朋友有点过动，他的家长也可能感觉他也有一点这样的症状，或者很紧张，然后会有些言语上会给这小朋友好像一些刺激，也是让他不得不往那边走，那可能他们的亲子关系也会因此而更紧张，所以会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通常这个的确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会遗传的，而且遗传率很高，那但是大部分就是是到成人以后就会改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的角色会变成说他其实也都顺顺利利的长大了，然后也结婚生子了，其实就是告诉小孩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终究会好的，那也是都可以就是顺顺的长大，那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给他们一个回馈啦。那再来就是说照顾就是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小朋友的主要照顾者，通常很容易会出现一些焦虑跟忧郁的问题， 问题、嗯、那他们会有很多的冲突。那在就是给父母的一个建议是说，因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小朋友他们不太重听觉，他们比较重视觉的刺激，

0: 所以有时候通常最常见的造成就是情绪的问题的是，就是你可能一直念一直念，他都反而就像没有听见，然后催促了很多次之后，有时候照顾者的情绪就会上来。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可以多一些视觉化的提示，那包括就是你可以把刚刚讲到的作息表啊，或是一些需要带的一些东西的清单变成一些有各种颜色的色块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提示的表，然后让他用看的比你就是讲一百遍都还有效这样子。
1: 真是、非常好的策略、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家长的，或者提醒这个小朋友他如果已经能够跟医师对话沟通了，要某些食物应该尽量少去碰触，让他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注意力不足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来产生。
0: 就是最先就是绝对要避免的是咖啡因，那例如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红茶、奶茶，然后巧克力或可乐等等的，尽量就是会去避免。那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说糖会也会影响，但我觉得糖会比较难避免，然后有时候太严格的去限制去糖的使用，有时候反而造成一些家庭上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减少，那但是说不用到那么的严格的去规定就是完全不能碰到糖这样子。对，然后另外就是在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可以补充一些鱼油啊，然后或是一些 B6 等等的一些维生素。
1: 好，丁医师，我觉得是不是我主要就是很主观了，就是因为现在出生的小朋友都是爸妈都已经给他用手机来喂养他了哈，就是他们从小就是感觉在滑手机长大的哈，跟我们那个时间长大的时候不太一样，是不是现在的注意力不足的这些小朋友会比以前更明显啊，更你说视觉化，没有短影音就吸引不了他们这个状态，你有没有这个观察？
0: 的确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重视觉，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延迟满足，所以他们这一群小朋友会特别容易迷上手机这件事，因为手机就是按了就有反应，然后他会一个很及时的回馈，那他会让我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多巴胺不足，那你这样的回馈，他多巴胺就可以上升，所以他们会很容易迷上手机，所以我会建议就是父母就是如果有发现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小朋友，尽量让他们就是3C的使用会就是晚一点，然后是就是可能会需要先谈好他的使用的时间跟频率，那也能知道里面手机使用的内容是什么，那会就是如果现在因为很多人手机是帮助学习，那势必手机就是他们这个年代的小朋友必须要使用的东西，那我会希望手机是他们的工具，而不是让他们就是呈现就是可以一直去满足他那个需要，就是没办法延迟满足需要那种短刺激的这种工具，会是一个就是让他有好处但是没有太大的坏处，那是比较重要的。
1: 好，那在最后要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亲子的关系，因为你是亲子诊所，这样的会不会家长一直在跟他的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会有那种这种生气起来，然后言语上面或者有些时候可能会有说不定会出现肢体这样的过程，你会教导他们的特别是家长怎么样去避免这种压起来就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冲突出现呢？
0: 临床上我们是真的很常一家都看，然后爸爸妈妈看焦虑跟忧郁的问题，然后小朋友看过动的问题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沟通的时候是就沟通绝对不要在有情绪的当下去沟通，那反而比较适合的就是当大家都有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先就是分开来，然后呢各自的冷静，然后甚至还可以比一比谁的情绪赶快下来的比较快，那让他们做一个有点像是亲子的小竞争，然后等到两边的人他们情绪都降下来了以后，再来谈说那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大家有什么想法，然后这些想法产生了什么情绪，那这些情绪有哪些就是我们可以做的行为，那每一块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个松动。

0: 后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那也许就是一样的情境就不会再产生相同的行为跟那个状况。
1: 哦，所以这样的活动是等于是你亲自主持，还是会有所谓的心理师啊，或卫教师一起来这种所谓的家庭的那种这种？
0: 通常就是在诊间是可以，就是大概跟他们看他们的家庭的沟通方式，可以给予一些建议，但是因为看诊的时间就没有办法那么长，所以会建议他们可以去上一些情绪的课程。那有很多情绪课程其实也有一些家长的时间，那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把家长把这个情绪课程学到的一些内容带回家，每天的去跟小孩去做一个练习，然后这样的效果才会是最好的。对，
1: 好，谢谢邓医师。我们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休息一分钟之后，我们要转换成内分泌的部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了三位医师，那从肠胃科，从心智科，从心智，然后现在要请内分泌科的医师来出场。然后那我们今天内分泌科的医师是钟明哲医师，他特别带领了今天这个福医的亲子诊所的团队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在内分泌方面，我不晓得钟医师你自己今天有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哪一些重要的主题。
1: 好，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青春期。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爸妈突然会觉得小朋友突然开始长痘痘啊，变得越来越爱漂亮，然后才会觉得小朋友是不是长大了。所以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算是青春期？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可能比大部分家长想的都来得早一点点。那像女生可能是从8岁到13岁开始，其实都算是他们青春期正常可以开始的时间。那当然如果是女生在8岁之前，或者是男生在9岁之前，你可能有这一些发育的状况，我们就会叫做性早熟。那像女生而言，她们的第一个发育的第二性征一定都是乳房这个发育这样子。那接下来 你可能会看到的是包括像腋毛、阴毛，或者是像月经来，这个其实都算是她们的第二性征。那如果是男生而言的话，那其实最明显的应该会是他们的睾丸开始变大。那我们是有标准的身体检查的这些工具啦，我们会叫做睾丸尺。那如果家长平常没有办法特别有这个设备的话，我们大概会跟他讲说大概就是 4cc 的大小，可能就是这个比较难量化，大概就是一个小拇指的大小左右啦，然后最小的小拇指的指节大小，那大概就是 4cc， 或者是我们说长度超过 2.5 公分左右。那比起女生来说，因为女生长胸部其实就蛮明显的，她可能会说胸部隆起，或者是有硬块等等，这个其实比较明显一点点。但是男生睾丸变大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上国小之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跟亲子会一起洗澡啊，所以不管是爸爸妈妈很容易就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们说，就是在洗澡啊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不管是发现他这个阴茎睾丸有变大，或者是发现小男生他的声音有变声的状况，长胡子的状况等等的，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我们整个青春期的顺序大概就是女生长胸部，男生有阴茎睾丸，再来的话这个时间开始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会有个身高的冲刺期，那这个时间可能会维持2年到3年左右不等，都有

0: 能
1: 在大概在几岁之间。
0: 我们最常见的女生来月经的时间大概是平均是11岁半左右，所以大概就是她们国小即将要进入国中的这个阶段是最常来月经的时候。那这段时间这个身高冲刺期结束之后大概就是会来月经。那男生也是蛮类似的，就是开始就阴茎睾丸变大之后大概2到3年的时间就是他们的身高冲刺期。他们如果开始有变身啊或者是长喉结啊，那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身高会开始速率会慢慢下降，直到他们的生长板闭合青春期结束这样子。
1: 所以现在大概这一段年龄层的小朋友或者他家长会比较常来拜访您就是了。
0: 对，像刚才主持人一开始也问说像肠胃科常常就是节庆完或大餐完之后会很常来找他们。那如果一般家长很常来找我们的时间大概就会是落在比如说寒暑假的这段时间，第一个是他们有空，再来是寒暑假结束之后的开学的时间，因为他们拿到了这个学校发的转介单。那现在政府其实越来越注重在这个身高的这个部分了，那比如说他们只要是身高小于3%以下，那学校就会发这个转介单告诉他们说要来找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政府比如说他们也会有一些固定的计划，像是我知道目前是一个礼拜小朋友可以拿着他们的一些证明然后去便利商店领2瓶牛奶啊什么的。那这些我们当然都是乐观其成啊，因为的确牛奶是我们吸收率很好的自然界的食物，所以我们也会跟小朋友说你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早晚一杯牛奶多喝一点这样子，对于他们整个青春期或成长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哦，会不会未来你们诊所也有牛奶？
0: 对，
1: 我是开玩笑的。好，当然，这个服务也不错哦。只是他们回家之前，来领牛奶哦，或者来看诊之前一定要特别来领牛奶。所以，在发育的一个注意的点呢，因为有些时候男生他比较隐秘性嘛，所以会不会他就行为会变得比较奇怪一点？或者女生也会这样，或者说因为她隆起，所以她就开始要驼背，因为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啊。这种姿势或行为的改变也会不会是您或者跟家长来做沟通的时候需要特别请他们观察或注意的呢？
0: 的确，我们在小朋友进入青春期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很多会面临的是身体特征上的变化，女生长胸部或男生阴茎睾丸变大，那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身体上的外观的这个变化对他们来说是很剧烈的，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特别需要关注他们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像是我们很不错是我们有心智科医生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一块，因为有时候他们情绪是需要一个出口的，但是这一块就是心智科非常的专业，他们就是对于这一些情绪上的跟他们沟通啊，他比我们厉害很多，而且这些有时候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是自己开始变暴躁什么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变化波动，所以导致他们这段时间的脾气啊可能就是特别大，或者是我们这个性荷尔蒙开始活跃之后带给他们的一些影响这样子。那我们这时候家长其实应该要去帮他找一个出口，然后帮他了解说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边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小朋友出现一些情绪持续的状况，比如说他们的悲伤的状况比较持续，或者是负面情绪的持续的时间比较久，那这也是需要来找不管是小儿科医生或者是肠胃或者是心智科医生的时间点这样子，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反映的是他们对一些事物就是失去了就是动力，就是原本感兴趣的部分都失去了兴趣，或者是他们食欲上有变化，不管是他们没有食欲或者是情绪性饮食，他们开始用一些就是暴饮暴食来排解他们的压力，这些都是一个警讯。那这个就是代表说他们可能会需要不管是家长情绪心灵上的支持，或者是他可能会需要医疗上的介入跟资源。

0: 商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这个阶段这样子。
1: 嗯，好，因为你也提到以前也有皮肤科医师儿童哈，是吧，或者是您的门诊有遇到小朋友会不会在那个时间点特别爱照镜子哈，或者是痘痘已经长出来，然后每天要抗痘抗得非常的焦虑，或者是就是要抹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保养品之类的，让他们有这样的预备才敢出门。
0: 对啊，这的确是我们刚好在青春期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皮脂腺开始变旺盛啊，他们开始有月经出经来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会跟家长说，他们开始你们可能要给他一点正确的观念，比如说要怎么开始正确的洗脸，早晚都要记得洗脸，因为更早之前我们可能跟家长说你比如说小时候孩童时期你可能用清水洗脸就好了，但是这个到青春期阶段你皮脂腺变旺盛，你可能就要开始用一些洗面乳啊，这一些就是正确的观念要教导给小朋友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很常跟皮肤科医生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在青春期阶段他可能开始会长痘痘，但我们可能就要更早开始介入，因为皮肤科医生就会跟我们讲一个问题，是他们长痘痘之后的后遗症，发炎之后的一些造成的色素沉淀啊，就是比如说脸上就一颗一颗的痘印，或者是更严重一点，你手去抓那些痘痘发炎留下来的那些痘疤，那他们在事后处理其实都是更花成本，跟就是也很难好好处置，那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这一端源头的时候就要好好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做这个痘痘的管理啊，或者是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的饮食上这些容易让皮脂腺旺盛或者是发炎的这些饮食，那尤其是像刚刚肠胃科医生有讲到的这个脂肪肝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过重的这些小朋友们，那这些小朋友们他们最另外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有就是皮肤上的问题，那我们之前有就是很常会说小时候胖不是胖，然后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就会跟你说没有啊，小时候胖就是真的就是胖了，那以我们内分泌科这个观点是目前的数据台湾每三位儿童就已经有一个过重或者是肥胖，那现在的这个定义就是说你只要 BMI 是超过这个年龄层的 85% 你就叫过重了，超过 95% 就是肥胖，那如果是你超过120%，那就是严重肥胖了。那我们这个肥胖目前它其实就是一种疾病了，那我们这些脂肪组织啊，它其实并不是一团肥油而已，它们是一个很巨大的内分泌的器官，所以就是它们会不断的分泌这些发炎的物质，所以在皮肤上的表现就是长痘痘可能会有这些症状，或者是在器官上的表现可能就是脂肪肝的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也会跟我们成人相关，那因为我们刚才说小时候胖就是胖的意思就是说，像如果你在小学时候是肥胖的病人，你在成人你有一半的几率都会是胖的、
1: okay.
0: 那如果你到国中还是肥胖的话，你到成人阶段你可能三分之二都是也还是会是肥胖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会跟家属说，我们在这一个阶段你好好做控制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是你控制了这个对于他成长的影响，因为这肥胖的这件事情是真的会影响到身高的，那我们就会说就是像性早熟这个部分也有很大的影响，那目前的趋势是看到肥胖是会让女生的青春期提早来大概8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对于男生来说大概是提早6个月左右的时间，它除了让我们就是青春期发育的时间更早之外，但是我们家长就会觉得 还好啊，这样你就是提早进入，然后这些小朋友也看起来初期都长得很高啊。但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进入一个身高的冲刺期，但往往就是这一些青少年肥胖的这个族群，他们没有这个身高的冲刺期，那就会变得说，欸，他们。

0: 青春期来得更早，骨龄闭合得更早，然后又少了一个这个身高冲刺期。那总和而言，他们跑得很快，他们没有跑到终点，会带来的影响是这一些。
1: 嗯哼，好，那关于肥胖的状态哈，我可以想象一个情形，就是女生会不会特别在意她的体重或者是外形，因为。我感觉啊，主观的感觉有很多国小生国中的女生哦，韩团哈、啊，这种追韩团韩星的这个或者国中开始国中或者国中他要高中国小就开始哈、啊，所以韩星的这个风气也非常的盛啊，因为然后因为韩星有的时候就一定要受到某些状态哈、啊，所以会不会很有些非常在意体重。然后就过轻啊，然后也影响发育，那会这时候会父母亲会带他来看你的门诊吗？会有这样的状态吗？
0: 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一边是过轻，另外一边就是过重。那过轻的话，那当然有一些是就是对于身材上的管理啊，他自己。就是已经开始类似有点想要断食的方式，因为他就想要维持一个，就是因为同侪会比较嘛，就是他们就是我觉得临床上看到的趋势有越来越早他们会关注这一件事情。
1: 嗯、
0: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过重的这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自己体重这件事。给自己的压力很大，但是压力大的这件事情就是类似有一点恶性循环、
1: 嗯、
0: 因为我们开始有这些压力荷尔蒙像可体松这一些、
1: 压力大又吃更多，
0: 就是你压力大第一个你又吃更多，然后体重又开始往上什么、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在某一个阶段就开始打断这个恶性循环，不然的话他们就很像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在进行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就是也是会有这些心理上的问题的，不管是对于容貌焦虑啊、体重焦虑的这些，其实我们就是也会去找就是儿童心智科的医生一起合作，因为他可能不单单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因为内分泌他们往往就是这个部分检查起来数值上没有什么异常，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些心理上的支持、行为上的治疗等等的这个部分。
1: OK。最后我想请教中医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长高了，家长对有些时候觉得我们家长不太高，但是我们孩子我希望他可以更高，所以他们会除了西医的方式之外会有一些中药，然后拿一些中药，或者你以前在长庚可能有中医科，那目前你在这个诊所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啊、孩子的家长，然后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帮助他长高啊，那你会给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对，关于中医这个议题，哇，真是博大精深、
1: 嗯。
0: 我们以前在长庚的时候，很幸运是我们就会说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跟他说：“哦，你快点去找中医。”但我们现在诊所还没有中医。对，我目前可能还是会跟他们，就是关于转骨药这一件事情、
1: 嗯，
0: 其实就是可能会是我们目前比较多疑虑的点，因为目前实证上还没有看到很明确说转骨药跟身高。之间的连接、
1: 嗯、
0: 这个目前啊真的只能说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证据、
1: 嗯、
0: 当然还是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提出了一些什么像是草麦芽、啊、或者是一些这一类的中草药，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复方的组合，所以其实你很难知道说到底是里面的哪一位成分让他的这个身高能够长得好，所以我们很难对真的临床上很难知道说是哪一个中草药让它、
1: 嗯、
0: 效果好的。我们往往也有一些他跟我说他在做中药调理，然后长高的幅度也很不错，也有遇到，但也有遇到那一种他吃转骨药，那然后让比如说他的骨龄速度就是超前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中草药的部分可能就是因人而异，但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基本上还是希望他去寻求专业的这个中医啦，就是可能不要自己在房间里面抓药，因为房间抓药的这一些药物可能更难定量或定性，你可能不知道说他是在什么环境做

0: 做养殖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一些、嗯、可能也没有一个很科学化的去帮他做检测、嗯、做这个就比如说重金属污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会希望他去寻求专业的中医师这边来做协助，不要减少他们去直接去坊间买一些、嗯、哦就是坊间直接写什么等大人转大人这一种、嗯、可能不知道适不适合他现在 的身体状况，还是去寻求专业中医师的建议比较适合这样子、
1: 嗯、因为好像电视的广告通常会出现这些、
0: 啊
1: 哦、在节目之间就会、欸、突然或者是节目当中置入、哦嗯、所以这种困扰可能在你看门诊的时候也会有家长 来询问。
0: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家属其实他们会有我觉得这那种中间的广告会有点贩卖焦虑，因为他们就是会查询的那些家长他就是比较担忧的、嗯、那这边都会有一些很耸动的标题啊，说什么来不及，然后什么你要你什么你一定要，就是你有这些字眼他们就会觉得哦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就是会造成他一辈子的影响什么的，然后他们每次带过来给我们看的那些他就因为我们很常被问到这一些药品的组合、嗯嗯、然后
1: 但是他好像又宣称不是药，
0: 对他们就会说这是食品食补这样子，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跟家属说这个再怎么样它就是一个营养补充品、嗯、他们的正确的要做的事情应该还是要做他们的生活上的这一些调整才是他们最主要的，那我们就会说成长的金三角就是运动、饮食、睡眠，他们这一些才是他们最主要应该要顾好的地方，那这个其他都是一些营养补充品，这些其实都是做额外的加强，不应该是影响的主轴这样子。
1: 嗯哼，那如果有一些所谓的吃素的家庭、
0: 嗯、
1: 你会有遇到吗？然后怎么样给他们建议呢？
0: 对，因为像这一种小朋友我们就会希望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替代营养素，像因为我们重要的蛋白质里面不外乎就是像蛋啊肉啊鱼啊，但他如果这一些重要的营养素都拿掉的话，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其实你就要很重要的是你要找替代的来源，比如说你的豆类的摄取就要做加强啊，或者是你可能一些比如说像海鲜里面的富含这些锌你没有的话、嗯、那你可能其他的一些坚果那你就要多摄取一点、嗯、或者是肉类你可能摄取的比较少一点，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像铁质你没有摄取到的话，那你可能就要从其他的一些蔬菜里面来做摄取，这样子就是帮他做替代食物 的建议这样子、嗯、那我们也很幸运我们有肠胃科医生、嗯、那肠胃科医生他们就是调整营养的专业、嗯、然后也有配套的营养师，那这个做食物置换的他比我们更专业，那我们就是这一部分就是也会跟他讲不用担心，因为这些小朋友他一定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替代的来源啦，这样子、
1: 嗯、好的，那最后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说你例子里面、哦、你的看过这么多这种可能他原来是落在那个落后的3%，然后经过您的这个帮他一起陪他一起走过，有没有哎慢慢回到这个正常的，还是他永远都是会落后3%？
0: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这一些小朋友应该是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儿童内分泌科或者是成长的这些医师的就是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啦、嗯、那就是这一些小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真的就是身材矮小的、嗯、那我们就是帮他找原因，比如说我们就是看一下说他骨龄的状况，确定说他是不是实际的年龄跟生理的年龄到底有没有落差，然后帮他找出背后有没有蛛丝马迹、嗯、那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有问题，他是不是内分泌科的问题，什么甲状腺啊、哦、或者是他有严重贫血啊，或者是他缺哪一个我们重要的营养素，维他命 D 锌还是哪一个部分他有问题， 那还是说他是真的有背后的原因造成的？他是不是真的一个自己的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啊？当我们排除这些原因之后，那也可以帮他找找看他是不是严重偏食的小朋友。那这一部分我们就是有相对应的

0: 治疗可以做，像就是刚才说肠胃科医生啊等等的，或者是帮他找一下他还是他有一些严重过敏的状况，那可能像是他有没有长期在什么使用类固醇啊，之前有没有常常一些就是因为这一些不管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你可能在晚上很容易发作，影响到你的睡眠状况，那这一些的部分我们可以去来帮他做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寻，然后或者是像上一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像儿童心智科的病人，他可能用利他能这些药物，我们可能需要更长期的追踪他的成长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就是我们都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一些人员，可以让我们整个一起来帮小朋友注意，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的这个环节，我们就是一起来做注意。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成功的例子很多啊，就是他的身高的曲线慢慢回到他应该有的水准上的这些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最开心的地方啦。
1: 太棒，
0: 对，我们其实就很像是陪伴他们走一段旅程这样子。
1: 太棒了，今天这三位医师都非常年轻，所以小朋友看到他们应该非常喜欢这三位年轻的医师，最帅的最美的，还有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内分泌科医师，所以谢谢今天三位医师的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齁，这三位医师是来自于福医学的医齁，福是那个泡芙的福齁，福医亲子诊所齁的三位医师，钟明哲医师，还有邓子若医师，还有张恩硕医师，他们三位的分享，我们谢谢三位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时间过了请假又六月底六月底了，
1: 好捏，
0: 冬捏了，
1: 冬捏，嗯，不是好捏，
0: 冬捏，真的，
1: 冬捏，
0: 很热哈，
1: 对啊，
0: 你知道台湾越来越热的，你有没有感觉？捏了也捏的，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地球真的是发烧，嗯，对啊，这个有一点重症
0: 发烧啊，发烧，
1: 发烧，嗯，对啊，这个好像以前呢、啊。还有人、嗯、你知道以前很久以前那个克林顿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副总统叫高尔吗？
0: 嗯，有，
1: 他就是一直在提醒说这个地球暖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嘛、嗯嗯、你想想看那是多久以前的，起码二十
0: 很久了、嗯嗯、
1: 然后还有人认为那是为了政治什么投票、嗯、然后就说这个是假的
0: 政治语言的感觉、啊、
1: 对，现在他不知道还活着还没有，
0: 应该还有吧，
1: 那他应该更加的要真的是要认错了、嗯、然后我就想说过了这个日子就知道说地球是不是真的暖化，嗯，
0: 是因为田一懂念，因为像我就是说 我儿子移民到澳洲、啊、他有一年前年吧、嗯、好像五六月回来、嗯、他就是说、哎、我怎么不记得台湾有这么热啊，他感觉很热、
1: 哎、他不觉得澳洲热啊，
0: 澳洲不热的，澳洲的只有夏天只有大中午太阳很晒的时候很热、哦、但你躲到树下你就不热了，
1: 真的、哦、
0: 你只要在树荫下就很凉、
1: 哦、对对 对, 对，我觉得那应该是纬度也有关系，
0: 我几乎夏天我也要穿外套、欸、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如果
0: 在澳洲我还要穿着外套因为很凉、啊、
1: 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嗯，大夏天确实你讲的它如果在太阳下的时候是很算是很热哦，可是你如果走到那个树荫
0: 下你就一点都
1: 好冷哦，
0: 很冷，对啊，
1: 冬冷
0: 冬冷
1: 冬冷，嗯，哎，对啊，所以这个气象哦，其实
0: 就台湾的热比较让人家卡堵不掉，堵不掉就是受不了，
1: 堵不掉
0: 受不了，冬堵不掉就是很受不了、哦，
1: 台湾话叫冻北调，
0: 哎，对，冻冻掉就是
1: 冻住掉，
0: 为什么就是湿湿吧，就是湿湿的，
1: 湿黏湿黏，
0: 黏黏
1: 黏，
0: 身体就是湿湿黏黏的，
1: 湿黏
0: 湿湿湿湿
1: 湿湿黏黏黏黏黏，对啊
0: 对啊，蛤蟆鬼就是下巴下面蛤蟆鬼，这个很蛤蟆鬼就是这下面。就是下巴下面这个蛤蟆拐就很热，这边都会湿湿的，你有没有觉得
1: 我昨天才发现说、嗯、哎呦为什么我这里有一条就是觉得摸起来怪怪有一条这样、嗯、然后那一条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我刮到什么，结果后来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太肥了，然后就有一条压到了、嗯嗯、你知道吗，嗯嗯，那有就是鸡皮鹤发
0: 不是，我觉得像我最近发现我的朋友就我这童年的，你要注意看他是不是老了或胖，你就觉得发现
1: 他
0: 下巴脖子就是怎么讲皱皱的，
1: 脖子就已经松弛，然
0: 后要不然就松弛的，有感觉
1: 垮垮的，
0: 有那个垮垮的肉跑出来，
1: 对啊对啊，对 我有这种感觉，嗯嗯，一年就多一点点，
0: 对对，
1: 然后突然间五年发现哎呦鸡皮鹤发的那个鹤发但是我觉得有运动还是就慢慢的会结实一点、
0: 嗯、对，我觉得有运动是有差的、嗯、像我们那堆运动的人就看起来相对的是比较没有那么老，嗯，就跟别人比我发现是有差的、
1: 就是、摸脖子就知道，
0: 没有，就其实视觉上就有差别，我发现我们那堆打球每天一早就出来运动的人、嗯、他的年纪你说哎、欸，他几岁了，外面的人都说哈，他几岁了，
1: 看不出来
0: 有这个年纪啊，对，都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嗯、对啊，
0: 看不出来、
1: 嗯、所以
0: 感觉上还是经常运动感觉是有差的，
1: 还是要养成，
0: 对，会感觉上没有那么老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体态的问题，走路的姿势，
1: 对对对对，
0: 就比较不会
1: 挺胸，
0: 哎，比较姿势比较挺，
1: 最明显的就是会驼背，
0: 对对，不要含胸这样驼背，或者是你如果、嗯、
1: 譬如肩膀要往后扩、嗯、
0: 对对对、哦、现在有很多这种教人家怎么
1: 绑日本的、
0: 那个运动，对，还要绑那个带子，
1: 以前看那个日本的老婆婆有没有，嗯，然后都屈楼的，就是那个背都
0: 扣楼了，
1: 扣楼，
0: 哎，对，
1: 那个，
0: 哎，我发现以前我小时候日本人也很多的、嗯、小时候有那个

0: 有那个老太太，很像韩国也拍过那个片子，
1: 嗯、
0: 就她的腰就脊椎是坏掉，变成这种，
1: 对，
0: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形啊？这个什么？
1: 就是
0: 好像我们的喝那个形状写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注音的喝、
1: 就是那个、
0: 有没有？
1: 对呀、啊，
0: 他就是直不起来。我们乡下小时候，我看一个老奶奶就这样、欸、我那时候想说，我问我妈说，她为什么这样子？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名词，没有那个这个是什么脊椎什么的名词，
1: 嗯、
0: 然后就不会讲，就说她怎么会这样弯弯的？
1: 对啊，
0: 我后来看不是韩国有一部电影。很有名的，就演一个小孩子被丢在他老奶奶家，我忘记那部电影的名字了。
1: 嗯，
0: 就那部很有名哦，
1: 对，
0: 很感人。就是那个妈妈太太，她小孩没办法带，她又不晓得是经济问题还是怎么样，她又把他送回山上他妈妈的家里，丢给他妈妈顾。一个小孩大概七八岁吧。
1: 哦，
0: 然后他那个奶奶就是这样子佝偻的身体，就是整个就是。
1: 对对对，以
0: 前站不直的那种。
1: 以前好像觉得，好像只要是老人家，就是有这种画面，
0: 就是曾经有。现代人可能可以治疗，就是可能一就是手术或什么可以把它弄回来，或者是换什么关节之类。可是以前的没有，嗯、他们还是这样过了一辈子、欸
1: 对啊。
0: 我对印象那个我们家那个村子里有一个老奶奶，就是。
1: 哦
0: 我很小的时候，我看他一直走路都是这样，但那种都很瘦，你知道吗？
1: 哦，
0: 不会很胖，因为如果很胖，他可能没办法这样子走路。那大部分都很瘦，有没有？
1: 对啊，
0: 他都是这样子，他
1: 这样
0: 他的头几乎是抬不起来的。
1: 这个脊椎哈、
0: 哦，对他看人都是这样子，
1: 就脊椎已经弯到
0: 坏掉了。对，
1: 嗯，
0: 那个应该有一个名词，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他那个是什么问题。
1: 你就是佝偻症，
0: 那是那个名称吗？
1: 不知道他有一个这种問題，
0: 对，就是你知道那个脊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直不起来。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0: 现在还有他那个没有办法治嘛，现在不是可以治嘛？
1: 我觉得当然很多医生都说那是可以治，但是
0: 可能会好一点而已，可能没办法让他真的再直起来，是不
1: 是？
0: 但是稍微改善一点。
1: 对啊，所以我是说，这个平常。就是要平常就要维持这样的体态、
0: 嗯，
1: 就是记得要挺胸。
0: 对，
1: 但是我就看我大伯他的太太，他比我年轻，然后
0: 他也这样吗？
1: 他就是一直都没有，他现在就觉得他的驼背很明显，很明显，
0: 就是含胸这样，是不是有点像
1: 后面的背就是这样？好像你知道以前
0: 拱起来了
1: ，已经、嗯、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拍，让他挺起来，他、挺没有两下又会痒，就会
0: 那个不是可以绑一个那个日本人有发明的袋子吗？
1: 对啊，对对对，我觉得可能那个要天天去拉哈、
0: 嗯，
1: 拉回那个复健的那个方式，
0: 那个会影响到你内脏呢，
1: 应该会
0: 因为你经常这样子，你的内脏都会缩在一起，
1: 对，
0: 譬如胸腔啊或什么，
1: 对 对，
0: 就会受到影响，
1: 没错。他就整个身体就为了要适应这样的姿势，
0: 嗯嗯，
1: 他就会自己哈、哦，自己会去慢慢调，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养成那种提醒自己要有这种习惯，
0: 嗯，
1: 坚持站得挺哈、哦，我有时候坐着我就会尽量把背挺直，
0: 对
1: 对，但是我讲到健康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要警觉。
0: 嗯
1: 那有很多的不健康都是不知不觉，
0: 不敌不苟
1: ，在不敌不苟中就
0: 自己形成了。
1: 对啊，就像你说喝酒的人，
0: 嗯，
1: 因为不知不觉他已经就变成他非要喝不可了，
0: 对
1: 对吧？就像喝咖啡的人、啊、
0: 上瘾了这样，
1: 对啊，上瘾啊，这种瘾是很
0: 像我就会，我如果没有喝咖啡，我会觉得好像
1: 少了
0: 精神比较不好，像有一。出去玩啊就是那个早餐、像我们去外面玩早餐那个咖啡厅尤其是那个饭店的早上的
1: 早餐
0: 里面附的咖啡都是 terrible 很可怕很难喝的
1: 真的
0: 几乎
1: 都
0: 很难
1: 喝，
0: 我每次喝我都受不了我都去外面买那如果那天比如说一上车就没有时间去买了就在游览车里、然后我就一直打呵欠我就说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很困？后来我发现，因为没有喝咖啡，
1: 所以喝咖啡有的人是他可以好像可以解决他某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觉得非要咖啡。

0: 咖啡不可吗？
1: 我不知道，是我没有说想要追咖啡，但是我就变，我早上都会喝两杯，
0: 对，
1: 不管有没有吃东西，
0: 啊、
1: 有时候空腹，
0: 啊、
1: 至少喝两大杯。
0: 你看，喝咖啡、喝茶，
1: 嗯，
0: 跟喝酒，
1: 嗯，
0: 这些都是会有一种依赖性的瘾、嗯，慢慢就会形成嘛。
1: 嗯嗯、
0: 像会喝好喝茶的人，没有喝茶，他会觉得一整天都没力气。
1: 像我现在中午有没有？我早上喝了两大杯咖啡，嗯、然后喝了两壶的茶，像这个茶。
0: 茶啊、哦，
1: 这个红茶。我今天早上喝的是红茶。
0: 哦、所以你又喝咖啡又喝茶，
1: 都喝，就喝水这样，嗯、喝这个两壶哦，比这还大壶。
0: 你有没有
1: 喝光了？
0: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那个喝茶喝咖啡都不算纯水嘛，对不对？
1: 有听过，但是后来医生说，其实也不能说它不算。它还是算的，还是算水，但是呢，
0: 嗯、
1: 基本上它是建议你还是多喝白开水。
0: 对，
1: 它也算水分，但是如果你要喝，尽量喝白水这样。
0: 所以你现在看，如果你一天要喝2000cc 的水，然后你还要喝两杯的咖啡，
1: 那我已经各喝的，我大概已经喝了1500了，等于1000的茶，500的咖啡、
0: 哎。那你还可以把它减掉吗？
1: 应该是尽量多喝，但是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减掉，就是医生就也不至于就是说全部都不算，要重新再喝2000，应该也不至于，但是不能够全
0: 靠，就是含
1: 对
0: 含咖啡茶共2000，还是不含咖啡茶共要2000？
1: 就医生讲说，一开始他当然讲说含最好是不含，只喝水2000。
0: 对啊，
1: 我的是1500而已。
0: 对，
1: 以我这个小个儿来讲、
0: 嗯、
1: 他说我1500就可以。
0: 哦，
1: 可是我光喝那个就1500了，茶跟咖啡就1500，我还有喝水。
0: 哦，
1: 嗯，
0: 对，我那天就跟我朋友讲说，那个茶和咖那个红茶这些不算。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他说怎么会不算？
1: 嗯，
0: 同样你喝进去的 H2O 都是在你身上啊。
1: 嗯嗯，对
0: 哦，他说那个水的本质就是 H2O 啊、
1: 嗯、
0: 不管你喝的那个咖啡还是什么、
1: 嗯嗯、
0: 那里面就是有 H2O 这样。
1: 对，
0: 我被他说的，我好像
1: 其实也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不算，但是他因为你里面还有含一些别的东西嘛、嗯、他会希望你可以再加量，
0: 所以那些东西会稀释到你的水量吗？譬如说你是2000cc 的 H2O， 但是如果你只有1000cc 的 H2O， 然后剩下1000cc 是水跟咖啡、
1: 嗯、
0: 水跟红茶、
1: 嗯、
0: 那红茶会让这个 H2O 稀释吗？
1: 嗯，
0: 咖啡会让它
1: 不能用稀释这两个字，
0: 就是那个，对啊，所以变成说、
1: 嗯、
0: 如果纯粹用值本质的量来讲、
1: 嗯、
0: 咖啡的本质跟水的本质混在一起、
1: 嗯、
0: 水还是水，咖啡还是咖啡、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红茶还是红茶，咖啡还是咖啡，那个值跟那个，
1: 我觉得只是减少一点，不能说它完全不算。
0: 嗯，
1: 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但我不是专家，我说了不算，但是我觉得那些也算一部分的水、
0: 嗯、
1: 只是说你不能把它完全算在你的水分里面。
0: 没错，我们现在这种叫做推理跟演算、嗯、
1: 对，
0: 要能够推理、哦、
1: 对对，
0: 就是你所经历的事情，就是要把它理清楚搞明白。我终于想，
1: 可是就算医生他也很多各家理论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讲。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终于明白以前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什么样的应用了。
1: 嗯，给别人时间多啊，感谢给别人带个爱书堂
0: 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属于您的，只要您愿意，那么举手投足皆是艺术，相信吗？真的是如此的啊。那有些艺术呢是挂在墙上的，有些艺术是站在城市里的，但有些人

0: 过，有人停下，有人仰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些作品可能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从广州到澳洲，从东方传统走到当代艺术，用雕塑来思考文化、历史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有人说呢，他的作品带着一种后现代的浪漫诗性，我们也很好奇了，一位雕塑家究竟怎么样把冰冷的材质变成有呼吸的生命。那么这么一开呢，可能质感就出来了。在我们以前跟他访问过的一个节目当中，我发觉他很健谈，而且不但健谈，他的想法几乎天马行空，想到哪说到哪，但是你又觉得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因为他就是思想就是如此的跳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位艺术家呢到节目中来，叫陈立仁陈先生。陈博士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就不讲博士了，好像博士会给我拉了一段距离。
1: 对呀，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那当博士也是不容易了。以前我爸爸开玩笑说：“博士，博士，博土算了。
1: ”对，这是。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这个艺术美，特别美术博士，画画画到去当博士，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带玩笑性质的事情。虽然他确实有这么个学位，但是呢，好像没有必要读到博士啊。就是说，
0: 没有必要读到博士什么意思啊？
1: 因为
0: 读到博士，你会觉得像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不但带有你的东西，你的画画，而是你的有文化深度的一种感受了，就是对生命来说，对你生活来说，对你自己的传统，你都带进来了。
1: 可能就这样吧。就如果是读到博士，证明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说思考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就是说。
0: 已经有一番思考，
1: 对，会比较知道，就是对这个常识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认知。他也其实在这个学术圈里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规则
0: 啊，游戏规则，走到那个地步，你就必须要有这个 title 在那儿，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不
1: 用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对，一个真正就是说有思考能力的人，自古到今就是说，他们可能就不大需要这种头衔。我在澳洲就是说到后来就是觉得，哎呀。就这个地方，
0: 你在澳洲大概多少年呢？以学校里面来说，先不管你生活，还没到生活的程度。
1: 对，在学院有大概9年吧。
0: 九年。
1: 然后就
0: 娶老婆。
1: 对。
0: 可是你结婚并不是澳洲人呢。
1: 不是澳洲人，就是
0: 因为曾经呢，他前先说过，说他在澳洲的时候呢，他有就直接就学校让他教学生了，因为他的成绩呢，就表示学校的老师好像没有办法教他多少东西，所以就直接让他去一边修博士，一边就教授，对不对？那你在教的时候，他说很多 model 学校里的美女，他的学生几乎都是 model 笔下的裸女人物，你居然没有爱上啊？
1: 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这个事情跟这个做菜有点共通的地方。
0: 做菜，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比较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中国菜是世界第一啊，然后
0: 复杂程度也是世界第一，中国菜的复杂程度，
1: 对对对，然后呢，
0: 口味也是，
1: 其实法国人他们也是这样，
0: 哎，他们也这样说的耶，
1: 对 对, 对, 对，啊，就是这个，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我们到最后能够坚持下来，跟那

0: 相处一辈子的，往往都是我们成长时候就所谓妈妈的味道
1: 啊，
0: 是不是？能够吃一辈子的东西，都是你成长之后。
1: 成长之前呢，好不好？
0: 就妈妈煮给你的，那是记忆最深的。
1: 对，
0: 就是你少年时期是吃什么的，你这辈子大概就吃什么，
1: 刻入骨髓了。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通过人力改变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会看到很多。就外国友人啊，在我们的小吃摊上吃的兴高采烈，油光满脸的，就是说哇，很嗨哈、哦，就是说哎呀，这个台湾菜世界第一，或者中国菜世界第一。其实这种事情呢，
1: 就带着原始的。
0: 对，我看过很多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跟这个外国人结婚的这个家庭
1: 啊，
0: 到。很多这个中国媳妇呢，都对这自己那时候中国菜信心十足，而却开始的时候可能抓住这个男人的胃，也是靠中国菜。
1: 嗯，
0: 但是呢，很不幸，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他，老婆和孩子在厨房里面，在饭厅里面吃着中国菜，然后她老公抱着。可乐和这个薯条在是在一边在看电视就是说通常都会这样，所以不要对中餐有
1: 太
0: 过高的这个
1: 奢望，
0: 对
1: 评价，
0: 对那个自信不用太高，
1: 嗯，
0: 太高的话会引起这个悲剧的，
1: 会引起悲剧，
0: 对，所以要跟一个人相处一辈子，你这种东西要想好，
1: 嗯，哎，所以说你其实，在澳洲念书的时候，跟工作差不多十年，
0: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会想回广州？
0: 因为，哎，这个确实那段时间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那种，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体量放在那儿，这一个国家的体量能够抹平很多不足。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发穷财，就因为它穷，所以它能够发展，它才需要发展。如果是很富裕的国家，他都不用发展。
1: 当时说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
0: 对，不，当时我记得我校长他给我一个专题，就是说我让我去当这个等于是文化间谍，跑到北京去专门考察七九八，让我写。
1: 是澳洲的校长给你的这个课题。
0: 对，让我去
1: 叫你回北京去找。
0: 对。写文章，就是说，他想知道的就是北京七九八，北京到底有没有办法像这个？以前不是世界的艺术中心，这个 Florence 还有这个 Paris， 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 Moscow 几乎成为艺术中心，
1: 对，
0: 但后来不行。然后后来又有人怀疑
1: 他们的画派又不一样了
0: 对，又有人怀疑这个Tokyo 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艺术中心，而且你看这都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就是说那时候日本很有钱，就是说那个 Tokyo 会不会变成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后来又不行，后来就是说美国是二战之后的另外一个艺术中心了，就是说大家就很感兴趣，就是说中国在一个飞速上涨的国力上扬，还有这个
1: 串升
0: 名气在升腾的时候会以后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们考察七九八是其中的一端，然后我去考察了有两个多月吧，总算把七九八那个前前后后

0: 都理清楚了，写了个报告给他，他就说这个校长也很满意。
1: 嗯
0: 啊，这个七九八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砍，就是说反正到最后就证明了这个中国很难，就因为七九八前前后后，七九八所以诞生也跟我这个雕塑界的前辈啊什么都有关系。对对对，就前后有很多很奇怪的故事了。
1: 嗯，
0: 就是说他也算是非常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故事。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一一表述。
1: 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其实我们今天其实访问你就是很简单，就本来是想了解一下说你在这个学习的艺术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从东方跳到西方，但我发觉你其实还是在东方的。
0: 对对，
1: 真的。
0: 对，我
1: 现在看您的画册啊，挖掘你这个画册是山那边海那边啊。
0: 对，
1: 那你这个山那边海那边是想的是什么？
0: 这个题目啊，其实就出自一部这个好像标准，就是比利时的一个
1: 比利时
0: 一个动漫
1: 啊，
0: 动漫就叫
1: 是、啊、
0: 叫Smurf。就蓝色精灵
1: 哦，你从那里得到了
0: 一群很
1: 概念
0: 很欢快的这个小朋友，就蓝精灵家族啊，他们就那个主题曲就是在山的海边，
1: 海那边
0: 有一群蓝精灵、
1: 嗯、
0: 啊，他们活泼又聪明，是吗？
1: 是
0: 一个很欢快的这个主题耶。
1: 是啊、哦、
0: 那现在就说说一下我跟台湾的缘分吧，因为
1: 好啊，
0: 我这次在大墩这个展览，基本上80%以上的。
1: 你是第一次在台湾展览吗？
0: 啊，那不是，我在台湾展了有四次吧，
1: 有四次
0: 了，比较大的有四次，
1: 嗯、哼哼哼，
0: 一次是在台北的美术教育馆，
1: 哦，
0: 一次是在台中的这个港区艺术中心，
1: 港区艺术中心。
0: 啊，第三次是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1: 嗯，
0: 还住了一次馆、
1: 嗯，啊，就这次第四次，
0: 对，这是第四次，
1: 在大墩、嗯，
0: 对，这一次呢是比较纯粹的台湾题材，就是说本来
1: 你没有画台湾题材啊，我没看到啊，
0: 怎么会？这个不是台湾题材，这个不是台湾
1: 人物
0: 啊，
1: 哎，你画人像也画的很多，
0: 那本来
1: 可是你雕塑人像不多。
0: 雕塑其实蛮多的，但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做。
1: 你
0: 在
1: 黄花岗，你说上次黄花岗，你本来预计雕100个，结果雕了20几个就停了。
0: 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还找不到金主，
1: 嗯，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没有人支持。
0: 对，而且
1: 所以你们没有什么经纪人政策。
0: 在大陆很难找到，在澳洲肯定就找不到。
1: 为什么澳洲肯定找不到？澳洲他不是很喜欢支持这方面的吗？
0: 关键是你这个主题跟澳洲一点关系没有啊。
1: 哦，说的也是。
0: 他干嘛要支持你啊？你
1: 对呀、
0: 啊，你在讲跟他完全不相干的故事。啊，就是说
1: 干我什么事啊？
0: 对
1: 呀、
0: 啊，
1: 我还要给你钱。
0: 对、啊，那在大陆呢，他有一些就是说限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在台湾发现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张大水彩天命那一张，其实我就讲一个时代，就是说，蒋中正。
1: 嗯，
0: 拼死拼活都要把这个读书种子拉到西南
1: 大学，
0: 对、
1: 嗯、
0: 西南联大，但是毛泽东完全就把这读书种子给灭掉了。

0: 啊，这是他们两个
1: 极端的表现，
0: 两个大佬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表达我自己的感慨了。
1: 是，
0: 但是我感慨这么深的一个作品拿到台湾来讲，大家没有什么兴趣。那我就知道，其实这那个
1: 就时代的问题啊。
0: 这个时代。

0: 落款的时候都说客居台北啊，他们是这些老人家整天想着要回去的，来台湾就是客居而已。就我说，就还有什么什么台北旅次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长久打算的。
1: 是啊，
0: 啊，好了，我这段话呢拿来打动他们没有问题。但是要打动现在的台湾
1: 人
0: 没有
1: 了，不可能了。
0: 就是说我还是在州上刻，就是说做了个记号，但是我要找到那个城，就那个箭掉下去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刻舟，
1: 我懂。
0: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就
1: 已经没了，
0: 没有办法完成。对，就是说，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就当今的年轻人，他干嘛要承受这个这么沉重的东西？对，我真的不希望年轻人过得那么沉重。虽然我自己很沉重，但是我不想他们过得这么沉重。
1: 因为没有办法把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啊移植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0: 是啊，这个事情我接受的很好。然后呢，我在澳洲开始，就他在澳洲时候在太闲了，就是说开始写旧体诗，我写了很多很多。
1: 你在澳洲写旧体诗啊？
0: 对啊，其实我旧体诗还写的可以。
1: 是啊，真的。
0: 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会画画的诗。
1: 是吗？我们上次的我访问一个是中文系毕业的，可是他是画得很好，我就说中文系的画家，对不对？就很好玩，他明明是都是学中文，在学校里面就，可是他就是喜欢画画，而且画得也非常好，
0: 对，
1: 他画的是最细致的古老的东西，
2: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就像你说的说。我想表现的是什么东西跟那个时代跟什么无关的，那你如果说就像你说我很想做一个什么都是找不到金主，因为你做出来总是要我的生活上跟这个有点相关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怎么搞？
0: 而且找不到金主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时代
1: 过了。
0: 对，那这就是说以前就是说右任这些人跑到台湾来，然后呢他们就会幻想这个大陆的百姓啊受了这么多苦，然后呢几时真有六军来，国民党什么时候打回去
1: 在等
0: 现在我们就是说不用讲这个就不好笑，但是呢不可能再发生了。
1: 对，
0: 这是一个。
1: 可是当时觉得是很沉重的一种负担。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
1: 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其实很重。
0: 对。
1: 就是好像，你说为什么写旅居跟客居？
0: 对。
1: 他是觉得说暂时。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播音室里面在这里很从容的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放下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才谈得出来嘛？要不然谈不出来。
0: 不然的话，那么就那个话题还没开始时就开始哽咽。
1: 我不会让你哽咽。
0: 就是我说好了，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抓紧一点时间哈。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会来台湾？我对台湾的认知哈，
1: 第一次的认知，首先的第一抹认知是什么？
0: 第一抹认知呢，就是说，当时在小时候我会做矿石收音机，其实
1: 自己做啊？
0: 对啊，很多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是拿一块矿石，然后也戴一个耳机，然后就能够
1: 就能听到
0: 收听到台湾的广播，
1: 是、啊，
0: 什么共军弟兄们，如金门那边的广播能听得到，然后还有美国之音，对。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居然认识了邓丽君，
1: 小邓还是第一个的。
0: 对，这个人啊，他在台湾可能就是一个很杰出的艺人，
1: 是，
0: 但是在台湾他在大陆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icon，
1: 标杆吗？
0: 对，我。

0: 曾经有跟北京的音乐人接触啊、哦，崔健这些人，哇，他们都是用鼻孔来看人的，就是傲的不得了的人，
1: 是，
0: 对。然后呢，说起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偶像啊，啊，居然他们说我其中一个偶像是邓丽君呢，你能想象到吗？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而且哇，邓丽君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了。当时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中国
1: 还没有那么开放，
0: 不是男女平权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做的比台湾极端，男女同工同酬，这个叫铁姑娘。
1: 铁姑娘干嘛？
0: 跟台湾跟男人一做同样体力
1: 同样的事儿，
0: 那个大18磅大锤抡的啪啪响，就是说男女同工同酬。然后呢，什么38代电作业班，就是说维护那个高压线，
1: 也是女生可以上去啊。
0: 那个女生哇，流着精血还在高压线上。那你想想，就是说
1: 这不算同工同酬吧，这
0: 然后呢，女生说话一定要出声出气，不然的话这个你什么叫什么资产阶级娇小姐，
1: 就会有人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啊，突然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啊，这童年过来那个教育，就不知道女人到底是怎么样。
1: 其实你们没有感觉，就全都一样。
0: 突然间听到小邓的歌啊，好像
1: 柔美到极点，
0: 好像有一种东西突然间在心里面，我有一扇门打开了，然后好像一朵花这样慢慢
1: 娇娇弱弱的，
0: 对，就不好像那个，我们看那个，这个影片哈，拍一朵花
1: 突然心花开了是吧？
0: 绽开的过程，突然间就小邓的歌就是这样，那大家从他那里认识了什么叫女人，这是一个非常
1: 是哦，所以那个时代会有这个原因在内，突然之间的改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就是说不是大冲击，可是我就是细细的钻入你的心里。
0: 那时候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忘了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连这个体能生理上的差异都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叫启蒙教育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 icon。
1: 是、哦、真的，
0: 对，所以我不说大家可能不没有
1: 感受得出来了。
0: 对， 对， 对， 对，可能就把它当一个巨星，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唱歌唱得特别好，就是这样。但是他在大陆是不一样，
1: 就在时代意义不同。
0: 对，就是说老蒋没有办法反攻大陆，邓丽君反攻大陆成功了啊，就
1: 真的是。
0: 对，然后呢
1: 他从心理上心灵上，他是那种用声音在串进去你的心里。
0: 后来就是说我在澳洲那里有看这个中天的节目，有 SBS 那个中文节目，
1: 对，就看邓丽君。
0: 不是不是，那时候已经是阿扁在竞选那个时候了，
1: 是，
0: 然后就好像有个片头很煽情的出来，就其他的什么印度节目，还有这什么什么中东的节目，完了之后啊，中文节目一来就是说中文节目出来了，然后就啊，这个台湾太平洋上奋进的小岛，很煽情的。那时候，大概会对台湾有一个想象这样。
1: 哦，但是会有一种想象，就是说，是吗？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看刚好我那时候回大陆，然后呢有一批水彩画，我画了一个上海的专题，就是画了一批城市题材的水彩画，然后呢刚好我在那里表背啊什么的，在广州表背。然后我那个校长他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现在在台湾有一个美术教育馆，那里有邀展览，
1: 你要去展。

0: 吗？
1: 他说我们这里呢就没有人，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几年画一张画，我这里你出手就有一批这样。那个校长呢，你有没有兴趣去展？有兴趣展呢，就是说，那些
0: 就走一趟嘛，去那边开画展。
1: 对，然后我
0: 那时候你们想说拿什么样的画来？
1: 我说这个，那你校长有什么表示？他说到时候我会送你一束花。然后就。然后在台北第一次，我就把广州那里有40来幅水彩
0: 就送过来了，
1: 都搬过来展。然后呢就，
0: 所以那时候是水彩还是油画？
1: 水彩。对，然后呢就，想着当时哦，展完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其实，
0: 行销不够吧。
1: 也不是行销的问题，我也对行销没有什么感觉，就展完我就搬走了，就本来就一个擦肩而过的缘分这样。但是后来呢？
0: 但我们的认知一开始，你开始都说从雕塑开始，所以一直以为雕塑，结果你看你的画比什么都多。
1: 对呀、然后就通过那个。那是展览了，又认识很一些台湾朋友。后来好像跟他们，交道越打越深，然后他们就带我这里看那里看啊，然后就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0: 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1: 其实对台湾呢，就是说，并不是那种叫 love at first sight 那种。不算是一见钟情，但是呢就
0: 慢慢才刻进去了。
1: 那看到台湾的好处，然后呢就怎么讲呢？到其实台湾呢，就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就是所有全球华人一起来爱护的地方。他会让人有，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但是呢我在台湾有一种就是回家的感觉。这是
0: 有温暖感觉吧，温暖。
1: 而且他是一个讲理的，因为这是在
0: 讲理
1: 大陆没有办法讲理的。在大陆我哪里都熟，但是我没有真正把他们当成家。
0: 那您看，以您说您是广州人，很会做菜，那台湾菜你觉得怎样？台湾菜就没什么，就是很普通了，很家常啊。
1: 不是，就台湾的菜有它的好处的啊，就是、
0: 对，家常的不得了，就是普通的瘦瘦。
1: 其实我也蛮熟悉台湾菜的，因为我家里是这个潮州人啊。不是台湾的潮州啊，是大陆的潮州，就是说潮州汕头那一带，其实就
0: 潮汕在他们有些糕饼也能熬。
1: 对呀、其实就是闽南人。
0: 对呀、
1: 闽南插到广州去的一只脚而已，所以台语我能听得懂啊，
0: 听得懂啊，
1: 对
0: 呀、客家听得懂，
1: 对呀、
0: 客家也听得懂，
1: 客家也听得懂啊，是不是？对，就我语言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了。
0: 是，那我发觉你也很会画人呢，你也喜欢画人。
1: 我喜欢画人，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看很多人哦，这样人物，因为人物不好画，
1: 因为这个
0: 但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1: 这个事情呢，跟我早年的受到的美术熏陶
0: 有关系。
1: 那时候我们哈、受这个俄罗斯的艺术影响很大，就俄罗斯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列宾，还有这个苏里科夫，他们这个影响，他们都是画大场面的，什么禁卫军临行的早晨啊、这个扎波罗热人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还有这个伏尔加先夫那种，都是群像，所以呢，群像是算是我的一个情意结了， 所以你看这话，
0: 对啊，我看你画很多圈。

0: 形象啊，
1: 对啊，这个李氏，永李氏这样也是形象，
0: 那是这大都这是台中话的吧？
1: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一帮俗人呐、啊。
0: 嗯嗯，
1: 就是说，对，
0: 所以喜欢画人像其实不容易，因为人像看似没什么，其实人像画得好，画得好也是有他的。
1: 他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绘画界画西画这一把，
0: 嗯，
1: 他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标杆的、欸、我告诉你它的标杆在哪里。
0: 好，你说东西的差别。
1: 这个标杆可能在中国画里面不明显、嗯、但是呢在西方有一个圈内的人都会
0: 知道的，
1: 有个硬指标、嗯、比如说你看你人体画的好不好，你人体画的好呢、嗯、你扔张人体出来、嗯嗯OK 的话，大家就
0: 比较认可，
1: 大家就不做声了。
0: 嗯，
1: 啊，这个人就懒得去考据他的画工，反正就是他的标杆就是画人体。嗯，
0: 因为人体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画起来不容易、啊。说实话，
1: 没有，就是说好跟不好，就是说你说千到一万，就是说你到底好到哪里去？
0: 我给你看。
1: 对，就是一
0: 作品在这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一看大家就、嗯、悠悠之口就关上，
0: 悠悠之口就闭嘴。
1: 对，
0: 就像说你给我闭嘴，是不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啊。我以前还经常说，一个画国画的水墨画的人啊、哦，他要进入油画的世界，是不是有所困难？我曾经这样想过。
1: 嗯，
0: 那你觉得呢？
1: 这个事情呢，就我其实一直在逃避这个，一个是标签，第二个是那个框架，
0: 嗯，
1: 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就审视一下自己哦，我是一个很反对被定义的人，
0: 嗯，
1: 就是说
0: 其实画家被定义也比较不好，哎，要变成框把自己锁在一个地方了。
1: 对，但是呢，进入市场的画家，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幸运的画，要有
0: 风格。
1: 幸运的画家就是要被定义，然后大家都能够，你有辨识度，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你。
0: 对，就是有风格嘛。
1: 你有风格的，就是另一个说法，就是比被定义了。
0: 也是。
1: 对，然后呢，你就一直在你不是在 copy 别人。但是你在 copy 你自己，
0: yes，
1: 白石先生就他今天画下跟昨天那个，他在 copy 昨天的自己，
0: 好像有这种感受哎。
1: 然后呢，就说我们中国啊，白齐老的徒弟叫李谷禅，李谷禅哦，他当时。因为美国的总统，第一个总统去访问大陆叫 Nixon 去大陆，然后呢周恩来就想了半天，就要送他一件国礼啊。
0: 你说尼克森总统，
1: 对，
0: 嗯，
1: 然后就让李谷禅画了一
0: 画了一幅画，
1: 五只老鹰啊，是什么？那个偷鹰啊，
0: 嗯，
1: 那不是鹰，叫鹫，
0: 嗯，
1: 啊，就那个猛，
0: 就不是秃鹫嘛？
1: 对对对，那猛禽。他画完之后，啊，一张画去打开给美国总统看，画他一看非常喜欢，喜欢的不得了，
0: 嗯，
1: 回到白宫直接就挂在墙上，
0: 嗯，
1: 然后呢，所以中国人就是。吃亏在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他一看，哎，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趁热打铁，这个就搞了文化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然后就这个李老先生不停的当场挥毫，不停的画老鹰给人看，画着画着，那个白宫那张老鹰就拿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就说。这个原因就是不停的在 copy 你自己。
0: 嗯，我知道你说的感觉。
1: 然后呢，就是说
0: 就不稀奇了。
1: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0: 我是觉得这样的，其实在我心目中，这个国画油画这些是画种，
1: 嗯，
0: 而是他们其实分别没有那么大，
1: 差别不大。
0: 对，嗯，他我虽然在很多画里面酸文解夹醋的都会搞一些诗书画印在里面，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幌子，但是
1: 也不容易看，这是您写的吧？
0: 是啊，
1: 那书法什么都蛮好的耶。
0: 但是这个你看，落款、题诗什么都有，
1: 嗯，
0: 然后但是不管国画、油画、雕塑，它其实它本质上不过就是情绪输出。
1: 嗯嗯嗯嗯嗯。
0: 它没有共同的东西，它就是情绪输出。
1: 嗯，
0: 你看哪一个方式输出我这一段情绪是比较完美的，你就按照这个输出，它就是什么东西。
1: 也是呢。好，
0: 那然后那些画种的那个界定不重要。
1: 也不需要了，说老实话，
0: 对对
1: 对, 对, 对不对？像你，我怎么样跟你界定呢？你什么都画呀，
0: 对
1: 啊、你什么都画，几乎什么哪有画种啊？没有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什么都画，我能怎么表现怎么表现。
0: 而且
1: 包括我以为你是雕塑，结果你的雕塑反而在这，因为不好带了，因为不好带太大了，太重不好带，结果我反而看不到雕塑的东西。
0: 对，然后呢，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哎呦，我什么东西都画完，我画水墨就拿给水墨画家看，他们说，OK 了，拿给油画家
1: 看油画，嗯，很好很好，那全才，我们这样说的叫做全才
0: 了。不是，其实我要现在我要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我本业就是个写旧体诗的。不过就是会画画而已。
1: 嗯，
0: 我旧体诗写的还可以，真的
1: 好喜欢写诗的画家。
0: 有我不是喜欢画画的，
1: 喜欢画画的，
0: 然后
1: 诗人。
0: 我是打算在台湾出我的诗集了，
1: 可以哦。
0: 我先在这里卖一段广告啊，大家要支持哦。
1: 好，你现在能不能集齐一首？
0: 没有啦，像这个上面也有、也有这个题诗的，
1: 题诗
0: 这五言，这个比较简单啦、啊。这个叫
1: 可以啊，你说嘞，念出来呗。
0: 扑簌千山陌，扑簌就是那个。我们在松林里面，
1: 因为这个很大，所以这个字变小了。
0: 我这个不容易看见。
1: 嗯，
0: 扑簌就是滴滴答啦往下掉。
1: 嗯，
0: 那个地方那个东西落地的声音啦。
1: 嗯，
0: 那扑簌就那个
1: 松边
0: 啊，松啊、这个千山陌其实就这个声音就是这的等于是下棋落子的声音。
1: 嗯
0: 啊，就好像天地间在
1: 知道您自个儿写的
0: 在写，
1: 对，落款一定要自己写。
0: 对对对。然后呢观棋不语真君子，如果群山都在看着这局棋是怎么下的，
1: 所以是
0: 然后他们都是君子，所以他不作声。
1: 嗯，所以
0: 观棋不语真君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松边一局心，这第二句是补足前一这个这两句其实就在写棋局，天地间的棋局。然后呢这个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尘，就是说风吹少年病就是这幅画其实是他的题材怎么来的呢？我一个就是说一个年轻的朋友，他独自一人去爬那个圣人线，然后呢他用空拍机拍回来的那个题材。
1: 所以你是按照那空拍机的。
0: 然后呢然后这个是实景啊，写那个风吹起他的头发，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就他的病也跟我的病是
1: 同样的，
0: 也我写他的病也写我自己的病，就一个是现

0: 在的少年，一个是曾经的少年，啊，他的病是黑的，我的病是白的，就是说，啊，风吹少年为海上雨生成，海上生成就是沧海桑田的意思啦，就是说，这个海变成了桑田，所以他就掀起了这吹起了尘土，
1: 嗯，
0: 啊，这就类似这样的20个字，你就要表达很多东西，
1: 是啊，
0: 啊，然后，
1: 哎，你这是纪念画的，
0: 对啊。
1: 2026，
0: 对啊，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哎，你看到这个原作会感觉会比较好啦，这个毕竟是
1: 一定的啊，这个印刷会有点走。
0: 我在 FB 上面把它重新 po 一次，我说哎呀，展览完了终于有机会，就是说能
1: 够看到全貌，
0: 能够跟这张画平静的相处啊、
1: 嗯嗯，
0: 就是说还是有点感慨的。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我很早就想，因为中国以前是说那个那中国的画家，就是说收进奇峰打草稿，其实这句话有点吹牛的意思。我收进奇峰，就竹杖芒鞋，你所走的这个范围有限了。啊，我就想着，现在我们科技这么猖狂，
1: 对呀、啊、，AI 那么猖狂。猖狂，我这样讲猖狂，
0: 科技如此猖狂啊、哦！啊，我们既然有一个空拍机，嗯、我干嘛还要竹杖芒鞋？我就要让他上去帮我看。
1: 嗯，
0: 他的视觉跟老鹰的视觉是很像的，就是
1: 老鹰
0: 是哦。他的视觉啊，就可以代替我去
1: 看，
0: 把这个山看下来。那我就按照他这样来画，哎。但是这个视觉还是成功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一层隐晦了，就是说，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惯了，就是说，这个名山大川都是在大陆，三山五岳，这个李白写什么去？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遇到东南亲、嗯，啊，都是在吹牛。那个天，那个天母山，我特意去看，它不足1000米。
1: 东南雨在黄鹤楼嘞，
0: 真的气死了。那好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哈、啊，
1: 嗯，
0: 那这个台湾三山五岳里面。五岳里面最高的山是华山、
1: 嗯、
0: 西岳华山就在洛阳和西安中间、啊嗯、在潼关前面，然后呢它是以1700公尺海拔、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的合欢山顶，有一次我在合欢山喝完杯咖啡出来再看看的牌子，我是3200公尺，我说真的假的，
1: 嗯，
0: 那再想一下那个华山那么险峻、哦、其实也就到合欢山的半腰。
1: 嗯，
0: 我说这说明什么？在台湾这么一个小岛上，也有称得上是崇山的。
1: 对呀，对呀，对呀。
0: 的山
1: 玉山呢？
0: 对呀、啊，所以叫崇山。
1: 哦，
0: 就是说，哎，这个，
1: 所以你真的是文人的心态哎。
0: 这里面是隐晦着一层什么意思？你明白，我明白。心照不宣，那就不要说的太明白了。
1: 对，我们都讲说，你清楚我的明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台湾是一群出走中国的人建立起来的一块乐土，
1: 嗯，
0: 这块乐土值得全球的华人去来爱护它。
1: 嗯哼，
0: 那这个台湾呢，它的美除了大自然，我觉得台湾它不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它大自然的馈赠并不多，它基本上它吸引人的地方都是人文的，
1: 对
0: 的、人的产物，所以这个尤其可贵。所以呢，台湾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哈，
1: 嗯，
0: 它需要让世界看到它的好处，看到它的优异、优和异，
1: 嗯，
0: 然后呢，它需要被人看见，
1: 嗯，

0: 需要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我
1: 更了解。
0: 对，我觉得台湾的角色，它不是一个悲情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悲情角色。嗯啊，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这个做慈善的地方？没有。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悲情调整为这个字头简历，这就对了。
1: 说清楚一点，
0: 字头简历
1: 哦。好好
0: 你的简历里面，你要把你的能力
1: 是
0: 啊，你的好处说得一清二楚，
1: 嗯、
0: 而且能够很快的打动人。
1: 嗯嗯，
0: 我
1: 字头简历，太坏！我要你说说什么字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心态转化。可能就是我。我对这个小岛想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其实台湾真的应该被看到，而且他还能够交出一份很漂亮的
1: 成绩单，
0: 对，干嘛不呢？
1: 干嘛不？为何不嘞
0: ？Why not?
1: Why not?
0: 就
1: 认真够，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这啊、这个。当时我在台北搞办画展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对台湾。
1: 其实你现在走过台湾哪些地方？
0: 基本上都去过了。
1: 是哦。
0: 对，很多是说山里面、啊。
1: 山里去了吗？
0: 去啊去都，所以我的朋友很不错的。
1: 是有些山里面是不一样的感受、哦。
0: 对呀、啊，对对对，所以可以说有一些台湾人都未必看到的东西我，
1: 都有看到。
0: 我有看到，
1: 嗯嗯，
0: 然后呢？当时就说大感觉，当时我第一次来搞画展的时候，我晚上出来溜达，看到诚品书店、暖黄色的灯光，
1: 24小时，对，
0: 暖黄色的灯光，然后那些青年人在里面、
1: 看书，
0: 坐在地上啊就看书，哇，这个场景我感动了好久。
1: 是哦，
0: 对，
1: 我们这比较常有了。
0: 对，就是说这个场景，我会联想到当时，就是说，蒋中正啊、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他的努力就是要给这个学子一张书桌，
1: 一个自在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他对读书这一点真的是毛泽东比不上，
1: 没话说、啊，
0: 对，
1: 没话说。
0: 然后，这个事情，我对台湾的好印象是从诚品书店那一晚开始，
1: 是啊、
0: 对，那时候窗外在下着雨，因为
1: 台
0: 北都是这个天气，我来台北就没好过，
1: 每次都下雨是吧？
0: 对呀、啊，都是冬季的台北来看。
1: 那是您的个性。我们有句台湾话叫做“户口狼”，你们听不懂啊？你听不懂？这个要说起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什么字啊？这个台语叫。台语叫户口狼啦，一个你就是富裕人。
0: 我自吹一句，就是叫贵人出门招风雨就对了。
1: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是富户人。
0: 我们叫贵人出门招风雨，
1: 是
0: 对，
1: 所以你招风雨
0: 啊。那是看那个孟庭苇啊，听他唱歌啊，冬季到来台北来看雨，我觉得真的是我来台湾都是。来台北都是这么淅淅沥沥的，
1: 冬天的台北来看雨。
0: 对，我现在在台中住了，就跟在广州一模一样，都在北回归线。
1: 台中比较天气好一点，
0: 对，那个天气气温什么的都跟广州一模
1: 一
0: 样，
1: 哦，
0: 差就差一两度而已。那这来台北呢，就完全这个气候就变了。
1: 台北因为是盆地。
0: 对，它隔着一个山。
1: 对对对，它是个盆地，所以比较不一样。
0: 对，
1: 它是在山的旁边的上面。
0: 没有，就我。
1: 所以你喜欢习惯台中的天气？
0: 没有，其实台北也蛮好的。
1: 一好 ，OK 啦。我们是住哪都一样是，我们是出门比较重要。
0: 对，
1: 方便比较重要。他觉得说，
0: 他毕竟就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里，所以
1: 对呀、
0: 啊，对这个。城市的活力啊什么

0: 都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说为什么呢你喜欢台北，我说习惯，第一习惯，第二是生活方便啊，那还有就是人们其实也是习惯问题，我发觉都是习惯问题。那当然温暖，因为亲戚朋友都在这边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我走哪都行。
0: 对，
1: 还有呢，今天有什么事儿吗？一个电话，你过来，我过去，走走路就到了。你会觉得说还好，就觉得说你又为什么说现在便利商店这么多？现在就两个字嘛，就便利嘛。
0: 对，
1: 这方便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说台湾为什么为大家所喜欢？第一是方便，我半夜也能够吃到东西，半夜也能记得拖鞋就能出去买东西吃。你说别人没地方，没这么方便。
0: 对了，就是说整个台湾来讲啊，就是说我，
1: 像很多外国人来啊，像那天看到一个 YouTube 一个西班牙人，他来，他以为台湾就是很小，我走路就可以到垦丁了。他就这么想，他就随便背了，他就从台北出发，然后到宜兰。他说垦丁到多远？我问的人，大家都垦丁很远呢。可他就用走路的，他觉得说台湾很小的地方，在地图上都看不到。
0: 对对对，没有，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台湾它。除了这个公车的司机之外呢，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善意的社会了。就是说这个你别说这个这样的社会，
1: 善意的社会
0: 在5000年以来没有过。
1: 对啊，像什么韩国人啊，什么的法国人英国人，他们来的之后，他们是真正大学里跟什么人的教授，他们的整个汇集起来，听到说有这个事儿嘛，然后才过来台湾，然后发觉说真的，就这个当你说的人文是一个，然后真的是就像你说的两个字很简单，这个善意的社会。
0: 对，这非常难得，因为你看在中国大陆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底层互害，就它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啊，就算就是说。台湾我们到处看到很多公庙私人的或者公庙
1: 都有
0: 大大小小就小
1: 可是都能接受不知道
0: 因为这种东西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在大陆他没有他无神论国家然后呢你什么事情你都能干关键就不要那么倒霉给警察抓走还没抓走那就 OK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是
0: 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老人家摔倒你千万不要去扶
1: 碰碰瓷
0: 对好可怕的
1: 真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我每次发觉呢我跟着陈立人一谈呢都没完没了那么谈的不是艺术他谈的几乎都是内心的世界我是不是你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的那我发觉呢本来一个艺术家就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就是情感太丰沛了所以他才会诉诸于画面好那他特别诉诸于文字他喜欢他说他是个什么人旧体诗人真的太好了旧体诗人所以那一位艺术家他我们谈的不是这个而是谈的他的旧体诗他怎么用一生其实他一辈子他的半辈子呢都在跟空间对话是不是跟时间对话跟人文对话跟人的情感对话那我觉得很好你的作品之所以动人像你画这么多东西你把这个上面就是20个字就能表现他的内心世界那这因为在沉稳跟安静当中他也藏着一个创作者对这个世界一个很深刻的凝视说老实话其实你虽然讲那么多很杂可是我很感动因为那种感动就是说我知道你是真的用身心在拥抱这个世界

0: 这是不太容易的。嗯，特别谢谢陈立仁陈博士。我现在谈到陈博士了，本来我不愿意讲博士这两个字，因为他所表现的就是说，就是很艺术家的那种感受。那我们希望呢，下次你再开画展，像这个山那边、海那边开画展的时候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1: 好
0: 不好？
1: 好，好，好。
0: 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时间呢，跟大家都说一声，如果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的话，下次这个陈立仁陈立仁陈先生开画展，你一定要去看，因为他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他的感受就是说他是从内心里面很温馨的在发散，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也是很少有的。我很少有说在这我艺术家到节目中来都不谈他的画，只谈内心世界。
1: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0: 是是，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暂时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0: 谢谢陈立仁陈博士到
1: 节目中来。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廖小姐。从东方到西方，从画面到内心，你整个的发向我们都非常感动。那么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王建轩，当然我是王建轩嘛，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哦，在这个广播上见面了。现在，我今年87岁，80几，还有社会线还6年呢，但是身体还很健康。我几乎每天都没有吃什么药。所以还不错。不过呢，你87岁了，再怎么不错啊，也是慢慢的不行了。我今天要讲个题目啊，就是你在追求什么流行的东西吗？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追求一种很流行的东西吗？那大家问王老先生，你87岁了，这么老，你还有在追求什么流行的东西吗？坦白说呀，我没有追求什么流行的，我也搞不清楚现在究竟流行一些什么。我现在追求的唯一的就是献爱心，因为我看到做爱心工作也我已经做了20多年，快30年，因为我看到太多苦难的人，这些苦难的人苦到啊，你简直没有办法形容。我就要讲几个例子，你听了以后一定心里面感触良多，你知道吧？所以呢，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呢，就是你在追求什么东西啊？那尤其在追求流行的东西，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哦，我不说谁了哦，他家里面的领带呀，男人打的领带呀，有500多条，我的妈呀，我大概有5条啊，也不错了。那么有500多条，那常常用的呢，他说大概有100-200条，另外大概300-400条啊，都没有什么用过，就是打过一次，然后觉得不怎么好就丢下去了，所以就

但是在追求年代流行的时候呢，看到人家的，哎，这个不错，就去买一个。到了百货公司看看年代，这个好，那个好，都买回去，但是也没有去打。那么这个有一次啊，有一个男人啊，他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有请贵宾演讲，所以大家呀都在台上等等这个贵宾呢的出现，但是这贵宾的出现呢，这个台下有一个中年人啊，着了一个深色的西装，领带也打得不怎么样，坐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大家想啊，等一下上台的这个人啊，一定是西装笔挺啊，领带一定是最流行、最漂亮的。就看来看去都没有看到这个人。然后大会的主持人一介绍这个人，哦，原来就是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家伙，我老早就看到他坐在那个地方，样子不怎么样啊，怎么样？但是呢，样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他上台却受大家的欢迎。他讲的内容啊，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好哎，好哎，讲的果然不错。所以啊，我们流行啊，不是靠衣服、靠领带、靠鞋子，不是靠这个，而是要靠自己的本领。像这个人上台讲的东西，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哦，讲的这个跟与众不同，而且呢，他用英文讲，这一场里面有外国人，用英文讲，好家伙，这个英文啊，好流利啊！对于我们这个英文不好的人啊，对他正是更加佩服不断。所以这一场这个会的里面啊，演讲会里面啊，就是这个主讲人最得到大家的掌声。他追求流行吗？他没有追求流行，追求本领，本领，本领。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不要想追求流行来表现你自己，你要有本领。你那个本领拿出来以后，别人一看，哎，不得了，人家就会跟到你来跑。那个你反而变成是一种流行的模范一样了，但是你并不是一般那种贩夫走卒啊，不足为外人道的那种粗浅的流行，而且你是用你的本事让人家很炫目，然后别人也想我也要让他这样。也很有本事，我也要把英文练好，练得很流利。我一定要讲什么东西，我要看很多书，讲出来非常好。人家学你这种，如果这种也叫流行，那这个流行就很好。我们很多年轻人大概都不晓得，在菲律宾啊，从前有位总统的夫人啊，大家都很晓得的。她最有名的哦，就是她有鞋子1000多双。所以他家摆了一大堆的鞋子，有人去照相啊，把它有照出来，1000多双鞋子，1000多双鞋子，他能穿什么东西？穿100双鞋就已经不得了了，100双换来换去的话，你看看就不得了了。那另外鞋子是摆在那里满足自己，因为看别人穿，哎，也很好。就叫人去买一双来，然后到了鞋子店看了这个好那个好，管他的适不适合，回去穿了再说好了。反正老娘有钱，就是所以这个追求流行啊，我也不能说追求流行就不好啊，但是要追求流行，秀之有道，行之有道，否则呢，只是啊自曝其短呢、啊，你成为别人的笑话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也是这样。台湾的社会里面，现在你打开报纸看，一大堆追求流行，追求流行。现在追求一个很大的流行，你们知道是什么？就是贪污舞弊。你看现在哪个？我在报纸上看，哎，抓到一个人，哦，是贪污，哦，这个人是做什么器官的，什么长的，哦，这个人又是什么？都是相当有地位的人，从前都是被人家炫目的，一来后就贪污。那贪污为什么贪污？哎，好不容易做到这个官呐、啊，现在想做这个官啊，也不会做得太久啊。上位的时候赶快搞他一下呀。所以你看，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现在流行贪污，我们台湾现在流行贪污。你打开报纸看一看，流行什么玩意，非常的好笑。

我今天讲这个短短的题目啊，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你可以追求流行，以追求一种很高尚的流行，追求一些流行可以使你成为别人炫目模仿的一个对象，你带动我们整个社会啊进入一个更健康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的追求流行，你说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啊，今天呢，我来到这个英伦的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也就是啊，在大概的说法，就是在 Greenwich 格林威治那个区块的一些博物馆，还有啊一些啊天文台，还有啊。维多利亚一世女王的皇宫啊，那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区块呢，我是需要从我的Airbnb 坐这个轻轨来到有一站叫做 Cuttysack。 那 Cuttysack 是就我的理解呢，就是一个船的名字，就有一种船的名字，我等一下会多解释。然后 Cuttysack 这一站的旁边就是这个英国的皇家海军学院，那就是这个叫做 Royal Naval Academy。 那这是在英国的皇家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曾经的海权的时代霸主，在大航海时代它是最后爬到这个整个全世界的霸主的地位。那它呢在航海时代有非常多的历史，而且开疆辟地，它在世界上成了日不落国。

的一个殖民国家，那他的殖民地跟他的属国直到今日就是英国联邦 Commonwealth 的联邦，他还是联邦的霸主。那所以呢，这个对他整个英国的历史来讲，那个航海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格林威治大家都知道有个格林威治时间，这是世界的标准时间，那所有其他世界的时间是跟着格林威治时间走。那格林威治时间呢，它各国譬如说你走到你拿到一个 Apple 的这个电话的话，手机电话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World Time。 World Time 就是它是从格林威治时间的这个标准时间，然后各时区就根据它的那个时区的加多少减多少，但是呢最它的顶准点就是格林威治时间。那在格林威治这个区块呢，就有颇多可以去游览的。那我的运气很好，今天是一个非常阳光普照的日子。那因为在格林威治这个区域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有很多的就是很绿的一块地，那它也是一个皇宫的所在地。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博物馆，那在我前一天访问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呢，我就来到了这一个也是在伦敦来讲是一个非得必须要去旅游的一个去参观访问的一个博物馆，这叫做英国的海事博物馆，皇家海事博物馆。那这个皇家海事博物馆的原文呢，这英文叫做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所以呢这个是国家海事博物馆。那这个国家海事博物馆就在皇家海军学院的旁边，走路可到。那我今天就决定到了卡蒂萨克那一站下了以后，很快的去看一下这个就走过皇家海事学院的那一块，然后就走慢慢的就走到了海事博物馆。那同时呢因为阳光非常美，所以呢我就在那边夹道树上那条街上慢慢的走过去，因为心情非常好。在伦敦呢，要是有哪一天是阳光普照，然后有温暖的阳光，你会觉得这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那在这个我们去从卡蒂萨克下车然后走过来呢，那个路标都很清楚，所以走个十分钟不到就可以到，就可以看到远远的就是一大片的它是像一个很大的花园的，就是有点像皇家的那种建筑物罗列在其中。然后呢它也有波澜起伏，就是说你走后面的那个绿地呢也有步道，你这样走到最高的地方就是皇家天文台。然后在这个整个大的花园的这个范围里头呢，就有几个最重要的建筑物。首先你会从车站走过来，最离车站最近的就是皇家海事博物馆。那今天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出啊，是一个露天的，它一共有好多个地球，就是都是像地球的那个圆圆的很大的球体，但是它的制作应该是金属的哈，很大。这个是在由各国提供的那个各个国家地区提供的一个他们的艺术雕塑，都是以地球仪为准，然后在上面做各种不同的设计。那我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去观看，我觉得就颇有可观，因为每一个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也有去国家的特色，也有牵涉到他们最近的世界议题，譬如说全球暖化，也有涉及到譬如说他们的生产经济的一些特别事件，那还有人权呐，就是不同议题。你去看，如果你花时间去看这些漂亮的这些地球仪啊，就在大概有30几个地球仪，每一个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个的设计都非常美丽，而且它的那个颜色鲜明，

就等于每一个都能博人眼球，而且呢，我就是拍了一个 video，就是走过每一个地球仪，大略拍一下。但是想想球体，它是一个很大的画布，所以你在那个里头，你如果要仔细的去看那个，也会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这样走过了这个地球仪的展览以后呢，原来就发现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由一个可能是国际世界组织的，他们出钱就征集很多的艺术品，就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同样尺寸的地球上面去做你个别的设计，而且呢，你也可以写一些解释，就是说当你的设计的概念是什么，然后设计人是谁。那我相信这里头也有每个国家，当然就提出他们最精彩的设计人。所以这个参展的这些每一个地球仪呢，回到他们的国家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装饰，就是这个公共地区的一个装饰品，因为非常大，那个地球仪大概呢应该有2公尺的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地球，所以就有足够的空间让做漂亮的设计。每个地球都是同样的尺寸，那就可见得要摆放，把这么一个大圆圈每充满了这个不同地球仪的这样的空间。那可以想象，在海事博物馆前面的广场，也不是广场，它都是草地，都在这个绿草如茵的草地，这么一大片的绿地，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就是国立海事博物馆。那这个国立海事博物馆呢，它的范围非常大。然后呢，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一进去啊，这个博物馆呢，它空间很大，阳光非常好，而且呢有好几个 wing，就是好几个那个因为一个正方形的建筑物嘛，所以呢，它等于在四周都中间是一个大的空的挑空的一个空间，然后其他呢你就从正门走进去，就是四面围绕，所以那个中间的那个大的中庭非常大，是它是在建筑物里头，所以屋顶挑高，大概一般来讲有可能有20、30公尺高那么高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四周都是展厅呢那而且呢，就说在正中间你会觉得很可爱的，就是感觉是好像在海上，那就那里那个下面就有很多小船在他们的地板，它地板也是把它布置得像海洋一样，所以呢有很多小孩就坐在那个小船上面，那是给小孩坐的，这大人就在后面帮他们推，那个小孩的脚也踩在地上，就这样子像开船一样，就在那个很大的空间里头，这感觉呢，你进到这海事博物馆有非常多的童趣，就是他有给你很多像孩子似的那种卡通型的，一些装饰，但是呢，就是说可以感觉它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如果你去到那边呢，你首先就是会给你的印象是说，哎，这个海事博物馆听起来应该是严肃的展出，但是呢，给你的感觉怎么那么有童趣？然后呢，我经过他们那个就是插一些展览的资料的那个也是像一个是壁柜就有很多的你可以抽出来的资料，然后呢，我就发现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像给小孩子看的，就是说他的那个资料呢，就会吸引你去拿，但是你会觉得说，哎，这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好像不是给大人的那种资料。但是呢，我就很好奇的就去把它的抽出来看，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十分的喜爱，我就说好，那我每一个都去拿一个好了，我也就当小孩子，我今天来拜访这个海事博物馆，我就当一回小孩，一边学习一边来参观哦。那这个海事博物馆呢，它原先我的朋友就说你值得去看，而且呢这是一个免费的，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我发现很多，因为我是不是周末嘛就是平常的日子，我就发现很多是父母带着小孩子到这个海事博物馆来参观来玩因为他在很多展厅真的都是对着小孩子的那个接收的那个眼光
来设计的。那我又发现

因为它也有很多新媒体的那个就是来代替人工来做介绍。那那些人工的介绍呢，就非常的耗费人力资源。那它这个感觉上，他们志工不是很多，也不是由人现场来，而是用他们的 AI 技术啊，他做的就是。你一进去，在有些展厅呢，马上就是你看到一个 AI 的影像，但是那个影像又非常立体，又非常的鲜活。然后他们给你的介绍呢，你会觉得诶，好像就是一个人站在那边，因为他是没有背景的，就是一个人的图像。那因为有 3D 的一些技术，让你觉得是一个真人站在那边。那我们去到那个。去到那个展厅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所有的就是人形的这个展示呢，都是要么就是卡通化，要不然就是用 AI 做成有那个有立体感。那这个我首先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博物馆？那事实上呢，它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在1937年就有的。那他是当时是由这个 King George 这个乔治六世，他开始呢，他把这个地方原来这个建筑物呢，是一个格林威治的皇家医院，医学院，皇家医学院 Greenwich Royal Hospital School 这个场地原来是皇家医学院的一个地，然后呢，他改建成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就是国立国家海事博物馆，然后呢，当时变成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呢，在1999年呢，他又在这个当然是后来是伊丽莎白20女王呢，就把它改建了，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博物馆呢重新再装修，重新再制作，然后就重开是。将近2000年的时候，就是99年的5月11号重开。那这个博物馆，我相信它在重开的时候，可能它的设计就改变了很多，因为它外观的建筑是很典雅的，就是那种老的这个罗马式的建筑物。然后呢，但是现在我走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呢，它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是。一个古典的，但是呢，它这个新装的那个装饰跟它的展示呢，都是有一些儿童化。譬如说，它这边在大厅呢，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海洋里头，又有小孩，很多小孩就是坐在他们设计的那种可以在那个地上滑来滑去的，但是感觉就像走船一样的哈。那边呢，就有一面呢，它就是。讲的是他们的海军上将，最出名的海军上将叫 Nelson，就是当时呢在皇家海军的一个海军上将 Admiral，然后呢在他的那一个区块呢，他就讲到 Nelson 他那这个海军上将呢，他去国家的这个船呢走过的地方，然后他就把各种不同的种族跟动物啊，他就做成了很多的雕像，卡通化的雕像，那很有趣。他把这些人都钉在墙上，就一大列的人，那旁边就写的是 Nelson，是皇家海军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有童趣了。就小孩子来了会觉得，哎，这是我的地方哈，他会觉得有兴趣。然后呢，这走进去以后呢，他有好几个重要的展厅。那他有就是一开始是讲到说，这皇家呢，他们各种的船，那个船呢，它其实有很多就是用缩小版把他们的船的原来的缩小，然后大家可以在展厅里头看到他们各种不同的船。那现在就看到了 Cuttisac 是什么船呢？这是一种快船，就是叫 Clipper，这是一种快船。它这种快船是为了要在当时东印度公司要运中国的茶叶，那这种快船要它很快到达。那茶叶是属于轻的东西，棉花、茶叶都是比较轻的东西。那茶叶更加是它不是泡。

货，它的体积也很小，所以都是用这快艇。他们发明了这个狭长型的 Cartisac 的形制也是比较特别，他就把他这些快艇叫 Cartisac 来使用，然后从中国的南方把这些茶叶呢就运出来。因为当时欧洲他们认为茶叶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贵的饮品。

调在当时他们开始做这个世界贸易的时候，都是皇家的就开了一个公司。他这个公司呢，在从1600这个16、17世纪呢，他就是在盛行在印度在南亚的这边的这个，比如说斯里兰卡、印度，还有一些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这边都有一些生产嘛，不同的东西物资的生产都是在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这样的名下。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先走到一个展厅，就是讲到他们英国是怎么样开始呢，在全世界做贸易。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他们会开始于在非洲跟亚洲这边呢？他是讲到他们英国开始做大航海的尝试的时候，让全世界船就跑向不同的方向。但是呢，他们发现了这个洋流啊，他们如果从英国过来，绕过南非的好望角，他们也是有达伽马。这是在他们当时，西班牙跟英国他们都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但是西班牙人就是他们就航海，但是他没有想到去做生意。但是英国他们从第一天开始，他们的 maritime 就是他们的海事的这个企图呢，就是要做生意，可以做贸易。那他发现呢，他这个洋流啊，他走过非洲南端好望角之后呢，他到达亚洲的这边的海洋有一个非常适合他们行进的洋流，就是能够从那个绕过海望角，然后马达加斯加，然后过来往西的方向走的时候，那洋流会把他们顺着带到南亚，就很自然的他们就会驶向南亚。那南亚呢，就第一个大国就是印度。然后还有斯里兰卡的茶叶，但是量很少。那印度呢，就是棉花，还有咖啡。印度有很多的东西是他们喜欢的药的哈，还有农产品啊什么。就是他跟印度是第一个交锋的，所以他的公司叫做东印度公司，因为这个印度在它的东边。然后呢，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这个 East India Company，然后在东印度公司这样子扩展以后，他在南亚、印度那边都收了他们的生意做起来了。那但是印度呢，大家都知道有非常多的种族在里面，他们大家彼此都不友好，所以在印度做贸易呢，他还是要跟印度的王。可是，一到印度看到那么多王，都是他们都是城邦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某一邦，所以他等于是说，他们觉得印度是很麻烦的，因为要跟很多人交易，因为他隔了一个山，隔了一条路，就是另外一个邦，所以在印度的交易，后来他们终于就找出方法来，他们还是跟印度这个在城邦之上的，还有的那个他们的那些皇宫贵族，他们去交易，所以呢，他们顺利的就在印度取得了他们要的东西以后，那个洋流又把它很顺势的带往中国。带往中国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想要把印度的鸦片运到中国那个 idea，他还没有，那时候主要的生产鸦片是在印度生产，但他们一开始他们只知道，哇，他们在到达印度以后，他发现中国的茶很好，然后中国的丝非常漂亮，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是很稀少，他说他要去探访这个原产地，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探险队伍呢，就从欧洲然后往东边走，他们走的其实是丝路，那边是叫 Silk Road，就是古丝路。那今天"一带一路"走的是新丝路，但是呢，那个路上交通他们也有探险队在那边走。那我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谈到了有一个就是他们是也是有封爵士的一个贵族了，他叫Sir Stein 斯坦因，不是跑到中国来，然后把通东。敦煌的很多的，就是历代的那个经书，手抄版的经书，就等于卖的，然后带
拿到

大英博物馆去了吗？那个是路上的那些探险队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也是一路到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英国人的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他并不见得要统治，他不是说要把这个国家变成他的国家，他可以做他的 colony， 可以做他的生产基地，但他没有意愿说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所以呢，他们只是看到了，哇，这个西域也很喜欢中国的茶叶，而且西域都觉得好衣服穿的话都是中国的丝过来，这个是一个神奇的fabric， 因为外国没有养蚕制丝的那种技术跟概念，他只是觉得这个丝绸这么的凉爽，那么漂亮，光彩见人，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布料呢？所以他们也是喜欢中国的丝、中国的瓷器，还有中国的茶叶。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东印度公司就一步一步的顺着洋流就来了，到了中国的南部。那中南半岛他们也就现在绕过去，然后就到了中国的南部，要打开中国通商的这个口径。那这就是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博物馆里头，我首先看到的第一个，他们的主要在讲的是他们的贸易，这个英国的财富如何而来，然后他们的航海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在他们工业革命之后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生产，大量的工业化的生产，他们也希望把那些产品也送到这个远东来。我们这边是 Far East 哈，所以是离他们很远的远东。他也希望他们发现了有一个很大的国家，还有中南半岛很多小的讲话听不懂的那种小国家，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国是印度，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邦，那里头每个邦都是一个王，所以呢他们的诸侯分裂，那对他们来讲，这个他们就等于是一个探索世界的一个野心。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大航海时代，这是他们，而且刚才我讲到他们是绕过南非的好望角之后，然后发现这个洋流是这么，它叫做 trade wind， 怎么对在亚洲这边这么容易就可以运把他们的推送，因为适合的这个季节风跟洋流把他们推送到亚洲来。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机缘，他开始了他们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又发现新大陆。那个新大陆除了美国新大陆在西边，那东边就是这个亚洲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人多的、非常有市场价值的地方，这对英国来讲，这是他们大航海的第一个收获。好，我们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我刚才讲到海事博物馆给我的第一个课，第一堂课就是讲到在大航海时代，英国他们是怎么样来到了亚洲。那就像我所说的，这个博物馆呢，其实是对儿童，对于年轻人是友善，因为它有很多的图像。譬如说我讲到刚才他怎么样来发现了亚洲的一些他们喜欢想要吃想要用的东西。譬如说呢印度他们有咖啡，然后那边印度可以种植棉花，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农产品。那这

是印度的，然后再往中南半岛呢，他就看到了印尼。那印尼跟印度一样，也很重视有香料。那他们印度的菜，他们英国人第一个来到，我以前也讲过，英国人自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饮食烹饪文化是有自卑感的，所以他们自己没有特别多的菜色。但是呢，他们接触的印度是他们最早的接触的这个殖民地。那印度的菜是非常多的香料，然后呢，非常复杂的这个调味，那香料的品种也很多。然后呢，他经过了印度，又到了印尼，就是他走到中南半岛的印尼那个地方，就是发现比印度的香料更加便宜，而且很多量。那这个来到中南半岛的印尼跟马来西亚，然后当然他们也就继续往前走，来到中国。他发现中国，哇，首先他看到了漂亮的瓷器。他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呢，实在是在16世纪的时候，是在欧洲看到，就是皇宫贵族才有的那种漂亮的瓷器，那种装饰，那种细致的图案呢，都是这个在我们的博物馆都看到啊。然后呢，他也吃这漂亮的瓷器，那再加上他们喝 green tea， 就是喝绿茶，哇，这个就对他们来讲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的味道，真的好喝的味道。然后呢，在锡兰就是这个 Sri Lanka， 那在这个Sri Lanka 的这个他们的那个Ceylon tea 锡兰茶，然后开始他们的味蕾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尝试的新的茶的味道，所以他们也渴望能够把这些茶带到欧洲去卖给这个欧洲的贵族们。那这对他们来讲，在这个一个爆炸的贸易爆炸的这个机会里头，他们好兴奋。但是呢，这中间就有了一些非常痛苦的经验。首先他的经验是在印度跟当地的这个城邦的国王、城邦的王，还有他们的各个这个自治，他就鼓励他们说，城邦的你可以独立来跟我做生意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家赚大钱啊。但是呢，他接触到的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所以他们首先在印度那边就引起了蛮多的一些困扰，所以呢，他就开始发现他们的外交的策略是失败。英国他们出来跟这个东方打交道，第一个挫败是在印度，他引起了他们的非常多的城邦王的反感。然后呢，到了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是根本不愿意开放。门户不愿意开放，所以呢，他们在我昨天在讲到，我前一天到这个大英博物馆去看到的他们的这个叫做隐藏的世纪中国，那这个特展里头也讲到他们是怎么样来敲开中国的大门，那要希望跟中国做贸易。他一开始五口通商，还不是鸦片战争，只是五口通商，他们希望敲开大门，就是你就开放五个口，你国家这么大，你从北到南，你开放五个港口跟我做贸易，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呢，中国就是不喜欢洋鬼子来跟他谈这些事情，他们是天朝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不需要跟人家，因为他自给自足，他不需要跟人家做贸易。那英国从不放弃，那个时候还没有。后来呢，英国发现了中国很喜欢鸦片，而印度呢又大产鸦片，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要把印度的鸦片就这到中国来。结果呢，这个后来他们就最后呢，第一次跟英国的冲突，他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呢，就签了南京条约，就开放五口通商了。所以这个在整个的英国海事博物馆里头讲到跟中国怎么样敲开中国的大门呢，他们倒是也是实事求是，就讲到他们，但是他没有谴责去把鸦片大量的 dump sale 的就大量的输入中国造成的国家损失，他没讲。他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敲开了中国拒绝贸易的大门啊，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这就是避重就轻了。那前面他讲的是说他们在他的东印度公司如何的努力撬开这些保守国家的大门，开始可以有世界贸易，也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好，那现在呢就是说到了南京条约的时候，那个签订是1846年吧，第一次南京条约，然后呢他们当时这个他这个历史都写出来，所以呢我就又重温了一个这个让我觉得非常不幸的这个清朝关闭自守的一个国家，最后被人家船坚炮利的国家打破，就是等于攻进来，最后签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当时的清朝就是很蛮汉，他们的那个皇室就完全没有世界观，完全到了一直到后面清光绪的时候才会有世界观，但是呢他一直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而这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的展厅里头有些给小孩子去参观的这个他们的那个盘，怎么样把一个国家建成船坚炮利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深信，哇，我们是一个这样的航海的国家，所以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于这个怎么样建造战船，怎么样建造武器，这顺着这个工业革命将要来临的这种大的一个企业的发展，制造的发展以后，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变成一个世界超强的国家，而且无往不利，不管到了非洲，到了亚洲，甚至到美国中或南美洲，他们都是很顺利的，就可以把这些纳为他的殖民地。那但是中国他们永远不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文化、有传统、有千年文化的传承的一个国家，他们要征服是不容易。他可以让你打败仗，但是呢，中国那个时候还赔得起，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在赔钱、割地赔钱的情况之下，那英国呢，他们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拷问，又认为自己做的不对，他说现在我比较强。So be it， 我就可以掠夺，这个是他们当时的想法，反正肉弱强食，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哈。然后呢，我还要再提的就是他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展厅呢，就是讲到他们每一个时代他们的那个发展的，就是在航海方面技术发展，还有他们的航海路线的发展，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时候呢就是 AI 的那种导览呢就出现了，那个导览的人站在那边就对大家介绍，而且他很可能是互动式，他可能是两头，你站在这边呢，你在右边有个导览员在那边讲话，然后他的眼光是对着他对面的一个导览员，那对面导览员就跟他一唱一搭，一搭一唱就蛮生动的，而且呢在手语的导览就在旁边，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听到他的讲话的话，就会看手语也可以了解他们的介绍。那现在呢就是我特别还是要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他讲到他们对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扩展，这个扩展除了是在航海路线上的扩展，在亚洲、非洲这边，还有在美洲，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这个路线的扩展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更强的非常特别，没有一个人会跟他们竞争的这个地区，他们都开始了拓展，一个是南极洲，一个是北极。所以呢这个北极跟南极他们是分开讨论，然后在这个区块里头，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儿童，就年纪小的孩子呢，他的解释就更加形象。我是觉得很厉害，就是说他们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对于这样的一种介绍，一般来讲大家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呢他们的介绍呢，我发现就是他完全是用一个小孩可以接受的方式，而且是小孩会非常有兴趣。他先介绍说，哎，你怎么样过去啊，然后你到了那两个地方啊，天气有多冷啊，然后你看到的动物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要穿什么样的御寒的衣服啊，然后呢这他而且他也会要孩子们呢就跟随他去探险的那个路径，他就会把那个路径呢他做成画报一样的，然后一个人就拿一个画报，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哦我们现在到了极地了啊，然后我现在穿的是什么衣服，他那个画报上就会画出来你穿着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会什么你要假设你是跟着他们一起走的。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画报上的人物都是像那个爱丽丝漫游仙境那样的跟你一起同行的，那个他们穿的衣服跟那个是就是好像是你的同伴，你一起去同行啊，你看到企鹅了啊，你看到海狮了，然后哦你又看到了鲸鱼，然后又看到冰山，就是很形象化的这个画报上就带领你，而且在展厅呢就有他的 AI 的他们有做的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些探险工具啊，然后你穿的那个衣服，然后你就是非常的动物，也是非常形象化的，然后它旁边都是像漫画一样就有大家讲话的，比如说有那个一个动物就是说你来了，那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动物跟它对话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对于小孩子来看的话，你想如果你在我们传统的方式来介绍北极跟南极是不是很枯燥，但是我看到这个画报跟他们现场放的那些探险的装备啊什么，你小孩子可以去触摸，甚至可以去试戴或是去试拿，所以对他们来讲真的这个经验就是非常真实的经验。所以我就在想，我想起我以前英国同事跟我讲的，就是说他说我们英国的男人，我们这一生想的都是想出去冒险，我都这一生就是想坐个船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发现一块蛮荒之地，然后呢我们发现那个地方任何事情都有趣，我要怎么样求生，我要去捕鱼呢还是我要去干嘛，然后呢我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把这些东西可以变成商品卖回世界来，然后我可以把这些冒险东西带回来，然后献给我们的这个女王，或者献给国王。他说这是我们的 dream， 我们从小的男人就是这样，英国男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呢他说我们要退休了就很高兴，我们终于可以全时间不需要去上班了，我们去就是去到处也许开一条船到处走，那也许有一天死在船上死在外面也没有关系，他说这是我们的梦想。我当时就觉得哇，你们英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好不一样啊哈，因为中国人是安土重迁，最好的退休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每天守着你的小菜园，然后过淳朴的生活，然后逐渐的老去。但是英国男人，我真的那个同事他是以前我们的董事总经理，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将近60岁，他说他在准备退休，他们现在要去买一个船，他带着他的太太退休以后他们两个就要开船，因为这个人是以前做过 captain， 所以我们都叫他 Captain Ashby。 那他就说我们要去走环游世界，就是所以我知道他不是在开船到哪里的路上呢，就是在哪里修船，因为这种帆船啊半机动的船是常常需要修的，所以呢我认为他这就是他理想的退休生活，那跟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你想想看，会不会是从他小时候就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或者是他们的老师把那些探险的历史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哇这是我的梦想，我要到一个蛮荒的地方，然后他说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教他们做怎么样去种东西，可以种出好的东西来，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吃到一些新不同的食物，然后呢我又希望能够把这些 barbarian 把这些野蛮人教成 gentlemen，就教育成 gentleman。 他说这是我们英国人从小到大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所以呢跟民族性不一样是从小开始，对吗？所以我这样看到他们尤其

对于北极、南极的，他们这个对孩子们的那个方式，我真的觉得很感动。那另外呢，我走出了这个北极、南极的探险的这个展厅以后呢，就是 wide open， 他把这个设计出来，我好像是一个在船一个大船的船长室里头，那时候他就有各种不同样的，让小孩子可以去触摸的，比如说是开船的。定向仪，还有地球，就是那个海示图、海象图，然后还有种种的，甚至还有武器，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战船的话，那武器的那个是怎么样的，都是你可以触摸到的。那这样子一个海事博物馆，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精彩。那难怪，就说有些小孩，就是说他们喜欢去博物馆，我都很难想象我的孩子小时候会说啊，我去个博物馆，我好高兴，我还要再去，好像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教育是从小抓起的。那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冒险精神，在今天的时代是不是比60年前、50年前有一点改变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都会开始以后，大家的都市化造成英国人们。他们的冒险精神的一种改变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羡慕他们以前，就我接触的老派英国人，他们曾经的这样的充满梦想、充满冒险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性。世界在变，所以我希望我还是可以再碰到给我讲这么多梦想的一个不同的外国人，让我知道世界上的人All kinds of people makes the world. 全部的不同的不同样的人都成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样貌，这个世界的样貌。我觉得那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好，我们待会儿回来。

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另外呢，我又在 Marine Maritime Museum 的这个一个展厅呢，我看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展览。它上头一进去，它的字就写到说 ：“Black History is our history”， 就是说黑人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那这个我觉得很特别，他这边讲到就是说，讲到中，我想这个在中国不没有被影响到，但是呢，这个是被世界上很多其他的白种人的国家有影响到。这个是一个这个英国的，就是废奴的一个纪念。那这边呢，我看到的资料也是一个很卡通化，有很多小孩子的，然后有问答题，然后这个主要的主人公的人物在这一个里头是一个黑人，他就讲到他们怎么样，英国是怎么样废除黑奴的，就是蓄养，就是不可以再有这个黑奴的制度，买卖制度。那在英国的这个黑奴买卖制度呢，是到1831年废除，但是美国是到1865年，在30年之后才废除了奴役制度，黑奴制度。那这个黑奴的来源大部分是非洲，或者是一些海洋的那些州，那个土著民族，那是黑奴。在过去的时候，他们就把黑奴当作动物一样的买卖，然后呢，让黑奴都是做他们的奴隶，所以呢，这是只是帮，跟他们是不平等的。但是呢，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废奴的这个特点呢，从这本书其实看起来也是很多的图案，看起来是给年轻人的，字印的也是很浅显啊。这里头讲到一件事情，我倒觉得非常，在我之前是一无所知的。他说呢，在英国废奴是1834年，但是当时呢，当时就是他们的条件，因为大部分就是有钱家族都是以前的蓄养奴隶的黑奴的家族很多嘛，那他们这些奴隶的所有者当时要同意废除黑奴呢，国家是要给他补偿的。那你他这边有选择题，就是给这些要教育学生，那学生要做选择题。他说你知道那个这个在今天的这个币值来讲的话，他们当时补偿这些有蓄养黑奴的家庭总价是花了国家多少钱呢？结果呢，这个他讲的是国家财政要付给补偿这些蓄奴的这个国民，一共总计是170亿英镑，170亿英镑是非常多的钱哦。然后他说，在哪一年，这个英国的这个 taxpayer 就是付税的人，才完全把这个债务，就是170亿补偿黑奴所有者的家这个人的这个补偿金付完呢？你想想，是2015年，所以从他们黑奴被废除的时候，1834年，国王批准说，对，我们要 abolish， 我们要废除养黑奴的这个在殖民地豢养黑奴的这种所有者，就是黑奴的雇主，黑奴的所有者，我们要补偿他们，用国家财政的税收来补偿这些黑奴所有者。那他们付了170亿英镑，170亿是非常多的钱。然后呢，在2015年，也就是181年之后，才完全付清所欠的这些黑奴所有者的这些黑奴的农场主啊，或者所有者补偿金，到2015年，也就是8年前才完全付清。所以这是英国的做法，这个听起来是不可思议，对吗？

因为你觉得这些人，你应该一个行政命令告他说啊，不准再蓄养黑奴了。但他是有用补偿的方式，所以当时就通过了。结果通过再留子孙，所以这180年之后，他们才把这一笔大大的补偿金给付完。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跟大家分享这个对于英国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如果当时就一纸命令说不准养了，好像对于那个已经有了黑奴的那些人有点不公平，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立一个债务，就是说我们要用国家税收来补偿这些损失了蓄养黑奴权利的人。结果呢，要等到181年以后才能够完全付清。好，那我们这是一个比较 maritime 的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呢，玩完了 maritime 这个museum 之后呢，我就出来了，然后就走到了Queen Elizabeth First， 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这个他们的寝宫，这是他一个就是皇室的一个皇宫就是了。那这个皇宫呢，我觉得蛮朴素，就是没有那么豪华，跟其他的我们去过路易八世他们那时候的皇宫，凡尔赛宫啊，或者是到什么美泉宫啊，到各个欧洲的皇宫去比的话，英国这个皇宫是非常朴素的，但是呢它就是简单而朴素，但也不失高雅。所以呢，这个我很快的看一下，我就再转下去。再转下去就是去看一下格林威治的天文台。那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在比较远的山坡上，要爬一段路，那也是很好的运动，因为阳光很美。然后那个草场上，就是从这边上去的那个草坡上，那躺满了晒太阳的人。我觉得这个英国的人是很爱晒太阳，因为他们不是总是有阳光的，所以呢他们晒得也很舒服的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去 picnic 啊，家族去野餐啊，玩耍家族运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格林威治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可爱啊，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认为给公众一个这样的空间，又让他们的小孩可以从小得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熏陶，学会了很多跟历史有关，跟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整个发展，还有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这些事情，同时也增加他们的常识，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的从小时候扎根的方式。那又有这么美好的地方，皇室对于人们的贡献，在今天来讲，看这些已经都陆续的开放的一些旧皇宫，让大家可以有就公共活动的场所，然后呢，大家供这一片美丽的草皮，供这样的晴朗的天色，就是让这个国家可以有长久的支持皇室的人民，这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呢，这个皇室在未来会继续持续吗？还是已经有很多的倡议说他们不应该给皇室有那么多的特权，而且国家要等于要支持着皇室的开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的经济现在越来越不允许这样子挥霍。所以呢，我不知道英国的未来走向何方，但是呢，我从他们英国的民族性是沉稳非常优雅，非常客气，然后有礼貌，同时呢，他们也处变不惊。因为我从到那个每次看到地铁罢工这个事情，或者其他方面的罢工这个事情，大家都是好像很逆来顺受，也就是很平安，也就是不惊不乍，就是那种反应呢，我也觉得这国家有一定的比较安定的民族性。那这一点还是感觉在英国旅行是我觉得舒服的地方，也许我还会再来。但是呢，在这个博物馆这个几天呢，我是觉得我特别的希望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孙子孙女来到这些博物馆，多看一看这个人类文明的遗迹啊。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种旅游是不是有兴趣呢？我想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讲，让他早早的开眼界，看到最高学府，看到博物馆

图书馆，看到这些文化的一些资源，他们应该是会有非常深的影响，而且呢，对他们的整个的见识、他们的知识，还有他们的兴趣呢，都是有非常正向的帮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感谢您收听这个四个礼拜以来对于英国伦敦跟它周边的这个城市的一些介绍。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回馈，看看是不是这种旅行也是你们的菜呢？那我们空中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如意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分享啊，怎么样可以达到刚才我为您祝福的境界哦，就是有一整天有美好的心情哦，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哦。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正向心理学。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了这个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博士、陈教授，也就是我们的小虎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正向心理学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在上个礼拜呢，其实我们有聊了很多怎么样练习正向思考，包括要吃好睡饱呀，然后呢把烦恼的事写下来啊，先交托在这个纸张上面哈，让自己呢偶尔脱离一下这种焦虑的状态，还有我们要睡前写下一整天发生的三件好事，用这种方式去练习正向思考。同时呢，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了，就是说怎么样子的能够在这个创造正面环境，以及呢，拥有这个正面特质的这种状况之下呢，然后有这种好的正向经验的出现，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出现啊？我们有谈到觉得自己幸运的人的一些特质，包括坚持啊，然后愿意在错误当中学习啊，保有弹性啊，合作负责以及相信自己啊，这些其实呢都是在我们能够拥有这样正面经验、正面心理状态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努力的啊。好的，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了这个所谓的积极性啊，那我们积极性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小虎教授、小虎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1: 好，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虎老师，我们又见面了。好，你们再容忍我再念念你们，对，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正向心理学的部分。我们上礼拜提到有个概念叫做积极性，积极嘛，好，那我到帮大家复习一下，积极的人就能够化阻力为正向经验啊，碰到困难啊会主动解决它等等哈。好，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概念，觉得哇，这个概念好棒哦，怎么一个人可以这么的积极 ？OK，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积极的话，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就心想说，哦，这种人呢，一定身心很健康。梁慧，你觉得呢？
0: 不一定啊，因为他有压力太大，他整天都要不停的很积极，很积极，他可能会很累啊。
1: 是是是，对，

0: 所以我们就研究做出来，就是哇、哦，这个积极的健康啊、哦，积极的因应这种人跟身心健康相关没有那么高，
1: 嗯，
0: 相关大概差不多0.2-0.3，就是不是太高。我心想说，哇，这个这么积极的人怎么会不健康呢？心想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您谈到积极性哈、哦，第一个化阻力为助力，第二个遇到困难会解决，第三个是什么？
0: 就是化阻力为助，很多还有什么不会认为自己输定啦、
1: 啊？哦，
0: 对，
1: 不认为自己输，
0: 对对对，
1: 不服输，
0: 不服输，对。好，那到最后我就发现哈，刚刚我们有讲过乐观是一个，
1: 对，
0: 如果他很乐观，加上很积极，他的身心健康是最好。
1: 嗯，
0: 如果他很积极，但很悲观，他的身心健康是最差的，比那不那么的积极的人，还不那么的乐观的人，还差，就是说你很每天很积极，积极在做很多解决问题啊，克服困难啊什么的，结果你是悲观，其实你的身心健康是最差的，好，另外一个就是讲的自尊心或自信心，刚才我们讲的相信自己，
1: 是
0: 那个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很你的自尊心很高，自信心很高，然后又积极，身心健康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是自尊心很低，但是又很积极，身心健康最差，
1: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积极性还要搭配哦，搭配乐观性跟自我自信心的部分、哦、
0: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正向铁三角，就是说你乐观，又自信，然后又积极，这个是都很好，对，那所以如果你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就很积极应的想要做一些事情，但如果你骨子里面可能是悲观的或没有自信心，身心健康就会不是太好，
1: 了解了解，身心状态
0: 好，那我们继续讲，就是说那刚才一直在讲自尊或自信心，那我简单来讲它的定义好了，就是对自己情绪性的自我情绪性的评价，比如说我很烂什么都不会，这叫做情绪性，因为你可能很别人都说你很厉害，他说我没那么厉害，我就是很烂，所以是有情绪性，它跟理性没关系，跟情绪性有关，情绪的评价好，比如说如果他是正向体，就是我对自己感到满意，这是对自己感到满意嘛，所以是很正向，那如果他反过来，就是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就是反过来就觉得自己低自尊嘛，或者是我觉得自己有不少的优点，这也是正向的，那负向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差，那就是负向的，所以这个都是自己情绪的评价，好，自信，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到那个幸运的人也要相信自己，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自信心中通常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触媒，或者是一个我们叫做中介变相，它就是在中间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你自信心比较强的话，基本上后面就身心健康就会比较好，对，
1: 但是身心健康因为我们要谈的是正向心理学嘛，对不对，
0: 对，
1: 怎么样可以就是正向思考，然后因为正向心理学让人生更幸福嘛，
0: 对对对，
1: 但身心健康不好，你刚才谈到这个自信心不够，他身心健康不好。身心健康不好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正向了嘛？是这样吗？
0: 他就整个人就会比较状态不好
1: ，
0: 对，
1: 状态不好就比较没有办法正向思考，
0: 就会变成恶性循环。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就是刚刚今天谈，今天跟上礼拜谈很多，就是我们有好多个不同的面向，
1: 对，
0: 你都可以去培养这些正向特质，包含积极，包含乐观，包含自信心，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正向思考，因为它有很多不同，那包含美德也是啦，我们说拥有好的美德，好的三观，这也是，或审美观哈，你有些时候看出去是美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像我年轻的时候也多愁善感啊，就是觉得看到树叶掉下来会觉得很感动，想要痛哭流涕，那审美嘛哈，但是有些时候是一体两面，有些时候如果你把它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张爱玲嘛，对，她就是很敏感，但是她如果力气用错方向就麻烦了，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审美观还要搭配一些正向的环境。

0: 自己变得更好，这样。
1: 嗯嗯。老师，请继续。
0: 好，所以呢，那讲到这边哈，我就要讲一个，我觉得，一般人会面对一些生活上的杂事问题哈。那我们怎么样？刚刚一再讲的自己这个自我这个部分哈。
1: 嗯。
0: 那所以我，我大家拿个笔跟纸出来哈，要写一下，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嗯。
0: 然后，请先画一个十字架，画个十字架哈。
1: 嗯。
0: 然后中间那个十字架那个这个部分哈，这边画一个小圈，写个自我定位。
1: 自我定位，
0: 对，自我定位。那有不是有四个？然后好，那我们在 X 轴，好 ，X 轴就是左边写不可控，右边写可控。好，就这件事情发生可不可控嘛？
1: 哈、嗯，
0: 好，再来呢。Y 轴呢，就写上面写理想，然后呢下面写现实，就现实会发生的哈、哦。OK，、
1: 嗯、
0: 好，我通常呢，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你可能人生很多的问题解决了80%。
1: 嗯，
0: 好，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正向，但是如果这个图能够把它搞懂了，然后把它真的深化到你的生活里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可以解释，就是你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迎刃而解哈。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有四个象限嘛哈。
1: 嗯，
0: 好，我们先写好了，第一个象限我们写迎接挑战，
1: 不可控吗？
0: 我看。应该这个是第一象限嘛？
1: 哦，右上角。
0: 右上角，对，右上角写迎接挑战。
1: 嗯，右上角哈、
0: 哦。哎，然后再来左上角，
1: 左上角
0: 写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好，再来。
0: 然后呢，右下角写解决问题。
1: 解决问题。
0: 然后呢，左下角。写放自己一马，
1: 放自己一马。
0: OK，
1: 好，
0: 好，那这个我就慢慢来讲这个、
1: 嗯、
0: 这个图哈，应该听众朋友应该这样可以哈、
1: 嗯，
0: 我们就慢慢来讲哈。什么叫做中间这个最圆圈那个自我定位？
1: 嗯，
0: 那个自我定位就是你自己的身份跟你这个位置，比如说我是学校的老师，
1: 嗯，
0: 我的自我定位就很清楚，
1: 是老师，
0: 我来这边教书。
1: 嗯，
0: 然后这边就是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大家，或者是我今天来上节目，我的定位就是来宾。
1: 对，
0: 讲完两个小时，讲完就是录了两集以后，
1: 嗯，
0: 就不关我的事，
1: 嗯、
0: 就是自我定位哈。
1: 是，
0: 好，所以自我定位要清楚。如果你当然你角色有一些很复杂的，比如说，
1: 嗯，
0: 你可能是又是爸爸妈妈。好，那你的定位就是啊，有小朋友的，你是小朋友爸爸吗、
1: 嗯、
0: 那自我定位清楚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你定位清楚，你就不会受外面的风风雨雨拉扯，因为外面的都会对你有期待。
1: 嗯嗯，
0: 那你就想要说啊，那我要符合这个人的期待，就忘自己我的自我的定位。
1: 嗯，
0: 好，就像我来这边，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东西花三天三夜讲完，
1: 嗯，
0: 所以我定位就是可能这一两集的时间，我就是好好来分享，
1: 嗯，
0: 我认为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我定位就很重要，
1: 嗯，
0: 好，那好，那接下来呢，你就我们的 X 轴不是写可控不可控吗？
1: 嗯，
0: 好，比如说什么叫做可控不可控？天气可不可控？
1: 不可控，
0: 不可控嘛，
1: 嗯，
0: 那还有哪些东西不可控？
1: 天气不可控，这是最明显的。还有哪些东西不可控？嗯，我现在想不起来。
0: 别人要讲你坏话，可不可控？
1: 哦，别人那不可控。
0: 对，好，这个所以自己以外的事情几乎都不大可控。
1: 嗯，
0: 那什么是可控？反过来，什么是可控？
1: 可控的，就是。我要怎么做？
0: 对，要怎么做？
1: 嗯，
0: 对，要怎么思考？好，所以我们讲的上礼拜跟这礼拜讲的，你很多事情要自己，比如说起心动念要去做，
1: 嗯，
0: 这件事情就可控。
1: 嗯，
0: 你要几点睡觉，可不可控？
1: 可控，
0: 基本上是可控。你要吃东西，可控嘛？好，所以这个东西是可控。
1: 嗯、
0: 所以呢，你要分为可控不可控。所以呢，有些时候呢，

0: 你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对你闲言闲语的时候，或者对你一些指责的时候，
1: 嗯，
0: 心想说啊，不可控，算了。因为我没办法影响他，
1: 嗯，
0: 我也不用跟他辩解，
1: 嗯，
0: 越辩解可能结果越糟糕，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就啊算了，
1: 嗯，
0: OK， 好，所以这是分可控不可，所以你光把这个可控不可控把它区分开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不可控，那就可能我就可能什么尽人事听天命等等等啊，
1: 嗯，
0: OK， 好，再来理想跟现实。什么叫理想？理想上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好事情发生，
1: 嗯，
0: 那现实可能不见得都是如我们所愿，
1: 嗯，
0: 所以理想跟现实就要先区分开来。理想上我希望自己当个好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但现实我的小孩子就会吵啊，
1: 嗯，
0: 或者他可能就会不听话，
1: 嗯
0: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理想跟现实 ，OK， 好，所以这先把 X 轴跟 Y 轴把它区分来，好，好，那所以我们先讲。第一象限就是右上角，
1: 嗯，
0: 这件事情可控，然后理想，比如说这件事情，比如说念个学位好了，
1: 嗯，
0: 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念书，然后理想上希望几年可以毕业或者达到一个学位，
1: 嗯，
0: 这件事情可控又只是理想，
1: 嗯，
0: 你就迎接挑战，
1: 嗯，
0: 这样可以吗？
1: 嗯，
0: 好，那左边呢，就是现在是。左上角 ，OK， 左上角是尽人事听天命。好，这个东西哇，可能讲到我们举一个例子哈，
1: 嗯，
0: 理想上你希望跟婆婆处得很好，
1: 嗯，
0: 但这件事情可不可控？
1: 不可控，
0: 不太可控，因为你抢了别人的儿子，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所以当有问题发生，你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1: 嗯。
0: 理想上，我希望我的这个工，我的老板都喜欢我，但老板有些时候不太可控，
1: 嗯，
0: 你知道，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嗯，
0: 对，好，
1: 因为牵涉到另外一个人，他决定怎么做，
0: 对，
1: 因为他决定怎么做，你没办法，
0: 真没办法，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件事既然老板不可控。然后呢，现实又发生，他就会念你啊，然后他就会，
1: 嗯，
0: 他可能也是不喜欢你或怎么样，都有可能啊，或他就是偏心啊，那你做越多，根本他也，
1: 嗯，
0: 也不可，他因为老板不可控，你只好是放自己一马。好，就是现在我们在讲左下角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事情不可控这一边哈，你要不管理想跟现实，你都要有一个因应机制，就是。不管是你尽人事听天命也好，或放自己一马都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就是不放自己一马，
1: 嗯，
0: 把自己身体搞坏了，
1: 嗯，
0: 把家人的关系也搞坏了，
1: 嗯，
0: 好，这个就是不放自己一马。
1: 嗯
0: ，OK， 好，那右下角这个解决问题就是这件事情要反，比如说过一个月你可能要完成某一个案子，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你时间安排怎么样？时间的安排怎么样？你只好赶快解决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图就可以提供给大听众朋友参考。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好好回去，哎，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可控不可控，理想现实跟现实，然后四个象限的因应的机制，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没有那么难。
1: 嗯，把自己的定位给定位好了啊，然后针对它是理想还是现实。可控还是不可控哦，这样子状态是做一些分析，
0: 对对，
1: 然后就可以决定说，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
0: 是是是是，
1: 嗯，了解。
0: 对，好，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小撇步，
1: 嗯嗯，
0: 对对对，好，所以送给大家当礼物。
1: 嗯，
0: 好，再来呢，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跟正向有关，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要活得很有纪律，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有纪律是几点睡觉，几点起来，然后该做的事情做，这叫纪律。
1: 嗯，
0: 然后纪律反而会带来灵感。
1: 嗯，
0: 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说啊，我们要夜深人静啊，喝杯茶，喝杯咖啡，想事情，然后呢就会特别有灵感。你会不会这样？
1: 年轻的时候会这样想，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就比较不这么想。
0: 是是是，到最后发现的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因为你要解决问题，或你灵感有些时候来自于灵光乍现，没有体力很难。我们找我们。

0: 上礼拜讲没有体力很难有脑力去解决问题，嗯，所以纪律就很重要。
1: 嗯，
0: 所以纪律就带来了灵感，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也是

0: 所以不要把自己说啊，我一定熬夜熬三天，一定把它搞出来。其实那个反而效果不是太好，因为你没有经过一些好的思考方式去帮忙自己这样。所以纪律跟灵感很重要。再来就是我们做事情原则很重要，但是保持弹性也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太有原则，但没有弹性，把自己搞得很糟糕，也把别人搞得很就是很抓狂。所以原则跟弹性很重要，要让自己有一个大的原则。但大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对小孩子一样，你要有原则，但是你偶尔会有弹性。比如他们说爸爸，你知道他今天状况不太好，你就是那你原则是说啊，那你就一定不能看电视，一定不能怎样，他就会反弹更大。所以有些时候好，那爸爸今天先让你怎么样，但是你还要你之后要补上那个可能该做的事情，所以原则跟弹性也很重要。好，所以这是一体两面。好，再来呢，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心理健全跟恶婆婆心态，这很重要。对，我觉得我们心里越健全，你就会愿意去造就别人，愿意去体贴别人的难处，你就不会说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辛苦过来啦，所以你们也要这个样子啊，对，所以这个心理健全的人就比较愿意去包容别人，然后比较体贴别人的难处，就不会那种恶婆婆心态。我们学术界常常会有恶婆婆心态，因为我们都被这样子搞过来，
1: 很辛苦的，对，很辛苦的，完成专业的学习，
0: 是。
1: 然后当我们在指导其他学生的时候，熬成婆了，自己的辛苦就觉得好像不能够太让学生太轻松，就
0: 对，所以良会体会良多，所以就是非常的辛苦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反过来，如果你被曾经被这样对待，你要思考说这样对待其实你当初心情也不会太好，然后呢，你就不应该学习这种不好的方式，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慢慢去体会，对，因为真的是每一个人生活都有难处，然后呢，真的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对，有些时候是他真的做不到，有些时候是他家里一些状况或现在的状况不太好，所以多给，虽然原则很重要，然后多给他一些弹性，是很重要的，好，来讲到这边，梁慧，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1: 我在想说，确实哈，就是这种弹性啊，也就是说，原则很多，然后呢，大小原则很多，然后都完全不能够侵犯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人很难快乐哎。他也很难正面思考，因为他看来看去都是问题啊。因为不可改变，然后不能够侵犯。哦，他没有弹性，不能改变。像这样的话，他就一定要在这个框框里面。
0: 对，然后一直抱怨别人做不到。
1: 对，都抱怨别人都达不到，别人都没有配合他，
0: 对，
1: 没有达到目标，别人都怎么样的？他看别人都是问题耶。
0: 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什么"眼中有良木"。
1: 对，所以这个弹性哈，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包容啦。
0: 是，
1: 我必须要先有一个包容，才有可能有一个弹性。
0: 对，
1: 如果说我无法包容。在这个标准是一切最重要的，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
0: 对，
1: 那其他的话都不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让旁边人很痛苦，然后那个人自己也会很痛苦啊。
0: 对，
1: 那这么痛苦，这么一定要达到，然后就把自己逼得很紧，
0: 对，
1: 也把别人逼得很紧，那怎么可能会正向思考呢？
0: 真的，我举例一个例子啊、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要90，每一科要90分，然后当然90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这样，然后因为我就到最后呢发现你得到90分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考不到90分就觉得我怎么考不好，怎么考，那到最后发现什么是你自己把刚才像你讲把自己定得太死了，不放自己一马，然后呢到最后，所以你结果发现你做到是理所当然，做不到你会觉得自己很差，所以其实都不快乐。
1: 但是这地方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所谓的成功人士啊，
0: 是
1: 他们都是给自己设定一个高标准，
0: 是
1: 因此呢他就达到了高成就，
0: 对
1: 对不对？那呢 如果说就一个我们的人生目标，如果说就是要

0: 快乐的话，
1: 是是，
0: 那我们放自己一马，我们的标准可能就不会定那么高，或者是我们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达不到，我们也觉得没关系。
1: 是是，
0: 那这样的话不就比较没成就吗？
1: 我那个就是要看你成功的成就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是觉得，这其实跟价值观、跟自我认同、自我定位就有关。
0: 嗯，
1: 我们有一本书哈，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就是 Erickson 的老人研究报告。
0: 嗯，
1: 他就是追踪一群一二十岁，追踪到他们到七八十岁。
0: 嗯，
1: 里面有个例子，我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我觉得我记忆最深刻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告诉我要有一个好的家庭，
0: 嗯，
1: 然后一个家庭和谐很重要，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我认定它是一个好的价值观，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气在一个家庭，就是付出在家庭里面，
0: 嗯，
1: 而且我也达到了，
0: 嗯，
1: 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变成它的一个认定的价值观，
0: 嗯，
1: 所以这个跟自己的认同有关，有些认同的价值观是我一个好的家庭，有些是我赚很多的钱，
0: 嗯，
1: 有些是我的小孩子要有
0: 成就，
1: 成就，
0: 嗯，
1: 哎，这样，所以那个认定的成功，那有些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高的标准，
0: 嗯，
1: 对，那这个是个人的认定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只能够说会付出代价，
0: 嗯嗯，
1: 因为你可能你标准设定很高，你会付出代价，
0: 嗯，
1: 就是什么，你可能不管家里，
0: 嗯，
1: 对，我举个例子，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师，然后他就说，小虎怎么办，我每次回去我就要买礼物玩具给小孩子，因为我平常没有时间陪他们，
0: 嗯，
1: 工作非常的忙，所以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
0: 嗯，
1: 他说怎么办，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因为那是你的选择，
0: 嗯，
1: 他可能在事业上很成功，但有些时候忽略了家庭，所以这个就是自我定位跟价值观，
0: 嗯，是，所以对于我们人生怎么样是有真正的成就还是有自己的定义了哈。但是一般来讲可能社会上会有一种所谓的成就的价值观，是比方说你在一个名校啊，
1: 对，
0: 你在一个大企业啊，你赚多少钱啊，
1: 对啊，你在台积电啊，
0: 对，或是说是有的时候对于说你是有没有成家，你有没有儿女，
1: 是
0: 都是变成是一种所谓的你成不成功的一个指标，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样？
1: 五子登科啊，
0: 对，类似像这样子的。但实际上，我说我们重视家庭，并不是为了能够让别人看我们很有成就，而是说我们真的重视家人的关系。
1: 是，
0: 我想这个重视家庭是在这个角度上，
1: 是，
0: 而不是说别人看我是否家庭幸福，那也是一种成就。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老师谈到了这种我们的很多价值观了哈，
1: 对对，
0: 嗯，所以价值观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快乐哈，也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正向的去看很多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它都是好像连通的，
1: 对对，
0: 嗯，
1: 所以我突然插句话，听众朋友，你如果有兴趣哦，你去做一件事情，一定会让你的价值观重新再翻覆一遍哈，嗯，特别是你现在很忙，
0: 嗯，
1: 你开始去写自己的遗嘱，
0: 嗯嗯嗯，
1: 刚开始写遗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现在在干嘛，
0: 嗯，
1: 特别是很忙碌的人，可能每天工作到八九点十点，嗯，甚至熬夜，
0: 嗯，
1: 但是你每天你如果开始写你的遗嘱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你主要的，
0: 嗯，
1: 对，你可能你重新会整理，因为哲学家海德格说过，人在濒临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自己过一个本真的生活。所谓的本真生活，就是什么？不像机器，是一个活出真正的自己的一个生活。
0: 嗯，
1: 好，所以基本上就是去写遗嘱，或写诗、画画也可以，会让你面临那种就是重新面对自己，做一个本真的自我这样。
0: 嗯，
1: 所以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嗯，特别对现代的忙碌的，
0: 嗯，
1: 的人这样。
0: 嗯，老师，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聊哈，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心健康，
1: 是是是，
0: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心有纪律，

0: 然后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那好像这些东西是这个基础，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往这个正面思考的方向去哦。我想可能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太忙了哈，
1: 是
0: 以至于就是我们其实真的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陈坤虎教授，我们的小虎老师哦。那他同时也是家庭教育跟心理咨商的专家哦。那在于这个很多的心理学，特别是正向心理学啊、健康心理学方面都相当的有研究。同时，他也经常的在各地开工作坊啦，然后演讲啊。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小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跟我们的小虎老师继续来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我们跟你聊怎么样培养正向思考，我们要来聊的主题是正向心理学。为你邀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家，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啊。那他同时呢也是具备临床心理师证照的这个心理学博士啊。那大家都叫他小虎老师啊。我们继续来请小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我们的正向思考呢？

0: 好，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来教大家一些正向思考。
1: 嗯，
0: 因为刚刚乐观这，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乐观，那个其实乐观有一点点是天性一半啊， 一半就是大概差不多，因为它的有跟基因遗传，如果你爸爸妈妈比较乐观，你大概就会比较乐观一点。对，但是它还是可以改变，大概研究做出来大概要花20多次的心理治疗，所以不容易。但是现在教的正向思考，几分钟或者是一两次就会改变，所以要请大家好好的学哈。好，那我们来小测验时间。梁慧，我问你哦，如果这边有1分到5分哈，然后5分就是完全满意，完全同意，1分是完全不同意。好，你第一个题目叫我不够好，你会给自己几分？
1: 我不够好。我不同意啊，
0: 不同意，
1: 不同意，可能是应该是
0: 一分就是说，5分就是我真的很不够好，一分是我很好，
1: 一分哦，所以那我大概是2分吧，
0: 2分 ，OK，好，然后再来第一个是再来一个题目是我比大部分人都幸运，1分到5分。
1: 5分吧。
0: 5分 ，OK，好，所以你是负向思考比较少。第一题叫做负向思考比较少，正向第二题正向思考就会比较多。
1: 我现在的状态是这样
0: ，OK。
1: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是倒过来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0: 是，
1: 然后觉得自己不幸运，
0: 对。
1: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我觉得我自己也还不错，
0: 是，
1: 然后觉得自己呢。蛮幸运的。
0: 对，因为这个都是用血肉换来的。我都说这是，就是，所以我刚才那个上礼拜讲的是说，你随着年纪，生活品质会越来越好，你的思考也会越来越，如果有比较有智慧嘛，因为我们老了就要长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会一直往下哈，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有一些血肉换来的改变，我们也会哈。
1: 对。
0: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以前去上课，然后第一题就是我就请学生做这样子啊，我不够好啊，然后我很没有用，然后呢，然后就有一，因为我去以前是去上缓和安宁疗护的课程哈，然后就会有一些出家的师父，我就会看他们说，哎，师父，你第一题那个我不够好，你怎么打3分？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不够好。才要出家，才要修行嘛，有没有道理？你觉得梁慧有没有道理？
1: 因为我不是师父，我不晓得他的逻辑是怎样。
0: 他就觉得，众生很苦，要修行嘛，好，所以就是觉得不够好才要修嘛，对。然后我就说，师父，你很无聊哦。他说，怎么无聊？我说你也可以把自己想得很好，你也可以修行啊，这样有没有道理？他说对哦，但是他们就已经习惯，因为不够好才要修行，那不够好才要修行，你就多了一个历程，就是觉得自己不好，心情就会不好。那你觉得自己够好，你还修行，那你不是更开心快乐吗？好，这样的好，所以呢，你看这是存乎一念，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自己没有用，然后我要改变现在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在华人的家庭里面都会有一种迷思哦，
0: 对，
1: 父母亲呢都不想称赞小孩，
0: 对，
1: 他觉得自己够好了就不努力了，
0: 对，
1: 会骄傲。
0: 对，然后我常常跟儿子说，帅儿子，他说我不够帅，我说你是我生的，怎么会不帅？他不喜欢人家说他帅，对，然后所以这华人会这样，就是说不要太
1: 称赞孩子
0: 会很对，但实际上你去称赞小孩，我们有个研究做出来当你说小孩子，我们有一句话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小孩子，我爱之深责之切，然后说啊，你怎么这样啊？你不应该这样子的话，你心里感受是什么？
1: 可能比较被责备，就会比较沮丧吧。
0: 对啊，就心情就会不好。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做出来，当你讲不好听的话，小孩子就会觉得你在找我麻烦，在找我茬，就觉得看我不对，不顺眼。
1: 但有的时候父母亲想要教导小孩啊，
0: 对。

0: 但是反过来呢，当你以小孩子为荣的话，他们幸福感就会上升。
1: 嗯，也就是说还是可以教小孩，可是大人的心态很重要。
0: 对，很重要。
1: 自己有没有欣赏自己的小孩，然后教他。
0: 教他。
1: 还是说我看他就是很不好。
0: 不好，
1: 然后教他。
0: 对对对对。
1: 小孩子都晓得。
0: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刚才上礼拜讲好的事情比较难学，所以他会觉得到底说真的假的。嗯、但只要你说他不好的，他就会觉得是真的。
1: 嗯嗯嗯，
0: 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慢慢也发现，因为我们讲话带来的能量嘛，对不对？就是有会建造人，也会摧毁人，
1: 是。
0: 所以我就尽可能当父母也好，当老师也好，或当一般人也好，尽可能跟人互动的时候讲好听的话，讲造就人的话。尽量避免讲摧毁人的话或讲不好听的话。
1: 嗯，
0: 欸，所以我们慢慢反而先啊，虽然我们华人系统里面爱之深责之切，到时候发现你责之切他也不一定买单，而且还会觉得他还要花更多力气，觉得自己不够好什么，这样不是得不偿失吗？
1: 有的时候父母亲会给孩子一些建议啦，因为他觉得孩子可能会需要一些引导。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当中是怎么样？这是在沟通上面的技巧还是怎么样？
0: 对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亲的责任也就是要教导孩子啊。
0: 是是是。
1: 那我都不教孩子，孩子这样真的搞学坏了，他都不晓得很多事情，那怎么办？
0: 是是是。
1: 只是，可是老师谈到的就是说，我看孩子的眼光嘛。
0: 对对。
1: 我看他是好的好孩子，那我也可以教他。
0: 对 对, 对。
1: 不是说要看他很差才来教他。
0: 对啊，对 对,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啊，正向思考，我就会带来我们比较多的正向情绪。这个研究都做出很多，就是他当然也比较有希望感，然后呢，他的创造力也比较丰富一点点。但如果你比较多负向思考，你就比较容易忧虑啊，比较容易焦虑，甚至比较容易拖延，或自我设限起来。所以你看，正向思考带来了很多好的结果，
1: 是。
0: 那负向思考就带来的恶性循环，比较不好的结果。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因为它会交互抑制。所谓叫交互抑制是什么？你正向思考多，负向思考就少，负向思考多，正向思考就少。所以你随时要提醒自己，我是不是正向，我最近状况不好，是我负向思考太多，因为你把正向思考压下去了。
1: 但是会不会还是有听众会提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孩子们呢都正向思考啊，都觉得自己很棒啊，他会不会觉得那我就不用再努力了，我也不需要去做什么？
0: 所以刚刚讲说好，想得饱，想得好还要去做啊。对不对？
1: 是，
0: 我想得很棒就是比较乐观嘛，但是我还是要实际的行动去做。
1: 所以有的时候希望孩子有些改变，对不对？那如果父母亲孩子听到说父母说我很好，孩子觉得说我很好，那为什么我还要再做什么呢？我不是很好的吗？
0: 对，所以这有些时候在国外有个概念叫正向幻觉。正向幻觉是什么事情都想得很理想，很棒很棒。这个我们自己研究做出来，身心适应也不是太好。对，所以因为他还是缺嘛，真的没在做，考试一定会考很好啊，也没在念书怎么考很好？所以还是要鼓励去做这件事情。
1: 了解，
0: 行动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爱人也是要有行动啊。不能说我很爱你，但是你对他又没有什么付出，又不抱抱，有什么他感受不到。
1: 了解。
0: 对，
1: 所以听老师这样讲我又懂了啦。也就是说父母亲在引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孩子的眼光不是说他很糟，而是说我们欣赏我们的孩子，但是针对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要去做，
0: 对对对，
1: 要去做调整。
0: 对对对对，
1: 去做调整是针对孩子的一些行为，
0: 是，
1: 而不是说看你，因为你不好，因为你很差，所以你要努力，不是这样，而是说我看你是好的，但是你有一些行为你是没有达到标准的，
0: 对，
1: 没有去完成的，
0: 或者要被提醒的，
1: 要被提醒。那现在我们必须定一个目标，
0: 对，
1: 去做一种行动上面的一种改变。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这个人，我看你是好的。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这样子的状
0: 态？是是，非常好。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有个叫80/20法则，对不
1: 对？
0: 所以我慢慢都觉得把八十的力气花在他看小孩子棒的地方，或让他这八十棒的地方发挥，百分之二十的力气是需要 就是去，就是可能补足

0: 它比较不足的，但是我们如果反过来，80%的利息都是就希望它补足它自己不好了，将会变得更好，实际上会有点，就是因为它可能能力不是那么够，或它的大脑真的长不是这样，你要把它改变真的很难，那倒不如让它80%发扬光大。
1: 我觉得老师真的讲得太好了，因为很多父母亲对于孩子很好的部分，他完全不管他，他专门看他不好的，然后就花尽力气，就是说，这些不好部分，想办法改掉，
0: 对对，就会变得更好了，
1: 就会变得更好了。但是问题对孩子来讲，他听到都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好，不好，所以他就放弃了。
0: 对对。
1: 所以如果父母亲的花很多时间说你有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
0: 对对，
1: 告诉孩子哪些地方很好，
0: 是是是。
1: 但是有些部分你需要做一点调整跟改变。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要设定一个行动的计划。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子孩子他就会知道说，哦，我这里好，这里好，这里好，但是我还有一个部分，那个部分我要改，我要再有进步的空间。
0: 对, 对, 对, 对。
1: 我要有行动去做进步，去做调整。
0: 对，即使你我们讲的比较正向一点，即使他不花力气在20%也不会怎么样，因为80%就让他发扬光大了。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对，我们干嘛一定要花好多的力气？就像你学过统计嘛，
1: 嗯，
0: 有些人学统计就很简单，
1: 嗯，
0: 有些人再怎么花力气，统计就是学不好。
1: 我就是那种人，
0: 那就花了好多力气，但是还是一下就忘光了。你倒不如让他学别的东西，让他发扬光大。统计交给别人或请别人帮忙就好了。
1: 嗯，让孩子专精在他们很擅长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讲的是刚才讲正向思考嘛，好，所以我们常说人不有一个哲学家说，人不是被事情困扰着，而是被对该件事情的想法困扰着，所以想法就很重要。
1: 嗯，
0: 今天天气好，有人想说啊，哦，真的好棒哦，就是风和日丽，有些人说热的要死，所以心情就不一样。所以真正不是天气，真正的让影响我们的情绪的不是天气，而是我们对天气的想法。
1: 嗯，
0: 对，好，所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正向思考，那反过来会有一些负向思考，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举一个例子说哪一些负向思考哈，你要稍微提醒一下哈，提醒自己，比如说好，梁慧，我问你有个想法，就是糟了怎么办，还有一半没做完。
1: 嗯，糟了怎么办，还有一半没做完，对，
0: 这样你这样想心情会怎么样？
1: 嗯，这样就有点焦虑啊。
0: 对，但是如果你反过来应该怎么想，很棒啊，我已经做了一半啊。
1: 对，我已经做了一半了。
0: 对，所以你看情绪就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看一件事情做了一半，想的是怎么还一半，糟了怎么一半还没做完，一个是我已经做完了一半，所以情绪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看清自己，只看到自己没有的那一半。
1: 嗯，
0: OK， 好。再来就是夸大自己，就啊，有些人就说我家事不会做，脾气也不好，什么东西都不好。你去看那个8点档连续剧，常常有这种，但是他还会生小孩，所以你看这种就是夸大，就越想越负面，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这个也是夸大自己的部分，
1: 放大自己的，
0: 放大自己不好的地方。再来就是算命，就是啊。别人认为就是认为我别人一定这样子想，我就说比如说我自己这次的报告一定凄惨无比，就是预测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实际上发现哎，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1: 嗯，
0: 所以这种就是算命，自己会算自己不好的命。
1: 嗯，
0: 对。好，再来第四种，我们叫做放弃自己，就是动不这种人动不动就很情绪，说啊我真笨啊，真没有用啊，你们不要理我。好，这种也是放弃自己。
1: 嗯
0: ，OK， 这是也是会常出现的。再来第五个，就是刚刚我们常要求自己。
1: 嗯，
0: 比如说我应该要表现很好，不然没有人会喜欢我。
1: 嗯，
0: 这个要就应该一定，我一定要，就像我刚才分享的，我一定要考90分，不然就是表示没考好，这个就是要求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话语里面，人际互动里面说啊，你应该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哎，你突然想到，哇、哦。一定要那么应该吗？实际上那个应该就代表没有弹性，
1: 嗯，
0: 对不对？它不是它那个原则太死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放轻松一点点，
1: 嗯，
0: 所以那个应该把尽量可能把这种一定要怎么样的要求自己把它拿掉。
1: 嗯，
0: 好，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责怪自己，就是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好，比如说啊，我一定得罪了老板，不然他干嘛摆个臭脸。

0: 实际上是什么，他可能你老板被老婆骂，跟你完全没关系、嗯、但这种人就会责怪自己，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所以我们常常会犯的有这几个不同的一个负向思考方式。
1: 负向思考，你看第一点是什么？我也没有抄到。
0: 第一点叫做看清自己，
1: 看清自己，
0: 只看到没有做的。
1: OK， 了解。所以老师刚刚跟我们谈到我们负向思考会有哪一些的哈，
0: 嗯，
1: 我想我们也可以检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只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
0: 对，
1: 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夸大自己不好的地方，第三个是不是我们好像会预期自己会做不好，
0: 对，
1: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已经放弃了，哦，不想，就觉得自己太糟了就放弃了，
0: 对，
1: 第五个就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第六个是怪自己，什么事情都怪自己，这是负向思考。对，其实我跟你讲，我以前常常会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0: 是 是，
1: 以前常会这样，那现在偶尔还是会，偶尔还是会，但是比较像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年纪大了，所以就比较有生活历练，就慢慢又有自我调整了。
0: 对对。
1: 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的小虎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带来给我们这种正向思考的这种内容，不断的提醒我们保有弹性有纪律的生活，还有怎么样子的能够呢回归到就是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为一些事情烦恼，但是这些烦恼事情是不是需要我们这么烦恼呢？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么烦恼呢？好，当我们回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用烦恼啊，都没什么，都是小事。我想他要跟我们讲的是培养正向思考，然后怎么样脱离负向思考，然后对于自己的这种形象，自我形象不要过分的把自己看得太烂啊，像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让自己保持正向思考的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虎老师带来精彩的内容哦。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老师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一分钟的时间。
0: Okay， 所以呢，刚刚我们在讲负向思考，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拿一张纸下来哈，然后呢写下某某某，比如说梁慧的正向思考力，就像我写小虎的正向思考力，好，那你列越多越好，你就发现这些都是你拥有的，比如说就是事情总会过去啦，或者放自己一马，知道自己的局限啊，或者是我努力啊，但结果交给上帝啊，或者是我活着就很好啊，保持弹性，越学越多，这些都是你的资源。所以你不要忘记你有很多正向的资源，正向的力量在支撑你，在保护你。
1: 是，所以我们要练习正向思考，这是需要练习的啊。听众朋友呢，睡好觉，吃饱饭，好好的让自己的生活作息正常啊。然后呢，而且每一天都想一想自己今天发生哪三件好事，然后有什么烦恼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写在纸上面之后就把它交出去了。
0: 是
1: 啊，不断的去练习啊，这个是会培养自己正向思考的能力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虎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梁慧要祝福你能够不断的用正面思考的方式帮助自己能够有更幸福的人生。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防御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继续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啊、哦。其实呢，我们常说这个音乐跟一个人之间的这关联哦，其实是可以说是紧密不分，因为它就是源于人嘛，它就是来自于人在他的生活当中的各个不同的这情况处境底下，用音符记录的他的生命的点点滴滴的片刻。所以音乐我们常说，音乐没有贵贱，那音乐没有高低，他也没有谁比较了不起，谁比较不了不起，好这样子，谁比较这个比较低下，没有，他就是记录的人心。所以他的高价值就在于他可以还原那个人，那个作者或者是那个歌者在唱歌的那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 moment 的心情。所以透过音乐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人生不同的面向，所以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好几年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在就爱放音乐的这个节目里面一起来接触音乐，因为音乐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朋友们，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但对我而言我非常相信这句话。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我觉得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主题呢我把它叫做关于我的歌。其实每个人在他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当然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 moment 都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大部分人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觉得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就是我不要只谈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不同的音乐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叙述同一个 moment， 但是不同的人却从不同的歌曲当中找到了他们的影子。哎，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玄？不会，我告诉你，你听完这一节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这几个主题底下，你也可以找到属于你的歌，关于你的歌。好，那但是今天我们要谈谈关于我们的歌了哈。所以这个没有对错，就是有我跟我的朋友，他们我们在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应该说同一个的背景的叙述底下，但是我们却有着映照我们不同的歌曲。好，今天我一样请到我的很好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少龙。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嗨，少龙。今天呢我们要来尬歌。我今天应该说我要尬歌，他一副说那我们是要来唱，我说没有，今天我们要听别人唱，但是我们要来选一些都是关于我们的歌，这样子。
1: 嗯，没错。
0: 对，好，我觉得少龙先来好了。我们来聊聊这个，在因为少龙我也想很年轻嘛，所以我们成长当中，我没有选那种特别的，就像说我没有跟他选什么结婚的啦，哈，那种还没碰到啦，
1: 这要怎么比？
0: 对，这个没办法比，我要选什么生小孩，没有这种啦，哈，或者是我老了，我也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有一些我们成长共同的历程嘛，都一定会经历过的 moment。
1: 对，
0: 来，这个少龙先来跟我们聊聊第一个我们找的题目
1: 啊，对，第一个我们找的题目是小时候，有关于小时候的歌，
0: 有关于小时候的歌。
1: 你听了，你就会发现，哇、好回味当年的那个感
0: 觉。我实在觉得哦，这个太有趣了。你知道，因为代表每个人小时候的歌都长得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人你听那个歌，你大家就可以了解他那个年代。虽然我有点不太承认我选的歌是属于我的年代，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心境上是可以把一些东西里面他提到一些要素可以抽换。但没关系，来，你先来，
1: 我先来，
0: 你先来，
1: 好好好，
0: 你先来。关于你的小时候的歌什么？来，我们来听听。
1: 好。

0: 哇，很好听的一首歌，但是这个歌有点太文青了，我有点没有办法相信是你的。这首是什么歌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歌叫《儿时》。
0: 儿时。
1: 对对对。然后有人说是刘浩霖，有人说是汪峰唱的，
0: 都有唱过，
1: 对，可能都有唱过，
0: 他们都有唱过。
1: 对，词曲这边词是刘浩霖，我这边查到的，嗯、然后曲是唐映凤、嗯，对，这是网络上 我看到的讯息、啊。
0: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这个有一点大陆的感觉哦。
1: 对啊，对啊，这个。
0: 但是我问你，你小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吗？就是那种，
1: 嗯，那虽然这个歌可能不是我小时候年代的歌，可是它的歌词里面让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的感觉。
0: OK， 所以你也是跟那个爷爷奶奶比较

0: 哎，对，小时候跟
1: 互动比较多，
0: 爷爷奶奶住一起的时候就，
1: 住一起，
0: 就在那个
1: 小
0: 溪呀、啊，然后旁边有沙、啊，然后在那边堆城堡、啊。
2: 你知道我觉得很夸张的一件事，就是那个你小时候，我问你，你小的时候最有印象的游戏的器具是什么？
0: 我小时候最有
2: 最有印象
0: 最有印象的，我觉得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我拿着一个钓竿。
2: 钓竿吗？
0: 钓竿，
2: 天才小钓手，从小。我跟你讲，听说之前游少龙还跟我炫耀说他很会钓虾，
0: 没有
2: 炫耀，
0: 没有，有一个过、
2: okay.
0: 过誉了。
2: 所以你真的有去钓吗？
0: 钓就是小溪，跟我阿妈家外面啊，有一条类似小水沟，那小水沟就有那个虾。
2: 真的有虾，
0: 小虾。
2: 天哪，我觉得你比我还古代耶！真的假的？
0: 真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家里的人啊，不管是哥哥姐姐或者那种表哥表妹，他们都会拿着那个钓竿，然后就勾着可能那个饲料或什么肉什么，就然后就放在小溪下面，然后就
2: 去钓
0: 嘛，去钓虾。
2: 啊，钓到之后你真的会吃吗？
0: 我小时候就觉得钓到就可以吃，
2: 但是。后来奶奶就拔头，
0: 后来对，
2: 就是重金属拔头，
0: 他们就骗我说：“哎、欸，小姐，你看你们钓那么多，晚上可以加菜耶，然后怎样怎样。”
2: 对，然后
0: 结果晚上真的有一盘虾出来，可是等我长大之后，我就知道。哦，那是
2: 买来的
0: ，
2: 竟然欺骗小孩子的情感，太可恶！这群大人，哎、欸，我小时候，我小时候都玩豆片呢、欸，
0: 真的吗？
2: 你有玩豆片吗？
0: 我小时候也有玩豆片、啊，
2: 就是那个塑胶那个在那边吐。啊，
0: 对对对，
2: 我竟然这样子被人家说我太现代，玩豆片很现代吗？我还没有说玩什么电子机什么之类的，
0: 然后就摇来摇，一直
2: 摇
0: 、哦。我知道那个
2: 什么怪兽对打机、哦，
0: 对对对，我有
2: 什么游戏网卡。说到游戏网卡，我觉得这有太有趣了。我有一前不久，我在我的那个 FB 上面碰到，就找到一个以前小时候。一起在教会长大的一个朋友，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他就看他的 po 文，我真的傻眼了。他获得了一个亚洲的锦标赛的冠军，你知道是什么游什么比赛吗？你知道吗？
0: 是跟游戏有关？
2: 对，有关系。
0: 有关游戏，让我想想，不会是传说中的游戏王吧？
2: 没错，他就是游戏网卡大赛的冠军。我说游戏网卡，然后我就跟赖其他的朋友说：“哎、欸，这真的出国必是为国争光。”
0: 我真的是另类的台湾，
2: 对，另外台湾之光。好，来，我们来听一下我的，好不好？
0: 好
2: 我的，我觉得我的童年呢是长得类似像这样子。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
0: 好。

0: 童年，这个我想很多我们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就是由之前来上过我们节目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大佑哥所写的、其实他有唱过，然后我记得张艾嘉有唱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比较喜欢罗大佑唱的，我觉得他唱的觉得很，哎，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他写的，所以他的很多的心境上面很符合。
1: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又唤起了我
0: 的
1: 童
0: 年。
1: 对、啊，
0: 当然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抽换，就像诸葛四郎跟魔鬼党，这个我们就这个就真的太早了、我好歹要从什么无敌铁金刚开始写起，不要写那么早之前，那可能是他的童年。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很多在我们这边生活的人，大概对于我觉得这首歌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找到一部分
1: 属于他自己的。
0: 对，就是这里面有写的。一部分的心情都可以找到，厉害就是他可以跨距很大，对不对？就他的童年，大佑哥的童年跟我的童年竟然有相似的地方，对不对？之类的，对。OK， 我觉得这就是歌曲有趣的地方，这就是关于我的歌。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接下来要往下走，再长大一点之后呢，我们会碰到什么呢？
1: 哦，再长大一点，我们就可能要读书啊、然后进到国中、高中，
0: 对，国中那个比较是童年，比较算是小学的时候，
1: 对，对，我就会慢慢想自己想追求什么。
0: 哦，追求什么？我问你，你小时候有想过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吗？或是我为什么要念书？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曾经有
1: 想过？我曾经想过吗？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人要睡觉？
0: 这什么奇怪的问题？
1: 对啊，为什么人要睡觉？
0: 为什么人要睡觉？
1: 对啊，如果我一天有24小时，我都可以运用的话，那我不是比别人还要多那睡觉时间？
0: 你太怪了，你太怪了。
1: 问到为什么我会累？哦、好奇怪、
0: 应该问说人为什么要起来？为什么不能一直睡？好，没关系，就是每一个人成长，你属于比较成熟的部分，我应该是比较、对，我比较堕落，我会问说，我不要，为什么要起来？我不能一辈子这样睡下去吗？
1: 对，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这样想？
0: 好，人会长大，长大的过程当中会期许自己，我们就说一个简单的词叫做梦想吧。
1: 对对对，
0: 当然小时候的梦想跟长大梦想不太一样，人家那个梦想有的时候小时候很大，然后慢来慢去一直缩小，
1: 对对对，
0: 一直缩小，一直缩小
1: 梦想。
0: 但是我有碰过有一位长辈，说他小时候竟然想当公车司机。
1: 哦，这个我也听过。
0: 对，
1: 这个
0: 结果长大之后竟然是一个国际媒体的记者。为什么？怎么差那么多啊？不是说好要当公车司机吗？
1: 这些话能讲吗？
0: 哎呀，对不起，大家不要乱猜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谈到梦想，来，你的歌是什么？
1: 我的歌吗？

0: 我的时代，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属于我的歌，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可以对那个时候的我有下一些注脚或者有点映照的一些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的是我的好朋友邵龙。邵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龙。
0: 嗨，这是谁的歌曲，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是派伟俊。
0: 派伟俊，
1: 对，他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我的时代》。
0: 我的时代，为什么选这个歌呢？
1: 对，它里面的歌词很，我觉得蛮有意思。
0: 哎呦，蛮有意思。来，跟我们讲一下。
1: 他说啊，他说是我的时代，然后我要环游世界，然后我要变成亿万富翁。
0: 嗯，
1: 我觉得爸爸妈妈都是老古板，都不了解我。
0: 嗯，
1: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很多这种想法。
0: 你的意思是说，你也曾经是个 B 孩，
1: 没有错。
0: OK， 我觉得这个年人不轻狂枉少年、啊
1: 哎、对，
0: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谁能够说我在小时候不是个屁、
1: 啊、没有，你不说别人也会觉得你是个没有别的选择。
0: 我之前
1: 你就只能当
0: 我之前才听说，就是又是一位就是资深的前辈、
1: 啊、
0: 讲到他们以前在眷村里面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为了要弄那个马吉啊，他们小时候在眷村的时候，民国四五零年代的时候、哦、弄那个马吉，他们要擀面棍嘛，就是他们没有擀面棍，因为擀面棍很贵嘛、
1: 哦、
0: 所以他们都是拿那个玻璃瓶的酱油瓶，那个时候是个玻璃瓶，是个细长的那种、
1: 哦、
0: 要拿来擀那个马吉这样子、
1: 嗯、
0: 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感觉有点像米酒，你知道你记得我们现在的米酒

0: 是就是它是一个铁盖盖上去那种
1: 啊、哦，我知道，
0: 不是像我们是现在有一些是用那种保特瓶，不是这样子，不是栓不紧，
1: 它就
0: 一开了之后，对对对，一开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栓紧，但是你要赶那个东西，你要他们用那个瓶子，但是你如果里面有装液体的话，就是它会漏出来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小时候为了要去赶那个磨机，就有人把那个妈妈才刚开的一瓶的酱油。把酱油倒掉，然后拿酱油灌去，你知道他回来有多惨吗？
1: 嗯，
0: 所以果然
1: 没办法嘛，
0: 任何时代都有屁孩
1: 需要用到，只能牺牲一方。
0: 对，就是他的很多的焦点还在自己身上嘛，他不太容易能够去关切环境，因为这个他的成长的过程嘛。
1: 对啊，
0: 所以那真的写到你的一些历程是不是？
1: 对，有，就刚因为小时候，
0: 嗯，
1: 对，幻想着啊，我在这片土地，我要是我以后不是以后，或是现在，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0: OK，
1: 那我不需要去上课或是怎样的，然后我可以出国，嗯，念书。说实话，
0: 对，
1: 小时候。
0: 有很多的
1: 小朋友真心喜欢念书，应该是有
0: 很少
1: 很少。我想内心的深处
0: 那个不正常，
1: 内心的深处
0: 不正常，正常的就是不想念书。
1: 内心的深处，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我也相信。不过真的是这样子啊，我觉得那个很多时候那个就像我们刚刚讲，人不轻狂枉少年嘛，你总是会在那个时候会有一种好像一种什么样子的一种我应该怎么形容、這個、
1: 魔力，
0: 对，魔力，觉得我就是，
1: 对，我就是这个世界主宰，
0: 对对对对，整个世界都是我伸展台、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没有错，
0: 就类似像这样。不过这也真可爱啦，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种情绪底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是跟这个情怀有点关系。对，就是他很多的艺术创作，他能够创作出这个东西，是因为他我本位主义嘛，从我的角度看、嗯、我独尊，所以我看这个就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
1: 哦、
0: 所以他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创意的那个素材在这里面。当然他超过一个程度，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让人觉得皱眉头，觉得超过了、
1: 欸、
0: 对，但是他这个心情基本上算是对一个人来讲成长上面很大的一个动力。
1: 嗯，
0: 好，我跟你讲哦，
1: 怎么了？
0: 我来分享一首比较正面一点的
1: 哦，可以可以。
0: 谈到同样是梦想，同样，你看你就知道，臭男生为什么都喜欢看热血的漫画？每一个漫画里面讲的都是梦想，我要当火影，我
1: 要
0: 当
1: 海贼
0: 王。好，我们来听一首，这是我选的。我觉得这个谈到梦想，它有另外的一个角度，也很符合在年轻人心里面的那一个梦想的热情。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我相信来自于杨培安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正在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的是少龙。 Hello 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唉，这首歌曲比你刚刚的正面多了。
1: 梦想，
0: 梦想
1: 就是遥不可及。
0: 哎，我天哪，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热血。为什么哈？
1: 对啊，
0: 为什么男生在小时候看到那个，就是觉得脱不开热血跟梦想？
1: 我相信男生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有个火种，
0: 有一个火种，对，对，
1: 等着你去点燃，
0: 点燃它，对不对？
1: 对，这个跟
0: One Piece 就在那里，
1: One Piece 就在那里，
0: 真的是这样子。哎，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算是赤子之心啦，但是很多人就是就算他年纪很大了，但是提到梦想两个字，他的眼神当中还是会散发着光芒。
1: 天宇哥，难道是公车司机那位？
0: 公车司机那位，当他讲到公车司机，眼中还是会
1: 啊，我想着我老了可能也可以看看我的副业，就是之后就要开
0: 天才小钓手，对不对？天才小钓手，搞不好你现在在这边搞这么多，搞不好以后你开的是钓虾场，
1: 钓虾场
0: 搞了半天，我们电台楼下就有钓虾场。哎，你一定要答应我说你要去钓两只给我看哦，不要讲的一副好。OK，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每一个。当然因为我们都是男生啦，今天可能女生来讲的话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场景，她可能会鄙夷我们，觉得你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之类的。但是没关系，这是我的歌嘛，对不对？你咬我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同样讲到那个时候那大概的差不多的年纪，甚至我们讲到是同样的主题，但是代表我这个人对于那个时候的那个情况，我觉得合适的歌曲也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哦，朋友们。我想在你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不知道那些可以映照出你的那个生活处境的歌曲是什么，也不妨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好，除此之外，来我们再来进行下一个话题
1: 啊，
0: 在梦想之后，
1: 在梦想之后，
0: 对，
1: 在梦想之后啊。

0: 每一次在电在一个动漫里面，除了出现的是梦想，伴随的后面一定要有两个字，就叫做
1: 朋友。
0: 对，没错。或者有人说叫伙伴，
1: 伙伴，伙伴，
0: 伙伴，伙伴，
1: 对，没有错。
0: 对，
1: 我们下一首的
0: 下一个
1: 题目主题就是跟朋友有
0: 跟朋友关系。我觉得这个好像奇怪，好像都连在一起，就是你碰到那个时候，你就好像觉得要跟有人一起是你的 company 这样子。
1: 对啊，一起当然身在世上要一个人生活可能有点困难。
0: 对
1: 对，你总要有一个跟你一起拼搏，
0: 对，
1: 一起打拼，嗯，或是什么可以倾诉的对象也好，嗯，对，你一个人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想必可能会遇到种种的困难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小的时候那个同侪关系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你小的时候有那种不好，同侪关系之中会有不好的经验，其实是对一个成长的孩子来讲算是蛮大的，就是会天要塌下来那种。
1: 那肯定，那小时候小最在乎的东西，
0: 最在乎就是我朋友不理我了。特别那小女生回来哭着回来说，不跟我好了，跟我结巴断。现在如果碰到这种话，就想拔头，
1: 拔他头，
0: 就拔下去。但是可能对他而言，那个是很真实的事情，就是那可能真的就是他的天，他就是，就是要毁了这样。
1: 他想要当一个小霸王，
0: 对 对, 對。所以同侪的关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在那个时代来，在不是说这个时代，那个时间点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怎么样有好的关系，怎么样跟朋友之间能够有好的互动，碰到朋友之间知道怎么样的相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身边真的有几个可以好好打拼的朋友，一起共同努力，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会有美好的回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属于你的朋友的歌是什么呢？

0: 干杯、来自于五月天所唱的歌曲、这首歌听得蛮热血的、
1: 对，而且这首歌还是在那年席卷各大高中的一首毕业歌。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高中的毕业歌哦。
1: 高中的毕业歌，
0: 哎呦，这你这是你那一年吗？是你那一年吗？
1: 嗯，我那一年好像还蛮多高中是这一首的，
0: 因为后来就是他们高中不就流行那种就是他们有什么联合写一首歌嘛、
1: 哦、
0: 你记得吗？
1: 对对对，
0: 后面就好几年都有那个自创曲嘛。
1: 对，那是我毕业之后，我可能已经
0: 那是你已经毕业
1: 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0: OK 好了解。对啊，这个光毕业歌实在是可以也可以聊好久，之前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有关于毕业的歌曲啊。但是呢，我觉得因为其实五月天出道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他写过非常多的歌，就他们创作很多，其实他们算是产量蛮高的一个音乐团体、嗯、但是他们里面提到跟朋友相关的主题其实不少，对不
1: 对，
0: 他们在这里面，我像垃圾车嘛，我记得也是对不对，也是他们那个里面所提到。但是我不得不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以他们自己来谈这个友情相关的这个主题还蛮有说服力的。
1: 对啊，那他们那个团体五个人，那个五月天那个团体就是他们的自己的同学嘛，
0: 对，
1: 组起来的
0: 高中的同学、
1: 啊、然后
0: 师大附中，
1: 对啊，
0: 是组起来。哇，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我还蛮佩服他们，因为其实我们在一般的环境里面，就是音乐的环境里面，一个团哦，要一直维持那个团，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对，非常不容易。
0: 国内外都是，你要一直维持同样的团，要不大家解散，要不就是里面会有换人。
1: 对。
0: 但是你还要一直

0: 是持续存在到现在，这个基本上应该超过20年了，他们的这个团。
1: 哦，超过20年了，
0: 超过20年了。你高中的时候都几岁？高中才十几岁啊。
1: 哦，高中哦，那时候几岁？
0: 16岁到18岁吧，顶多嘛，对不对？对啊，
1: 20年嘞，
0: 是20年呢、啊，一定超过嘛，一定超过20年的事。我觉得还蛮了不起的，还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1: 嗯，没有错。
0: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谈，我问你，你自己最联络最久的朋友。到现在为止
1: ，
0: 还有在联络的、哦。我说的所谓联络，不是那个什么两三个月才通一，是你至少一个月内大概都会碰到，就是要不联系2到3次的那种。
1: 一个月联系2到3次，
0: 对，就是还持续有来往的，不是那种反正久久不联络那种。
1: 哦，那个
0: 对，
1: 那只要有事才会跟你联络，
0: 对对对，有事出事了跟你联络的，那个不算的。
1: 哦，我还有在联络的，大概国中吧，国中了还有在联络，有些了、
0: okay ，
1: 有些了，
0: 有些
1: 对、嗯，因为国中住比较近，然后
0: 有道理，
1: 就因为可能住比较近原因，可能高中可能也同班这样子，然后就现在都可能还保持联络的，
0: 那还不错啊。就我自己有一个从我小学联络到现在的
1: 小学，骗人的吧。
0: 真的，他还在我们这边主持，你怎么又、
1: 哦、
0: 不好意思？
1: 哦、我想起来了，
0: 你怎么好？就超过20年了，超过20年，
1: 哦、
0: 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交情。
1: 我在这里先道歉，
0: 明天我就介绍给你认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不容易，因为尤其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那个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比较常搬家。所以我住过北中南都住过，所以在搬家的过程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是蛮辛苦的，因为他要重新适应那个环境，而且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手机你知道吗，所以很不容易维持那个友情的关系，因为很快就断掉，你换的地方嘛，你连住址什么谁会去记那种东西，电话都很难嘛，对，你讲电话讲太久会被爸爸妈妈就是谁是不是
1: 谁
0: 男的女的
1: 男的女的女的干得好之类的
0: 之类的好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那个友情的关系呢，对于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说是很关键的。好，我来分享一首属于我的这首歌曲，是我要谈到跟友情的话，如果说我有一个知心的好友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曲是蛮能打动我的。好，我们一起来听这个。

0: 天高地厚来自于信乐团的歌曲。哎，当然啊，听完之后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哈，因为信乐团好像他并没有像就是我们前面听到五月天的那样，他们当然现在就是他们的乐团还没有散，但是主唱信已经单飞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今天我们听到这么多的这个歌曲当中，你会发现歌曲其实可以记录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里面的不同的心境。就像我们曾经在古典音乐的环境里面谈到，同样都是看到月亮，不同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心情。有一些人看到月亮是觉得很浪漫，有一些人看到月亮是觉得很寂寞。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这些点点滴滴都可以用音乐作为那个时候的一点小小的记录吧。当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这些歌曲可能会勾起我们的美好的回忆，或者是勾起我们一些不好的一些记忆。但是不管怎么说，那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些记号。所以我觉得多听听音乐，在音乐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我们成长的一些线索，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可以增加很多的丰富。所以朋友们听这些歌，不要觉得我只是反正我只是听个就是流行音乐而已，其实即或是流行音乐它都可以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在这里面。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少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还没结束不好，因为呢我们这个系列呢还有啊，我今天才讲三个主题，就是哪有人成长只有三个点
1: 对，
0: 还有的是吗？好，所以我们会继续邀请少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就爱放音乐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美

0: 较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栗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一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认识一个台语的水。台语的巧，啊，个台语有趣味的所在哦。
1: 对啊，
0: 那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台湾小吃，小吃
1: 点心，
0: 点心不是小吃，小吃
1: 台湾的点心，
0: 点心
1: 对啊。
0: 哦，啊，咱之前有介绍过这个肉粽啦。
1: 对
0: 啊，这个肉粽，还有
1: 蚵仔煎啊，臭豆腐啊，
0: 臭豆腐，那个料理跟小吃的不一样。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要来说的也是跟蚵仔有关系哦。
1: 对啊，我们上次有介绍过蚵仔煎，因为蚵仔是在台湾咱的本山啦，就伫东石啊，嘉义县迄东石，吼，迄海边遐出产真济蚵仔，所以咱就当然对遮会当发展出甲蚵仔有关系的点心
0: 很多，
1: 哦，对对，好，好，咱今仔日来介绍是蚵仔米线，
0: 蚵仔米线吼，阿芬就爱。
1: 哦，对啊，当然蚵仔米线是南蚵啊，
0: 对，
1: 唔过有诶是。哎，无南蚵啊，南大肠，
0: 大肠，
1: 对，卤大肠，
0: 啊，有的是肉筋，
1: 对，有的是肉筋，对，啊，有的是蚵啊甲大肠拢中南，哦，迄个
0: 叫综合，
1: 对，
0: 就丰富诶，
1: 对，然后迄个较青草，
0: 对，蚵啊是牡蛎啦，哈，啊，那个大肠就。猪大肠，
1: 对，好啊，当然最爱生肉桂，哦，生肉桂肉好软，才放在这个米线里底，所以这个蚵仔米线、大肠米线，咱也有叫，因为普通拢有牵筋，所以咱也冇叫米线筋，啊，是叫做米线糊，
0: 糊糊糊糊的，
1: 就是安尼糊糊哥哥安尼。
0: 台湾小吃蛮多都会有这种勾芡的料理，
1: 对，
0: 这样吃起来比较饱足吗？
1: 有呀有呀，哦，哎，因为你的看见就是有南一挂韩鸡粉，哦，还是太白粉，啊嘿，有那会卡吧。
0: 就那一点点粉就可以让你吃饱，那也蛮厉害的。仙人的。
1: 啊，跟咱靠，咱靠一个观念讲，哎，你那牵筋吼，跟那迄个料理吼，料理又过牵筋，感觉跟那卡正式还是卡。
0: 哦，真的，就是一个大菜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哦，有这一层意义，
1: 这个，哎，有这个意义，哦，对，嗯哼，啊，那汤汤水水的，感觉啊，较无腻安尼，
0: 好像哈，那个人家那种香港煲汤也是，你要弄得很浓稠，
1: 对对，
0: 就感觉很丰富啊，但是如果清汤挂面的感觉，就好像也没有。就没有很丰富的感觉了。
1: 可能那是去吃喜酒的时阵，好，还吃多的时阵，迄个喜气干，
0: 对对，
1: 哦，迄个干吼，就安尼，我看过，
0: 也是啦，吼，感觉就是因为你要煮的比较浓，就是那个料要很实在啊。但是你如果要煮成清汤，就感觉那个像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俗语什么几粒。
1: 一粒餐的猪高瓦汤，对，
0: 就不晓得稀释多少了。
1: 对，迄汤头吼，
0: 就没有味了，
1: 较无味对。
0: 哦，原来如此。
1: 摊鸡吼，哎，感觉迄个靠料理的迄个价值吼，

0: 了解了，一点点不一样就哦、意义不同咯。
1: 对，
0: 所以米刷狗、米刷鸡。
1: 好，对啊，当然咱那是去买啊米线羹、米线糊的时候，嘿，普通头家拢会问你啊，你有要咸无？啊，你淡盐水好唔好？
0: 香菜
1: 啊，需要蒜头啊无？啊，有要淋一挂啊醋啊是胡椒啊无？
0: 哈，加那么多。
1: 对，啊，普通你那是伫遐食的时阵吼，迄、个胡椒啦、醋啦，拢是放伫桌顶哈。对，啊，你当对，会当家己淋。
0: 自己加，看你要加，你要你不够辣，你就自己加辣。
1: 对，
0: 不够
1: 不够咸。
0: 哎、欸，不对啊。
1: 对，你那爱较酸嘞哈，你要加一挂啊，再加一挂
0: 黑醋。
1: 对，
0: 乌醋，然后会有或者白胡椒。
1: 对，
0: 这些都是那个小吃摊常有的一些调味料哈，不够味就可以自己加，但是通常老板那个汤头都已经熬得很有味道了。这些调味料当然是各依个人口味啦，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就是不用太重口味，你的肾脏可能还是要视情况来负担。
1: 有呀有呀，好，爱留个够嘞哈，对。好、啊，所以咱在讲的，大部分拢是摊家，不过台湾有一个所在，伊的蚵仔面线是清的，对，就是伫鹿港，鹿港的蚵仔面线，
0: 清汤
1: 是清的呢，无摊家，
0: 无摊家，这样成本比较省嘛。少了太白粉，
1: 不过可能伊迄个汤头吼，你得爱搁加淋一挂，
0: 有特别不同的料理方式，
1: 对对，吼，听汤头的足要紧嘞，对，这是鹿港的蚵仔面线是清的，对，啊，咱在讲这个蚵仔面线，其实是咸咸甜甜吼，啊，有当然每一站无同款，对，所以有的是较甜，有的是较咸对，
0: 可能越南部的又就越甜了。
1: 有影，这真奇怪，南部的那个吼较甜。
0: 对，我有曾经有一说是说，因为早期的糖是比较名贵的东西，
1: 对，
0: 然后所以如果我加多一点糖，就表示我比较有钱。
1: 对，
0: 有一种这样的意思。
1: 有这款啊，有这款公款。
0: 所以我加的料理比较甜的话，可能就是表示我是拿得出手的。
1: 对，所以有这是古早啦，
0: 对，但是现在
1: 是
0: 不太需要了。
1: 对，好，这阵啊，你那上天哦，等到。人较无爱，
0: 对，像那个台湾的水果也是
1: 啊，对，
0: 甜到真的会可以甜死人的，所以曾经就有妈妈说去那个水果摊说，我买无爱甜，越不甜的就拿给我。好，所以蚵仔面线也有甜一点的，或是咸一点的，
1: 对，啊，搁一个哈，咱讲到当然蚵仔面线是迄个面线是足要紧啦哈，啊，所以咱知影迄个金门的面线嘛，足有名，对，啊，所以金门的面线粿哈，这是属于蚵仔面线，啊，所以因啊有金门特别的迄、那个啊，家己做的迄个手拉，手拉的面线哈，对，就是金门
0: 面
1: 线，对，手工的面线，哎，弄个南啊地灯啊，啊是南地灰，啊，当然是一定是蚵仔啦，对，啊，因够南一挂油炸粿，这是。金门较特别的
0: 哦，特别金门的那个，当然你说猪肠、猪血是他们特别的，
1: 对对，因为咱普通在台湾的较少，
0: 比较少看到放猪血，
1: 对，那有迄个肉羹
0: 啊，对，
1: 有肉羹啊，有的是用迄个鱼浆做的哈，鱼浆做的
0: 那个鱼丸，
1: 对，像鱼丸安尼，对，啊，不过。南地花还有影较少看到，
0: 台湾本岛没有，但是金门的特别就是有加猪血，还有那个
1: 油炸粿、
0: 油条，就感觉要喝杏仁茶。
1: 所以这是金门人的那个早

0: 顿哈，金门人足济足济啊，哎，早顿就是食安尼。
1: 我们去金门的时候是有吃到什么？蛋香跟蛋狗。
0: 哦哦，好像是什么物件？
1: 就是蛋卷嘛，蛋饼呐、啊。然后加热狗就是蛋狗
0: 哦，
1: 它蛋香好像就是蛋、嗯、鸡蛋而已吧，
0: 哦，
1: 就是蛋狗，我想说为什么菜单会有狗，有点恐怖，但是哦原来是热狗。
0: 哦，所以你刚才在说那个蛋、哦嗯、我想说因有一个是蛋菜
1: 哦，那个 像蛤蟆一样，
0: 对，像蛤蟆哦，
1: 是鸡蛋的蛋
0: 哦，是
1: 不是淡水咸水的蛋？
0: 哦，嗯哼，所以啊，金门哈、哦，对，有一挂特别的
1: 食食，
0: 嗯，啊，所以伫这个啊，咱在讲的迄个蚵仔面线哈，哎，当然是以用面线，不过咱咧食的是有的是红面线、
1: 哦，对啊，大部分都是红的，
0: 有的是。白的米线，不过那蚵仔米线大部分拢红的，哈、嗯哦，对，所以伊的差别就是白的米线，你若吹过了，伊会翻红，嘿，
1: 好特别哦，
0: 对，
1: 啊，不是都是米做的吗？
0: 对，不过伊吹过了，
1: 所以有一些化学反应，
0: 嗯嗯，啊，所以变成红米线，你得去煮的时候，哎。因为蚵仔面线拢是煮大鼎嘛，哈，啊，底下那人客来，才安尼夹起来。你那是嘿煮遐久哈，嘿，那白面线真紧的糊起。
1: 哦，
0: 啊，所以大部分拢用红面线，红面线就是煮较久，你有那会当看到安尼一条一条，
1: 嗯，
0: 嘿，对，较袂
1: 久煮不烂，
0: 对，较袂糊起。
1: 所以过了一道工序。就是蒸过之后、嗯、白原来做好的那种白面线、嗯、你蒸过之后就、它就变色了、
0: 对、哦、所以吹鬼
1: 再
0: 所以这是
1: 再下去煮的话就不容易烂掉，
0: 对，
1: 然后就可以一样还是很结实，也不至于、还是可以咬得烂啊，可以呀、啊、但是不会煮到烂。
0: 对对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蚵仔汤加面线、
0: 哦哦，对对对对，它不是那是那对对对，那是这款的普通的
1: 是另外，就像你吃那种米粉汤啊，或者是面汤啊，嗯、啊它就是改成面、白面线，不是像那种我们刚讲的那一大锅煮一锅的米线糊。
0: 对对对对，我嘛捌伫迄个去东石佚佗的时吼，食蚵仔面线，我想讲是羹吼，蚵仔面线，
1: 嗯，
0: 结果一来伊是
1: 汤，
0: 唔是是呆，
1: 迄、
0: 个面线吼，伊落去用呆料，啊，顶面才放蚵仔，
1: 嘿，
0: 对，讲迄蚵仔面线，我看到哎。
1: 啊、也是啦，
0: 对，当然这嘛是蚵仔面线，
1: 对，
0: 啊，唔过是做大，
1: 对，
0: 哦，我那无同款的食法，
1: 所以其实各地还是有各地不同的料理方式哦。
0: 对对，当然因为蚵仔面线是羹，是属于较汤类，所以迄个底哈，迄、哦那个迄、那个
1: 汤头
0: 汤头的足要紧的，
1: 哦，
0: 所以咱看有的是用啊用大骨啊落、去控。
1: 对，
0: 唔过那是生理人可能啊控袂住啦，
1: 吼，较少成本。
0: 对，啊，所以大部分拢会用什么嘿肉精素，吼、哦，当然嘿对
1: 化工的，
0: 对，嘿、嘿、
1: 那个不好，
0: 较无好，吼、啊，有诶是用迄个叉鱼，吼、来去控汤，吼、安尼嘛是有迄个叉鱼诶旁边
1: 鲜甜，
0: 对，对，吼、啊，所以大部分即个蚵仔面线吼，拢是。大部分是打啦，哈、对，哈、啊，所以可能在路边打，还是在夜市，
1: 哈、
0: 对，
1: 市场啦、啊、路边啦、啊，就是一个摊位，他可以推着就走，
0: 对，哈、嘿，不过那是要开店，一间店是蚵仔面线店，嘿，
1: 也是有啦，
0: 哈、嘛是有，
1: 不然就是他不只卖蚵仔面线，他可能还会卖。肉丸啊，或者是肉掌啊，这种就是不同的小吃就一起。
0: 智、慧，
1: 台北的龙山寺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大肠蚵仔面线，那个都要排队的。
0: 哦，呵。

0: 所以
1: 那是店面
0: 哦，还是店面哦，
1: 他可能也是从小摊子做起来啦，
0: 对啦，那也好，对对对，
1: 可能也几十年了，
0: 对、嗯、所以有影，所以可能生理做在啊、嗯、啊也有一些老顾客啊、嗯、所以就要去那排队，
1: 对、
0: 哦
1: 能够在龙山寺附近做吃的做这么久，嘿，那表示口味真的是有到位的。
0: 对对对，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咱啊有时间哦，
1: 有机会，
0: 有机会，咱有哪去拜看卖咧？
1: 对，各地不同的蚵仔米线的料理方式都可以去尝尝看。现在国旅很流行，可以去离岛，金门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有呀，有呀，嗯嗯哼，好。
1: 还有什么蚵仔米线特别的呢？
0: 嗯，差不多，
1: 差不多、哦啊、就是邀请听众朋友去吃吃看，有的也可以自己做。
0: 对对对，当然当然，嘿。
1: 好像那个超级市场也是有。就是可能像这种已经是加工过的粉啦，或者是什么，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0: 是那个半成品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想要吃什么料自己加。
0: 对，那不现在网络很方便的，要安装这，好，
1: 一个电脑
0: 都会给你加加。就喝水，
1: 没错、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吃到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哪个地方的那个料理是、嗯、你很推荐的哈。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辉，
0: 我是朋友，
1: 咱下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时间过了清甲又六月底，六月底了，
1: 好热，
0: 冬热了，
1: 冬热，不是好热，
0: 冬热，真的，
1: 冬热，
0: 很热哈。
1: 对啊，
0: 你知道台湾越来越热了，你有没有感觉？热了，热的。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地球真的是发烧。对啊，这个有点重症。
0: 发烧啊，发烧，
1: 发烧。对啊，这个好像以前呢、啊。还有人、你知道以前很久以前那个克林顿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副总统叫高尔吗？
0: 有，
1: 他就是一直在提醒说

0: 这个地球暖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嘛，你想想看那是多久以前的，起码二十
1: 很久了，
0: 然后还有人认为那是为了政治什么投票，然后就说这个是假的
1: 政治语言的感觉哈。
0: 对，现在他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1: 应该还有吧，
0: 那他应该更加的要真的是要认错了，然后我就想说过了这个日子就知道说地球是不是真的暖化。
1: 天一懂念，因为像我就是说我儿子移民到澳洲，他有一年前年吧，好像五六月回来，他就说我怎么不记得台湾有这么热啊，他感觉很热，
0: 他不觉得澳洲热，
1: 澳洲不热的，澳洲的只有夏天只有大中午太阳很晒的时候很热，但你躲到树下你就不热了，你只要在树荫下就很凉。
0: 哦，对对对，我觉得那应该是纬度也有关系。
1: 我几乎夏天我也要穿外套，
0: 哦，
1: 你知道吗？我在澳洲我还要穿着外套，因为很凉啊。
0: 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啊，大夏天确实你讲的，它如果在太阳下的时候是很算是很热哦。可是你如果走到那个树荫下，
1: 你就一点都
0: 不热，好冷哦，
1: 很冷。对啊，
0: 冬冷，
1: 冬冷，
0: 冬冷。对啊，所以这个气象哦，其实
1: 就台湾的热比较让人家卡冻唔掉，冻唔掉就是受不了，
0: 冻唔掉
1: 受不了，冻冻唔掉就是很受不了。
0: 台湾话叫冻未掉，
1: 哎，对，冻冻唔掉就是
0: 冻冻唔掉。
1: 为什么就是湿湿吧，就是湿湿的，
0: 湿黏湿黏，
1: 黏黏
0: 黏，
1: 身体就是湿湿黏黏的，
0: 湿黏
1: 湿湿湿湿
0: 湿湿黏黏黏黏黏，对啊
1: 对啊，蛤蟆怪就是。下巴下面蛤蟆怪，这个很蛤蟆怪就是这下面，
0: 那个
1: 就是下巴下面这个蛤蟆怪就很热，这边都会湿湿的，你有没有觉得？
0: 我昨天才发现说，哎呦，为什么我这里有一条，就是觉得摸起来怪怪，有一条这样，然后那一条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我刮到什么，结果后来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太肥了，然后就有一条压到了，你知道吗？那有就是鸡皮鹤发。
1: 不是，我觉得像我最近发现我的朋友，就我这童年的，你要注意看他是不是老了或胖，你就觉得发现
0: 他
1: 下巴脖子就是怎么讲皱皱的，
0: 脖子就已经松弛，
1: 要不然就松弛的，有感觉
0: 垮垮的，
1: 有那个垮垮的肉跑出来。
0: 对啊，对啊，我有这种感觉。一年就多一点点，
1: 对对。
0: 然后突然间五年发现，哎呦，鸡皮鹤发的那个鹤发。但是我觉得有运动还是就慢慢的会结实一点。
1: 对，我觉得有运动是有差的，像我们那堆运动的人，就看起来相对的是比较没有那么老。就跟别人比，我发现是有差的，
0: 就是，摸脖子就知道，
1: 没有，就其实视觉上就有差别。我发现我们那堆打球每天一早就出来运动的人，他的年纪，你说哎，他几岁了，外面的人都说哈，他几岁了，
0: 看不出来
1: 有这个年纪啊，对，都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对啊，
1: 看不出来，
0: 所以
1: 感觉上还是经常运动感觉是有差的，
0: 还是要养成，
1: 对，会感觉上没有那么老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体态的问题，走路的姿势，
0: 对对对对，
1: 就比较不会
0: 挺胸，
1: 哎，比较姿势比较挺，
0: 最明显的就是会驼背，
1: 对对，不要含胸这样驼背，或者是你如果
0: 譬如肩膀要往后扩，
1: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这种教人家怎么
0: 绑日本的
1: 那个运动，对，还要绑那个带子。
0: 以前看那个日本的老婆婆有没有？然后都屈楼的，就是那个背都
1: 扣楼了，
0: 扣楼。
1: 对，
0: 那个，
1: 我发现以前我小时候，日本人也很多的，小时候有那个有那个老太太，很像韩国也拍过那个片子，就她的腰就脊椎是坏掉，变成这种。
0: 对，
1: 像这个叫什么形啊？这个是什么？
0: 就是
1: 好像我们的"喝"那个形状写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注音的"喝"，有没有？
0: 对呀，
1: 他就是直不起来。我们乡下小时候，我看一个老奶奶就这样，我那时候想说，我问我妈说她为什么这样子，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名词，没有那个这个是什么脊椎什么的名词，然后就不会讲，就是说她怎么会这样弯弯的？
0: 对啊，
1: 我后来看不是韩国有一部电影。 很有名的，就

0: 演一个小孩子被丢在他老奶奶家，我忘记那部电影的名字了。
1: 嗯嗯，
0: 就那部很有名哦，
1: 对，
0: 很感人。就是那个妈妈太太，她小孩没办法带，她又不晓得是经济问题还是怎么样，她又把她送回山上她妈妈的家里，丢给她妈妈顾。一个小孩大概七八岁吧。
1: 哦，
0: 然后她那个奶奶就是这样子佝偻的身体，就是整个就是。
1: 对对对，
0: 站不直的那种。
1: 以前好像觉得，好像只要是老人家，就是有这种画面，
0: 就是曾经有。现在人可能可以治疗，就是可能就是手术或什么可以把它弄回来，或者是换什么关节之类。可是以前的没有，他们还是这样过了一辈子。
1: 对，
0: 我的印象，那个我们家那个村子里有一个老奶奶，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看他一直走路都是这样，但那种都很瘦，你知道吗？
1: 哦，
0: 不会很胖，因为如果很胖，他可能没办法这样子走路。那大部分都很瘦，有没有？
1: 对啊，
0: 他都是这样子，他的头几乎是抬不起来的。
1: 这个脊椎哈，
0: 对他看人都是这样子，
1: 就脊椎已经弯到
0: 坏掉了。对，
1: 嗯，
0: 那个应该有一个名词，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他那个是什么问题。
1: 就是佝偻症，
0: 那是那个名称吗？
1: 不知道，他有一个这种
0: 问题。对，就是你知道那个脊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直不起。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0: 现在还有，他那个没有办法治嘛？现在不是可以治嘛？
1: 我觉得，当然很多医生都说那是可以治，但是
0: 可能会好一点而已，可能没办法让他真的再直起来，是不
1: 是？
0: 但是稍微改善一点。
1: 对啊，所以我是说，这个平常。就是要平常就要维持这样的体态，就是记得要挺胸。
0: 对，
1: 但是我就看我大伯他的太太，他比我年轻，然后
0: 他也这样吗？
1: 他就是一直都没有，他现在就觉得他的驼背很明显，很明显，
0: 就是含胸这样，是不是有点像
1: 后面的背就是这样，好像你知道以前
0: 拱起来了
1: 已经，然后。有时候我会跟他拍，让他挺起来，他挺没有两下又会痒，就会
0: 那个不是可以绑一个那个日本人有放
1: 的袋子吗？对啊，对对对，对，我觉得可能那个要天天去拉哈，拉回那个复健的那个方式，
0: 那个会影响到你内脏呢，
1: 应该
0: 因为你经常这样子，你的内脏都会缩在一起，
1: 对，
0: 譬如胸腔啊或什么，
1: 对对，
0: 就会受到影响，
1: 没错。他就整个身体就为了要适应这样的姿势，
0: 嗯嗯，
1: 他就会自己哈、哦，自己会去慢慢调，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养成那种提醒自己要有这种习惯，
0: 嗯，
1: 坚持站得挺哈、哦，我有时候坐着我就会尽量把背挺直，
0: 对
1: 对，但是我讲到健康啊，就是其实我们自己要警觉。
0: 嗯，
1: 那有很多的不健康都是不知不觉，
0: 不敌不苟
1: 、在不敌不苟中就自己形成了。对啊，就像你说喝酒的人，因为不知不觉他已经就变成他非要喝不可了，
0: 对
1: 对吧？就像喝咖啡的人、啊、
0: 就上瘾了这样。
1: 对啊，上瘾啊，这种瘾是很
0: 像我就会，我如果没有喝咖啡，我会觉得好像
1: 少了
0: 精神比较不好，像有一出去玩啊，就是那个早餐、像我们去外面玩早餐那个咖啡厅，尤其是那个饭店的早上的
1: 早餐
0: 里面附的咖啡都是 terrible， 很可怕，很难喝
1: 的，
0: 真的几乎
1: 都
0: 很难
1: 喝，所以
0: 我每次喝我都受不了，我都去外面买那如果那天比如说一上车就没有时间去买了，就在游览车里，然后我就一直打呵欠，我就说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很困？后来我发现，因为没有喝咖啡，
1: 所以喝咖啡有的人是他可以好像可以解决他某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觉得非要咖啡不可嘛。
0: 我不知道是，我没有说想要追咖啡，但是我就变，我早上都会喝两杯，
1: 对，
0: 不管有没有吃东西，
1: 啊、
0: 有时候空腹，
1: 啊、所以就
0: 喝两大杯。
1: 你看，喝咖啡、喝茶，跟喝酒。这些都是会有一种依赖性的瘾、慢慢就会形成嘛。像会喝好喝茶的人，没有喝茶他会觉得一整天都没力气。
0: 像我现在中午有没有，我早上喝了两大杯咖啡、然后喝了两壶的茶，像这个茶
1: 啊、
0: 这个红茶，我今天早上喝的是红茶、
1: 所以你又喝咖啡又喝茶
0: 都喝，就喝水这样。

0: 喝这个两壶哦，比这还大壶。
1: 你有没有
0: 喝光了？
1: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那个喝茶喝咖啡都不算纯水嘛，对不对？
0: 有听过，但是后来医生说，其实也不能说它不算，它还是算的，还是算水。但是呢，基本上它是建议你还是多喝白开水。
1: 对，
0: 它也算水分，但是如果你要喝，尽量喝白水这样。
1: 所以你现在看，如果你一天要喝2000cc 的水，然后你还要喝两杯的咖啡，
0: 那我已经各喝的，我大概已经喝了1500了，等于1000的茶，500的咖啡了。
1: 那你还可以把它减掉吗？
0: 还是应该是尽量多喝，但是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减掉，就是医生就也不至于就是说全部都不算，要重新再喝2000，应该也不至于，但是不能够全
1: 靠，就是含
0: 对
1: 含咖啡茶共2000，还是不含咖啡茶共要2000。
0: 就医生讲说，一开始他当然讲说含最好是不含，只喝水2000。
1: 对啊，
0: 我的是1500而已。
1: 对，
0: 以我这个小个来讲，他说我1500就可以。
1: 哦，
0: 可是我光喝那个就1500了，茶跟咖啡就1500，我还有喝水。
1: 哦，
0: 嗯，
1: 对，我那天就跟我朋友讲说，那个茶和咖，那个红茶这些不算。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他说怎么会不算？
0: 嗯，
1: 同样你喝进去的 H2O 都是在你身上啊。
0: 对。
1: 哦，他说那个水的本质就 H2O 啊，不管你喝的那个咖啡还是什么，那里面就是有 H2O 这样。
0: 对，
1: 我被他说的，我好像
0: 其实也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不算，但是他因为你里面还有含一些别的东西嘛，他会希望你可以再加量，
1: 所以那些东西会稀释到你的水量吗？譬如说你是1000，你是2000cc 的 H2O， 但是如果你只有1000cc 的 H2O， 然后剩下1000cc 是水跟咖啡，水跟红茶。
0: 嗯，
1: 那红茶会让这个 H2O 稀释吗？
0: 嗯，
1: 咖啡会让它
0: 不能用稀释这两个字，
1: 就是那个对啊，所以变成说，如果纯粹用值本质的量来讲，咖啡的本质跟水的本质混在一起，水还是水，咖啡还是咖啡，对不对？
0: 对。
1: 红茶还是红茶，咖啡还是咖啡，那个值跟那个，
0: 我觉得只是减少一点，不能说它完全不算。
1: 嗯，
0: 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但我不是专家，我说的不算，但是我觉得那些也算一部分的水。
1: 嗯，
0: 只是说你不能把它完全算在你的水分里面。
1: 没错，我们现在这种叫做推理跟演算。嗯，
0: 对，
1: 要能够推理，
0: 对对，
1: 就是你所经历的事情，就是要把它理清楚，搞明白。我终于想出，
0: 可是就算医生他也很多各家理论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讲。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所以我终于明白以前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什么样的应用了。
0: 嗯，给别人时间多哎哈，感谢给你带个爱心糖，
1: 按子 C，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健康大数据。我们今天再一次邀请上一集福医亲子诊所的三位医师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分享齁。那上一集当然有提到儿童的肠胃科的部分，这一集我们继续要请邓子若医师在儿童心智的这个科呢跟我们继续分享啊，因为他上集讲的非常精彩，但是有一点点感觉意犹未尽啊，所以我们这一期需要继续的跟邓医师来聊聊。但是我们在福医亲子诊所的重要人物就钟明哲医师可以再跟大家问候吗？就是这个诊所为什么会设立在桃园啊？是因为桃园的人口增加，所以儿童评估需要更多的医疗照顾，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会设在这个地点？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医亲子诊所的钟明哲医师。那我本身是一名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我们这个诊所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专注于做小朋友的成长的方面。那我们的团队包括了儿童心智科医生、儿童肠胃科医生，还有就是皮肤科医生。那我们最主要的主轴都是围绕着成长，那我们都是从长庚医院出来的这个医生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在这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在我们诊所里面就可以包括了他们

0: 在青春期或者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关于心智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常见到的像自闭过动，或者是一些睡眠失眠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身高方面的问题，那是不是长得不够高，或者是性早熟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肠胃营养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过重或青少年肥胖，那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那这个可能无法是单一一个专科就解决所有这个面向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打造一个，就是你在我们这个诊所，我们是可以关注你各个面向全方位的去做这个诊断跟做这个治疗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桃园这个地方来做设立呢？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桃园中路是一个很新兴的社区，那里面绝大部分的人口组成也都是一些新的人口小家庭，那这边有更多需要我们的族群，所以我们是在这边为大家服务的这样子。
1: 嗯，好，太棒了。所以在桃园的人口还在成长中，各位关注到桃园的小朋友，那所以我们谢谢钟医师的说明，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跟他来聊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集里面所提到的儿童心智科里面，是不是我想请邓芷若医师，你的上次在提到儿童的这个专注度，好像有至少有两种类型，一个注意力缺失的问题，一个是太冲动的问题，那这样的诊断是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还是他就会一定是在某一个类型，然后在治疗上也会有不同的治疗的模式出现。
2: 就是我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就是它会有很几个分型。第一个是注意力就是比较不足的那些型，那有一些是那种过动冲动型的，那也有就是两个都有的型，然后或是说就是它可能一开始比较是一个冲动型的，然后后续它可能只剩下一些专注力的问题这样。
1: 后续是指你
2: 就是长大以后，
1: 长大
2: 成人以后，
1: 所以他长大也会改变，是因为他的脑部的发育有改变了吗？还是什么？
2: 对，因为他就是他是一个发展的一个疾患，所以他就是说他比别人发展的慢一些些，那他终究在他的一些训练上，那个跟一些就是不断的就是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会越来越好。那我们通常冲动控制跟过动的这块会先比较容易好。那成人比较容易是残留，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左右，它也是会残留一些就是一些注意力不足的这些状况。
1: OK， 所以整个等一下再跟你请你多聊一些所谓的治疗。那治疗之前的，你上一集有提到一个做测验齁，做测验可不可以更多的来提到做这个测验呢，可以跟医师一起怎么样的他可以取代医师吗？还是说医师要怎么用这个测验来判读他的精准度如何，或者他会像 AI 一样不断的修正因为这个测验我看你的这个简写叫 CPT， 我以为也叫 GPT 哈，最近大家都 GPT， 你这个 CPT 哈，我知道 C 是 computer 哈，所以可以更多的来说明 C 这个测验以及跟医师的诊断的搭配性。
2: 它就是一个持续性的这个注意力的表现的测验这样子。那它就是它我们 ADHD 还是都是以临床诊断为主，那这个测验大概是维持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测它呢在那段期间的它的注意力的比较多的一些细项，那刚好就是可以配合我们临床的表现，然后去做一个佐证，然后或是一种搭配，那我们会比较知道它譬如说他是刚刚讲到的，其实我们不专心有很多面向，像是容易分心呢，还是容易出心错，那有些人是很冲动或者很没有耐心，那甚至有些人他是因为有讲到的有一些睡眠不足造成的他隔天精神不佳的那种注意力不足，他也可以在这样的测验中看出他的一些注意力的细项有一些不同，那就这个报告也是需要就是说医生的一个 一个解判读
1: 判读以及解释，

0: 对，那刚好可以佐证他的一些临床上的那个一些证据，然后可以知道说，哎，他的个性是就是很喜欢就是那种就是越短的一些，像我们很多手机啊三 C 的那种短刺激比较多的，那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就是对于手机或三 C 很容易成瘾。那如果他是一些比较冲动控制的问题的话，那他可能不管情绪上或是一些行为上都会可能会比较冲动，那很容易产生一些人际上的冲突。
1: 好，
0: 等等，
1: 那如果是说不治疗哈，或者是忽略治疗，大概会有什么一个后果出现呢？
0: 就是像譬如说最简单是学业的方面，那他假设他就是很容易出心错，很容易分心，那他在考试的时候有些人就分析掉，甚至他会写不完考卷，那第一最常见的就是他的成绩就没有办法达到他该有的那个成绩跟实力。那再来就是人际，很多都是因为很容易冲动插嘴或是讲话不经大脑，那可能就会不小心的得罪同学，那同学就会觉得说，哎，你很容易发脾气，那以后我不是很想跟你一起玩，常常可能会出现一些人际上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心理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就是遭受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评价，那他们很容易在大概八九岁以后开始出现一些焦虑或是忧郁的问题，那长期的话就是他们也会比较低自尊，然后对于学习就会缺乏的动机。那之后就是到青少年跟 成年的话，常见的就是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品性的障碍，或是甚至后续药物滥用的问题，然后也容易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冲动，然后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或是将来开车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车祸的状况。
1: 哦，就是那种叫怒什么东西，怒什么症，
0: 怒症之类的，对对对。
1: OK， 好的，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诊断出来的时候要开始治疗，大概会有什么一些治疗的模式啊，治疗的方式来进行呢？
0: 这些的话呢，都是就是可以就是搭配着一些行为的治疗，
1: okay，
0: 还有一些营养品的补充。
1: OK，
0: 那药物治疗的话是在就是有必要，然后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各个层面的话，我们才会使用一些药物上的介入。那也会很客制化的看他的就是整个学习的状况，什么时候需要用药，什么时候就是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用药的，去做一个很客制化的评估跟调整。
1: 好的，所以你可以稍微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在你在这个诊所的时候或者以前在长庚医院的时候所遇到的病人的那种类型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像说有些人如果是比较就是一般就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是都是半天的课，那我们可能药就会放在就是就是早上的那段期间，然后会希望他们就是可以起码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学会，那我们也会建议说他考试的当天就是肯定是需要服药的，至少可以把他的
1: 考卷写完，
0: 对，考卷写完，把他的实力有那个发挥出来，这样子。那在慢慢高年级以后，就是三年级以后，开始会有一些下午的课程，然后科目也会变多。那可能这时候有考虑，就是说，往长效的药物去做一个调整。那很多人他就是会这些注意力不足冲动的症状都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好，那有些人大部分是到一些高年级甚至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需要用药，那有些人是他们可能会大考前去做一个就是考前冲刺的时候去服用一些就是药物帮忙去就是可以集中精神，让读书的效率变成就是事半功倍，这样子。
1: 好的，那用药大概就会考虑，哦，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啊，齁，那药的效果一定是有它的效果。啊，副作用的考量，家长如果提出来之后，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解释，或者是让他们更理解，不要您开的药他就随自己的高兴这样加减量。
0: 这个就是其实的确就是家长最常问的一个问题。那我这就是利他能或是一些我们所谓的专注力的药物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群的药，它就是当天就是使用当天会有效，然后它很快就代谢掉，所以不太会残留的问题。

0: 那在有药效的期间，那也会有可能会有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吃不下。那如果有吃不下的话，那如果晚上它是就是没有药效的时候又吃得下，整天的量没有差太多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是会持续的在观察。然后就像上一集有提到，就是我们也会配合我们的就是儿童内分泌的医师，然后一起去追踪它的生长和发育。
1: 嗯，好的。那你刚才也有提到营养的部分嘛，哈，所以整个治疗那个营养的部分有什么建议啊？
0: 我们常见的话是会去补充我们的那个维他命 B 六，然后跟那个就是跟鱼油的部分。那就是维他命 B 六就是我们 B 群里面的就是 B 六这个成分。那通常 B 群我们很难就是把那个它那个剂量没有办法到太高。那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有做成一颗类似像药物的东西这样，啊，它纯粹它其实就是保健品，它不是药。那这些 B6 跟鱼油它都可以对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跟就是修复是会有一些帮助的。那很多人在没有用药，然后只是纯吃这些药物的补充品以后，他们呢都会感受到就是有一些注意力上情绪上都会有一些改善。
1: 嗯，
0: 对。
1: 好，那除了注意力不足之外，你这延伸出来的，你会有些小朋友，会有忧郁啊，这些睡眠不足啊，或者是说他有什么过敏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会同时一起把这些治疗的模式都放在一块给他吗？或者怎么建议？
0: 如果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他是做出来的那个测验的结果，或是他的生活形态，他就是因为可能很多是过敏性鼻炎跟一些异位性皮肤炎造成的睡眠不足，而出现了隔天白天精神不佳的注意力问题的话，那我们首先是要先去治疗他的源头，就是一些就是一些过敏的部分。那个就是他过敏好了，他的睡眠才比较是能够是在我们到多一点那个深层的睡眠，然后品质也会比较好。那他的反而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需要使用一些注意力不足的药物。然后情绪的部分也会有一些情绪的药物的帮忙，或是说他可以有一些就是情绪的一些课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协助这样。
1: 所以你们的诊所也有这样的课程吗？
0: 我们会
1: 有一些，还是你本身就是导师？
0: 就是当然在诊间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就是建议跟一些生活上的调整。那个也有一些专门的，我们有在做一些合作跟配合的，就是一些情绪课程的这个一些机构，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个就是其实比较像是玩游戏的方式去进行，然后让他们去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了解自己这些行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
1: 嗯，好的。那会不会有一个状态是这小朋友因为在学习可能一二年级啊，但是放寒假放暑假，然后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长说那个放假没有要考试啊，要不要继续吃？好，这个状态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通常
1: 或者药没有继续吃的，在寒暑假他会不会有一些症状又回来了，还是什么？
0: 通常那个就是我们会看这个，如果是寒暑假的话，大部分都是就是家长在顾嘛。那所以我们就会看，
1: 不一定哦，寒暑假家长没有空的话，都还是单亲班去了，有可能。
0: 那就是看说主要的在跟他相处的那段时间，如果是安亲班或是家长，他们的量表的或是他们觉得他的状况有没有需要吃到药。那如果有些通常寒暑假我们都不一定会要吃药，他我们都会叫做叫那个药物的假期，然后是给他一个就是刚好就是说休息，然后至少生长发育就是如果他真的有食欲的副作用的话，那他生长发育也比较不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就是有些真的是就是寒暑假也都会需要吃药的状况，可能是就是他因为不专心或因为冲动，他可能因为过马路他没有办法专心，然后到处冲来冲去，可能不管是家长或者安亲班老师都拉不住，会造成他自身的危险。那或是说他因为情绪非常的冲动，那可能会有一些 暴力的行为，或是非常的影响的他寒暑假的生活、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会再就是说可能使用药。

0: 不然理论上我们寒暑假是尽量就是能不用药物，然后以运动为主这样子。
1: 嗯，好，讲到运动，就是你对他们的运动或生活的调整还有哪些，就是说药物以外的建议给他们，或者是给他的家长。嗯，
0: 通常我们就是会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希望比较结构化的环境。所谓结构化的环境就是呢，很像就是家里也会像上课一样，会有一个他的作息表，
1: 嗯，
0: 那让他知道说，这个时间是好好玩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要静下来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是洗澡的时间等等的，就是会帮他定一个作息表。那再来就是说桌面上可能会要收拾的比较干净，那尽量就是玩玩具的话一次就玩一整，然后要换的话就先把上一种收好再下一种。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运动的部分，运动的话呢，除了它可以消耗它的能量，那就是像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跳绳跳床或跑步，那他可以把，因为他们就是一群能量过多的小朋友，他把能量消耗掉的话，他们反而是可以就是在后续的要安静的活动的时候比较能安静下来。那也有一些运动，像一些就是游泳啊、直排轮等等的，会需要训练他的一些收放还有协调的能力。那还有一些像球类的运动可以帮助他训练一些甚至一些同年龄的人际的相处，那也找到一些共同的兴趣和目标。那我觉得这些运动都对他们都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所以邓医师提到的这个，我就认识一个小朋友，他也是有注意力不足的情况，后来他的运动就他父母亲给他一个溜冰直排轮，或者是让他常常要学习那个转圈，他就学了，转圈之后他就很舒服，这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转圈之后就会晕，他就用一个好像是类似扫把一样，然后就转，越转他觉得越舒服，然后我们一转一转几下就感觉还要站不住了，所以可能他的脑部的发育会是跟运动会相关嘛，
0: 是，而且因为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抒发情绪的一个管道，然后就是培养固定的兴趣，然后对于他的一些不管成就感或是说一些情绪的一些调控都会有一些帮助。
1: 嗯，好的，那你会也跟家长因为有些时候会不会你觉得这个小朋友有点过动，他的家长也可能感觉他也有一点这样的症状，或者很紧张，然后会也是言语上会给这小朋友好像一些刺激，也是让他不得不往那边走，好，那可能他们的亲子关系也会因此而更紧张，这也会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通常这个的确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会遗传的，而且遗传率很高，那但是大部分就是是到成人以后就会改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的角色会变成说，他其实也都顺顺利利的长大了，然后也结婚生子了，其实就是告诉小孩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终究会好的，那也是都可以就是顺顺的长大，那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给他们一个回馈啦。那再来就是说照顾，就是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小朋友的主要照顾者，通常很容易会出现一些焦虑跟忧郁的问题，那他们会有很多的冲突。那在就是给父母的一个建议是说，因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小朋友他们不太重听觉，他们比较重视觉的刺激，所以有时候通常最常见的造成就是情绪的问题的是，就是你可能一直念他都反而就像没有听见，然后催促了很多次之后，有时候照顾者的情绪就会上来，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可以多一些视觉化的提示，那包括就是你可以把刚刚讲到的作息表啊，或是一些需要带的一些东西的清单变成一些有各种颜色的色块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提示的表，然后让他用看的比你就是讲100遍都还有效这样子。
1: 真是非常好的策略，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家长的，或者提醒这个小朋友他如果已经能够跟医师你对话沟通了，要某些食物应该尽量少去碰触，让他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注意力不足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来产生。
0: 就是最先就是绝对避免的是咖啡因，那例如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

红茶、奶茶，然后巧克力或可乐等等的，尽量就是会去避免。那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说糖会也会影响，但我觉得糖会比较难避免，然后有时候太严格的去限制去糖的使用，有时候反而造成一些家庭上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减少，那但是说不用到那么的严格的去规定，就是完全不能碰到

0: 完了，就是因为现在出生的小朋友哈，都是爸妈都已经给他用手机来喂养他了哈，就是他们从小就是感觉在滑手机长大的哈，跟我们那个时间长大的时候不太一样，是不是现在的注意力不足的这些小朋友会比以前更明显啊，更你说视觉化，没有短影音就吸引不了他们这个状态，你有没有这个观察？
1: 的确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重视觉，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延迟满足，所以他们这一群小朋友会特别容易迷上手机这件事，因为手机就是按了就有反应，然后他会一个很及时的回馈，那他会让我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多巴胺不足，那你这样的回馈，他多巴胺就可以上升，所以他们会很容易迷上手机，所以我会建议就是父母，就是如果有发现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小朋友，尽量让他们就是3C的使用会就是晚一点，然后或是就是可能会需要先谈好他的使用的时间跟频率，那也能知道里面手机使用的内容是什么，那会就是如果现在因为很多人手机是帮助学习，那势必手机就是他们这个年代的小朋友必须要使用的东西，那我会希望手机是他们的工具，而不是让他们就是呈现就是可以一直去满足他那个需要，就是没办法延迟满足，需要那种短刺激的这种工具，会是一个就是让他有好处但是没有太大的坏处，那是比较重要的。
0: 好，那在最后要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亲子的关系，因为你是亲子诊所，这样的会不会家长一直在跟他的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会有那种这种生气起来，然后言语上面或者有些时候可能会有说不定会出现肢体这样的过程，你会教导他们的特别是家长怎么样去避免这种压起来就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冲突出现呢？
1: 临床上我们是真的很常一家都看，然后爸爸妈妈看焦虑跟忧郁的问题，然后小朋友看过动的问题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沟通的时候是就沟通绝对不要在有情绪的当下去沟通，那反而比较适合的就是当大家都有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先就是分开来，然后呢各自的冷静，然后甚至还可以比一比谁的情绪赶快下来的比较快，那让他们做一个有点像是亲子的小竞争，然后等到两边的人他们情绪都降下来了以后，再来谈说那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大家有什么想法，然后这些想法产生了什么情绪，那这些情绪有哪些就是我们可以做的行为，那每一块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个松动，然后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那也许就是一样的情境就不会再产生相同的行为跟那个状况。对，
0: 所以这样的活动是等于是你亲自主持，还是会有所谓的心理师或卫教师一起来这种所谓的家庭的这种
1: 通常就是在整间是可以就是大概跟他们看他们的家庭的沟通方式可以给予一些建议，但是因为看诊的时间就没有办法那么长，所以会建议他们可以去上一些情绪的课程，那有很多情绪课程其实也有一些家长的时间，那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把家长把这个情绪课程学到的一些内容带回家，每天的去跟小孩去做一个练习，然后这样的效果才会是最好的。对，
0: 好，谢谢邓医师，我们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休息1分钟之后，我们要转换成内分泌的部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了三位医师，那从肠胃科，从心智科，从心智，然后现在要请内分泌科的医师来出场。然后那我们今天内分泌科的医师是钟明哲医师，他特别带领了今天这个福医的亲子诊所的团队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在内分泌方面，我不晓得钟医师你自己今天有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哪一些重要的主题。
1: 好，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青春期。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爸妈突然会觉得小朋友突然开始长痘痘啊，变得越来越爱漂亮，然后才会觉得小朋友是不是长大了。所以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算是青春期？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可能比大部分家长想的都来得早一点点。那像女生可能是从八岁到十三岁开始，其实都算是他们青春期正常可以开始的时间。那当然如果是女生在八岁之前，或者是男生在九岁之前，你可能有这一些发育的状况，我们就会叫做性早熟。那像女生而言，她们的第一个发育的第二性征一定都是乳房这个发育这样子。那接下来 你可能会看到的是包括像腋毛、阴毛，或者是像月经来，这个其实都算是她们的第二性征。那如果是男生而言的话，那其实最明显的应该会是他们的睾丸开始变大。那我们是有标准的身体检查的这些工具啦，我们会叫做睾丸尺。那如果家长平常没有办法特别有这个设备的话，我们大概会就跟他讲说大概就是 4cc 的大小，可能就是这个比较难量化，大概就是一个小拇指的大小左右啦。然后最小的小拇指的指节大小，那大概就是 4cc， 或者是我们说长度超过 2.5 公分左右。那比起女生来说，因为女生长胸部其实就蛮明显的，她可能会说胸部隆起，或者是有硬块等等，这个其实比较明显一点点。但是男生睾丸变大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上国小之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跟亲子会一起洗澡啊，所以不管是爸爸妈妈很容易就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们说，就是在洗澡啊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不管是发现他这个阴茎睾丸有变大，或者是发现小男生他的声音有变声的状况，长胡子的状况等等的，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我们整个青春期的顺序大概就是女生长胸部，男生有阴茎睾丸。再来的话，这个时间开始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会有个身高的冲刺期。那这个时间可能会维持两年到三年左右不等，都有可能。
0: 大概几岁之间？
1: 我们最常见的女生来月经的时间大概是平均是11岁半左右。所以大概就是他们国小即将要进入国中的这个阶段是最常来月经的时候。那这段时间这个身高冲刺期结束之后，大概就是会来月经。那男生也是蛮类似的，就是开始就阴茎睾丸变大之后，大概两到三年的时间就是他们的身高冲刺期。他们如果开始有变声啊，或者是长喉结啊，那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身高会开始速率会慢慢下降，直到他们的生长板闭合青春期结束这样子。
0: 所以现在大概这一段年龄层的小朋友或者他家长会比较常来拜访您就是。
1: 对，像刚才主持人一开始有问说像肠胃科常常就是节庆完或大餐完之后会很常来找他们。那如果一般家长很常来找我们的时间，大概就会是落在比如说寒暑假的这段时间。第一个是他们有空，再来是寒暑假结束之后的开学的时间，因为他们拿到了这个学校发的转介单。那现在政府其实越来越注重在这个身高的这个部分了。那比如说他们只要是身高小于三个百分位以下，那学校就会发这个转介单告诉他们说要来找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政府比如说他们也会有一些固定的计划，像是我知道目前是一个礼拜小朋友可以拿着他们的一些证明，然后去便利商店领两瓶牛奶啊什么的。那这些我们当然都是乐观其成啊，因为的确牛奶是我们吸收率很好的自

0: 自然界的食物，所以我们也会跟小朋友说，你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早晚一杯牛奶，多喝一点，这样子，对于他们整个青春期或成长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哦，会不会未来你们诊所也有牛奶？
0: 对，
1: 哎，嗯，我是开玩笑，好，当然，哎，这个服务也不错哦。就是他们回家之前，哎，来领牛奶哦，或者来看诊之前，一定要特别来领牛奶，所以。在发育的一个注意的点呢，因为有些时候男生他比较隐秘性嘛，哈，所以会不会他就行为会变得比较奇怪一点，或者女生也会这样，或者说因为他隆起，所以他就开始要驼背，因为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啊，这种姿势或行为的改变啊，也会不会是您或者跟家长来做沟通的时候需要特别。请他们观察或注意的呢？
0: 的确，我们在小朋友进入青春期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很多会面临的是身体特征上的变化，女生长胸部或男生阴茎睾丸变大，那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身体上的外观的这个变化对他们来说是很剧烈的，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特别需要关注他们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像是我们很不错的是我们有心智科医生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一块，因为有时候他们情绪是需要一个出口的，但是这一块就是心智科非常的专业，他们就是对于这一些情绪上的跟他们沟通啊，他比我们厉害很多，而且这些有时候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是自己开始变暴躁什么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变化波动，所以导致他们这段时间的脾气啊，可能就是特别大，或者是我们这个性荷尔蒙开始活跃之后带给他们的一些影响这样子。那我们这时候家长其实应该要去帮他找一个出口，然后帮他了解说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边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小朋友出现一些情绪持续的状况，比如说他们的悲伤的状况比较持续，或者是负面情绪的持续的时间比较久，那这也是需要来找不管是小儿科医生或者是肠胃或者是心智科医生的时间点这样子，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反映的是他们对一些事物就是失去了就是动力，就是原本感兴趣的部分都失去了兴趣，或者是他们食欲上有变化，不管是他们没有食欲或者是情绪性饮食，他们开始用一些就是暴饮暴食来排解他们的压力，这一些都是一个警讯，那这个就是代表说他们可能会需要不管是家长情绪心灵上的支持，或者是他可能会需要医疗上的介入跟諮商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这个阶段这样子。
1: 嗯，好，因为你也提到以前也有皮肤科医师儿童哈，是吧，或者是您的门诊有遇到小朋友会不会在那个时间点特别爱照镜子哈，或者是痘痘已经长出来，然后每天要抗痘抗得非常的焦虑，或者是就是要抹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保养品之类的，让他们有这样的预备才敢出门。
0: 对啊。这的确是我们刚好在青春期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皮脂腺开始变旺盛啊，他们开始有月经出经来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会跟家长说，他们开始你们可能要给他一点正确的观念，比如说要怎么开始正确的洗脸，早晚都要记得洗脸，因为更早之前我们可能跟家长说你比如说小时候孩童时期你可能用清水洗脸就好了，但是这个到青春期阶段你皮脂腺变旺盛，你可能就要开始用一些洗面乳啊，这一些就是正确的观念要教导给小朋友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很常跟皮肤科医生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在青春期阶段他可能开始会长痘痘，但我们可能就要更早开始介入，因为皮肤科医生就会跟我们讲一个问题，是他们长痘痘之后的后遗症，发炎之后的一些造成的色素沉淀啊，就是比如说脸上就一颗一颗的痘印，或者是更严重一点，你手去抓那些痘痘发炎留下来的那些痘疤，那他们在事后处理其实都是更花成本跟 就是也很

0: 难好好处置、嗯、那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这一端源头的时候就要好好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做这个痘痘的管理啊，或者是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的饮食上这些容易让皮脂腺旺盛或者是发炎的这些饮食。那尤其是像刚刚肠胃科医生有讲到的这个脂肪肝的这件事情、嗯嗯嗯、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过重的这些小朋友们、嗯、那这些小朋友们他们最另外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有就是皮肤上的问题。那我们之前有就是很常会说小时候胖不是胖，然后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就会跟你说，哎，没有啊，小时候胖就是真的就是胖了。那以我们内分泌科这个观点是目前的数据，台湾每三位儿童就已经有一个过重或者是肥胖、嗯、那现在的这个定义就是说，你只要 BMI 是超过这个年龄层的 85%， 你就叫过重了，超过 95% 就是肥胖。那如果是你超过120%，那就是严重肥胖了。那我们这个肥胖目前它其实就是一种疾病了。那我们这些脂肪组织啊，它其实并不是一团肥油而已，它们是一个很巨大的内分泌的器官，所以就是它们会不断的分泌这些发炎的物质，所以在皮肤上的表现就是长痘痘，可能会有这些症状，或者是在器官上的表现可能就是脂肪肝的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也会跟我们成人相关。那因为我们刚才说小时候胖就是胖的意思就是说，像如果你在小学时候是肥胖的病人，你在成人你有一半的几率都会是胖的、
1: okay.
0: 那如果你到国中还是肥胖的话，你到成人阶段你可能三分之二都是也还是会是肥胖的状态、嗯、所以我们就会跟家属说，我们在这一个阶段你好好做控制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嗯、第一个是你控制了这个对于他成长的影响，因为这肥胖的这件事情是真的会影响到身高的。那我们就会说就是像性早熟这个部分也有很大的影响。那目前的趋势是看到肥胖是会让女生的青春期提早来大概8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对于男生来说大概是提早6个月左右的时间。它除了让我们就是青春期发育的时间更早之外，但是我们家长就会觉得还好啊，这样你就是提早进入，然后这些小朋友也看起来初期都长得很高啊。但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进入一个身高的冲刺期，但往往就是这一些青少年肥胖的这个族群他们没有这个身高的冲刺期，那就会变得说他们青春期来得更早，骨龄闭合得更早，然后又少了一个这个身高冲刺期，那总和而言他们跑得很快，他们没有跑到终点、嗯、会带来的影响是这一些。
1: 嗯哼，好，那关于肥胖的状态，我可以想象一个 情形，就是女生会不会特别在意她的体重或者是外形，因为我感觉主观的感觉有很多国小生国中的女生韩团这种追韩团韩星的这个或者国中开始国中或者国中他要高中国小就开始所以韩星的这个风气非常的盛因为然后因为韩星有的时候就一定要受到某些状态所以会不会很有些非常在意体重，然后就过轻然后也影响发育，那会这时候会父母亲会带他来看你的门诊吗？会有这样的状态吗？
0: 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一边是过轻，另外一边就是过重。那过轻的话，那当然有一些是就是对于身材上的管理他自己就是已经开始类似有点想要断食的方式，因为他就想要维持一个，就是因为同侪会比较嘛，就是他们就是我觉得临床上看到的趋势有越来越早他们会关注这一件事情。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过重的这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自己体重这件事

0: 给自己的压力很大，但是压力大的这件事情就是类似有一点恶性循环，因为我们开始有这些压力荷尔蒙，像可体松这一些，
1: 压力大又吃更多，
0: 就是你压力大，第一个你又吃更多，然后体重又开始往上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在某一个阶段就开始打断这个恶性循环，不然的话他们就很像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在进行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就是也是会有这些心理上的问题的，不管是对于容貌焦虑啊、体重焦虑的这一些，其实我们就是也会去找就是儿童心智科的医生一起合作，因为他可能不单单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因为内分泌他们往往就是这个部分检查起来数值上没有什么异常，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些心理上的支持、行为上的治疗等等的这个部分。
1: OK。最后我想请教中医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长高了，家长对有些时候觉得我们家长不太高，但是我们孩子我希望他可以更高，所以他们会除了西医的方式之外会有一些中药，然后拿一些中药，或者你以前在长庚可能有中医科，那目前你在这个诊所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孩子的家长，然后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帮助他长高啊，那你会给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对，关于中医这个议题，哇，真的是博大精深。我们以前在长庚的时候很幸运，是我们就会去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跟他说，哦，你快点去找中医，但我们现在诊所还没有中医。对，我目前可能还是会跟他们，就是关于转骨腰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可能会是我们目前比较多疑虑的点，因为目前实证上还没有看到很明确说转骨腰跟身高之间的连接，这个目前啊真的只能说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证据。当然还是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提出了一些什么像是草麦芽啊，或者是一些这一类的中草药，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复方的组合，所以其实你很难知道说到底是里面的哪一位成分让他的这个身高能够长得好，所以我们很难，对，真的临床上很难知道说是哪一个中草药让它效果好的。我们往往也有一些他跟我说他在做中药调理，然后长高的幅度也很不错，也有遇到，但也有遇到那一种他吃转骨药，那然后让比如说他的骨龄速度就是超前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中草药的部分可能就是因人而异，但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基本上还是希望他去寻求专业的这个中医啦，就是可能不要自己在房间里面抓药，因为房间抓药的这一些药物可能更难定量或定性，你可能不知道说它是在什么环境做养殖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一些，可能也没有一个很科学化的去帮它做检测，做这个就比如说重金属污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会希望它去寻求专业的中医师这边来做协助，不要减少他们去直接去坊间买一些就是坊间直接写什么等大人转大人这一种，可能不知道适不适合他现在 的身体状况，还是去寻求专业中医师的建议比较适合这样子。
1: 因为好像电视的广告通常会出现这些哈，在节目之间就会突然或者是节目当中置入哈，所以这种困扰可能在你看门诊的时候也会有家长来询问。
0: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家属其实他们会有我觉得这那种中间的广告会有点贩卖焦虑，因为他们就是会查询的那些家长他就是比较担忧的，那这边都会有一些很耸动的标题啊，说什么来不及，然后什么你要你什么你一定要，就是你有这一些字眼，他们就会觉得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就是会造成他一辈子的影响什么的，然后他们每次带过来给我们看的那一些他就因为我们很常被问到这一些药品的组合，然后
1: 但是他好像又宣称不是药，
0: 对，他们就会说这是食品食补这样子，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跟家属说这个再怎么样它就是一个营养补充品，他们的正确的要做的事情应该还是要做他们的生活上的这一些调整才是他们最主要的，那我们就会说

0: 成长的金三角，就是运动、饮食、睡眠，他们这些才是他们最主要应该要顾好的地方。那这个其他都是一些营养补充品，这些其实都是做额外的加强，不应该是影响的主轴这样子。
1: 嗯哼，那如果有一些所谓的吃素的家庭，你会有遇到吗？然后怎么样给他们建议呢？
0: 对，因为像这种小朋友，我们就会希望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替代营养素，像因为我们重要的蛋白质里面不外乎就是像蛋啊、肉啊、鱼啊，但他如果这一些重要的营养素都拿掉的话，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其实你就要很重要的是你要找替代的来源，比如说你的豆类的摄取就要做加强啊，或者是你可能一些比如说海鲜里面的富含这些锌，你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其他的一些坚果，那你就要多摄取一点，或者是肉类你可能摄取的比较少一点，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像铁质你没有摄取到的话，那你可能就要从其他的一些蔬菜里面来做摄取，这样子就是帮他做替代食物 的建议这样子。那我们也很幸运，我们有肠胃科医生，那肠胃科医生他们就是调整营养的专业，然后也有配套的营养师，那这个做食物置换的他比我们更专业，那我们就是这一部分就是也会跟他讲不用担心，因为这些小朋友他一定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替代的来源啦，这样子。
1: 好的，那最后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说你例子里面你的看过这么多这种可能他原来是落在那个落后的3%，然后经过你的这个帮他一起陪他一起走过，有没有慢慢回到这个正常的，还是他永远都是会落后3%？
0: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这一些小朋友应该是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儿童内分泌科或者是成长的这些医师的就是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啦。那就是这一些小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真的就是身材矮小的，那我们就是帮他找原因，比如说我们就是看一下说他骨龄的状况，确定说他是不是实际的年龄跟生理的年龄到底有没有落差，然后帮他找出背后有没有蛛丝马迹，那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有问题，他是不是内分泌科的问题，什么甲状腺啊，或者是他有严重贫血啊，或者是他缺哪一个我们重要的营养素，维他命 D、 锌还是哪一个部分他有问题，那还是说他是真的有背后的原因造成的，他是不是真的一个自己的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啊，当我们排除这些原因之后，那也可以帮他找找看他是不是严重偏食的小朋友，那这一部分我们就是有相对应的治疗可以做，像就是刚才说肠胃科医生啊等等的，或者是帮他找一下他还是他有一些严重过敏的状况，那可能像是他有没有长期在什么使用类固醇啊，之前有没有常常一些就是因为这一些不管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你可能在晚上很容易发作，影响到你的睡眠状况，那这一些的部分我们可以去来帮他做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寻，然后或者是像上一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像儿童心智科的病人，他可能用利他能这些药物，我们可能需要更长期的追踪他的成长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就是我们都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一些人员可以让我们整个一起来帮小朋友注意，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的这个环节，我们就是一起来做注意。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成功的例子很多啊，就是他的身高的曲线慢慢回到他应该有的水准上的这些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最开心的地方啦，
1: 太棒了，
0: 对，我们其实就很像是陪伴他们走一段旅程这样子，
1: 太棒了。好，今天这三位医师都非常年轻，所以小朋友看到他们应该非常喜欢这三位年轻的医师，最帅的最美的，还有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内分泌科医师，所以谢谢今天三位医师的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齁，这三位医师是来自于福医医学的医齁，福是那个泡芙的福齁，福医亲子诊所齁的三位医师，钟明哲医师。

0: 邓子若医师还有张恩硕医师他们三位的分享，我们谢谢三位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属于您的，只要您愿意，那么举手投足皆是艺术，相信吗？真的是如此的啊。那有些艺术呢是挂在墙上的，有些艺术是站在城市里的，但有些人经过，有人停下，有人仰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些作品可能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从广州到澳洲，从东方传统走到当代艺术，用雕塑来思考文化、历史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有人说呢，他的作品带着一种后现代的浪漫诗性，我们也很好奇了，一位雕塑家究竟怎么样把冰冷的材质变成有呼吸的生命。那么这么一开呢，可能质感就出来了。在我们以前跟他访问过的一个节目当中，我发觉他很健谈，而且不但健谈，他的想法几乎天马行空，想到哪说到哪，但是你又觉得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因为他就是思想就是如此的跳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位

0: 艺术家呢到节目中呢，叫陈立仁陈先生。陈博士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就不讲博士了，好像博士跟我拉了一段距离。
1: 对呀，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那当博士也是不容易了。以前我爸爸开玩笑说：“博士，博士，博土算了。”
1: 对，这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
0: 你说
1: 这个艺术美，特别美术博士，画画画到去当博士，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带玩笑性质的事情。虽然他确实有这么个学位，但是呢，好像没有必要读到博士啊，就是说
0: 没有必要读到博士，什么意思啊？
1: 因为
0: 读到博士，你会觉得像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不但带有你的东西，你的画画，而是你的有文化深度的一种感受了，就是对生命来说，对你生活来说，对你自己的传统，你都带进来了。
1: 可能就这样吧，就如果是读到博士，证明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说思考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就是说会
0: 已经有一番思考，
1: 对，会比较知道，就是对这个常识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认知。他也其实在这个学术圈里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规则
0: 啊。游戏规则走到那个地步，你就必须要有这个 title 在那儿。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不，
1: 对，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对啊，一个真正就是说有思考能力的人，自古到今就是说他们可能就不大需要这种头衔。我在澳洲，就是说到后来就觉得，哎呀，就这个地方。
0: 你在澳洲大概多少年呢、啊？以学校里面来说，先不管你生活，还没到生活的程度。
1: 对，在学院有大概九年。
0: 九年。
1: 九年。
0: 九年。
1: 然后
0: 就娶老婆。
1: 对。
0: 可是你结婚并不是澳洲人呢、啊？
1: 不是澳洲人，就是
0: 因为曾经呢，他全先说过，说他在澳洲的时候呢，他有就直接就学校让他教学生了，因为他的成绩呢，就表示学校的老师好像没有办法教他多少东西，所以就直接让他去一边修博士，一边就教授，对不对？那你在教的时候，他说很多 model 学校里的美女，他的学生几乎都是 model 笔下的裸女人物，你居然没有爱上啊？
1: 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这个事情跟这个做菜有点共通的地方。
0: 做菜，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比较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中国菜是世界第一啊，然后
0: 复杂程度也是世界第一。中国菜的复杂程度，
1: 对对对，然后呢
0: 口味也是，
1: 其实法国人他们也是这样，
0: 哎，他们也这样说的耶。
1: 对 对,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我们到最后能够坚持下来跟他相处一辈子的，往往都是我们成长时候就所谓妈妈的味道
0: 啊，
1: 是不是？能够吃一辈子的东西都是你成长之后，
0: 成长之前呢，好不好？
1: 而且就说妈妈煮给你那是记忆最深的，
0: 对，
1: 就是你少年时期是吃什么的，你这辈子大概就吃什么
0: 刻入骨髓了。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通过人力改变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会看到很多就外国友人在我们的小吃摊上吃的兴高采烈，油光满脸的，就是说哇很嗨哈，就是说哎呀，这个台湾菜世界第一，或者中国菜世界第一。其实这种事情呢，
0: 就带着原始的，
1: 对，我看过很多这个就是说中国人。

0: 跟这个外国人结婚的家庭，到很多这个中国媳妇呢，都对这自己那时候中国菜信心十足，而却开始的时候可能抓住这个男人的胃，也是靠中国菜。
1: 嗯，
0: 但是呢，很不幸，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他，老婆和孩子在厨房里面，在饭厅里面吃着中国菜，然后她老公抱着可乐和这个薯条在是在一边在看电视，就是说通常都会这样，所以不要对中餐有
1: 太
0: 过高的这个
1: 奢望，
0: 这个
1: 评价，
0: 对那个自信不用太高，
1: 嗯，
0: 那太高的话会引起这个悲剧的。
1: 这引起悲剧，
0: 对，所以要跟一个人相处一辈子，你这种东西要想好，哎，
1: 所以说你其实在澳洲念书的时候跟工作差不多十年，然后为什么会想回广州？
0: 因为这个确实那段时间中国大陆那种，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体量放在那儿，这一个国家的体量能够抹平很多不足。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发穷财，就因为他穷，所以他能够发展，他才需要发展。如果是很富裕的国家，他都不用发展。
1: 当时说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
0: 对，不，当时我记得我校长他给我一个专题，就是说让我去当这个等于是文化间谍，跑到北京去专门考察七九八，让我写。
1: 而是澳洲的校长给你的这个课题。
0: 让我去
1: 叫你回北京去找。
0: 对。写文章，就是说，他想知道的就是北京七九八，北京到底有没有办法像这个？以前不是世界的艺术中心，这个 Florence 还有这个 Paris， 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 Moscow 几乎成为艺术中心，
1: 对，
0: 但后来不行。然后后来又有人怀疑
1: 他们的画派又不一样了。
0: 对，又有人怀疑这个Tokyo， 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艺术中心？而且你看，这都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就是说那时候日本很有钱，就是说Tokyo 会不会变成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啊？后来又不行，后来就是说美国是。二战之后的另外一个艺术中心了，就是说大家就很感兴趣，就是说中国在一个飞速上涨，那国力上扬，还有这个
1: 窜升
0: 名气，在升腾的时候会以后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们考察七九八是其中的一端，然后我去考察了有两个多月吧，总算把七九八那个前前后后都理清楚了，写了个报告给他就说这个校长也很满意，这个七九八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砍，就是说反正到最后就证明了这个中国很难，就因为七九八前前后后，七九八所以诞生，也跟我这个雕塑界的前辈啊什么都有关系，对对对，就前前后有很多很奇怪的故事了，就是说他也算是非常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故事，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一一表述，
1: 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其实我们今天其实访问你就是很简单，就本来是想了解一下，说你在这个学习。

0: 艺术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从东方跳到西方，但我发觉你其实还是很东方的。
1: 对对，
0: 真的。
1: 对，我
0: 现在看您的画册啊，挖掘你这个画册是山那边海那边啊。
1: 对，
0: 那你这个山那边海那边是想的是什么？
1: 这个题目啊，其实就出自一部这个好像标准，就是说比利时的一个、
0: 比利时
1: 一个动漫
0: 啊，
1: 动漫
0: 是、啊、
1: 叫Smurf， 就蓝色精灵
0: 哦，你从那里得到了
1: 一群很
0: 概念
1: 很欢快的这个小朋友、就蓝精灵家族。啊，他们就那个主题曲就是在山的海边，
0: 海那边
1: 有一群蓝精灵、
0: 嗯、啊，
1: 他们活泼又聪明，是吗？
0: 是
1: 一个很欢快的这个主题。
0: 是哦。
1: 那现在就是说说一下我跟台湾的缘分吧，因为
0: 好啊，
1: 我这次在大墩这个展览，基本上80%以上的。
0: 你是第一次在台湾展览吗？
1: 那不是，我在台湾展了有四次吧，
0: 有四次了，
1: 比较大的有四次，一次是在台北的美术教育馆，一次是在台中的这个港区艺术中心。啊，第三次是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还住了一次馆、
0: 啊，就这次是第四次，
1: 对，这是第四次
0: 在大墩、
1: 对，这一次呢是比较纯粹的台湾题材，就是说本来
0: 你没有画台湾题材啊，我没看到啊，
1: 怎么会？这个不是台湾题材，这不是台湾
0: 人物
1: 啊，
0: 哎，你画人像也画的很多，
1: 那本来
0: 可是你雕塑人像不多。
1: 雕塑其实蛮多的，但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做。
0: 你
1: 这
0: 黄花岗，你说是黄花岗？你本来预计雕100个，结果雕了20几个就停了。
1: 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说，还找不到金主。这是最大的问题，
0: 没有人支持。
1: 对，而且
0: 所以你们没有什么经纪人政策。
1: 在大陆很难找到，在澳洲肯定就找不到。
0: 为什么澳洲肯定找不到？澳洲他不是很喜欢支持这方面的吗？
1: 关键是这个主题跟澳洲一点关系没有啊。
0: 哦，说的也是。
1: 他干嘛要支持你啊？你
0: 对呀、
1: 啊，你在讲跟他完全不相干的故事。啊，就是说
0: 干我什么事啊？
1: 对呀、啊，
0: 我还要给你钱。
1: 对、啊，那在大陆呢，他有一些就是限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台湾发现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张大水彩天命那一张，其实我就讲一个时代，就是说，蒋中正。拼死拼活都要把这个读书种子拉到西南
0: 大学，
1: 对，西南联大。但是毛泽东完全就把这读书种子给灭掉了啊！这是他们两个
0: 极端的表现，
1: 两个大佬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表达我自己一个感慨了。
0: 是，
1: 但是我。感慨这么深的一个作品拿到台湾来展，大家没有什么兴趣。那我就知道，其实这那个
0: 就时代的问题啊。
1: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当时国府迁台，然后呢都在你看张大千于右任这些文人，他在落款的时候都说客居台北啊，他们是这些老人家整天想着要回去的，来台湾就是客居而已。就我说，就还有什么台北屡次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长久打算的。
0: 是啊，
1: 好了， 我这段话呢拿来打动他们没有

0: 问题，但是要打动现在的台湾
1: 人
0: 没有
1: 了，不可能了。
0: 就是说我还是在州上刻，就是说做了个记号，但是我要找到那个沉，就那个剑掉下去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刻舟、
1: 啊、我懂，
0: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就
1: 已经没了，
0: 没有办法完成。对，就是说，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就当今的年轻人，他干嘛要承受这个这么
1: 旧时代
0: 沉重的东西？对，我真的不希望年轻人过得那么沉重。虽然我自己很沉重，但是我不想他们过得这么沉重，
1: 因为没有办法把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啊移植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0: 是啊，这个事情我接受的很好。然后呢，我在澳洲开始，就他在澳洲时候在太闲了，就是说开始写旧体诗，我写了很多。
1: 你在澳洲写旧体诗啊？
0: 对啊。其实我旧体诗还写的可以。
1: 是啊，真的。
0: 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会画画的诗。
1: 是吗？上次的我访问一个是中文系毕业的，可是他是画得很好，我就说中文系的画家，对不对？就很好玩，他明明是都是学中文，在学校里面就，可是他就是喜欢画画，而且画的也非常好。
0: 对对对，
1: 他画的是最细致的古老的东西。
2: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就像你说的，说我想表现的是什么东西，跟那个时代跟什么无关的。那你如果说，就像你说，我很想做一个什么，都是找不到金主，因为你做出来总是要我的生活上跟这个有点相关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那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怎么搞？
0: 而且找不到金主，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时代
1: 过了。
0: 对，那就是说，以前，就是说啊，右任这些人跑到台湾来，然后呢，他们就会幻想这个大陆的百姓啊，受了这么多苦，然后呢，几时真有六军来？国民党什么时候打回去？
1: 在等。
0: 现在我们就是说不用讲，这就不好笑，但是呢不可能再发生了。
1: 对，
0: 这是一个，
1: 可是当时觉得是很沉重的一种负担。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啊、
1: 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其实很重。
0: 对，
1: 就是好像你说为什么写旅居跟客居。
0: 对对对，
1: 他是觉得说暂时。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播音室里面在这里很从容的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放下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才谈得出来嘛？要不然谈不出来。
0: 不然的话，那么就那个话题还没开始时就开始哽咽。
1: 我不会让你哽咽。
0: 就是说好了，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抓紧一点时间哈，就是说我当时答。为什么会来台湾？我对台湾的认知哈，
1: 第一次的认知，首先的第一抹认知是什么？
0: 第一抹认知呢，就是说，当时在小时候我会做矿石收音机，其实
1: 自己做啊？
0: 对啊，很多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是拿一块矿石，然后也戴一个耳机，然后就能够
1: 收听到
0: 台湾的。
1: 是啊，
0: 广播什么共军弟兄们，如果是金门那边的广播能听得到，然后还有美国之音，对对对，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居然认识了邓丽君，
1: 小邓还是第一个的，
0: 对，这个人啊，他在台湾可能就是一个很杰出的艺人，
1: 是，
0: 但是在台湾他在大陆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icon
1: 标杆。
0: 对，我曾经有跟北京的音乐人接触啊，崔健这些人，哇，他们都是用鼻孔来看人的，就是傲的不得了的人，
1: 是，
0: 对，然后呢？说起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偶像啊，居然他们说我其中一个偶像是邓丽君呢，你能想象到吗？对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哇，邓丽君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了。当时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中国
1: 还没有那么开放，
0: 不是男女平权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做的比台湾极端，男女同工同酬，这个

0: 那么什么三八带电作业班，就是说维护那个高压线，
1: 嗯嗯，也是女生可以上去啊。
0: 那个女生哇，流着精血还在高压线上，那你想想，就是说
1: 这不算同工同酬吧？这
0: 然后呢？女生说话一定要出声出气，不然的话，什么这个你什么叫什么资产阶级娇小姐，
1: 就会有人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啊！突然大家都不知道。哎，我们那时候啊，这童年过来那个教育，就不知道女人到底是怎么样。
1: 哦，其实你们没有感觉，就全都一样。
0: 突然间听到小邓的歌
1: 啊，
0: 哇，好像
1: 柔美到极点，
0: 好像有一种东西突然间在心里面，我就有扇门打开了，然后好像一朵花那样慢慢
1: 娇娇弱弱的，
0: 就不好像那个，我们看那个。这个影片哈，拍一朵
1: 花，突然心花开了，
0: 绽开的过程，突然间就小邓的歌就是这样，那大家从他那里认识了什么叫女人，这是一个非常
1: 是哦，所以那个时代会有这个原因在内，突然之间的改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就是说不是大冲击，可是我就是细细的钻入你的心里。
0: 那时候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忘了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连这个体能生理上的差异都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叫启蒙教育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 icon，
1: 是、哦、真的，
0: 对，所以我不说，大家可能不没有
1: 感受得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可能就把它当一个巨星，
1: 对呀、啊、对呀、啊啊，
0: 唱歌唱得特别好，就是这样。但是他在大陆是不一样，
1: 就在时代意义不同，
0: 对，就是说老蒋没有办法，反攻大陆，邓丽君反攻大陆成功了啊，就，
1: 真的是，
0: 对，然后呢，
1: 他从心理上心灵上，他是那种用声音在串进去你的心里。
0: 后来就是说我在澳洲那里有看这个中天的节目，SBS 那个中文节目，
1: 对，就看邓丽君，
0: 不是那时候已经是阿扁在竞选那个时候了，
1: 是，
0: 然后就好像有个片头很煽情的出来，就其他的什么印度节目，还有这什么什么中东的节目，完了之后啊，中文节目一来就是中天节目出来了，然后就啊，这个台湾太平洋上奋进的小岛，很煽情。那时候，大概会对台湾有一个想象这样。
1: 哦，但是会有一种想象，就是说，哦，是吗？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看刚好我那时候回大陆，然后呢有一批水彩画，我画了一个上海的专题，就是画了一批城市题材的水彩画，然后呢刚好我在那里表背啊什么的，在广州表背。然后我那个校长他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现在在台湾有一个美术教育馆，那里有邀展览，
1: 你要去展吗？
0: 他说我们这里呢就没有人，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几年画一张画，我这里你出手就有一批这样。那个校长说你有没有兴趣去展，有兴趣展呢、啊、就是说那些
1: 就走一趟嘛，去那边开画展。
0: 对，然后我
1: 那时候你们想说拿什么样的画来，
0: 我说这个那里校长有什么表示，他说到时候我会送你一束花。然后就然后在台北第一次，然后我就把广州那里有40来幅水彩
1: 就送过来了，
0: 都搬过来展。然后呢就
1: 所以那时候是水彩还是油画？
0: 水彩。对，然后呢就想着当时哦展完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其实
1: 行销不够吧。

0: 是行销的问题，我也对行销没有什么感觉，就讲完我就搬走了，就本来就一个擦肩而过的缘分这样。
1: 嗯嗯嗯。
0: 但是后来呢？
1: 但我们的认知一开始，你开始都是从雕塑开始，所以一直以为雕塑，结果你看你的画比什么都多。嗯、
0: 对、啊，然后就通过那个。那是展览了，又认识很一些台湾朋友，
1: 嗯嗯，
0: 后来好像跟他们交道越打越深，然后他们就带我这里看那里看啊，然后就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1: 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0: 其实对台湾呢，就是说并不是那种叫 love at first sight 那种，
1: 嗯，
0: 不是。不算是一见钟情，
1: 嗯，
0: 但是呢就
1: 慢慢才刻进去的。
0: 然后看到台湾的好处，
1: 嗯，
0: 然后呢就怎么讲呢？到其实台湾呢，就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就是所有全球华人一起来爱护的地方。他会让人有，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但是呢我在台湾有一种就是说回家的感觉，
1: 嗯，
0: 这是非常
1: 有温暖感觉吧，温暖，
0: 而且他是一个讲理的，就是在
1: 讲理
0: 大陆没办法讲理的在大陆我哪里都熟，但是我没有真正把他们当成家。
1: 那您看，以您说您是广州人，很会做菜，
0: 嗯，
1: 那台湾菜你觉得怎样？
0: 哎，
1: 台湾菜就没什么，就是很普通了，很家常啊。
0: 不是，就台湾的菜有它的好处的啊，就是
1: 对，家常的不得了，就是普通的瘦瘦。
0: 其实我也蛮熟悉台湾菜的，因为我家里是这个潮州人
1: 啊。
0: 不是台湾的潮州啊，是大陆的潮州，
1: 嗯，
0: 就是说潮州汕头那一带，其实就
1: 潮汕带他们有些糕饼也很好。
0: 对呀，啊，其实就是闽南人。
1: 对呀，
0: 啊，闽南插到广州去的一只脚而已，
1: 嗯嗯，
0: 所以台语我能听得懂啊，
1: 听得懂啊，
0: 对呀，
1: 啊，哦，客家听得懂，
0: 对啊，
1: 客家也听得懂，
0: 客家也听得懂啊，是不是？对，就。我语言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是，那我发觉你也很会画人呢，你也喜欢画人。
0: 我喜欢画人，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看很多人哦，这样人物，因为人物不好画，
0: 因为这个
1: 看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0: 这个事情呢，跟我早年的受到的美术熏陶
1: 有关系。
0: 那时候我们哈，受这个俄罗斯的艺术影响很大，
1: 嗯嗯嗯，
0: 就俄罗斯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列宾，还有这个苏里科夫，他们这个影响，他们都是画大场面的，
1: 嗯，
0: 什么禁卫军临行的早晨，
1: 嗯，
0: 这个扎波罗热人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还有这个伏尔加仙服那种，都是群像，所以呢，群像是算是我的一个情意结了，所以你看这
1: 画，对啊，我看你画很多群像
0: 啊，对
1: 啊，
0: 这个李志雄，李志正
1: 也是群像，那是这大都这是台中画的吧？
0: 对对对对对，就这都是一帮熟人啊，
1: 嗯嗯，
0: 就是说，对，
1: 所以喜欢画人像其实不容易，因为人像看似没什么，其实人像画得好也是有他的。
0: 那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绘画界画这一把，
1: 嗯，
0: 它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标杆的，我告诉你它标杆在哪里。
1: 好，你说东西的差别
0: 啊，这个标杆可能在中国画里面不明显，
1: 嗯，
0: 但是呢在西方有一个圈内的人都会
1: 知道的，
0: 有个硬指标，
1: 嗯，
0: 就是说你看你人体画的好不好，你人体画的好呢，
1: 嗯，
0: 你扔张人体出来，嗯，OK 的话大家就
1: 比较认可，
0: 大家就不做声了，
1: 嗯
0: 啊，这个人就烂
1: 有

0: 懒得去考据他的画工，反正就是他的标杆就是画人体。
1: 因为人体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画起来不容易，说实话。
0: 没有，就是说好跟不好，就是说你说千到一万，就是说你到底好到哪里去。
1: 我给你看。
0: 对，就是一
1: 作品在这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一看大家就悠悠之口就关上。
1: 悠悠之口就闭嘴。
0: 对
1: 呀。就是说你给我闭嘴，是不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啊！我以前还经常说，一个画国画的水墨画的人啊，他要进入油画的世界，是不是有所困难？我曾经这样想过。
0: 嗯，
1: 那你觉得呢？
0: 这个事情呢，就我其实一直在逃避这个，一个是标签，第二个是那个框架。
1: 嗯，
0: 就是说，其实我可以。我就审视一下自己哦，我是一个很反对被定义的人。
1: 嗯，
0: 就是说，
1: 其实画家被定义也比较不好哎，要变成框，把自己锁在一个地方啊。
0: 对，但是呢，进入市场的画家，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幸运的画，
1: 要有风格。
0: 幸运的画家就是要被定义，然后大家都能够，你有辨识度，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你。
1: 对，就是有风格嘛。
0: 你有风格的，就是另一个说法，就是比被定义。
1: 也是。
0: 对，然后呢，你就一直在你不是在 copy 别人，但是你在 copy 你自己。
1: Yes，
0: 白石先生就他今天画下跟昨天的，他在 copy 昨天的自己，
1: 好像有这种感受哎。
0: 然后呢，就说我们中国白齐老的徒弟叫李谷禅，李谷禅哦，他当时因为美国的。总统，第一个总统去访问大陆叫 Nixon， Nixon 去大陆，然后呢周恩来就想了半天，就要送他一件国礼啊。
1: 你说尼克森总统，
0: 对，然后就让李谷禅画了
1: 一幅画，
0: 五只老鹰啊，是什么那个偷鹰啊，那不是鹰，叫鹫，就那个猛，
1: 就不是秃鹫嘛？
0: 对对对，那猛禽。他画完之后，一张画是打开给美国总统看，画他一看非常喜欢的不得了。回到白宫直接就挂在墙上。然后呢，所以中国人就是吃亏在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他一看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趁热打铁，是这个就搞了文化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然后就这个李老先生不停的当场挥毫，不停的画老鹰给人看，画着画着那个白宫那张老鹰就拿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原因就是不停的在 copy 你自己。
1: 我知道你说的感觉。
0: 然后呢，就是说
1: 就不稀奇了。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是觉得这样的，其实在我心目中，这个国画、油画这些是画种，而是他们其实分别没有那么大，
1: 差别不大。
0: 对，他我虽然在很多画里面酸文解假醋的都会。搞一些诗书画印在里面，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幌子，但是
1: 也不容我看，这是您写的吧？
0: 是啊，
1: 那书法什么都蛮好的耶。
0: 但是这个你看，这个落款题诗什么都有，然后但是不管是国画、油画、雕塑，它其实。它本质上不过就是情绪输出而已，它没有共同的东西，但是就是情绪输出，你看哪一个方式输出我这一段情绪是比较完

0: 美的，你就按照这个叔叔，他就是什么东西。
1: 也是呢。好，
0: 那然后那些化种的那个界定不重要，
1: 也不需要了。说老实话，
0: 对对
1: 对, 对不对？可像你，我怎么样跟你界定呢？你什么都化呀，你什么都化，几乎什么哪有化种啊？没有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什么都化，我能怎么表现怎么表现。
0: 而且
1: 包括我以为你是雕塑，结果你的雕塑反而在这，因为不好带了，因为不好带太大了，太重不好带，结果我反而看不到雕塑的东西。
0: 然后呢，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哎呦，我什么东西都画完，我画水墨就拿给水墨画家看，他们说，哦 ，OK 了，拿给油画
1: 家看油画，嗯，很好很好。那全才，我们现在说的叫做全才了。
0: 不是，其实我，现在我要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我本业就是个写旧体诗的。不过就是会画画而已。
1: 嗯，
0: 我旧体诗写的还可以，真的
1: 好。喜欢写诗的画家，
0: 我不是喜欢画画的，
1: 喜欢画画的，
0: 然后
1: 诗人。
0: 我是打算在台湾出我的诗集了，
1: 可以哦。
0: 我先在这里卖一段广告啊，
1: 好，
0: 大家要支持哦。
1: 好，你现在能不能集齐一首？
0: 没有啦，像这个上面也有、也有这个题诗的
1: 题诗
0: 啊，这五言这个比较简单啦、这个叫
1: 可以啊，你说呀，念出来呗。
0: 啊，扑簌千山陌，扑簌就是那个。我们在松林里面，
1: 因为这个很大，所以这个字变小了。
0: 我这个不容易看见。
1: 嗯，
0: 扑簌就是滴滴答啦往下掉。
1: 嗯，
0: 那个地方那个东西落地的声音啦。
1: 嗯，
0: 那扑簌就那个
1: 松边
0: 啊，松啊，这个千山陌其实就这个声音就是等于是下棋，落子的声音，啊，就好像天地间在。
1: 这段您自个儿写的，
0: 在写，
1: 就落款一定要自己写。
0: 对对对，然后呢，观棋不语真君子，如果群山都在看着这局棋是怎么下的，
1: 所以是，
0: 然后他们都是君子，所以他不作声，
1: 所以
0: 观棋不语这真君子，然后呢，这个松边一局心。这第二句是补足前一这两句，其实就是在写棋局，天地间的棋局，然后呢，这个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尘，就是说，风吹少年病就是这幅画其实，是它的题材怎么来的呢？我一个就是说一个年轻的朋友，他。独自一人去爬那个圣人线，然后呢，他用空拍机拍回来的那个题材，
1: 所以你是按照那空拍机的。
0: 然后呢，然后这个是实景啊，写那个风吹起他的头发，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就他的病也跟我的病是
1: 同样的，
0: 也我写他的病，也写我自己的病，就一个是现在的少年，一个是曾经的少年，他的病是黑的，我的病是白的，就是说啊，风吹少年海上已生尘，海上生尘就是沧海桑田的意思啦，就是说，这个海变成了桑田，所以他就掀起了这吹起了尘土，这就类似这样的20个字，你就要表达很多东西，
1: 是啊，
0: 啊，然后
1: 哎，你这是今年画的。
0: 对啊，
1: 2026。
0: 对啊，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你看到这个原作会感觉会比较好啦。这个毕竟是
1: 一定的啊，这个印刷会有点走。
0: 我在 FB 上面把它重新 po 一次，我说哎呀，展览完了终于有机会，就是说
1: 看
0: 它
1: 全貌，
0: 能够跟这张画平静的相处啊。
1: 嗯。
0: 就是说还是有点感慨的，就是说因为我很早就想，因为中

0: 中国以前是说那个那中国的画家就是说收进奇峰打草稿，其实这句话有点吹牛了，你怎么收进奇峰？就竹杖芒鞋，你所走的，这个范围有限了。啊，我就想着，现在我们科技这么猖狂，
1: 对啊 ，AI 那么猖狂，猖狂。我这样讲猖狂，
0: 科技如此猖狂啊！啊，我们既然有一个空拍机，我干嘛还要竹杖芒鞋？我就要让他上去帮我看。
1: 嗯，
0: 他的视觉跟老鹰的视觉是很像的，就是老鹰。
1: 是哦，
0: 他的视觉。啊，就可以代替我去
1: 看，
0: 把这个山看下来，那我就按照它这样来画。哎，他说这个视觉还是成功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一层隐晦了，就是说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惯了，就是说。这个名山大川都是在大陆，三山五岳。这个李白写什么“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啊，都是在吹牛。那个天，那个天母山，我特意去看，它不足一千米，
1: 东南也叫黄鹤楼嘞，
0: 真的气死了。那好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哈，
1: 嗯。
0: 那这个台湾三山五岳里面，五岳里面最高的山是华山，西岳华山、
1: 嗯、
0: 就在洛阳和西安中间呢、啊，对，在潼关前面。然后呢，它是以1700公尺海拔，
1: 嗯，
0: 它是我们的合欢山顶。有一次我在合欢山喝完杯咖啡出来。再看看那牌子，我是3200公尺，我是真的假的？
1: 嗯，
0: 大家想一下，那个华山那么险峻、哦
1: 嗯、
0: 其实也就到合欢山的半腰。
1: 嗯，
0: 我说这说明什么？在台湾这么一个小岛上，也
1: 有
0: 称得上是崇山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的山
1: 玉山呢、啊？
0: 对呀、啊，所以叫崇山。
1: 哦。
0: 就是说，哎，这个，
1: 所以你真的是文人的心态哎。
0: 这里面是隐晦着一层什么意思？你明白，我明白，心照不宣。那就不要说的太明白了。
1: 对，我们都讲说，你清楚我的明白。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台湾是一群出走中国的人。建立起来的一块乐土，
1: 嗯，
0: 这块乐土值得全球的华人去来爱护它，
1: 嗯哼。
0: 那这个台湾呢，它的美除了大自然，我觉得台湾它不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它大自然的馈赠并不多，它基本上它吸引人的地方都是人文，
1: 对。
0: 人的产物，所以这个尤其可贵。所以呢，台湾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哈，
1: 嗯，
0: 他需要让世界看到他的好处，他的看到他的优异优和异，
1: 嗯，
0: 然后呢他需要被人看见，他的美需要被人看见，变成我
1: 更了解。
0: 对，我觉得台湾的角色，它不是一个悲情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悲情角色、
1: 嗯、
0: 啊！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这个做慈善的地方？没有，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悲情调整为这个自投简历，这就对了。
1: 说清楚一点。
0: 自投简历
1: 哦，好好，
0: 你的简历里面你要把你的能力
1: 是
0: 啊，你的好处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能够很快的打动人。
1: 嗯嗯，
0: 我
1: 自投简历，太坏！我要你说什么字啊？
0: 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蛮重要的心态转化。
1: 嗯嗯嗯嗯，
0: 可能就是说

0: 我对这个小岛想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其实台湾真的应该被看到，而且他能够交出一份很漂亮的
1: 成绩单，
0: 对，干嘛不呢？
1: 干嘛不？为何不嘞
0: ？Why not?
1: Why not?
0: 就
1: 认真go。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就这个当时我在台北搞办画展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对台湾，
1: 其实你现在走过台湾哪些地方？
0: 基本上都去过了。
1: 是哦，
0: 对，很多是山里面、
1: 山里去了吗？
0: 去，所以我的朋友很不错的，
1: 是有些山里面是不一样的感受、哦。
0: 对呀、啊，对对对，所以可以说有一些台湾人都未必看到的东西我。
1: 都有看到，
0: 我有看到。然后呢，当时就说大感觉，当时我第一次来搞画展的时候，我晚上出来溜达，看到诚品书店，暖黄色的灯光，
1: 24小时，对，
0: 暖黄色的灯光，到那些青年人在里面
1: 看书，
0: 坐在地上啊就看书，哇，这个场景我感动了好久。
1: 是哦。我们这比较常有了，
0: 对，就是说这个场景，我会联想到当时，就是说蒋中正哈、哦、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他的努力就是要给这个学子一张书桌，
1: 就那个自在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他对读书这一点真的是毛泽东比不上，
1: 没话说、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没话说。
0: 然后，这个事情。我对台湾的好印象是从诚品书店那一晚开始。
1: 是啊、
0: 哦，对，那时候窗外在下着雨，因为台北都是这个天气，我来台北就没好过，
1: 每次都下雨是吧？
0: 对呀、啊，都是冬季的台北来看。
1: 那是您的个性，我们。有句台湾话叫做户口狼，你们听不懂啊，你听不懂。这个要说起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什么字啊。这个台语叫台语叫户口狼啦。
0: 户口狼。
1: 一个你就是富裕人。
0: 我自吹一句，就是叫贵人出门招风雨就对了。
1: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是富户人。
0: 我们叫贵人出门招风雨。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你招风雨
0: 啊。那是看那个孟庭苇听他唱歌啊，冬季到来台北来看雨，我觉得真的是我来台湾都是来台北都是这么淅淅沥沥的，
1: 冬天的台北来看雨。
0: 对对，我现在在台中住了，就跟在广州一模一样，都在北回归线。
1: 台中比较天气好一点，
0: 对，那个天气气温什么的都跟广州一模
1: 一样，
0: 差就差一两度而已。那这来台北呢，就完全这个气候就变了。
1: 台北因为是盆地。
0: 对，它隔着一个山。
1: 对对对，它是个盆地，所以比较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啊，它是在山的旁边的上面。
0: 没有，就我，
1: 所以你喜欢习惯台中的天气？
0: 没有，其实台北也蛮好的。
1: 一好 OK 啦，我们是住哪都一样是，我们是出门比较重要，
0: 对，
1: 方便比较重要。他觉得说，
0: 那毕竟就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里，所以
1: 对呀、
0: 啊，对这个。城市的活力啊什么都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说为什么呢你喜欢台北，我说习惯，第一习惯，第二是生活方便啊，那还有就是人文，其实也是习惯问题，我发觉都是习惯问题。那当然温暖，因为亲戚朋友都在这边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我走哪都行，
0: 对。
1: 还有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吗？一个电话，你过来，我过去，走走路就到了。你会觉得还好，就觉得说你又为什么说现在便利商店这么多？现在就两个字嘛，就便利嘛，
0: 对，
1: 这方便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说台湾为什么为大家所喜欢？第一是方便，我半夜也能够吃到东西。半夜也能记得拖鞋就能出去买东西吃，你说别人没地方，没这么方便。
0: 对了，就是说整个台湾来讲哈，就是说我，
1: 像很多像。

0: 很多外国人来啊、哦，像那天看到一个 YouTube 一个西班牙人，他来，他以为台湾就是很小，我走路就可以垦丁了，他就这么想，他就随便背了，他就从台北出发，然后到宜兰，他说垦丁到多远？我问的人大家都垦丁很远呢，可他就用走路的，他觉得说台湾很小的地方在地图上都看不到。
1: 对对对，没有，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台湾它除了这个公车的司机之外呢，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善意的社会了。哎，就是说，这个你别说，这个这样的社会，
0: 善意的社会，
1: 在5000年以来没有过。
0: 对啊，像什么韩国人啊，什么法国人、英国人，他们来的之后，他们是真正大学里跟什么人的教授，他们的整个汇集起来。听到说有这个事儿嘛，然后才过来台湾，然后发觉说真的，就这个当你说的人文是一个，然后真的是就像你说的两个字很简单，这个善意的社会。
1: 对，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你看在中国大陆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底层互害，就它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啊，就算就是说。台湾我们到处看了，看到很多公庙、私人的或者公庙
0: 都有
1: 大大小小、就想
0: 可是都能接受、不知道哎、
1: 因为、这种东西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而在大陆他没有，他无神论国家，然后呢、你什么事情你都能干，关键就不要那么倒霉给警察抓走，不抓不还没抓走，那就 OK，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0: 是，
1: 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老人家摔倒，你千万不要去扶，
0: 碰碰瓷。
1: 对，那好可怕的。
0: 真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我每次发觉呢，我跟着陈立人一谈呢，都没完没了。那么谈的不是艺术，他谈的几乎都是内心的世界，我是不是你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的？那我发觉呢，本来一个艺术家就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就是情感太丰沛了，所以他才会诉诸于画面哈。那他特别诉诸于文字，他喜欢。他说他是个什么什么人？旧诗。
1: 旧体诗人
0: 真的太好了，旧体诗人。所以那一位艺术家哈，他我们谈的不是这个，而是谈他的旧体诗啊。他怎么用一生，其实他一辈子，他的半辈子呢都在跟空间对话，是不是跟时间对话，跟人文对话，跟人的情感对话。那我觉得很好，你的作品之所以动人，像你画这么多东西，你把这个上面就是20个字啊，就能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啊。那这因为在沉稳跟安静当中啊，他也藏着一个创作者对这个世界一个很深刻的凝视。说老实话，其实你虽然讲那么多很杂，可是我很感动，因为那种感动就是说，我知道你是真的用身心啊在拥抱这个世界，这是不太容易的。特别谢谢陈立人陈博士。我现在谈到陈博士了，本来我不愿意讲博士这两个字，因为他所表现的就是说就是很艺术家的那种感受。那我们希望呢，下次你再开画展，像这个山那边海那边啊开画展的时候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1: 好
0: 不好？
1: 好，
0: 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时间呢，跟大家都说一声，如果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的话，下次这个陈立人陈先生开画展，一定要去看，因为他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他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内心里面很温馨的在发散，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也是很少有的。我很少有说在这我艺术家到节目中来都不谈他的画，只谈内心世界。
1: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0: 是是。

0: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暂时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好的，
0: 谢谢陈立仁、陈博士
1: 到节目中来、谢谢大家，谢谢列小姐。
0: 从东方到西方，从画面到内心，你整个的发向，我们都非常感动。那么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王建轩，当然我是王建轩嘛，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哦，在这个广播上见面了。现在我今年87岁，87还有肾护腺癌6年了，但是身体还很健康，我几乎每天都没有吃什么药。所以还不错。不过呢，你87岁了，再怎么不错啊，也是慢慢的不行了。我今天要讲个题目啊，就是你在追求什么流行的东西吗？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追求一种很流行的东西吗？那大家问王老先生，你87岁了，这么老，你还有在追求什么流行的东西吗？坦白说呀，我没有追求什么流行的，我也搞不清楚现在究竟流行一些什么。我现在追求的唯一的就是献爱心，因为我看到做爱心工作也我已经做了20多年，快30年，因为我看到太多苦难的人，这些苦难的人苦到啊，你简直没有办法形容。我就要讲几个例子，你听了以后一定心里面感触良多，你知道吧？所以那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呢，就是你在追求什么东西啊，那尤其在追求流行的东西。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哦，我不说谁了哦，他家里面的领带啊，男人打的领带啊，有500多条。我的妈呀，我大概有5条啊，也不错了。那么有500多条，那常常用的呢，他说大概有100-200条，另外大概300-400条啊，都没有什么用过，就是打过一次，然后觉得不怎么好就丢下去了，所以就但是在追求领带流行的时候呢，看到人家领带，这个不错，就去买一个。到了百货公司看看领带，这个好那个好，再买回去，但是也没有去打。那么这个有一次啊，有一个男人啊，他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有请贵宾演讲，所以大家呀都在台上等等这个贵宾呢的出现。但是这个贵宾的出现呢，这个台下有一个中年人啊，着了一个深色的西装，领带也打得不怎么样，坐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大家想啊，等一下上台的这个人啊，一定是西装笔挺啊，领带一定是最流行、最漂亮的，就看来看去都没有看到这个人。然后大会的主持人一介绍这个人，哦，原来就是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家伙，我老早就看到他坐在那个地方，

样子不怎么样啊，怎么样？但是呢，样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他上台却受大家的欢迎。他讲的内容啊，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好哎，好哎，讲的果然不错。所以啊，我们流行啊，不是靠衣服、靠领带、靠鞋子，不是靠这个，而是要靠自己的本领。像这个人上台讲的东西，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哦，讲的这个跟与众不同，而且呢，他用英文讲，这一场里面有外国人，用英文讲，好家伙，这个英文啊，好流利啊！对于我们这个英文不好的人啊，对他正是更加佩服不断。所以这一场这个会的里面啊，演讲会里面啊，就是这个主讲人最得到大家的掌声。他追求流行吗？他没有追求流行，追求本领，本领。本领。所以各位好朋友，你不要想追求流行来表现你自己，你要有本领，你那个本领拿出来以后，别人一看，哎，不得了，人家就会跟到你来跑，那个你反而变成是一种流行的模范一样了。但是你并不是一般那种贩夫走卒啊，不足为外人道，为外人道的那种粗浅的流行，而且你是用你的本事让人家很炫目，然后别人也想，我也要让他这样很有本事，我也要把英文练好，练得很流利，我一定要讲什么东西，我要看很多书，讲出来非常好，人家学你这种。如果这种也叫流行，那这个流行就很好。我们很多年轻人大概都不晓得，在菲律宾啊，从前有位总统的夫人啊，大家都很晓得的。他最有名的哦，就是他有鞋子1000多双，所以他家摆了一大堆的鞋子，有人去照相啊，把他有照出来1000多双鞋子，他能穿什么东西？穿100双鞋就已经不得了了，100双换来换去的话，你看看就不得了了。那另外鞋子是摆在那里满足自己，因为看别人穿，哎，也很好，就叫人去买一双来，然后到了鞋子店看了这个好那个好，管他的适不适合，回去穿了再说好了，反正老娘有钱，就是。所以这个追求流行啊，我也不能说追求流行就不好啊，但是要追求流行，秀之有道，行之有道，否则呢，只是啊自曝其短呢、啊，你成为别人的笑话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也是这样，台湾的社会里面现在你打开报纸看，一大堆追求流行，追求流行。现在追求一个很大的流行，你们知道是什么？就是贪污舞弊。你看现在哪个，我在报纸上看，哎，抓到一个人，哦，是贪污，哦，这个是做什么器官的什么长的，哦呀，这个人又是什么，都是相当有地位的人，从前都是被人家炫目的，一来后就贪污。那贪污为什么贪污？哎，好不容易做到这个官啊，现在想做这个官啊，也不会做得太久啊，上位的时候赶快搞他一下呀。所以你看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现在流行贪污，我们台湾现在流行贪污，你打开报纸看一看流行什么玩意，非常的好笑。我今天讲这个短短的题目啊，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你可以追求流行，以追求一种很高尚的流行，追求一些流行可以使你成为别人炫目模仿的一个对象，你带动我们整个社会啊进入一个更健康的地方，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的追求流行，你说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再会。